0: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嘅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球员。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补时阶段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嘅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在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的决赛周入波去到22球，成为世界杯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而英格兰最后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今届赛事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喺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学者、专家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
3: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到议员们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的情况、国情国策，走访不同的机关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亦都了解国家最新的基层治理、服务方面的发展。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一定会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 讓我們亦都是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發揮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相信是更有幫助。未來呢，我們要更加主動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呢，今次的研修考察是會為這些工作奠定好好的基礎。
1: 國際方面，美軍兩名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之後，美軍當地星期六再向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表明要懲罰伊朗革命衛隊。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兩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有伊朗官員表示，伊方已經停止履行兩解備忘錄。許敬軒報導。
4: 伊朗革命衛隊星期六宣布打擊位於科威特、巴林和約旦的美軍目標，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廠被擊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處重要設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襲擊，造成多人受傷和重大損失。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兩名美軍士兵星期五在約旦境內遭到伊朗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蹤，另外有四個士兵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已經出院，其他輕傷的人員已經重返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續交火以來，美方首次公布美軍人員傷亡情況。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两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两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两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4: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3: 系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4: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3: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4: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翻译究竟系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翻译其实唔系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嘅时候要睇前文后语，就系 context，AI 都系未做得到嘅。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子荣请嚟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周末斗兽场。
9: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10: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9: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10: 点解啊？素食
9: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是周末斗兽场的一周年啦。
10: 有我海林、
9: 素食
11: 同埋我黄子勇，
10: 逢星期日晚
9: 十点新闻后，
11: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9: 一齐周末斗兽场。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7: 我觉得之前系可能比较好急，好想快啲去进步啊！我觉得我谂紧系自己要系五年后嘅自己咯，已经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18: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佢有冇提醒你？
17: 即系佢都话你系最紧要系 enjoy 啦，其实就系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实所有嘢就会跟住行噶啦。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9: 哇！今日我真係有點而緊張啊，因為點解咧？呢位嘅即係女孩子咧嚇，佢未出世之前咧，我已經識佢爹哋媽咪啦。跟住出咗世之後咧，就一路睇住佢大。早晨啊，陳康提。
17: 早晨，Hello，Hello，
19: 係啊。咁其實咧就係啊，當年咧我哋咧哇，嗰位陳奕迅嚇，個 B B 叫咩名咧？咁後嚟咧知道啊，英文名 Constance 啦，中文名咧就叫康提。我哋哇！肯定好多人跟住，因为呢个名字实在太靓啦。你呢？你觉得点啊？
17: 我觉得呢个名系几特别嘅，因为妈咪嗰阵时，其实我有问过妈咪，因为妈咪系妈咪改嘅英文名，即系改咗英文名，跟住之后先改中文名嘅。咁英文名就佢话，我记得佢话嗰阵时就觉得。呢、這個名字寫出嚟好靚，同埋因為其實佢個 pronunciation， 即當然佢係 Constance 啦，但係你都可以讀法文，即係佢覺得法文會好聽，叫 Constance， 咁佢就覺得哇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嗰陣時即係 Wyman 佢都同即係媽咪爹哋好 friend 啦，咁跟住就其實係佢改，即係英文譯翻變咗中文就係、是。就是康提咯，佢就諗到係康提，就其實係健康的提拔嘅意思咯。
19: 咁而家咧就成為咗你呢一個嘅標誌啦，康提咁樣。喂，恭喜曬康提！舊年啊六月啊推出咗你嘅新歌啦 ，Door 嚇，咁啊正式嘅入行咯，即係話你啱啱咧即係入咗行一年啦嚇。咁但係呢一年裏邊咧，你都好犀利啊！譬如話喺啊叱咤裏邊咧，你得到一個新力軍嘅金獎啦，喺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裏邊咧得到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金獎咁樣。咁其實即係成為咗最矚目。嘅新人咧，你觉得呢一年点样去形容先最啱咧吓？
17: 我觉得今年系 好多可以话挑战嘅，或者系一个可唔可以话好大嘅一个成长嘅过程？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系成长咗好多咯，即系 compare to 即系我即系上年六月嘅自己，我觉得自己系思想同思维系完全唔同咗咯。我觉得之前系可能比较好急，即系成日都会好想快啲去进步啊，或者可能会觉得哦，我而家一定要，我觉得我谂紧系自己要系五年后嘅自己咯，已经唱到，即系或者可能系你系要好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咁我觉得我而家系好似接受咗，觉得你而家做到嘅系得咁多就系得咁多，我哋自己可以向前行，同埋继续进步，继续努力咯。同埋都好即系好好感激咯，即系身边有咁多人支持我，同埋锡我，帮咗我好多咯。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系话好大信心嘅一个人，即系我觉得唔系去到系好自信咁嘅。
19: 点解嘅？
17: 咁唔系因为我都会即系成日都会批评自己，同埋成日都会质疑自己究竟系咪我成日咧，即系我可能讲完一啲嘢，或者可能今日做完一个访问咧，我会即刻谂翻我个访问有冇讲错嘢啊，或者即系有冇讲咗啲唔啱嘅。咁所以我咧就身边我觉得好多谢，即系身边有咁多人可能提醒我或者即系鼓励我咯。咁系好大嘅一个激励咯。
19: 系咪好似你想象之中咁样样咧？即系呢个乐坛嘅运作吓。
17: 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屋企嘅嗰位前辈歌手就即系我会睇住佢工作啦。咁又见过佢，即系可能做演唱会啊，佢录音我都有睇过嘅。其实反而拍摄，即系可能做访问嗰啲，其实我反而冇乜喺度过。咁当然我都会。哇哇好特别啊咁样，即係咁都其实睇惯咗嘅有少少。咁但係当自己真係自己亲身去做嘅时候呢，其实就会发现其实係都几紧张。哇原来係咁㗎。其实我发现咗原来我从来都冇试过探班，即係细个。咁所以其实我係完全冇概念一个即係 shoot 係点样。即係可能 even 我哋而家电台访问我係是完全冇概念，即系我唔知道原来系咁样嘅形式。咁跟住所以就即系第一次做电台访问啊，然后之后第一次影相啊，所有嘢咧我系好唔习惯咯，系好紧张，因为我会话吓、啊、原来个镜头前面有咁多人噶，或者哦原来录音系咁噶，即系会咁近噶把声，咁我就会即刻即系紧张咗。其实我而家都有可能都会有少少，不过。系咯，即系头嗰几次系有少少，咦？原来系咁噶咁咯。
19: 辛唔辛苦啊？觉得吓，
17: 我又觉得，其实我觉得又唔可以话辛苦，但我觉得我可能之前会 focus 得太多，系即系惊讲错嘢啊。咁但系咧，我发现咗其实你系做自己，你最 comfortable 最舒服嘅时候，其实就啲嘢就会自自然然就会有噶啦。咁同埋又唔可以话辛苦，但系其实我。可能可以话最唔中意或者即系可能最会唔想做嘅系影时装杂志，因为我发现咗系真系几攰噶，因为你又唔可以讲嘢啦，但系你又要有眼神嘅，要有灵魂啊，咁咧我成日眼神就会有时太空洞咧，就会。
19: 阿卡
17: 文
19: 就睇你
17: 系咪？唔系有，但系即系会成日会唔系好 focus 啊？但系
19: 喂，你妈咪应该有呢方面嘅即系技巧喎，佢好出色嘅喎。
17: 就系、是、原来就系偏偏我细个，即系我细个会成日帮佢影相嘅。咁咧，我就细个咧到而家咧都会成日话你做咩影相咁作状？咁就可能偏偏就係佢作狀嗰樣嘢呢，就係
19: 靈魂。
17: 係啦。咁我就係可能冇咗呢樣嘢。同埋即係都要真係幾 focus 囉。同埋要當你要當個鏡頭係你嘅朋友啊，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呢，係睇得出你怯同埋緊張呢，係。係唔得㗎。咁呢樣嘢我就會覺得難啲囉。
19: 係。最樂趣係乜嘢呢？
17: 乐趣啊，
19: 入咗呢个圈啊。
17: 其实我觉得系 其实是所有嘢咯，因为我觉得是我都是最近先有这个即系感触，就是觉得其实我发现咗你每一刻都其实最紧要是 enjoy 咯，即系可能我唱歌喺个舞台度，我录音嘅过程中，我写紧只歌同佢哋可能fine tune 一啲編曲咁样，或者即系而家做紧访问，或者即系拍摄做，即系总之做所有嘢，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enjoy， 同埋如果你 in the moment， 即系就会其实乐在其中，同埋活在当下嗰个感觉，其实系真系好。即做人其实就是最紧要是这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都会发现，即其实所有东西如果你 enjoy 你在那个 moment 里面，其实就所有东西都是很正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其实好得意嘅，我咧啱啱最近同 YT 食饭，咁跟住咧余曾咧佢就有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生涯啦，佢话佢觉得自己系冇做过嘢，因为佢觉得佢一路都系玩紧咯，即系佢觉得佢一路都系 have fun enjoy， 而我觉得呢个就是其实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咯。
3: 嗯，我以为这个也是你爸爸的态度。这个、他是不是这样啊？他陈奕迅是在我心里面就是这样咯，他不嬲在这里玩的嘛，但他玩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咯。
2: 他是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呢他
3: 背后不是这样，
2: 他没有特别讲咯。
3: 嗯，
2: 即他可能我是要一个人这样跟我讲，我才会有这个。即会体会到哦，原来可以咁噶，即我都有见到爹哋好 enjoy 咁样，但系我可能有时会因为即系会 focus 咗喺佢嘅，哇，好 glamorous 啊！佢而家系已经系即系
3: 歌神
2: 系啦系啦，即我会话哇，即系个个人佢做咩都得噶啦，即系冇人会即系
3: 懂
2: 跌到佢或者質疑到佢，係係，咁我就會覺得係咯，即係我會諗到 OK 好 perfect 啊，即係係啦，所以就有時可能我會 focus 咗喺呢一方面多啲咯。如果望住佢，
3: 繼續係 enjoy
2: 嚇，
3: 因為當年咧見到嗰個流住口水一滴口水嘅 BB 女咧，係喺嗰個 CD 嘅封套嗰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喺度估下啦嚇，第時佢會唔會成為呢個嘅嚇星二代啊，會入行啊咁樣樣。咁我唔知道你睇翻嗰張 CD 嘅時候咧，你嘅感慨點樣樣啊？麻煩你幫我簽名嘅。睇住你睇，
2: 我睇到個封面，我會覺得其實因為我係冇印象噶，即係因為
3: 你嗰時兩歲咋，
2: 係啊，但係爹哋話係佢影噶，咁我係我真係太細個，其實我係完全冇印象，所以我見到我好 cute 啊咁，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可能大翻啲，即係可能六七歲。即係爹哋一定會擺啲 CD 喺架車度，咁咧其實通常咧就係得可能一兩隻外國嘅artist 嘅專輯啦 CD 啦，跟住就可能兩三隻就係爹哋嘅自己嘅CD， 咁我點都一定會攞嚟聽，因為我成日都好中意翻學都一定要聽歌嘅喺架車度，咁我就會成日入啲 CD， 咁我就其實我記得呢一隻都其實係 one of the。即係有時有聽嘅 CD，
3: 有冇聽到你自己嘅聲音啊？有笑聲。
2: 我嗰陣其實冇諗，即好似冇，好似 load 唔到噶。但係我而家大個，而家呢幾年聽大個女係突然間好似，即係會覺得好感動咯。我會喊咯，我會即係我會覺得佢好似真係同緊我講一啲係咯，即係佢話你。輸贏係咪啊？輸贏都唔緊要啊，即係嗰個 meaning 就係咁樣，跟住就話你都要戀愛，係咪啊？都要識得放開啊，即係要識得睇得開，咁我就會覺得，我就會不停
3: 就係呢首歌令到你好
2: emotional， 係我好有感覺，
3: 就係大個女，
2: 大個女同埋仲有另外一首歌，我記得係。大得太快，同埋聽翻有一首叫 Baby Song， 因為嗰首我細個係有彈嘅，嗰個琴係我彈嘅，但我直情都唔知錄音係乜嘢，但我淨係知道好緊張，即係得 one take 咁樣，咁我就好緊張嘅，我記得。跟住之後，而家聽翻係而家先知道原來爹哋唱緊內容係乜嘢咯，即係佢一開頭係你的眼睛像顆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即系提醒你，你仲系好细个，你即系好多嘢都未明，或者系咯，即系大个都要识得即系放开，即系我都觉得系我一路 get 到嘅谂法就系、是，即系或者 get 到嘅 嘅 concept 就係咁啦，即係聽佢啲歌，就會覺得佢好似同緊我講，你而家要識得 enjoy， 識得放開，係啦，
3: 到而家都係，
2: 而家都要，而家都係都要成日提醒自己。
3: 佢有冇提醒你？
2: 有㗎，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同埋做。其實就是 focus on the music， focus on 個 craft， 就是你嘅你要做嘅嘢囉，因為你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㗎啦。
4: 我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完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的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那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那个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和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10几岁至50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系歌神呢？
3: 佢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近呢几次先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
2: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其实即系你几时你几大先知道原来爸爸真系俾咗咁多嘢你，你系一个幸运儿咧，有咁多你嘅足迹吓喺佢嘅 CD 里边，喺呢位歌神嘅吓记录里边吓。
3: 我觉得真系系呢一年先系有呢个谂法咯。其实我觉得自己系知道自己系。唔知应该应唔应该咁讲自己，但系会觉得自己谂法系比较成熟嘅，系啦，因为同可能爹哋妈咪带俾我嘅见识都好多啦，咁睇嘅嘢都好多，我觉得自己会好似成日都中意同大人玩嘅多啲嘅，其实又反而都系有少少好似仲系喺一个好似温室的小花咁样嘅，即系都系一个。好似一个 bubble 里面嘅，而我觉得今年我先好似真系俾人督咗一下，俾人督穿咗个 bubble， 好多嘢唔系你谂到咁理想或者咁完美，即系我觉得我一路都可能即系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好幸福嘅，都某程度上系知足嘅，不过好似最近先真系懂得感恩咯。哇，其实真系好幸福、啊，即系有得做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身边咁多人锡我啦，支持我啦，肯帮我啦，同埋我发现咗你感恩，你就会个人唔会咁多烦恼啊。其实真系要懂得放下咯。
2: 系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陈奕迅系歌神呢？
3: 其实我某程度上可能真系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即系喺香港，即系最近嘅一次嘅巡回演唱会，
2: 系
3: 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啊，或者好多人会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或者可能终于睇到佢嘅辛苦。之前细个可能真系有时眼瞓就拜拜，好眼瞓啊，就走去演唱会。咁同埋有时即系可能爹哋去做嘢，咁我好少探班啊，其实、所以我其实某程度上唔系好知佢做乜，但系我又会知佢有出歌，而啲人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咁我都会明嘅，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我好记得我睇第一场 Fear and Dreams 嘅时候，我系喊咗啦。佢唱歌真系好感动，即系佢真系讲紧每一只歌嘅嗰个故事，同埋佢系真系带到你入去。然后就算我冇经历过嗰只歌讲嘅内容，我都 feel 到佢好似经历过，或者我都好似经历过咁。总之系好感动咯。嗰阵时就其实系先最大嘅，哇！佢系陈奕迅啊，哈哈哈咁。啊，同埋 Fear and Dreams， 因为而家有 Instagram， 即系而家有 IG 啦。咦，点解我以前啲旧同学，即系可能以前啲中学、小学同学去咗睇嘅，即系佢哋又冇同我讲，但系原来佢哋都会听我爹哋嘅歌噶，咁咯。咁我就见到我就哦，原来即系爹哋系
2: 好有影响力嘅，好犀利嘅。喂，其实你喺学校里边咧，咁啲人知唔知道你其实就系陈奕迅嘅女女？
3: 我觉得。知嘅，不过佢哋都唔会提嘅。我都
2: 会唔会尽量系避啊？
3: 都可能会嘅，即系可能唔想。某程度上，即系我觉得细细个其实都已经知知地，因为有时有啲人都会特别对我好嘅，但系有冇避开呢？其实又冇话特别避，因为真系冇人提啊。其实是很一视同仁的。
2: 爸爸妈妈没说回去不要尽量不要说啊，定是说 OK 的这样。
3: 他们都没有特别提啊，其实。 其实我哋系唔会讲噶，即系我爹哋妈咪都唔会话啊、哦，学校啲人会唔会讲我哋？佢哋都唔会咁问噶。
2: 咁其实喺屋企里边嘅 Eason 系点样样噶？
3: 其实系真系一模一样。佢喺舞台上面，即系或者做访问嘅佢咧，系同屋企嗰个系一模一样。其实佢系真系可唔可以话100%咧？佢系真系好做到自己啊！即系佢系啊，佢喺屋企会无啦啦，有时就会突然间开始唱。佢可能最近聽嘅歌或者佢自己嘅歌噶，跟住有啲人就會嚇、啊，我想同你換位啊！啊，咁我成日可以聽免費演唱會，跟住我話嚇，
2: 咁、啊、你係咪？你有冇即係羨慕自己啊？
3: 因為陳康提，我有少少免疫咗，即係我即係咧，我有時而家咧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咧、
2: 嗯，
3: 有時嚟我哋屋企咧見到我爹哋咧，佢都係會話啊，其實我而家有時見到你爹哋，我都唔知點啊。即係會覺得好緊張，即係有嗰個 starstruck 啊，即係嗰有嗰、那個佢話佢哇佢氣場真係好勁，跟住我就話嚇，唔係即係我到，因為可能我真係同佢接觸得太耐咧，我係完全即係冇嗰個我 feel 唔到、那個、
2: 巨星嘅感覺，
3: 冇啊，真係冇。
2: 咁實在佢係個點樣嘅爸爸嚟嘅咧？
3: 佢係一個俾好多 advice。我嘅一个爸爸，即系佢会
2: 好多建议嘅，
3: 又唔可以话建议，但系佢好似即系佢好似俾咗好多人生嘅哲学嘅一啲道理，或者即系讲好多佢嘅经验。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同佢讲下，即系哦，哇，我啱啱唱完嗰只歌，或者啱啱呢个 live performance， 即系啊，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咯。点解会咁噶？咁样点解？或者点解我会讲错嘢噶？咁样咁佢话。信我啦，佢话我都做过好多次，即系好多呢啲失误或者会犯咗好多一啲错。佢话但系即系佢呢个系你成长嘅过程，即系佢一定会即系都可以话系安慰我嘅。但系我觉得佢 from 佢嘅经验讲呢啲说话咧，系令到我会觉得咦，好似有人同我好似同一个
2: 频道
3: 系啊。而我觉得佢都 feel 到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我哋大家好似。而家好似可唔可以话同辈啲啊？
2: 同辈
3: 唔又唔系同辈，即系好似近啲咯。
2: 咁妈妈咧，妈妈个点？妈妈，
3: 妈妈系一个好关心我同埋好锡我嘅一个妈妈，即系佢个外壳咧，大家都睇到佢系好酷同埋好似即系成日都。唔出声或者好高冷，我成日觉得佢个外壳
2: 高冷，
3: 高冷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妈咪其实系一个好 cute 同埋系超级照顾别人嘅一个人。佢系成日谂人嘅，同埋佢都成日系谂啊点样可以帮到人，或者会唔好意思，即系佢成日啊应该点咧？其实佢谂好多嘢嘅，妈咪，即系同埋佢会成日其实教我做人点样去。企喺人哋嗰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咁佢就會其實成日都話每一樣嘢都一定會有即係其他角度去睇嘅。
2: 嗯，
3: 咁我覺得我媽咪就係一路其實灌輸呢一樣嘢，我係即係好感激咯。係咯，佢會成日諗人咯，同埋佢都其實好強大啊，佢個心臟。
2: 係，咁、你爹哋咪好幸福咯。一个咁照顾嘅太太，
3: 同埋系咯，其实爹哋都系咯，爹哋都系成日都即系佢都会教为人处事要一视同仁咯，即系同埋我都见到噶，其实我爹哋妈咪佢哋对人系即系无论乜嘢人，佢哋都会即系讲多谢啊，或者都会好 show 到佢哋嘅诚意，系啊，佢哋系真系好好嘅爹哋妈咪，同埋佢哋系。俾咗我好多自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系由细到大，佢哋都冇话特登要框住我要做啲乜嘢，即系哦，你一定要读书好叻啊，或者你一定要做某方面要好叻。佢哋其实都某程度上有讲过话，你唔做嘢都得噶，其实你开心咪得咯，你开心健康其实最紧要。同埋就系我觉得偏偏就系因为佢哋都会 share 好多佢哋嘅经历啦，或者可能佢哋即系恋爱即系细个啊，或者所有嘅经历咧。咁咧就令到我都好 open 咯，即系我都会好愿意成日直情报告咁样话俾佢哋听，我而家喺边，我而家做紧啲乜嘢，系好 open 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哋俾到呢个 freedom 我系好开心有佢哋做我爹哋妈咪咯，好幸福咯，
2: 所以啲人话系乐天嘅陈康提，你同唔同意呢个形容词咧？
3: 点讲咧？我觉得好开心嘅人咧，其实都可以好低落。 我覺得我嗰種開心係因為我都想大家開心，即係我都會識得保持樂觀。但係我覺得就係我而家越嚟越發現咧，係其實好似鴛鴦即係陰陽，有白一定會有黑，有黑一定會有白。即係好似今日陽光普照，其實都可以聽日係即係一定會有可能打風嘅時候或者落雨嘅時候。我覺得我最好嘅釋放就係因為我會喊啦。
2: 哇！咁爹哋媽咪，
3: 我會成日喊。
2: 見到你咁樣，咁佢哋會點啊？
3: 其實佢哋慣咗，即係某程度上，我係好小事咧，我就會啊好痛啊，我好唔開心啊。咁咧，佢哋咧有時都唔知道其實有幾重大啊，即係件事，即係其實你有幾痛咧，你有幾唔開心咧。係啊，但我覺得大部分時間我都開心嘅。我覺得我笑可能是不是 daddy 呢，是不是 daddy 由細到大都笑呢？但是我是有時可以直情呢跟啲朋友都會自己突然間笑到喊的。
2: 實在真是希望一笑的時候其他人都跟你一起笑。這個就是陳康提最想做到的。咁你係幾時啊先諗到？喂，我都要加入樂壇啦、啊！咁樣一講嘅時候咧，爹哋媽咪佢哋咩反應啊？
3: 我覺得媽咪係覺得我細個都中意音樂嘅、因為細個都嗰陣時因為有唱合唱團啦、啊，跟住即係嗰陣時都有考聲樂嗰啲考試同埋鋼琴啦、啊。咁跟住
2: 幾多級鋼琴？
3: 演奏級嘅，同聲樂。都是的 but 但是我其實經常都很怕醜不想說不
2: 要說的
3: 但是就記得媽咪那時候其實可能都應該知道可能、哦、其實你是有些天分的這樣這一方面樣那我就蛤、啊、是什麼但我有繼續做的還有我 feel 到我彈緊或者唱緊的時候其實是 enjoy 的我發現了呢我那張成績表呢即是永遠他寫那張成績表呢即當然我是有失誤啦其實我有時呢有啲失誤呢係多到我淨覺得嘩一定肥佬係唔 pass 嘅呢個考試。但係我成日見到個 comment 呢係會話係你嘅佢係 feel 到我係好喺個音樂裏面即有失誤都唔理嘅即係照去嘅。咁、我嗰度永遠就係嗰度加分囉。咁我就啊即咁細個我都有少少呢個好似有呢個認可我就會咁、又好似真係在音樂這個
2: 加入了一些生命給他
3: 是啦咁跟住同埋之後呢就又去英國讀書啦港紙有得讀音樂嘅我哋英國嗰間學校好多即係 performance 啊樂理啊是啦即係可能哦原來我哋而家夾 band 係咁嘅或者而家喺個舞台唱歌係咁嘅有佢會講俾你聽嘅咁呢就嗰陣時呢我記得我哋就係因為有好多 showcase， 我哋直情係第一年翻學第一個月啊，定第二個月已經要有個大嘅 showcase。
2: 哇！
3: 咁嗰陣時咧，就我覺得嗰個 showcase 已經係令到我好似，咦，其實幾 enjoy 喺個舞台度嗰個感覺，同埋
2: 有幾多觀眾啊？當時啊，陳康睇
3: 唔會好多嘅，通常可能係直情自己佢有，因為我哋係一嚟已經要做三場噶，咁當然我哋每人淨係唱一兩首咁啦，然後有時就。之後就幫人彈琴咁嘅，咁但係就做三場都會覺得嘩都幾忙，因為我哋得十個人做一個 show 喎，
2: 哇！
3: 即係大家要做曬所有嘢，
2: 台前幕後
3: 係啊，台前幕後個觀眾係可能100人左右，
2: 哦 ，OK，
3: 200有時就係啲同學仔，跟住有時就係啲家長，或者學校嘅 staff 咁，咁係令到我又冇。諗話即係話要加入樂壇但我淨係知道自己會想做音樂囉同埋可能會想做音樂係俾人聽囉。咁我記得嗰陣時都有諗即係係會點嘅呢即係咪真係即係我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冇諗話我要出道或者加入樂壇其實冇特別咁樣諗。
2: 係
3: 係
2: 咁點同爸爸媽媽講你個心態心意呢
3: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知㗎。因為即係我突然間又去英國讀音樂佢哋應該都知係
2: 想想地
3: 應該係做音樂囉、但係佢哋又冇㗎佢哋因為佢哋真係一向都話你做乜我哋都支持你 我哋有冇特別即係話又要好正式同佢哋講，佢哋有冇好正式同我講，但係就可能係去到有一個位，即係可能去完英國之後就話，咦，咁你而家係諗住點㗎咁樣。咁我話做歌囉。咁佢話做歌咁點呢，即係使唔使簽公司呢。咁嗰陣時就咁啱就華納嘅同事就因為都係因為有一啲同事都即係識嘅。咁跟住呢佢就因為有 follow 我 IG， 但我嗰陣時 IG 係 private 嘅，即係私密嘅帳號。嗰陣時冇公開嘅，但因為我都有時會 post 自己唱歌。咁呢佢就可能聽到嘅時候就可能有問下我家人話，咦，佢其實係咪諗住唱歌㗎或者點呢咁樣。咁嗰陣時呢就應該係咁樣就開始就啊不如試下睇下點啦，即係去傾下啦咁樣。
2: 嗯，咁結果就真係喺去年6月嘅時間呢就推出咗多喎。點會揀呢一首歌呢？
3: 因為呢一隻歌係
2: DOLL，
3: 係我第一首我寫嘅歌啦。我係講緊係愛情多啲嘅，即係我係講緊一個好似你俾人玩弄完，我而家要揾自己嘅 path， 我唔會再俾你呢、這個係咪木偶師啊？
2: 嗯，
3: 即係因為我有一句歌詞係 pulling the strings now made out of gold 咁啊，我而家要剪斷啲線，係咯，係想揾自己嘅路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佢哋一路都系话其实做自己，同埋 enjoy。
3: 你觉得咧？你觉得而家个乐坛嘅新人容唔容易打出一条嘅即系道路出嚟咧？
2: 我觉得一定系有难度嘅。因为我可以说自己的音乐呢是不同的。其实我自己都很难定义我的音乐风格。但是我觉得是一定是跟现在大众 market 喜欢的东西是不同的。
3: 哇，会不会都挺挑战呢？
2: 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是一定是会想是多人听的。我是纯粹是因为想传播一个正能量。即是我觉得大家我哋一齐嚟 enjoy 音乐，同埋我希望我嘅音乐或者我喺音乐里面摆嘅心血，或者我唱紧嘅一啲内容或者情绪或者故事，大家都会有共鸣，大家都会有感触，即系我会想做到嘅嘢。我去演唱会嘅时候，尤其是外国啊，我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大家系好 high， 好开心。见到那个人你会很开心，而你听到他的音乐都会很开心很兴奋，是好像忘记了你所有苦恼，或者你那一天可能都很糟糕或者很不好过得，你去到个演唱会你就会很开心。我觉得这件事我会最想做到就是这样。
3: 譬如说本地呢有哪些歌手你很想是可以达到他这样的、就是、level 的呢？陈康提，
2: 我觉得好难有一个歌手是
3: 你冇偶像，香港除咗爸爸。
2: 我自己好欣赏妹姐咯，妹姐俾大家嘅能量，即系我觉得佢自己都佢都经历好多，但系佢系好坚毅咯，同埋佢好即系都一路系佢唱歌系感动到人哋嘅嗰个感觉，即系佢唱歌系真系我系会喊噶咯，即系我会听到佢嘅情绪啊。我系最中意系阿装饰的眼泪，即系虽然可能嗰部电影系有少少系有啲系偏即系虚构嘅，王丹妮做 Louise，
3: 哦系即系梅艳芳，
2: 系梅艳芳
3: 系
2: 啊。我睇完嗰出戏咧系。喊即睇緊，我係喊到我成件 T-shirt 係濕曬，即會覺得點解一個人會可以咁強大嘅，即佢好堅強，而我真係好佩服佢，但佢仲可以出嚟帶俾好多人好好嘅音樂咯，帶俾我嗰個感覺係我覺得佢好係我行我素咯。因为我是比较焦虑，即我会想多啲嘢，即会有时会批评自己得好紧要嘅一个人。咁所以我就好佩服佢呢个 character， 同埋佢系真系佢真系好 strong， 佢把声系好有磁性，系好特别、好独特咯。妹姐真系
3: 系，希望你第时嗰种嘅感染力啊，都可以有佢呢一份嘅力量喺度啊。

Yeah.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其实我是真的没想过自己会同一个运动员一起的。
6: 哇，又会打奥运，又会很厉害啊，运动员这样。
7: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5: 即他都讲很多道理给我听，或者很多要懂得放低啊，或者即是啦，他的思维其实思路是很帮到我去想得开一点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不过你要多一份的背景，因为你是星二代的嘛。其实星二代呢，对于陈康提来讲是阻力还是一个助力呢？
5: 其实是真的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如果那一刻想不开呢，就会觉得是一个阻力。如果我那一刻想得通呢，就会是一个助力。因为有时我自己即是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星二代光环啦。咁佢是一定大家可能会对我
7: 特别注目啲。
5: 是的。同埋我觉得可能会，如果而家点样去諗星二代呢，我会睇外国嘅艺人，因为我好鍾意 Justin Bieber 咁样。咁如果 Justin Bieber，即係佢唱歌好勁㗎嘛。咁如果佢會有個仔，我都會覺得咦佢個仔一定好勁啦。即係一定會對佢期望好大。咁我都會諗咦咁其實大家都對我期望好大喎。咁我而家係咪已經要唱到好似爹哋咁呢，或者而家要唱到係已經100分啦。或者
7: 要青出於藍。
5: 係啦，要青出於藍。嘩，大家期望對我好大喎。如果我滿足唔到佢哋咁點呢，因為其實我哋某程度上，即某程度上我唱歌或者做音乐其实都是俾人听的嘛。咁如果我自己自嗨，咁其实点解要即係做歌手呢？咁係囉，所以就有时都可以话係会好大压力，即係会好似阻住自己行咁样嘅。
7: 哎呀，佢咪就係陈奕迅嘅女囉。咁
5: 原来都係咁啫。即係有时都会听到呢啲嘅。但係就係因为呢一样嘢带俾我好多人嘅attention， 即可能我出第一隻歌，啲人就会自自然然就会话咦好想知佢究竟曲风会系点呢，
7: 好奇。
5: 咁我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囉，真系帮到我去 reach 到大家。咁我系好感恩囉。
7: 其实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心里面都有啲即系人物啦，系成功嘅星二代。
5: 哦系喎，我嘅 Nick， 我唔惯叫佢个名字。謝霆鋒。
7: 哦，不過你平時叫他做什
5: 麼？ Uncle Nick Nick。
7: 叫他 Nick Nick。
5: 喂 Nick Nick， Hello。 是因為我經常都不，因為我不即我可能都是因為小時候已經認識啦，哈哈哈哈。那他即都會見拉姑的嘛，那所以我就其實都不知道拉姑其實原來是這麼出名的。還有他爹地，即我不知道原來
7: 四哥
5: 是這麼出名。即我會說哦，都是 Auntie Uncle， 所以我不知道。那跟住之後都是有人跟我說，我才說哦原來他們是這麼厲害的演員的。咁我就先知道。
7: 咁解咁喺你個心裏面咁重要呢？
5: 咁我都見到佢嘩原來佢會開啟德架咁。咁同埋呢成日都聽到身邊啲人話啊謝霆鋒好靚仔啊謝霆鋒。因為我都唔知道即係佢係原來好出名啊。
7: 但佢啲經歷咗好多喎，係咪即係星二代原來即係多一份嘅即係壓力喺佢身上面，正如喺你身上面一樣。
5: 我就係成日會聽到身邊嘅人都會同我講話，其實佢都經歷咗好多，其實佢當初可能某程度上佢出道嘅時候其實可能仲比我仲多 批评得佢好紧要嘅、嗯，而佢都用咗好耐时间先所谓证明到自己，系咯，我都真系好佩服佢，因为我都见到佢嘅点讲咧，热血。有时我哋可能我哋去 trip 嘅时候，佢都会话哦，我而家写紧只歌俾人啊，咁样，或者写紧只歌咁样，咁我就会见到佢嘅努力咯，同埋见到佢真系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咯，咁同埋佢系真系一个都好资深嘅一个人，即系听佢讲，佢嘅经历或者经验，佢都系好，即系我会觉得佢好，可唔可以话，伟大咁，即系我会觉得佢都有佢自己可能细个嘅，好。可唔可以话又系热血，即系好，可能比较 crazy 啲嘅时候。咁跟住而家我就会见到佢，其实佢系真系好
7: 好踏实，
5: 好踏实啊。
7: 系
5: 即系佢。
7: 你有冇请教过佢？佢知道你出道，佢有咩反应啊？
5: 我又冇特别请教过佢，不过佢都好鼓励我咯。即系佢都会话，即系佢话几 cool 你做紧嘅嘢，总之好鼓励我咯，都系，即系佢都会又系好支持我。
7: 喂，窦靖童咧都作个歌俾你啊，系咪啊？嗰首叫做咩啊？叫做咩名
5: ？Story that never ends。
7: Story that never ends。系啊，点解你哋咁 friend 嘅？佢都系星二代、哦，可能佢啲压力都好大、哦。王菲嘅女，系咪、
5: 啊？都系细个识噶，即系都细个，因为即系Auntie 飞嘅经理人都系爹哋嘅经理人啦。Katie 陈嘉英。咁我哋都有时时不时都会食饭嘅，咁就系咁样就会就识到彤彤啦。咁就细细个就已经识噶啦，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细个，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搞笑嘅故事，其实我好似冇讲过，不过我觉得佢应该唔怕我讲嘅。我好记得嗰阵时佢哋话啊，我哋而家去见一个，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都好似 kind of 知道。Auntie 飞嘅，即都会知道王菲是边个嘅，
7: 都是好红的，
5: 系咪咧？
7: 乜你成日都唔知嗰啲咁嘅人咁红的？
5: 唔系，即我都会知嘅。跟住就佢就话哦，佢有个女啊，都系好似做音乐噶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听佢嗰首第一首歌叫 Blue Flamingo， 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嘅，即我纯粹觉得哦，好好听、啊，都系一个歌手嘅女咁样。即我冇谂咁多，其实嗰阵时，跟住之后就坐低食饭嘅时候，我好记得。我是说究竟哪个是他的女儿呢？
7: 很多人啊，当时
5: 都可能十个十二个。但是他又说坐隔离，跟着我就说咦，为什么两边都是短头发的，即是这么短，即是差不多橙青的。隔离有一个粉红色的，那时是 Ernest， 即是我现在都有我们有合作的监制，也是同一个监制叫 Ernest。我说哇，这个粉红色头发男仔。隔离都好似男仔，咁边个系彤彤咧？跟住之后咧，彤彤就开口讲，我就哦呢、這个女仔嚟嘅，原来即系原来哇，原来佢咁 cool 嘅。跟住我话，因为佢有纹身啊，咁咧所以我就嗰阵时就吓一吓咁嘅。咁跟住我就发现咗同佢讲嘢，即系佢讲嘢咧，佢把声系好 sweet 噶，即系好 sweet。其实佢把声好好听，同佢个。佢嗰個形象外形其實係有少少反差嘅，但係好特別個嘅呢個反差。其實都好多謝彤彤，因為佢真係都係好錫我，同埋佢一路即係我人物其實都好多都係因為佢啦。即係我而家合作嘅人，即係 Ernest， 跟住 Ernest 又介紹咗而家我合作嘅有個叫 Eason 啦，即都係叫 Eason 啦，
7: 都係 Chan 喎，
5: 係啦。咁跟住就。嗰陣時，即係我係同殷濟如好 friend Jasmine 都係星二代，其實咁佢就嗰陣時寫嘅第一隻歌，其實就係 Story That Never Ends 啦。直情佢第一首佢自己寫嘅歌，佢就咁話：哈哈，我寫咗隻歌，你可唔可以試下唱啊？咁樣佢話佢淨逼我唱，嗰陣時係唱英文嘅，即係唔知咩。I packed my car to watch the view。 是讲都是讲爱情咁样嘅、嗯，我就俾个妈咪听，跟住妈咪就话好好听、啊，你唱呢只歌，
7: yeah.
5: 直情我记得我唱呢只歌，我直情有播俾爹哋听嘅，跟住佢话吓你唱歌原来系咁嘅声噶，因为佢哋听惯可能我唱声乐，即系吼吼吼嗰啲咧，
7: 系系，
5: 咁佢哋唔知道原来我唱可能唱 pop 嘅歌原来系咁嘅，咁、yeah. 跟住我爹哋话。那個是你來的，即他正以為我播歌給他聽、啊
7: yeah,
5: 跟著我就、oh, 跟著我就是是是是跟著他們就都覺得挺好聽、
7: yeah.
5: 其實那時就已經有想哇如果第日你真的做音樂的時候會不會其實考慮一下、用這隻歌啊這樣、yeah. 我自己一直都放在這裡的跟著之後呢就去到有一個位置就好像都開始做音樂的時候就是跟住就說其實這隻歌是真的挺好聽不如試一下啦咁樣。同埋我冇乜因為我唔係好識好多作詞人同埋因為要作普通話呢可能我未有話特別去研究邊個詞人邊個寫呢份詞咁樣嘅、
7: 嗯。你唔咁我爸爸就即係最方便
5: 的。我都冇嘅。咁跟住呢所以就嗰時就覺得咦彤彤都係我認識的人喎同埋都好似幾熟我喎咁不如搵下佢寫啦寫我嘅感受。同埋因為我都有聽彤彤寫嘅詞㗎佢有首歌叫骨子汽水煮子汽水都其實佢 even 佢嗰首 Monday 啦跟住空中飛人啦佢寫嘅詞其實係好直白但係又好有感情即係我會覺得好有情懷就係、是、呢、這個其实就是咁，跟住佢就写咗《Story That Never Ends》。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不过有阵时我真系见到啲星二代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即系即系肉赤嘅，因为咧好多时明明即系都几好噶啦。但是呢有一些即外界的舆论呢就比很多很多都几偏激的一些评语啊做成哇 ,ok 喎、哦、但是他们觉得仲未到仲未到这样其实你会不会面对这些即是评语的评论的时间呢会都难受呢
5: 一定有难受的时候的。
7: 譬如唱的难得有情人。
5: 其实很有趣的。之前咧，我一路都有睇嘅，即系我点都一定会睇啲评论。但系咧，我就呢一次咧，就唔知点解决定咗唔睇咁多嘅，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 ，Life 系俾咗一个好大嘅 platform 我去再 reach 更多人啦，即系
7: 萬几人啊，
5: 系啊系啊。咁、啊啊、但系因为我好记得我嗰一晚咧系好享受自己嘅，即系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咁享受咗个舞台。就算啦，我就算嗰一日系唱得唔够好，我嗰日系有走音噶，我知道。即系总之我都记得我彩排嘅时候系好好多咯，因为紧张，因为怯场咧系争好远，同埋系我知道我自己唱歌技巧系未去到一个我自己理想嘅一个位嘅，同埋因为我都系啱啱可能呢一年先叫做真系有去上唱歌嘅堂去学唱歌啦，咁、所以我觉得。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有进步呢其实就得㗎喇。咁所以呢不过我都唔觉意见到嘅即係因为佢因为而家呢唔知点解个电话呢好鍾意呢就算你冇 follow, 佢都会弹出嚟。咁我都见到有好似有一个新聞係唔知讲话即係我其实都好想讲返因为我嗰日我好似喺个访问即係 media, 完咗个 show 嘅 media 呢我有佢有问我咁你今日嘅 performance 俾自己几多分啊咁我就俾咗八分嘅。其实呢我嗰八分呢我就见到之后呢其实係有啲人闹嘅就话你做咩俾八分啊好高分啊而家咁样嗰啲啦。
7: 十分系满分。
5: 係啦咁但其实我嗰八分呢我系因为其实系 feel good 啊即係觉得自己好享受。其实那个八分呢完全不是我觉得自己得了即或者觉得自己唱得好。其实我呢即很清楚自己是唱得真的即我现在看回片呢我都是觉得我不想看的因为 我有一点不想面对因为觉得自己是做得不够好。
7: 但之前你应该是准备得很
5: 是很充足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一刻我只可以做到这么多。同埋我真係其實 live performance 嘅經驗係真係唔多。我係真係可能叫做第 四次是真的一个大的台表演，咁即係可以計埋 school tour 啦，即係嗰陣時我哋即係華納會有啲喺啲大學咁樣巡迴咁樣唱自己嘅歌，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同埋而家其實好少 live 嘅經驗啊，即係 for 香港嘅歌手，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會好多每日都要啊，一日喺 TVB， 一日喺商場唱歌，另外一日就已經有個活動啊，你第二日就要去。不知道哪裡要有個激啊，要唱啊，要唱幾首歌，我們宣傳，因為那時候沒有社交媒體的嘛，那時候是只是可以靠這樣
7: 要 live
5: 就唱 live 就要唱，
7: 是、啊、
5: 其實是很多訓練，你日日都唱的、
7: 但你現在自己沒有在家裡、曲不離口嗎？
5: 有，但是我覺得始終你 live 是不同的、即是你對著人，即是很多其他東西影響，算了，即是都過了，就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盡了力，同埋我有享受个舞台。
7: 咁爸爸妈妈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说话去同你打气呀？
5: 冇啊，佢哋其实反而係即係咪其实爸爸係偷偷地有去听嘅。
7: 佢都唔敢去俾你
5: 听。其实佢係有喊囉，听我唱歌。咁、我就其实觉得呢个已经係好大嘅认可。
7: 佢话俾你听啊。
5: 係啊，佢话其实你係有嗰一样嘢㗎。咁囉，咁我就 OK， 耶！即當然我都有唔開心啦，因為我會覺得咦，點解呢度有走音嘅，呢度又 flat 咗嘅，即咁我都一定會之後一定會同我唱歌老師喺度對返，即我會話嘩呢個位呢、這個位，因為我成日呢一緊張啦，我好似淨走晒啲技巧，唔知點解。
7: 咁點解你揀呢首難得有情人呢？
5: 難得有情人就係因為我好鍾意關淑怡，同埋我好鍾意呢隻歌，所以我就想挑戰一下。
7: 是不是難的這首歌？
5: 難、其實以前他們的歌是真的挺難唱的。當然我這一年學唱歌，我 feel 到自己是進步，因為我以前是真的完全不懂這樣唱歌、
7: 但你不是說拿到這個演奏級或者唱歌
5: 都
7: 都是有
5: 了
7: 證書的嘛？
5: 但是那個不同的、因為聲樂呢，它用某程度上它都是即係呼呼，即係佢係，同埋嗰個發聲位其實有少少唔一樣。同埋我覺得我以前細個咧對聲樂嘅理解同埋對 pop 嘅理解我分開咗，所以我就一路都唔識點樣嗰個丹田嗰個運用，都唔識得點樣去串連翻一齊。其實原來
7: 爸爸喺度，
5: 其實原來係一樣，唔係因為爸爸點講咧？我覺得佢真係太自然啦，佢係真係有天賦，即係佢，我覺得我個天賦其實冇佢咁多啊。你係 feel 到佢係細個應該已經一做就做到，即係有啲人係天生，即係好似天才咁噶嘛。但係我知道我自己係一定要努力到一個位先會可能去到嗰個好自然，所謂自然嘅位咯。咁所以就要多啲 effort，
7: 努力啲，
5: 勤力要勤力啲，先會可以去到。个技巧系去到一个你唱乜都得嘅一个位咯。
7: 呢啲就系即系好 green 啊嘛，系有一个嘅进步嘅空间，大家应该都体谅到。咁你要继续努力俾我哋见到。
5: 同埋我觉得如果冇进步空间咧，你好难之后去进步咯。其实我觉得系冇十分噶，我觉得你成世都唔会有十分噶。其实我爹哋都成日会咁样同我讲，佢系冇一刻觉得自己得咗噶。即是他沒有一刻是覺得自己是完美或者是唱得超級好，他怎樣都一定覺得是有些瑕疵，或者他那一晚是有些東西是不夠好、而我覺得這個就是你人生的一個 what keeps you going， 即是你一路怎樣向前行，怎樣繼續 age 或者繼續 live 繼續生活，其實就是人要懂得去進步咯，
7: 就好似即係呢首歌一樣，難得有情人。你爸爸係媒人，佢哋係咁講嘅，即係嚇。而家我哋嘅網球一哥啦，黃澤林啦嚇，咁就同啊小可愛啊康琪咧就一齊啦咁樣。哇！要講到呢、這個好甜蜜嘅喎，咁實在係咪咧？係咪咧？你爸爸係專登嚇，即係介紹俾你哋識嘅咧？
5: 其實我唔知講唔講，不過我最好笑咧係，即係爸爸一定認識咗佢好耐啦。最好笑咧就係、是、都係一定係因為爹哋認識嘅，即係因為我哋
7: 你留意咗佢未先？
5: 其實未噶，其實我哋最緊要係因為我即係有一次就係爹哋去睇，總之爹哋睇佢其中一場比賽啦，咁我就去咗， 好似系爹哋介绍啦，咁都可能一定要我哋大家都要可能一见钟情嘅，咁即系都即系，咁即系爹哋介绍唔代表
7: 佢一见钟情啊，已经。
5: 其实可唔可以话佢对我一见钟情？唔系。我嗰陣時其實冇諗啊， oh. 我冇諗咁多，反而係係、mm-hmm. 我哋其實大家都冇諗咁多。
7: 俾你咩感覺咧？佢
5: 我覺得佢好開心咯、啊。Oh. 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咯、啊。係。咁係啊，但係跟住有一次就係 before 呢個公開賽咧，我記得有一次就係嗰陣時我最深刻印象咧，就係我記得七八月嘅時候，好似佢打緊美網。即系可能我知道佢系一个网球运动员咁样。
7: 哇！你唔知佢系一哥啊？惊奸
5: 吓？因为我真系冇留意网球，
7: 亦、
5: okay. 都冇留意咁多运动嘅。
7: 我以为你应该会中意打网球，因为你爸爸又
5: 系
7: 网球嘅，
5: 我系完全冇
7: 疯狂嘅人。冇
5: 咁咁跟住咧，就系、是、我记得嗰晚爹哋凌晨喺度睇紧网球比赛，咁佢成日有时凌晨都会睇嘅。咁我就都係照常咁落去啦，凌晨嘅時候落去攞零食食啦。跟住我就話：咦，爹哋你睇緊咩？又睇緊網球啊？咁樣。咁跟住我睇緊網球，跟住佢睇網球，跟住我話：咦，咁熟嘅汪喎、啊？咁樣。咁我話：呢個好似係咪就係嗰個男仔？唔係，因為我記得我哋好似見過嘅，即係好似幾年前喺一個音樂節，其實好似有個朋友介紹過，
7: 哦、
5: 所以嗰陣時其實已經係 IG 有 follow 大家嘅。咁嗰陣時就係咁樣叫做好似識咗嘅，其實一路都冇，即係我哋冇傾過偈咁樣啦。咁同埋即係係啦，當時我其實仲拍緊拖啦，同緊之前嘅男朋友。咁跟住就一路就係咁樣，跟住就係有一日爹哋睇緊美網嘅時候，我就話：咦？呢、這個人咪就係好似係嗰個運動員，即係我話好似 IG 有 follow 佢喎咁樣，跟住我就坐低咗睇，跟住我說哇佢都幾勁喎咁樣，跟住我就哇咁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90分钟走遍世界。
3: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覺得之前是可能比較好急，好想快啲去進步啊！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5年後嘅自己咯，已經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6: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陳康提，
7: 佢有冇提醒你？
5: 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5: 咁跟住之後，慢慢咧，我同佢相處之後，即系我哋又相處，我就覺得佢其實我哋好似啊，即系我同佢都係想大家開心嘅一個人，同埋佢即系澤林都係好開朗嘅一個人咯。
7: 你叫佢做澤林嘅？
5: 我冇，其實我從來都冇呢個，我第一次叫佢做澤林，但系
7: 你叫佢做咩？
5: 我叫佢做 Common 咯，都係即係或者 Coco 咯。但係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好開心啦，又係同埋即係大家要面對嘅壓力其實都有啲似，因為佢即係打網球，你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對住觀眾。咁我覺得唱歌某程度上你都係對住觀眾。咁有時即係我哋大家都好似都輿論壓力都好似，咁有時都可以同到大家。傾咯，係好好噶，同埋佢嗰種精神咧，佢好堅毅，好即都係好，即佢係一個好有毅力嘅人，同埋做運動員啦，當然。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令到我好，我覺得係感染到我咯。即佢會令到我覺得其實無論點你都要捱過佢，你要 push through 你，因為我好鍾意呢一樣嘢，我好熱愛我而家做緊嘅一樣嘢，所以無論點我都要做到。
7: 係咪就係你鍾意嗰類型嘅男仔？
5: 其實我係真係冇諗過自己會同一個運動員一齊㗎。即係我直情冇諗過，即係我會成日覺得運動員好遠啊。我會覺得嘩，即係嘩又會打奧運，又會嘩即係好勁啊運動員咁樣，其實係好似第二個世界咁嘅覺得，咁所以就咦係囉，同埋發現咗大家都真係好似啊，即係食嘢嘅習慣啊，同埋
7: 佢鍾意食，
5: 唔知即係有時我哋話食 pizza 鍾意食厚批或者薄批，我哋兩個都係鍾意食薄批咁樣，好似囉，咁我就會咦好都幾夾喎，
7: 真係一見鍾情，
5: 係啊，同埋佢好似變咗，即係佢好似佢而家係Daddy 嘅新嘅兒子啊！
7: 哇，
5: 我係二號啊，唔係我講
7: 佢係一號，超越咗你。咁但係怕唔怕咧？譬如話你哋呢啲嘅即係交往啦，會影響到影響到事業嘅發展啊？
5: 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其實真係乜嘢都即係可能你做任何。嘅一啲做乜嘢行動咧，其實點都一定會有人有說話嘅。咁咧，我就都有留意到嘅，佢唔好成績嘅時候，就會話人話掛住拍拖；佢好成績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話：咦，佢好好喎，幫到佢喎。咁我就會即係會覺得 好得意啊！
7: 把口喺人哋度，
5: 系喺人哋度，其实
8: 所以
5: 我冇得控制。咁、
7: yeah.
5: 所以我觉得又唔可以话有影响事业发展。我觉得系其实对，我觉得反而系对大家有好嘅影响咯。因为我觉得我佢嘅精神，即系佢嘅 mindset， 佢嘅思维， mm-hmm. 其实思路系好帮到我去谂得开啲嘅。
7: 系。
5: 同埋其實佢係一個好成熟嘅人，
7: 嗯，
5: 即係我成日以為佢笑嗰陣時傻笑咧，我成日以為佢傻傻地，所以我成日覺得佢跟住我就跟住發現咗，咦，其實佢都幾成熟，即係佢原來即係佢都會講好多道理俾我聽咯，或者好多即係真係你要識得放低啊，或者即係咯。
7: 不過即係爸爸揀得到嘅話咧，都係好人選嚟，
5: 真係太。搞笑啦，我覺得，因為我真係即係都係爹哋媽咪中意嘅咯，係啊，都係我中意，
7: 係，
5: 但係即係我會好surprise 爹哋媽咪中意嘅我都中意。
7: 即係呢個就 perfect
5: 啊！
7: 不過其實咧就係正話會影響發展啊、事業發展等等咧，其實真係喺不同圈子裏邊都有呢一種嘅壓力㗎啦嚇。咁啊，譬如好似爸爸歌神，但係都曾經試過患上抑鬱啊嚇。咁你當時點樣發現爸爸，同埋你係點樣去同佢去即係打氣啊咁樣？
5: 其實嗰陣時我係。又唔可以話一個好大嘅打擊，但係我都會發現，咦，原來爸爸都有佢軟弱嘅時候。
7: 嗯嗯，
5: 即係我都會發現佢唔係永遠都係開心，或者永遠都係咁，可唔可以話強大咧？即係或者因為我發現咗佢，即係所以佢係真係佢都有佢自己脆弱嘅時候咯。即係佢有時之前可能佢都有時都會見到一啲 comment 話佢，咁當然佢即係佢都會睇啦。有時咁咧，佢都會唔開心嘅。咁我就會覺得，咦，原來佢都會咁噶。咁我其實都係，其實可唔可以話俾鼓勵佢咧？我覺得我係。純粹話我好愛你啊，爸爸。我唔係，同埋我即係時不時我都會話，即係我話其實你真係好勁。我話點解你唱歌可以咁勁嘅？即係我直情，因為我同埋我成日好鍾意睇佢之前係金曲獎嗰個八號風球嘅 Melody， 我係真係覺得好癲。佢係直情知道每一，即係佢係每兩句已經要轉歌。其實佢嗰個 Melody 八分鐘啊，七分鐘，
7: 簡直經典，
5: 係轉咗。廿幾、三十首、四十首歌，三十首有冇三十首？即係咁，我係哇！即係佢仲要係好清楚，係熟到係佢即係好清楚每一隻歌講乜嘢啦。嗰隻歌之後係咩歌乜？即係你係見到佢係成入咗骨咯，同埋佢係好 enjoy， 同埋即係張學友係佢偶像，張學友即係坐喺台下佢都可以咁放，我覺得好。佩服佢呢、這個，即係所以我會成日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你演繹，即係我直情每一首歌咧，我聽到嘅每一首歌，我係直情幻想到佢會點唱，即係佢嘅演繹方法同埋佢嘅，即係太獨特啦，所以我都會跟住佢就會多謝你，即係佢都會，即係佢都會真係好，即係多謝你咁同我講，咁我就會，即係係咯，我都
7: 擁抱住佢。
5: 系啊，即系我都会、，I love you, Dad。即系系咯，我会同佢讲话，你真系好劲。
7: 所以就唱 We Talk 呢首歌就系好啱。
5: 我话 just keep doing what you do。即系我话 because 即系我话你，因为你真系带俾好多人好多快乐。同、
7: yeah.
5: 埋我真系见到，即系我会留意噶。即系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咧、我会望到佢，即系咁。当然我净系望到前嗰几排，但我都见到嗰啲人系已经。即係會喊咯，即係當然有時我會見到有啲人睇電話啦，即係都可能係淨係入去，
7: 佢唔準嘅人哋睇電話嘅喎。
5: 咁佢而家好似冇咁 care 嘅，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啲人係會喊咯，同埋我即係有時見到啲 BTS 即係幕，即係佢哋會剪一啲花絮，即係或者叫啲粉絲講一啲嘢。咁我見到有時啲人都會留言話：你真係幫咗我好多啊！其實我覺得我好欣慰嘅有一件事咧，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可能好耐之前識嘅一個朋友，即係同學， 跟住即係以前一齊唱合唱團嘅，跟住好耐冇傾過偈，跟住就無啦啦佢突然間 send 個 message 同我講，佢話你爹哋嗰首陳大師真係幫咗我好多，我嗰陣時考試同埋即係屋企有啲事咁樣嘅時候，佢話你爹哋嗰首歌係幫咗我好多，跟住我就話嚇、啊、陳大師都幾輕快㗎喎，即係但佢係講嗰啲唔知咩放鬆拗肚臍，係咯，即係呢隻歌會幫到我嘅朋友喎，咁我就覺得爹哋其實你係真係幫咗好多人，即係你嘅能量同埋你，即係雖然可能佢有時覺得佢唱歌純粹係就咁抒發緊自己嘅感情或者。佢 enjoy 啦，但其實咁樣就係你 enjoy 緊嘅同時間，其實幫緊好多人喎。係，即係佢經歷緊，為佢哋經歷緊一啲好艱難嘅一啲事，或者係咯，所以我就話你唔使唔開心喎、啊，真係 wow， 即係我都 wow 啊！即係我其實好中意佢，我其實 one of 我最中意嘅歌係《今天只做一件事》。好好聽嗰隻歌，同埋看穿呢、這個係冇咁呢個 side track 啲嘅，係，所以我即係佢嘅歌都某程度，即係我都會聽，我都會有感觸噶。
7: 鐵粉嚟嘅，
5: 可唔可以話咧？
7: 鐵粉，好多鐵粉喺其中之一。
5: 係啊，即係我都好欣賞佢咯，所以我都會同佢講咁，同埋佢真係好 enjoy 啊。
7: 其實你都係出道咗一年啦，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未來喺前面等住你嘅。最大期望係咩呢？未來
5: 其實我覺得係可以企到喺一個更大或者超級大嘅舞台，或者自己嘅一個演唱會。
7: 啟德
5: 係咪啟德呢？係啩？唔係，即係總之係我覺得係去到有一個位，我已經感受到。已經有好多聽眾聽緊我嘅音樂，而嗰啲人都同我嘅音樂好有共鳴。其實我係真係好純粹係真係想同人接觸咯。我哋人與人之間其實最緊要就係要點講咧？即係有時我哋會因為可能自己嘅情緒或者好多嘅憂慮會產生一啲好多矛盾，但其實有時就係咁純粹，可能就係透過音樂或者一啲。我哋大家共鸣到有共通点嘅一啲经历，一齐 connect 到咯。
7: 系，
5: 哇！如果将来有一日系可以企喺个舞台，系 connect 到咁多人，我哋一齐嚟玩呢样系咯，我最大嘅期望。同埋，我觉得另外一样嘢系我可能系终于系可能系会可以做到一个 show， 一个完整嘅 show 系 feel good 咯，系唔批评自己咯，同埋系去到有一个位系我想唱乜嘢歌都唱到。即系系咯，呢个系我对自己嘅一个开画目标嘅。
7: 系啊，继续努力啊！咁会唔会希望阿 Wyman 都会写一只类似即系阿欣儿姐姐嗰首女神咁俾你咧
5: ？Why 有佢自己嘅角度嘅，即系 for 我，或者可能佢对我嘅认识都，即系佢有一定嘅认识，同埋即系我觉得耀环呢一只歌，即系啱啱。早排
7: 耀环
5: 系出嘅耀环，其实系已经即系我觉得佢写得系好，可唔可以话贴切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一路都比较可唔可以话少女啲咧？但系我可能好即系纯粹系好想发泄自己情绪啊！我写嘅歌即系可能多又系一律建议分手都系、即系啊你哋好烦啊，我唔想理你哋啊，或者、哦、我唔想再俾你。绑住我啊！但系 Y Y 就选择咗去写一份就系耀环嘅呢一份词咧，就系、是、好中立啊！即系佢写得系好 neutral。其实我系某程度上可以系我自己同自己讲，我亦都可以系同知未来嘅我讲，我亦都可以系同人讲紧，或者亦都可以系纯粹自己一个好似旁白咁讲紧呢一个呢一份歌词。其实咁即系。同埋我覺得呢一份歌詞佢寫得好 timeless 啊！就算100年後有人攞翻呢隻歌，攞翻呢份詞都得。而呢份詞 ，even 幾十年前，如果妹姐唱，我亦都覺得得。佢就係講緊我哋人生有借就有還，我哋所有嘅經歷真係我哋係帶唔走噶。所以我體會到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 既然我哋都带唔走，点解唔放低呢？点解即系佢嗰个挥挥衣袖，睿智是学会挥挥衣袖，就系你识得放低嗰一刻，就系你先有 wisdom， 你先即系睿智，所以即系好即系好独特咯呢一份词，更加令到我。咦，其實是真的要放低，我們人是最重要其實是要放低的，因為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你不知道 是會有 afterlife， 是會還是真的已經過了身，個人是沒有了，還是怎樣的呢？即我們不知道的嘛，既然你只有一次去 live 這個 life， 那為什麼不珍惜，為什麼不活在當下呢？這份歌詞就是帶給我，亦我覺得都帶給很多人，就是有這個，都一定會有這個感觸。
8: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在邂逅。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21岁啫，就是我前面的陈康提，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喺里边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冇听冇听你嘅爸爸妈妈所讲，你唔做嘢都得噶咁，你真系选择咗，其实唔容易嘅加入乐坛，但你愿意吓将你嘅思维、将你嘅心事可以摆喺同我哋一齐牵住手向前行啊！好啦，咁啊，其实有啲咩好想同爸爸妈妈讲？
2: 我会想同佢哋讲，多谢佢哋俾咗好多爱，同埋俾咗好多自由我去做自己，同埋真系好多谢佢哋。系啊，我系真系喺爱度成长，同埋系咯，佢哋俾咗好多资源，同埋即系培养得，我都觉得系佢哋真系教得我好好。即我觉得我的性格或者我的言行举止就其实正正就是他们培养出来，而在我身上你就会见到他们怎样教我。而我觉得是真的很多谢他们咯，多谢你爸爸妈妈，你们都经历了很多事，而你们都还可以给到一个这么温馨和这么有爱的家庭俾我咯。
1: 有啲人话系啊，亿几嗰层嗰层楼咧就系陈康睇。
2: 其实
1: 你点睇嘅咧？
2: 其实我哋又冇特别，其实都系我哋个家想扩张啫。其实又冇话特别话俾我或者俾边个噶喎。其实即系
1: 其实都系一啲我哋关心你哋嘅，你哋消息。

0: 生不是一场比赛，就算你输赢慢快，我都是一样咁爱你。而我都觉得其实即我觉得都不一定大个女的大个仔啦，但是所有儿女即其实仔女其实都有即年纪，即你们都是即是你爹哋妈咪的仔女，其实全世界的人啦亦都是仔女嚟嘅，真是想通过呢只歌俾到爱大家，有爱有爱就是会 keeps us going， 我哋人是会继续向前行，只要有爱就会俾到能量人噶啦。
1: 嗯，需要嘅时候都好似阿康提咁样揽一揽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就算冇爸爸妈妈，
1: 嗯，
0: 即系有啲系啦，仔女都冇爸爸妈妈啦，或者亦都唔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系边个啦，或者同爸爸妈妈可能系唔 close 唔 friend 啦，都好，你哋都系呢个宇宙呢、這个世界嘅仔女，你哋都要知道自己系。即点解你哋可唔可以话上天呢，或者个宇宙选择咗你哋系喺呢个世界度生活呢，或者喺度呢你系有你嘅 meaning， 你系有你嘅意义嘅，其实喺度记住囉，同埋个宇宙系爱你嘅，无论几艰难几辛苦都好，系有爱㗎，只要相信就有㗎啦。
1: 感觉到好强烈呀。陈奕迅同埋徐浩瑩嘅一种嘅爱，就喺你嘅身上边向我哋散发出嚟。多谢你，呢首歌系叫做
0: 《大个女》，
1: 你真系大个女咗，加油啦，陈康泰
0: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泰。

0: 各位听众早晨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11点半嘅。咁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成日讲今晚，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是、足球的力量啊。因为今晚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世界杯嘅决赛啦。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有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
1: 早晨，
2: 早晨，
0: 早晨，
2: 早晨
0: 啊。咁啊，最近大家有冇睇波啊？
2: 啱啱睇完，所以话。足球的力量即系有力量先可以睇到足球，
0: 系足球的力量就系捱眼瞓嘅力量。
2: 要住喺即系美加时区先得啊！五点钟到而家未瞓过啦，咁所以可能可以喺呢度咧，同啲听众咧好快咁 recap。可能我哋系第一个香港嘅媒体咧 recap 翻啱啱头先嗰场比赛，因为嗰啲评论员而家瞓紧觉，我哋唔瞓觉，顶住。如果你啱啱起身嘅咧，要知道咧，即系英格兰对法国嘅季军战咧，英格兰咧就好有娱乐性底下咧。赢咗6-4嘅，咁啊可以快快讲讲就英格兰系头上半场咧喺两分钟咧已经怀斯入一球，跟住干沙又顶头锤又入一球，跟住咧
0: 水银射地啊，
2: 跟住萨卡就入两球，水银射地就以为即系呢个法国白吉面包好松散，点知
1: 下半场有啲惊惊地，
0: 麦总醒咗，
2: 一班入麦总醒咗，迪金斯醒咗换四个人，咁啊跟住咧冚冚声咧麦总入两球之后咧，竟然咧去到90分钟之前咧5-3。5-4，跟住咧系啦，跟住萨卡就博咗个史宾斯博咗个12码，萨卡入一球，跟住即系补时阶段咧，即系其实补时之前嘅大约10分钟已经换咗比利咸出嚟噶啦，咁就比利咸喺最尾嘅时间咧，真系显示身价啦，1-5围住咧，都喺细禁区入边推三脚跟住入，咁就英格兰
0: 结束比赛啊，
2: 攞咗铜牌啦。咁我作为英格兰嘅即系支持者，有唔少香港人都系咁啦，即系都算攞翻安慰奖啦。咁啊，到而家都未瞓，咁同大家 recap 一下。
1: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啦，呢个睇世界杯咧，都真系要体现一个力量啊。咁当然系体力啦，海杰有睇波啦，咁啊一直延续到而家啦。我就挨到2-3都系体力不济，所以最后咧都系唯有好似阿海杰啱啱所讲啊，咁啊起身就。即系都6:00-7:00咧，扎一扎醒，咁啊望一望个比数啦，系啦，咁就发觉，系啦，望一望发觉，捽捽眼先，系咪喺梦中？因为呢个都真系算大比数啊，系即系同埋即系都算系两支强队对决啦。嗱，咁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季军赛可能踢嘅情况会比较唔一样啦，
0: 系啊，放啲咯，
1: 系比较放啲啦。咁啊，头先海杰都讲咗啦，咁而睇无论我谂朋友睇直播又好或即系睇真系赛事精华也好，咁都睇到即系唔同球员喺季军战，咦，好似英格兰嘅发挥都真系几唔错，打到身价。不过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呢、這个身价又嚟得迟咗少少啦，咁样。
0: 系咁，今日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咧，即系除咗讲头先大家即系吸引吓，半夜都要起身睇波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即唔同嘅，譬如团结球迷嘅力量啦，因为世界杯咧最犀利就係大家其实除咗睇直播之外咧，其实仲会有即係好多媒体都会播下当地嘅球迷咧喺啲公园啊、广场啊、商场啊，大家可能都系捱眼瞓喎，唔系淨係即係我哋屋企捱眼瞓，人哋系可能
1: 集体捱眼瞓。
0: 10-20,000喺个大广场嗰度，
1: 佢哋都未必捱眼瞓嘅，佢哋可能个时区唔一样嘅。
0: 唔系，但系，譬如睇翻，其实如果你讲英格兰嗰个时间都系晏昼啦，即系咁啦，即系美洲而家决赛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啊嘛，阿根廷就系、是黄金时间嚟嘅，因为佢都喺美洲。咁但系西班牙个时间就会差
1: 少少，
0: 系啦，即系佢哋都系需要。有啲付出嘅，即係撐個睇演唱會，未必有公共交通工具即係散一場，佢哋唔散場㗎啦，應該就係睇結果啦。即係如果贏波，就一路
1: 慶祝啦，
0: 有車搭啲翻屋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你睇咁多個淘汰賽啦，其實都會播翻當地直播嗰啲球迷，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俾得起，即係譬如其實決賽飛到
1: 買飛係。

0: 系啦，
1: 都好贵啊，
0: 同埋即系交通嘅问题都冇咁多机会咁样，咁唔系所有人都可以亲身去支持，
1: 同你攞到 visa 先得噶嘛，有时系咪？
2: 就呢个都系入境噶嘛，呢个都系今届其中一个重点，
1: 系你点知入唔到境啊？
2: 系签证问题，妈妈都去唔到啊。不过而家就特别批咗个签证俾佢，即系我谂，即系苏轼啱啱讲咗啦，即系足球其中一个力量。我谂除咗系即系在场嘅朋友踢嘅团结啦，咁支持者嘅团结啦，咁另外就系、是、可能有啲朋友就喜欢某啲队伍啦，或者某啲国家可能自己嘅国家队都入咗围，或者系好似即系今日晚凌晨系啦，即系两个国家系啦对决嘅时候，咁佢哋自己人民当然就更加系会聚集喺埋一齐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我谂系其实真系足球源远流长以来嘅嗰个力量，就系其中一个重点啦。
0: 其他体育活动我系见唔到有咁样嘅情况嘅，即系譬如你睇奥运会，咁多个项目，你好少见到系即系会喺国家嘅一啲公共场合聚集，即系几万人，即系少嘅几千啊，小城市、大城市可能会集十几万人，喺一个公开公众嘅地方就系围埋睇，即系球队，即系我讲球会级嘅球赛亦都聚集唔到咁多人啦，球会级嘅球赛可能有十几万人，但就喺嗰个城市咯，即系嗰队国家队个主场城市被欧联决赛咁样，可能就两个城市嘅球迷就会聚集十几万人喺一个广场嗰度睇直播咁样，咁就系足球呢种运动，我先会见到系即系会有全国性球迷嘅聚集，一齐去睇直播，一齐去睇件事，即系冇其他运动系可以有咁嘅效果。
1: 冇错，即系足球呢、這个世界杯，即系历史嚟讲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因为其实如果睇历史咧，其实世界杯咧其实连即系来自奥运嘅。即係
0: 有兩，所以烏拉圭有四粒星
1: 嘅。係啦，因為佢有其中兩粒係奧運嚟嘅。咁點解要有世界盃？就因為同即係奧委會唔拗雅，就話足球應該係究竟係專業啊定係業餘？咁奧委會堅持業餘，咁翻足球會咧就覺得我應該搞一個專業嘅比賽。咁所以衍生出嚟。咁所以世界盃其實係喺世界歷史入運動歷史入邊咧係第一個獨立嘅國際性嘅大型體育項目。咁去到今日，你都知道，即係感染力好勁。另一種感染力勁嘅就係、是、你唔覺得每一年世界盃身邊都好多原本唔係好睇波嘅人，包括男男女女，
0: 男女
1: 突然間又話約埋會睇波啦，亦都突然間識咗某啲球星啦。喺我面前講比靈鹹啊，嗰啲腹肌啊，或者講夏蘭特賣咩廣告啊？
2: 呢個就係今即係近期啲嘅啦，再遠少少就碧鹹
1: 啦，係咪？即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同可愛嘅事，即係呢個運動嘅感染力，令到原本唔喜歡運動、唔喜歡足球嘅人都會即係喜歡運動，同埋喜歡呢個足球，同埋喜歡睇呢個城市，我都係好過癮嘅。
0: 係，但係頭先吳凱傑講開即係世界盃點嚟啦，都提一提聽眾。即係俾翻啲歷史知識啊。其實烏拉圭咧曾經咧好威嘅，不過即係喺我哋出世，我阿爸出世之前曾經好威。我哋頭先講烏拉圭有四粒星啊嘛，但係大家明白就係、是、男女之足球都係嘅。赢一次世界杯咧，就会有一粒星，所以美国队对波衫咧，其实好多星嘅。女子队，
1: 咁女子队系劲嘅，
0: 佢好多星嘅美国队嘅嗰对国家队波衫系可以买到嘅，所以即系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你可以着对有好多星嘅美国队嘅波衫。咁但系乌拉圭系唯一一队咧，佢个國家隊嘅勝咧係多過佢贏嘅世界盃嘅次數，就係因為喺轉制之前咧，其實佢就贏過兩次奧運，跟住第一屆嘅世界盃係佢贏啦，第三屆嘅世界盃又係佢贏啦。佢冇贏第二屆冇贏嘅原因就係因為歐洲打，當年咧唔興即交通唔係好方便，
1: 要坐兩個月啦，環越大西洋啦，
0: 所以烏拉圭係冇參賽嘅。意大利舉辦嗰屆烏拉圭冇參，直頭係唔參賽，跟住翻嚟即係打仗啦，然後打完就翻嚟，烏拉圭都再贏到一屆。其實佢雄霸咗咧上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咁上下幾十年嘅。即係球壇啊！即係第一代嘅足球王國，其實就係 烏拉圭，然後先到巴西。
1: 冇錯，烏拉圭其實第一屆仲有趣，第一屆其實得13隊波踢嘅啫，咁其實得3隊歐洲隊，主要原因因為咧歐洲咧即係當時咧即係30年代即係經濟大蕭條啦，即係唔係咁多球員即係唔揾食。即係坐兩個禮拜，唔係兩個月，兩個禮拜船橫越大西洋，跟住再踢個幾月比賽，咁咪即係
0: 兩個月咯。
1: 咁咪即係冇飯開啦，係嘛？咁所以唔係咁多國家球員願意參加。咁結果咧，即係烏拉圭當年咧係又矮又氹又少贊助咧，有三隊歐洲球隊咧就嚟烏拉圭參賽。
0: 如果唔係就係南美國家杯。
1: 冇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仲有一樣嘢就是、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其實戰前啊，特別喺即係經濟大蕭條嘅前後嘅時候咧，烏拉圭作為一個南美地方咧。當年在世界上咧經濟係唔錯嘅，即係佢係叫做即係南美嘅瑞士有錢。當年阿根廷同烏拉圭呢啲地方咧係有錢地方，可以搞球賽贊助你啲歐洲嘅比較啊，經濟比較麻麻地嘅。
0: 大家覺得係咪覺得係一個平衡時空
1: 嘅球隊？我贊助你越洋過嚟我度比賽，跟住俾我贏冠軍，呢個就係當年嘅歷史。
0: 聽落係咪覺得我哋係咪同一個地球上面
2: 嘅？但係當年嘅歷史同埋即係當年烏拉圭嗰、那個即係戰績好似。去到即系若干年过后，今天我又有另一番变化啦。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头先即系两位朋友讲到嗰、那个地方嘅历史吓，同埋甚至系经济嘅影响，同埋嗰个地区足球嘅发展咧都有密切关系。我即系到后来，当然系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可能乌拉圭可能都唔系太理解啦。头先我哋两位朋友又补咗历史课啦。嗱咁，但系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可能就已经系即系开始系巴西啦、比利啦。咁到再后来就已经系即系马拉多纳啦、同期啦吓，咁再
0: 中间就意大利
2: 系啦，咁另外就有呢一、這个再后期英格兰啦、英国啦吓，咁都系即系呢、這个
0: 法国西班牙
2: 啦，系啦，再即系接住又再嚟啦，咁我谂呢个亦都系。即係世界性嘅足球嗰個有趣嘅地方，好似即係一來就係同國家嗰個命脈係有密切關係啦，二來就係、是、大家都可以睇到唔同國家嘅發展同足球嘅發展咧，都好似係連上一個好微妙嘅關係，
0: 同埋睇到個全球化對嗰個經濟嗰個影響。即係我哋頭先睇緊即係戰前啦，其實意大利咧都係贏過兩次咧，係好早年嘅時候，
1: 麥索朗尼嘅時候，
0: 係嘛？戰前贏過一屆，戰前贏過一屆。即係有啲似德國喺慕尼黑搞奧運咁樣咧，即係我作為一個軸心國，一個係納粹黨啦，一個係法西斯啦，即係意大利法西斯啦，佢哋都喺戰前搞過一個體育盛事，一個搞世界盃，一個搞奧運會，嗱、好，即係兩件事啊，即係連續做，跟住佢哋都係喺即係贏到。咁當年咧，主辦國就係有啲黑幕嘅，即係當我講上世紀三十年代嘅主辦國家有啲黑幕啦嚇。咁亦都反映到咧，其實體育同政治咧，即係歷史以嚟，我哋成日話體育唔參與政治咧，其實邊有唔參與政治嘅，即係唔喺面嗰陣參與政治啫，喺底嗰陣嘅運作一路都有參與政治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就係、是、當年咧參與嘅國家好少啦，運動員嘅其實收入又唔多啦，即係大家唔係咁多國家願意付出去長途旅行去參與比賽，亦都咧其實世界盃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就係、是、美洲同埋。歐洲即係亞洲參與再慢少少啦，即係去到五十年代之後，係美洲同歐洲嘅一個交流嘅機會。即係就算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其實以國家隊嘅層面，今日就唔使靠踢國家隊嘅，因為國家隊去比賽咧，其實喺歐洲踢咧，南美嘅國家隊係容易召集過。喺美洲踢
2: 嘅，因為啲球員
0: 嗰啲精選有超過一半，其實歐洲，所以你揾對南美國家歐洲踢表演賽，其實係容易過去翻去美洲踢美洲國家杯。
2: 係，
1: 咁所以我就話，即係蘇適講得好啱啦。其實即係所謂。體育同政治唔相關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宣傳口號多過係實際啦。其實我哋
0: 都浸啦，
1: 就點解浸邊？其實譬如你見頭先講密索朗尼，其實當年喺戰前嘅佢哋要舉辦世界盃，除咗有一啲即係佢本身嘅意識形態宣傳嘅作用之外，仲引起佢好多爭議㗎。譬如密索朗尼當時係要求啲球員啊，即係意大利嘅球員喺場嘅時候係要舉法西斯嘅手勢向密索朗尼致敬㗎嘛。咁即係呢啲都引起好多即係。球員嘅不滿啊，譬如我哋講緊戰後都有，都係同政治相關，就係、是、我哋見過喺海灣戰爭嘅時候五十年代有一啲即係 穆斯林啊，或者非洲嘅球队啊，系唔愿意同以色列对赛，
2: 嗯，
1: 就因为即系中东战争嘅问题啦。咁再往后
0: 即系讲七日战争嗰，
1: 系啊，再五十年代就再往后，你又见到其实南斯拉夫啊，都因为巴以冠半岛嘅战争就唔可以参与即系世界杯啦。咁唔使讲，即系近呢几年
0: 冇俄罗斯啦，
1: 咁亦都系，所以你见到其实地缘政治同即系国际关系同世界杯唔可以话唔相关啲，我觉得系有相当大密切嘅关系添啊。
2: 系有相当密切嘅关系，因为即系头先阿海杰都讲咗啦，就系即系唔同嘅队参唔参与或者系对战嘅时候，大家唔同地方嘅无论系球队啦，或者系佢支持嘅人啦，点样睇嗰个赛事，其实今届都有。咁嘅情況啊，係啊，咁啊，即係今屆打嘅地方同即係唔同嘅隊伍，其實都顯出一啲新聞出嚟嘅，係啊，咁啲都有，其實都唔係以前嘅事啊，以前都係可能係即係無論意大利啦，係咁即係可以講到啦，可能就即係再明顯啲啦嚇，咁都係呢個即係如果要拆解，有好多重要嘅因素影響嘅，一來係即係媒體啦，以前嘅媒體同而家媒體嗰個傳播方式又未即係完全都唔一樣啊，以前可能即係紙本啦或者嗰、那個啊頭先。啊，苏轼都讲到啦，坐船其实人嘅流动都已经系要花好长时间啦。
0: 系啊，
2: 咁而家人嘅流动快好多啦，吓咁同埋嗰个人嘅交流，地域嘅交流，地缘政治嘅问题，其实而家其实都一样系有嘅，只不过系换咗个形式喺即系足球赛事里面去到发生嘅。
0: 系，不过我想提翻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足球咧点解会成为即系国际咁多种运动里边咧，即系观众。最多或者係嗰個影響力最大嘅，即係無可置疑啦。頭先我哋都分析過啦，冇一種球賽可以成個國家啲人湧去，sorry， 因為睇直播噶嘛。咁點解足球可以做到呢？其實同足球運動本身嗰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好有關係嘅。即係唔係所有人都需要去球場，去一個正規嘅草地球場先可以參與足球運動。我哋聽過好多古仔咧，就係、是。南美國家好多貧窮嘅小朋友，好勵志噶嘛，即係一球成名咁樣啦。南美國家好貧窮小朋友，後啊，可能揸住一個爛嘅足球，甚至乎都唔係一個正規嘅足
2: 球
0: 啊，
2: 或者係膠樽啊，係啦，冇錯，
0: 就喺個街嗰度同幾個朋友仔喺度踢噶嘛，跟住即係佢係一個需要好大場地，即係正規嘅時候，需要一個好大場地，需要一個。好大好正規嘅球隊咁先可以正式比賽嘅運動，但係。亦都可以係即係香港都有啦，踢住個西瓜波啊！
2: 係啊，喺即係屋企樓下屋村，即係你自己踢埋場又好，三兩朋友踢又好。我諗呢個即係承接蘇適所講嗰、那個即係足球嘅魅力所在，係參與性同埋我哋睇大場面當然係宏偉壯觀，人多啦咁、啊、有啲朋友可能都即係去過唔同嘅球場睇，即係香港大球場都有好多精彩賽事啦咁、啊、但係即係即使你係我真係買唔到飛或者係真係去唔到大球場訓練嘅朋友，我哋即係細個屋村喺樓下，無論係樓下冷巷好，唔係冷巷都唔係樓下添啊，即係屋企門口，都要成日俾街坊鬧啦嚇，因為踢到係啊，因為啲踢到嗰啲波聲太厲害，係啊，踢到啲神
1: 話，係地主啊，地主以前即係門口有地主啊，
2: 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側面去到反映，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嗰個足球嘅熱愛，喺運動，我啱啱而家所講嘅就係即係運動或者作為一種。活动娱乐消遣咁都系会即系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去踢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当然可以再慢慢再开展讲啦，就系即系波衫啦，或者系即系消费啦，或者系即系去旅行啦等等。呢、這个就唔好一次过喺浓缩晒讲，可以慢慢分摊嚟讲。
0: 今日节目有两个钟，咁但系
1: 可以冇，我就话头先即系想分享头先你话即系大家一齐聚集睇波个开心嘅经历。我见到即系今年好多即系商场啦，即系
0: 不论市啊嘛，
1: 不论商场啊、酒楼啦，都唔介意话三点五。點啊！即係加開個早市，就唔使一定要夜繽紛啦，就好早都可以繽紛。咁啊，都估唔到
0: 超早茶，
1: 超早茶我係我係冇睇，我其實我應該係94年世界盃都係美國，但係當時我冇咁樣去睇，或者冇追得咁緊要。
0: 當時啲電視大部啊，即係要走咁多電視都好困難。
1: 咁係以前嗰個面冇咁大，但個厚度好勁，
2: 厚度
1: 咁所以當年係冇嘅。但今年我見到好開心就係、是、哇！喺商場七八。 点啲人喺嗰度买定呢个 take away 嘅早餐，或者系商场提供，跟住商场一齐睇，仲要最开心嘅就系我哋见到啲唔同族裔嘅朋友都喺埋一齐，喺度睇度欢呼，甚至乎酒楼食住点心，我哋成日都以为睇波系相对年轻朋友饮翻杯，即系饮茶唔系茶，饮酒唔啱啊！但系我哋以为系咁，但系发觉原来又可以饮茶食点心，仲可以咧系唔系净系后生嗰年纪
0: 嘅睇波，
1: 系他搞送足球啊嘛！即系可能年长少少都可以探茶睇波，呢个都系过瘾。不过我觉得香港唯一往后如果再有嘅话咧，可以做一啲，即系我二十年前当时喺韩国睇世界杯。韩国主办世界杯啦，当年系啦，咁我就试过一次咧，就好精彩嘅经历，就系佢真系封咗条三条弥敦道咁阔嘅一条大街，就真系整一个巨型嘅电视，真系全部人唔使钱坐喺度去睇当时一个场景。就是韓國對西班牙，咁當然贏咗啦。咁但係不論贏輸定唔知贏輸嘛，但係嗰個一齊喺度叫喊，一齊喺度，真係可能坐喺條馬路度，即係冇一萬都有五千人。咁嗰個感覺，歐多個感覺咧，我諗係仲勁過商場。唔知香港可能喺往後真
0: 係
1: 可以。
0: 香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首先就係我哋國家隊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入唔到決賽周啦。即係無論香港，即係成個大中華咁多隊都入唔到決賽周啦。咁啊，即係少咗嗰一種凝聚力啊！
1: 加油啦！
0: 係啦，即係如果當年即係02嗰屆啦，即係其實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嗰一屆，其實嗰個關注度都好高
1: 啦。係啊，我睇中國隊巴西濟州，
0: 係嗰屆韓國隊就更加嚴重啦。佢唔係淨係出到線㗎嘛，佢仲係即係爆曬大冷咁樣，
1: 有啲風波嘅，
2: 有啲新聞嘅，係啦，
0: 爆大冷背後就大家係有啲投訴啦。
2: 係
0: 咁，但係即係主辦國。同埋佢係主辦國，嗰個力量係好大嘅。咁即係睇翻，即係成個足球運動嗰個喺國際影響力。即係如果你問我啊，即係除咗世界盃之外，我覺得其實唔係淨係世界盃嘅，即係好多球會級嘅比賽啦，大家都係問下嗱，我自爆先，我係利物浦 fans 啊，即係球會就即
1: 係。咁你好憎我，我係曼聯 fans。
0: 唔係，我好尊敬費格遜，我亦都因為費格遜，
1: 我都好尊重高普。
0: 費格遜退休咧，我係開香檳嘅。
1: 係，梗係啦，冇好過，跟住都直至到上年。
2: 果然系死忠粉丝啊！
0: 唔系，我终于等到啦。我认真讲嘅，即系对敌对球会嘅一啲好成名嘅人物咧，需要尊重嘅。
2: 系，
0: 即系唔会就系、是、因为佢个队球队先抌咗咁多年嘅，
2: 冇错。
0: 所以佢嘅退休我系好高兴。
2: 我要讲得清楚啲，我以前就睇旧皇马嘅，系啦，即系几条烟嗰阵时嘅，系啦。咁而家就系啦，而家就比较少支持皇马啦，而家真系。
0: 系，因为好多听众或者系观众，其实都系由睇球会波开始嘅，即系后来可能讲到个球会就系嗰个国家咁啊，会支持翻嗰个国家队咁样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都系直播，因为喂。比賽個個禮拜都有噶嘛，不斷踢，
2: 冇錯，
0: 所以球會嗰個投射係會
2: 好強嘅，有力量
0: 啲嘅。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啊，咁我哋翻嚟第二節咧，繼續會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嘅。而家時間咧就交翻俾新聞部嘅同事，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说，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的山火，正是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他回应特朗普的指控说，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的问题是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比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纪录传统。卢志豪
4: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的人。有一次呢，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是得我一个听得明白，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白这件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0: Cindy 覺得呢首作品嘅層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轉合亦都比較明顯。喺錄音嘅時候，監製俾咗好多建議同方向佢，令佢覺得好似上咗一課。
1: 無責高中太殘忍，做什麼方可將我感情抱得穩？
0: 逐個 Let's Check BC 曾家偉、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明、監製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無疾而終。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今朝11:30嘅。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是、足球的力量。咁喺直播室里边咧，主持有萧恩豪啦、吴海杰啦，同我苏食嘅。大家好，
1: 大家好，
2: 系啦。
0: 啊，头先就提到球会啦，咁啊。阿海杰，你头先个数字啊，今晚决赛有几多个青训？
2: 今晚都犀利嘅，今晚除咗你话
0: 边队球会最威，今晚决赛。
2: 你话阿根廷对西班牙，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广东广西嘅主持都系啲 fans 啊，冇话英格兰啦，咁啊曾卓贤就讲明系阿根廷啦，跟住就阿范永聪嘅小毛咧就系、是、西班牙，唔知佢哋两兄弟咧就今晚点样？但我知道咧，其实佢哋两兄弟咧嗰啲球队咧，其实都系差唔多系同，唔可以话同一个孖生，但系有部分咧都系即系同一个根源，因为我见到其实阿根廷嘅球员入边同埋西班牙球员入边咧，今晚出场嘅咧可能最少有7-8个咧都系巴塞青训嘅产品，
0: 仲
2: 要唔同年代嗱、即系你廿万唔使讲啦。系啦，美斯唔使讲，即系两个大年代咧，即系大家咧睇个冲凉相，即系
1: 冇错就知道啦，
2: 20岁同0岁啦。咁啊，但系美斯同亚马中间咧，仲有一大扎咧，包括喺阿根廷同西班牙入边咧，都系有巴塞嘅青训嘅产品，或者系之前之后啊都有，即系当然未必而家全部都系踢巴塞，但系你会见到咧，即系球队嘅青训力量咧，系对于即系国家队或者对于其实好多年青人嘅命运咧，系好大影响。
0: 系啊，即系先唔好讲今晚。边队赢？巴塞就已经赢咗啦。
2: 哦，系系系，都系嘅。巴塞球衣都赢咗。
0: 系我喺决赛有咁多个青训出嚟，咁巴塞已经赢咗。咁啊，即系其实一个国家嗰、那个足球嗰个实力咧，其实个球会嘅贡献系好大嘅。即系现代可能就差咗少少啦，因为始终我即系外援嗰个数量多咗啦，同埋欧洲一体化之后，其实就唔同国籍都唔系外援噶啦嘛，即系除咗英国咁咧，成件事咧就令到即系近呢二主要系欧联成立之后咧，个国家队对个球队嘅影响相对弱咗少少，咁但系咧好长嘅一段时间，即系我讲紧由足球开始踢去到80年代，其实好长一段时间咧，国家队强。就一定是有强嘅球会嘅，如果你冇强嘅球会，就冇可能即系有一队强嘅国家队。咁强嘅球会，即系如果喺以前啦，青训系一个即系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推动力。
1: 系啊，即系我谂青训同国家队训练又会有都几唔同嘅，因为青训始终系球队啦，球队其实我哋无论系即系以前或现代，我哋睇即系无论你支持西班牙或者英国或者系其他唔同地方嘅或者德国嘅一啲高级联赛嘅球队，其实佢哋个青训系有几个唔同的部分嘅，一个部分就系佢要拣卒啦，当然系啦。咁头先我哋咪后同两位主持朋友都有讲啦，就系、是、有啲青训其实好早期已经出现嘅，
0: 自己
1: 真系几岁已经系
0: 啦。
1: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青训佢嗰个重点所在，因为有啲球员即系譬如美斯嗰啲好细个已经系能够喺场上
0: 一定可以踢佢大4岁嘅，
1: 系啊，踢
0: 赢，
1: 系啊，踢赢啦，同埋嗰个天赋好早已经出现啦。咁而对喺球队嚟讲，球队经营嚟讲咧，好重要嘅，因为嗰个天赋咁早能够展现出嚟，而球队嗰个好处在于佢哋可以真系有啲赛事，即系唔同级别嘅赛事，同埋有个场地俾佢踩落去。咁只要我哋所讲球星或者系即系未来球星嘅种子，佢有佢个舞台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有时国家队可能系去到即系年长咗啦，或者青年军嘅时候先入啦，系啊，比赛少，即系踩场地少，咁有啲叻嘅，咁但系我哋可能真系3-2次未必真系睇到，咁但系喺球队青训嚟讲，我只系一个好初步嘅部分，就已经见到一啲星系已经出现啦。咁当然后来仲有种种好多即系培养啊，或者系攞嚟自己用啊，或者卖俾人啊等等，咁后来就系嗰个叫商业。在球队里面商业的运作啦，
2: 冇错，因为青训即系对于球队嚟讲，或者对于整个国家嘅足球嘅力量嚟讲，即系好重，系啦，即系球会嘅青训，对于其实对于球会或者就算国家队嚟讲，都系好重要嘅 infrastructure。我哋或者个基建，点解咧？因为其实系一个好成熟有系统咁样做，特别系欧洲一啲比较成熟嘅南美洲球会嘅国家，佢哋会好似喺娱乐圈噶嘛，有星探嘅，
1: 系，
2: 佢哋有球探，可以细细个咧已经喺一啲学校嘅层面啊， 啲可能細過十歲層面嘅比賽咧，去穩定啲我哋叫細佬啦，其實就已經好叻嘅啦踢波。咁啊穩定佢哋去做訓練，訓練其實不特止，仲要可能簽一張相對即係價錢又唔係咁高，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約。咁啊爸媽當時又同意，咁嘅時候佢就可以將佢嘅所謂嘅 talent 嘅 pipeline 即係一啲即係人財富啊，可以嗰個源源不絕咁運送去二隊啊一隊。
1: 冇錯，
2: 對於佢即係個球會往後嘅發展咧，都係好重要。譬如我哋見到成功例子，唔止巴塞啦，即係當年我喜愛曼聯開始嘅曼聯啦，嘅七小福啦，即係你史高斯啊等等啊，
0: 我又要提
2: 下講下利物浦啊，
1: 係啊，消息有嘢講，
0: 奧運啊，雖然
1: 佢要平衡翻成件事，
2: 平衡翻成件事，利物浦都成功，
0: 謝拉特啊，
1: 嗱咁咧，佢兩位朋友喺度，即係一個講曼聯，一個講利物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足球嘅力量啊，即係唔同嘅人咧對，即係唔同喜歡嘅球隊或者球員啦、球星啦，都真係有一種無形嘅吸引力，係要對抗，
2: 好似我哋出糧啊嘛，
1: 對抗，即係場上有場上嘅對抗，咁啊有直播室有直播室嘅對抗。不過海傑喺講得啱啊，即係有球星、球探，跟住有經理人，其實，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就係因為。球星發掘啦，即係我哋上即係古文有講啦，有即係有伯樂先有千里馬啦，咁千里馬跑得最快，都有伯樂去即係發掘出嚟啦，咁而球探揾咗出嚟，簽咗做經理人，即係無論佢初頭可能係嗰個約係爭少少嘅，冇咁多錢，但係佢始終係即係喺嗰個球員成長路中係有一個。已經規劃好嘅路途，咁而呢個路途係安放咗喺即球會當中。當然球會後來會唔會接收佢咧？或者佢後來表現係優秀，或者再優秀啲啊？或者已經係轉去其他唔同嘅球會，咁進而又入翻去國家隊啦？可能係咁呢個就係後來我哋又可以再討論嘅，就係從呢一個球隊去到國家隊，呢個都係有趣嘅，因為即我諗無論係今屆或者好多屆，我哋啲球迷都會講噶啦，話喺球隊打到曉飛嘅。喺國家隊就縮咗幾倍嘅，係啦，即係
0: 球會麻麻地，
1: 係啊，國家隊就係曉飛啦，係啦，咁有啲球星就唔開名講咩球星啦，我諗即係聽眾朋友有
0: 個
1: 係啦，各自支持嘅球星嘅，
0: 即係我最記得就係威爾斯之星啊，佢即係球會就好冧噶嘛，即係尤其是轉咗會之後咧，去咗巴塞之後好冧噶，係咪？去皇馬之後，
1: 皇馬之後係，
0: 但係佢威爾斯好威
1: 嘅，講
2: 巴黎啊嘛，可以開名
1: 㗎，係啊，退咗休可以，佢退咗休可以開名，係佢當然佢即係打哥夫又有受嘅，
0: 係咁，所以真嘅即係有啲人咧，因為佢對代表自己國家隊嘅時候咧，尤其是威爾斯其實唔係國家嚟嘅，威爾斯係即係因為歷史嘅原因咧。分四格
1: 嘅，
0: 其實英格蘭嗰四嚿咧係有啲細手嘅，即內裏邊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有啲手，所以佢代表威爾斯係特別生猛嘅。
1: 嗯，
0: 即係佢去到退休之前，佢已經喺皇馬踢得好冧嘅，但係佢仍然係幫威爾斯入到決賽周，同埋即係有表現。當然即係一個人就帶唔起一隊波嘅，即係就算夏蘭特都係入到八強頂曬籠㗎，即係一個人帶一隊波。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人嘅踢國家隊特別生猛，跟住去踢球會嘅時候，即係起碼轉咗會之後就係打 golf 啦。
1: 嗯，
0: 即係
2: 不過有時你真係冇得講嘅，即係有時有啲國家隊你一個人係踢唔曬，你啲人輸送俾傑斯咁樣。係嘛？傑斯咁，咁你威爾斯咁，當然咧，曼聯我梗係覺得佢踢得好啦，咁梗係蘇斯覺得佢麻麻地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佢都係威爾斯之星。咁但係去到威爾斯，你好似傑斯咁踢到識飛冇用，咁你其他球員嘅配套，咁但係呢個想講翻少少，可能有啲聽眾都唔知道點解，即係英格蘭可以分咗四
1: 隊，
2: 呢個歷史原因其實唔係咁多人知道，因為其實。當年咧，即係喺英國本土嘅四個足種咧，包括英格蘭啦、威爾斯啦、蘇格蘭，同埋當時係愛爾蘭，當時未獨立，所以仲係愛爾蘭。佢哋已經係喺19世紀已經分咗四個足種踢緊所謂嘅現代足球。
1: 嗯，
2: 當時都未有國際足協，國際足協係1904-05年先至成立。
0: 即係佢哋已經係一路維維維踢緊所謂嘅國際賽。
2: 冇錯，
0: 即
2: 係佢哋嘅 international 咧係佢哋一個 kingdom， 但有四個 nations， 所以佢哋係 international。
0: 佢哋嘅國際賽。 赛嘅意思系一个岛上面四队波。
2: 冇错，咁所以而家有个对于今日嘅现代足球嘅赛制都有影响，因为其实大家以为即系 FIFA 国际足协系决定晒所有嘢，其实唔系嘅。FIFA 系一个 organizer， 其实足球嘅比赛嘅 game 所谓叫 law of the game 咧，其实系由一个叫国际足协理事会去决定嘅，即系你用唔用 VR， 系咪有水壁呢啲等等，其实都系要通过国际足协理事会。但系国际足协理事会咧入边有八票。有四票咧，就係英格蘭足總、蘇格蘭足總、愛爾蘭足北愛足總同埋威爾斯足總。另外四票咧就係國際足協。咁咧所有嘅改烏室都要六票先過到嘅，即係話英格蘭個四個 nations 嘅足總咧係有否決權嘅。所以其實英格蘭而家雖然即係可能喺國際嘅即係足球壇上唔可以話最係英國唔可以話即係最舉足輕重嘅力量啦，即係喺金錢上嘅組織上，但係咧佢喺決定賽制上呢四個 nations 咧，其實咧仲係好緊要嘅。
0: 係啊，咁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提嗰啲即係。足球發展嘅歷史啦，即係點解英國一國四隊啦，咁分裂埋，其實即係佢獨立咗愛爾蘭，其實就係英倫三島上面其實五隊波，咁點解會即係個歷史係咁嚟，同埋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各受家限啊？即係點解代表威爾斯嘅球員咧係特別威猛嘅？因為威爾斯咧佢本身地方細，佢係好難即係踢到國際賽有表現嘅，咁但係威爾斯佢又好。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威爾斯人咧，佢嗰個歸屬感又好犀利，因為又係同即係統一之前，即係聯合王國統一之前咧，嗰啲國仇家恨有關啦。所以即係我哋之前其實其他運動都有嘅，即係之前譬如網球，即係老一代嘅四大天王啊，梅利咁樣，即係我哋成日有個笑話噶嘛，贏波佢就英國人啊嘛，輸波佢就係蘇格蘭人，
1: 身份轉換。咁、但係即係啱啱即係講到嗰、那個青訓啦，即係球隊到國家隊啦，咁即係啱啱提到球星，即係巴黎就威爾斯，跟住係啦，皇馬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調翻轉講喎，有啲朋友真係國家隊威啲啦，咁而球隊就爭少少啦，咁但係呢個又我哋頭先開始講嘅時候就係、是、有啲青訓球員啦，或者係有啲球員培訓啦，喺呢一個球隊出嚟咧，就係、是、有一個好系統嘅訓練先至入去國家隊，但係接下落嚟我哋頭先講巴黎嗰個情況就係、是，喺國家隊好啲，但系喺呢个球队系差啲。咁但系呢个衍生出嚟、投射出嚟嘅情况就系、是，其实嗰个踢球员喺唔同场地踢波嘅时候，受到嗰个影响因素会真系有啲唔同嘅。啊，喺球队里面踢波咧，可能就已经签咗约啦。簽咗約嘅時候，
0: 有糧出啦，
1: 係有糧出已經係可以，望到嗰、那個幾多個零已經踢由23、26
0: 嗰啲車路士球員，
1: 係啦，哇，立埋車路士，嗱，我不代表我立場啊，我講下半場，不如去打下高尔夫啦，或者度下假啦，有啲球星啊，咁但係即係國家隊就唔一樣，頭先即係蘇斯同埋海傑係啦，冇表現入唔到，同埋你真係代表你個國家喎。你嗱今屆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有啲球員喺國家隊可能即係大家唔係好認同佢嘅踢法啦，可能係咁，但係即係佢翻到自己國家都。即係備受爭議，甚至係有國際爭議啦，係啦，即係好多球迷或者非，即係或者即時球迷都會覺得啊，應該係點咧，或者點咧咁樣。
0: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即係頭先蘇恩浩都提到，就係、是、有啲球隊咧，因為佢個隊嗰個隊型同個國家隊嘅隊型其實唔同嘅，即係譬如利物浦阿洛咁樣，即係喺利物浦嘅時候好威噶嘛，即係助攻好多啦。咁但係英格蘭嗰個後衛又唔係咁踢噶嘛，咁所以咧就
2: 特別倒槽啦，特別倒槽添啦。
0: 係啦，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有部分球員喺即係球會級就好威嘅，但係去國家隊就係孤兒仔嚟。
2: 其實都唔係淨係即
0: 係後孖生嘅，
2: 你仲有今年即係如果英格蘭好多好爭議嘅。波顿啦，
0: 系好多后马生，
2: 卡马啦，即系好多即系传媒就话，即系稻草其实就唔系揾最 talented 嘅 player， 佢系揾 system
0: 最啱嘅
2: system player。
0: 但系啱足球系国际比赛，
2: 系啦，冇错，佢要啱佢嘅系统去运作嘅部件，而唔系一个最靓或者最有创意嘅部件。
0: 咁所以点解头先啊，即系 Gary Bay 可以喺威尔斯威晒咧？就系、是、因为其实 對嗰隊球隊嚟講，其實而家嘅法國隊某程度都係咁，佢一齊圍繞住兩個唔同嘅 philosophy， 就係到底我係要系統行先，定、係要球王行先？唔係球星行先，因為佢係一圍住一兩個球員去變。
2: 葡萄牙咪球王行先咯，係嘛？
0: 咁係啊，冇錯啦，即係兩種就係球隊個體制行先，即係啱我體制，我無論你係大明星。幾出名都好，唔啱唔要
1: 都唔要。係
0: 另外一個玩法，即係國家隊另外一個玩法，就是、有一個人咧實在係太威啊、即係
1: 要圍住佢轉嘅，
0: 人民心目中嗰個國家英雄嘅形象實在太高啊，個教練都冇辦法
2: 去駕馭，
0: 係啊，唯有圍住個球星去飆嗰、那個，即係去組織、那個。
2: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我而家仲有踢波嘅，唔知道大家以前踢波或者而家踢波嘅時候，有冇同過啲公司啊、啲高層踢波啊？我哋啲叫做咧，即係俗語叫大哥波，即係話咧要喂波佢食。咁啊，成個球隊冇人駕馭到，咁啊，而家你同我講咩啊？
1: 我知道，
0: 即係圍繞住嗰個
1: 圍繞住大哥
0: 去組織佢，係
1: 啊，就防守都會行慢啲啊，又唔好去踩埋佢。
2: 不過你話即係講到國家英雄咧，咁。剛才我講的青訓重要啦，即係一啲球星當然重要啦，教練重要啦。但係今年世界盃，我哋真係見到一啲咧冇青訓、冇球星、唔起眼嘅人家國家咧，係突圍而出。譬如話佛德國咁，
1: 冇錯冇錯。
2: 咁即係好多朋友唔喺今年世界盃
0: 大發現啦，
2: 都唔知道喺西非有一個由小島組成嘅人口大概同觀塘區差唔多嘅國家。叫做佛德國在塞內加爾對面，
1: 冇錯，
2: 即
1: 係
2: 佢嘅表現今年是神勇，尤其是佢
0: 出到線
2: 啦，出到線啦，佢令到阿根廷非常受壓啦。佢嗰球即係左邊落去大位吸翻上嚟，嗰、那個香蕉射即係高波網仔，嗰、那個係即係當年碧咸嘅拿手嚟。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呢啲國家其實佢真係可能好嘅球場都未必有，但係佢可以踢到咁樣咧，我諗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即係。
1: 我谂呢、這个系啦，我谂呢、這个我差少少苏式嘅即系讲法，即系我谂呢个就系即系足球嘅魅力啦，始终即系海健肯讲咗啦，无论系你几个地方几细几名不见经传，几人少几人多几出名。其實你落場打都係咁多人嘅，加埋教練、加埋團隊、加埋人數、加埋後備，大家都係咁多人嘅啦。你都係咁嘅時間、咁嘅地方，喺一個框，
0: 即係架飛機包啦，
1: 係啦，喺一個框裏面你打，咁就係、是、即係好似係將一啲。唔同地域裏面嘅無論多多少少，即係不平衡嘅因素喺個場，即係足球當中變得平衡嘅，咁總之就係嗰個時間、地點、人物，你就盡力去打嗰場波啦。咁、而打到出嚟，究竟係贏你輸，就係取決喺當時嗰個場景當中。
2: 我覺得佛德國係有趣嘅，第一佢嘅歷史本身係有趣，可能大家未聽過呢個國家唔知係邊，但係呢個國家原來咧喺即係歐洲或者係成整個世界嘅全球化。歷史好重要，因為咧，其實咧，呢個島啊，就係喺有四百年島，大約係五世紀去到十九世紀，係一個黑奴轉賣嘅中心，即係所有嘅三角貿易嘅黑奴咧，就喺嗰度咧就送過去加勒比海，即係做從事黑奴嘅貿易同埋即係工作。有四百年係葡萄牙統治，咁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這個國家今年踢到世界盃咧，佢差啲踢唔到，因為佢唔夠人。但係呢個就係好處，即係國際足協有個好處就係你
0: 唔係一定要23個人，
2: 唔一定唔係首先要唔一定要23個人。第二咧唔一定要你自己嗰度出世，你嘅父母或者祖父母咧喺嗰度出世有血統咧，
1: 祖籍喺嗰度。
2: 都可以 claim 做佛德國去幫佢踢，
1: 冇錯冇錯。
2: 其實佢佛德國嘅26個人入邊咧，係得12個喺當地出世嘅啫。咁絕大部分咧都喺外邊出世，而係有父母或者祖父母血統。其中一個好有趣嘅故仔就係一個叫盧比斯嘅後衞咧，佢原來咧喺世界盃之前一年咧喺 LinkedIn 收咗 message。就係、是、咧，佛德國嘅教練咧，即係一個葡萄牙文嘅拎煙，問佢再唔再？佢而家係愛爾蘭人，喺愛爾蘭踢緊聯賽。咁如果你收到一個鄉下話嘅 message 喺拎煙，你梗係以為係 spam 啦，你梗係以為係垃圾，唔答啦。跟住九個月之後，嗰、那個教練再用英文 send 一次，跟住佢先答，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差啲 miss 咗一個可以踢世界盃嘅機會。咁樣嚟到召集一班人，而最尾踢得咁好嘅，真係好難得。
0: 呢、這個要提一提一啲背景知識，就係、是、其實咧，你點樣可以代表一個國家？足球咧就同好多運動唔同。如果你哋代表過嗰個國家嘅大國腳出過一場，出過即係喺後備都唔計嘅，總之冇落場，
1: 要落場
0: 出過場。 你就一世人咧只可以代表嗰個國家，除非嗰個國家唔再存在，你就可以代表嗰個國家嘅繼承者國家，即係南斯拉夫有啲咁嘅例子啦、嗯。但係你都係只可以揀一次啫、嗯，即係前蘇聯南斯拉夫都係咁嘅例子，嗯、但係你只可以揀一次，揀完咧都冇。冇噶，即系就算即系，其实因为头先阿海杰讲好啱，我可以代表我阿嫲、我阿爷、我外公、我外婆，其实起码都有四个可能有四个国籍，加埋我出生地系咪啊？有五个地方
2: 最少啊，
0: 唔系最多有五个地方可以拣噶嘛。咁、所以咧都唔止添啊！我阿爸嘅国籍同我阿爸嘅出生地，喂，其实好多
2: 嘅，
0: 所
2: 以呢、這个我阿爸本身都可以系 mix 噶嘛。
0: 系啊，呢个好复杂嘅 combination 嘅问题，即系有啲人系可以，即系可能可以代表十个八个国家。咁所以国际足协亦都因为战前嘅时候咧，就系讲。意大利嗰一屆、意大利嘅國家隊裏面咧，好多唔係意大利人，就係俾錢，跟住叫佢哋加入意大利籍，然後代表意大利，即係意大利足球裏面嘅黑幕其實好多嘅，即係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咁咧，所以咧就係因為意大利嗰一屆引起嘅爭議好多，所以足球運動咧係全世界咁多個運動裏面咧對轉換國籍咧。最嚴格嘅、大家聽到好多，譬如排球咁樣，或者係乒乓波，我哋國家隊輸出好多人才噶嘛，
2: 教練嘅地道係咪？
0: 或者去直頭做運動
1: 員，真係運動員，冇錯，轉職就得噶啦，
0: 即係總之你入到職就得噶，但係足球係唔得嘅。咁、所以罰德國去揾人呢件事咧。本身咧，除咗嗰個球員要肯代表佛德國之外咧，亦都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commitment 嚟噶，即係有今生冇來世
2: 嘅。翻唔到轉頭代表愛爾蘭咯。
0: 第一啦，第二就係佛德國今屆踢到啫，下屆唔知踢唔踢到噶啦嘛。所以其實本身係對個球員嚟講啊，本身都係好大即係 commitment 嘅，因為真係即係要代表佛德國呢個國家，喂大佬我。都未聽過啦，對於嗰個球員，當然佢會知道佛德國喺邊度嘅，即係佢有聯繫。但係喂，我踢唔踢咧？代唔代表佢踢咧？即係踢世界盃機會好難得，但係我就一世噶啦。
2: 係好多人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呢啲招攬嘅事件發生，好多啲外邊嘅球員都唔肯翻，特別係非洲嘅球隊去踢國家隊咧。主要原因係因為你踢。國家隊之前翻去嘅集訓咧，佢嗰啲球場嗰啲配套咧係好唔安全，
0: 好容易受傷，
2: 即係好容易受傷啊！咁所以好多人唔願意翻去，就係因為即係嗰個環境配合唔到啊！咁所以即係都冇辦法想參與都冇得參與。咁講真，如果受傷我之後翻唔到球會揾食，我真係為國家犧牲我，或者為我祖父嘅國家犧牲。
0: 因為嗰啲球員可能其實而家都唔係太過都唔係覺得特別好嘅，可能踢緊二三線嘅職業球隊，咁所以即係。但係二三線啦，歐洲職業球隊個球場絕對係靚過，
2: 冇錯，同埋都揾到唔錯嘅食㗎嘛。如果你傷咗翻唔到去再揾食係好大事。
0: 係啊，嗱咁啊提一提啦，十一點起咧，廣東廣西咧嘅熱線就會開放嘅，1872311，1872311，大家咧係可以打個電話入嚟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足球的力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台新闻报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4: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赖赖啊，成日都想瞓觉。
3: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4: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

0: 各位听众早晨啊，继续提一提咧，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嘅，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老店啊，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啊，
1: 你好。
0: 咁啊，头先好热烈咁讲一啲球会啦，咁啊，喂，其实又唔可以提下，唔可以唔提今日嘅今届嘅世界杯，不过我就想喺另一个角度切入，
1: 好啊，
0: 今届世界杯有啲国仇家恨系嘛，即系除咗战场上面可以报仇之后咧，球场上边咧
1: 真系要报仇啊，
0: 都可以报仇嘅，咁啊。最經典嘅世界盃嘅即係有仇口，即係又唔係鄰國又有仇口嘅國家咧，就一定要講即係英國同阿根廷啦。咁佢哋嘅仇口點嚟咧？即係其實同個島有關嘅福克蘭群島。咁其實就打仗之前，大家知道上世紀80年代打過一場海戰啦。咁其實打仗之前，大家已經因為呢個島咧，有好多爭議嘅。其實個爭議好多年嘅。那個島嘅位置其實就喺阿根廷嘅海岸線對出，都好遠，行1000多-2000公里嘅。咁但係嚟英國就係講緊萬幾，即係多零啦，1.2萬公里啊。咁其實即係為咗呢個島，大家即係最後又打仗。咁但係有個好神奇嘅地方咧，就係福克蘭群島海戰之後咧，英格蘭同阿根廷咧其實對過三次，都喺淘汰賽，結果都係一樣嘅，都係英格蘭被淘汰。咁其中有一次就好經典咧，即係馬爾當拿就用手
1: 上帝之手啊，
0: 係啦，跟住一個扭五個咁樣啦，扭曬你成隊波啦，即係一場波入咗兩個世紀金球啦，一個係真正嘅金球啦，另一個就係最多人講嘅
1: 傳中到而家嘅金球
0: 爭議入球啦，金嘅爭議入球
1: 咧，含金量好高嘅球咯，
2: 金手套，金手套，
0: 係可以即係一個矮仔可以嚇
1: 頂流就頂贏個龍門，
0: 係啦，咁啊。之前另外一屆就碧咸即係輸波屆同埋今屆四強俾人淘汰美斯，其實英格蘭即係某程度係成就呢個阿根廷嘅。我咪阿海傑即係你英格蘭球迷
2: 悲情咁成就呢，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呀，係英格蘭隊嘅謙讓啫。即係好有趣嘅，即係你有啲嘢呢係 full cycle， 即係你睇完碧咸咁樣當年好嬲咁樣踢一腳咁就輸咗場波俾斯蒙尼，跟住睇翻前幾日咁斯蒙尼嘅仔咁又喺球場上咁樣，咁你又見到其實佢哋明顯喺上半場對英格蘭嘅時候係比較，我唔可以話粗嘢啦，係比較粗糙嘅打法啦，即係手腳並用啊，比較埋身啊，
0: 有啲火藥味，
2: 係啊，即係以為打交噶啦，即係以為喺上半場已經要有紅牌嘅，咁你會令人諗翻起，即係當年你係咪想又撩起某一啲人啊，即係一啲報仇嘅即係動作，令到又出事咧？咁其實所有嘢即係除咗話福克蘭群島戰役有歷史原因，但係成件事咧嗰個戲劇味都好濃，電影感都好重，
0: 唔止嘅，即係。其實英國同阿根廷嘅仇唔係就喺個島上面嘅，俾你用手入咗球，跟住我八強俾你淘汰咗，係咪幾慶咧？86年到而家幾多年？40年，
2: 一路都記住。
0: 係，同埋其實今年係60周年紀念，英格蘭贏世界盃60周年紀念，哇幾慘先得。
2: 咪仲有一樣嘢你要留意，其實英格蘭對阿根廷嗰場咧，我都唔係算睇好多場，可能睇咗20多場波啦，但係你未見過。對手被見嗰個國家播國歌嘅時候呢係有噓聲噓得咁大聲嘅。即係英格蘭對阿根廷嘅時候呢係好明顯呢，大家播第一個國歌呢，我喺電視都聽唔係好到個國歌嘅音樂。即係你見到嗰啲球員口口噏個唱國歌，但你同時聽到好大
1: 好嘈雜，
2: 跟住零星夾雜啲音樂，你會見到咧嗰個球迷嗰個情緒去到咩點？
1: 即係已經係即係嗰場波未，我諗即係嗱，先講今屆啦，即係今屆嗰場波就海傑所講啦，場波未打已經係即係聲勢已經要壓過對面。
0: 好多嘢講㗎啦，傳媒已經成日講喂又對
1: 又對戰究竟係如何咧？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世紀宿敵對決。其實真係娛樂性強嘅，即係無論啱啱蘇適講，即係麥拉多納上帝之手啦，我哋而家幾十年過去都仍然講緊啦。咁但係即係去到第二次，即係碧咸啦，世紀之腳啦，就係咁，即係而家都係仍然係由麥拉多納到碧咸到即係今天係今次美斯，即係其實兩個地區或者兩個國家。已經累積咗好多唔同嘅，無論仇恨也好，扭大扭結也好。

0: 咁都係即係當然阿蘇適再開始呢一節開始嘅時候，又講到嗰、那個即係地緣歷史嘅嗰個關係，由地緣歷史到真嘅戰場到球場到累積咁多屆嘅恩怨情仇喺度，即係今屆。但今屆就即係只係阿海傑所講啦，即係可能比較粗野啲嘅環節啦。
1: 唔係只係今屆，每一次都
0: 係，即係每一次都係啦。或者今屆我哋就即係冇上帝之手啦，又冇犯規之腳啦。
1: VAR
0: 啊，VAR 啦嚇。咁但係即係今屆，我覺得就係大家除咗睇即係英格蘭英國隊啦嚇，咁但係即係美斯即係後段又真係某程度係彰顯到佢身價嘅。咁即係好短時間之內，當然佢冇入波嘅，咁但係佢嗰個盤樓同埋嗰個即係助攻嘅功力亦都係勁嘅。
1: 同埋大家其實可以留意一下嘅，係阿根廷咧嘅國腳咧係絕少，我唔敢話冇啦，絕少喺英超踢波嘅。即係你會見到英超有巴西嘅球員，有烏拉圭嘅球員，有其他南美國籍嘅球員嘅，基本上咧係冇阿根廷籍嘅球員，
2: 少啲嘅，除咗你而家有馬天尼斯喺曼聯啦，都
1: 好少嘅，
2: 好少嘅，
0: 安素咯，安素，安素車路士
1: 咯，一個半個啦，即係少，即係佢哋會 prefer， 即係佢哋會，即係阿根廷嘅球員係會比較有得揀咧，即係會去西班牙。
0: 不過安素喺車路士都踢得麻麻地，
2: 國家隊就
0: 真係挪威，
1: 即係阿根廷係相對少去英國踢波。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即係我都想提一提，就係英國對阿根廷咧，佢哋之間係唔會有友誼賽嘅。
2: 系好少见嘅，就算热身赛你都
1: 唔会有友谊都赛咁样，大家明啦呢句说话系啦。跟住咧，佢哋两个因为一个喺美洲，一个喺欧洲，佢哋平时咧亦都唔会喺分组赛见到
0: 面，
1: 都唔会有即系咩杯嘅预赛都唔会撞到。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只会喺世界杯，
2: 系生死决先见到，
1: 同埋佢哋因为佢哋都系排名比较高啊，即系。
2: 你唔会同组啊，唔会分组，
1: 唔会同组啊，即系大家都系种子队，分组嘅时候唔会见到，咁所以咧，佢哋一定系淘汰赛，同埋好难喺八强前系遇到嘅。而佢哋嗰个排名咁高，即系好少，即系除非即系唔觉意第二三名出线咁样啦。咁所以一定系咁多次都系八强四强先至遇到嘅。咁所以嗰比赛唔系净系嗰个国家之间嗰、那个。張力嘅問題，亦都係去到淘汰賽咁後嘅階段，即係
0: 嗰個體制，
1: 其實就係爭呢一腳，邊個入決賽係咪？就係最後嗰加時補時，
0: 生死對決。
2: 其實有啲國家嘅對碰咧，大家係特別關注嘅，即係可能係之前有一啲恩怨咧，又或者係國家之間嘅歷史係少少，即係你唔啱我，或者我對你有啲意見，譬如話。你如果德國隊、法國隊，有
1: 失過法國雞有，
2: 係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世仇啦，係啦，即係打仗都打唔少次啦，十九世紀。咁譬如你就算西班牙對葡萄牙，雖然你覺得大家 style 差唔多，
1: 佢哋唔係伊比利亞打比啊，佢哋係伊比利亞內戰，
2: 冇錯，因為確實佢哋係發生過好長時間嘅內戰，而互相係統治過大家，
0: 冇錯，係
2: 啦，咁所以呢一啲又會有一啲即係歷史嘅含量咯。不過你話講到呢啲咁嘅強隊係咪可以對碰到咧？咁當然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就係故意選擇唔對碰啦。咁但係咧，往後聽講咧，世界盃呢啲種子隊咧，能夠喺小組對碰嘅機會都細，因為咧，由32去到48隊之後咧，
0: yes, yes, yes.
2: 已經係將一啲重點嘅一啲隊伍咧打散咗落每一組。如果往後即係好似 Infantino 咁樣講，真係會變成64咧，聽講就會更加會打散，即係話每一個小組隊入邊咧，嗰、那個強弱懸殊咧係會更加厲害，可能會更加多嘅罰德國啊！即係我唔知道究竟對球迷嚟講咧，係一個好嘅改變嘅力量啊，定係一個唔好嘅改變力量？
1: 除非好似歐聯改制咁樣咯，即係。大家撈埋一齊踢，即係如果仲係用四隊一個小組嘅形式嘅，你就冇機會，即係小組賽、分組賽冇機會強強對碰。咁阿根廷對英格蘭就一定
2: 要好厚，
1: 即係為大家講下40年先對咗三次，大家就明白即係呢個組合即係點解出現嘅時候，大家個關注度會咁高。首先佢哋係冇友誼賽啦，然後咧佢哋又唔會喺其他嘅比賽遇到嘅，咁即係南美國家杯你唔會請到英格蘭，
0: 真係隔得遠，真係隔得遠。即係譬如葡萄牙、西班牙都即係歐洲國家杯都碰面啦，
1: 係
0: 啊，都即係當然即係地緣上都近啦，
1: 係啊，鄰國嘅對碰總會見到
0: 咁。 即係各自有即係各自有球星啦，當然係咁年都有對碰啦，咁不過就即係葡萄牙就冇啦，係啦，即係而家最後就係西班牙領先咗出嚟啦。
1: 係咁，同埋其實足球都有運嘅，即係近年即係都有浮沉啦，即係今年四強，即係雖然都係FIFA 四大啊嘛，即係國際足協排名最高嘅四隊波，咁但係即係傳統贏世界盃最多嘅國家有兩隊唔見咗噶嘛，即係話神早俾人淘汰咗啦，最早嗰隊就係即係四星意大利啦，四星意大利係直頭
2: 入唔到決賽，
1: 就廿八隊都入唔到，
0: 係
2: 就好似
0: 發生咩事
2: 手下嘛，
0: 唔知發生咩事，
1: 國運啊，即係因為挪威攞到意大利嘅國運啊，
2: 另外有兩隊即係好冇運，即係唔好話好冇運，即係佢都係打得唔好，可能國運冇啫，你巴西同德國啦，
1: 係
2: 嘛，即係你今年你見到德國即係唔係好似德國啦，你以前德國隊。包括西德年代或者包括即係東德，其實都係去到後來德國隊，其實你會估佢拖到你十二碼對佢嚟講係
1: 未輸過噶嘛，
2: 佢就係十二碼贏曬你嘛，即係所謂嘅
0: 所謂的
2: 有紀律機動同埋嗰個準成嗰、那個硬淨就係十二碼，但係今次佢就喺十二碼就輸。
1: 有史以嚟第一次淘汰賽輸十二碼，
2: 係啊！另一隊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以前嗰啲所謂嘅足球嘅術語啊，邊一隊係盤樓好叻啊，邊一隊高橋大軍啊，邊、
0: 哦、
2: 一隊都已經走曬
0: 入去咗啦。
2: 係另一個隊走上，我就係荷蘭，
0: 哦、
2: 即係你荷蘭對住摩洛哥嗰一場咧，我係非常之意外。即係我以前都好中意朗奴高明去做清道夫啊，做防中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嗰啲踢波踢得好好，好中意。點知佢帶隊嘅時候咧，荷蘭係可以放棄控球。即係你當年話喂咩荷蘭全能足球啊，十上十落啊，
0: 荷蘭三劍俠嗰陣時啦，
1: 係啊，十上十落咪就係現代嘅全場緊逼嘅
0: 手勢，
1: 高位緊逼啦，而家高位緊逼，
2: 但係你。反而見到荷蘭對住摩洛哥嘅時候咧，佢係放棄控球，諗住一比一
1: 防反，
2: 諗住和咗你就加時或者十二碼，呢、這個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橙色衫嘅球隊啦，
1: 即係唔係嗰種三劍俠嘅年代，
2: 橙都難難地
0: 啊！但今年即係好多強隊都係即係贏一球就縮噶咯，即係無論打防反、防守突擊又好，或者我哋即係比較俗語啦，而家就即係拍大巴啦叫做咁、都業。我唔肯定係咪即係現代嘅足球係究竟國家都係咁啊？定係真係回歸翻我哋上一節講，即係喺球隊嘅時候已經有嗱球隊拍大巴就係車路士啦，係啦，車路士。我只係想講呢、這個，我補充咗車路士啦。啊咁但係我冇評論拍大巴好唔好嘅咁但係即係係啦，但係好即係講臨場發揮啦，同埋人啦，同埋運用啦。咁但係即係無論防反，即係贏波防守，今年睇落好似即係對。無論強隊或者唔係強隊也好啦，咁都嗰個後果都麻麻地。
1: 阿根廷係個例外，因為佢冇機會踢拍大巴，
2: 佢冇嗰個部件，佢冇嗰啲部件，
1: 佢永遠都係後來跟上。
2: 但係我聽一啲教練嘅朋友講，我唔知係真定假，但係都有少少咁嘅説法咧，就係頭先阿蕭講嘅嘢係啱嘅。你今年嘅世界盃，你會明顯見到咧，有啲球隊咧。一贏咗咧，就縮到咧，唔單止四個後衞、五個後衞、六個後衞、七個後衞都見過，即
0: 係
2: 打730嘅會咁樣去踢。啲教練團即係朋友同我講話，因為近年咧嘅數據發展咧，係對於足球嘅訓練好重要。咁咧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喺某個時間贏咗某個波、哦，你咁樣縮咧，其實嗰個機會咧係大過你去用功嘅壓力俾對
0: 數據支撐。
2: 數據支撐，咁你譬如舉例，你75%同25%嘅，咁你作為教練睇完啲數據，我冇理由走去搏25%嗰個 form。雖然啦，你知道踢波嘅嘢唔係講數據，
0: 係
2: 個人嘅發揮，但係你如果揀錯邊嘅話咧，你揀個細邊。到最尾你輸咗咧，咁你又俾人鬧。
1: 呢、這個就係啲 AI 靠唔靠得住嘅其中一個。即係如果大家咧去睇一個球賽即時球賽比數嘅時候咧，其實下面咧係會有個數據話俾你聽咧。AI 話俾你聽，而家呢個比數啊，邊隊贏波、
0: 贏面高啲、
1: 波同輸波嘅百分比
2: 有 XG 咪叫 expected goal 嘛？有
1: 唔止 expected goal，expected win 啊，即係直頭
2: 係
1: 而家呢個比數喺而家呢個分鐘
0: 係邊隊贏嘅比數嘅概率係幾多？打和概率幾多？但係最後有時都係打破嘅啫，係即係概率，佢永遠唔係零啊嘛。
1: 足球吸引人嘅地方就係、是、尤其是去到補時階段出現呢、這個逆轉或者係反轉啊嘛。咁我 啊，因为呢啲叫幸存者偏差，大家永远记得咧就系边队波喺保时嘅时候俾人逆转咧，譬如英格兰对阿根廷啊，保时都入唔到，入唔到加时。
2: 阿根廷对埃及咧，
1: 系埃及，所以咪就阿根廷冇得拍大巴啦，佢永远俾人，永远俾人。
2: 佢得呢个方法，佢得呢个方法去赢，去嗰一拍，
1: 佢净系识得后来佢。咁但系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嘅，即系足球同国运啊，即系有啲国家队咧近几年嗰个国运真系比较差，但某程度可能同佢联赛一队波。獨大有關嘅、某程度，但係法國又唔係咁嘅，法國又係一隊波獨大嘅，又踢得幾好，所以有時好難講。不過我又想提，因為頭先咪後嘅時候咧，同阿海傑提咗兩樣嘢。琴晚或者係今朝嗰場波咧、半場四球啦，咁其實入到四強之後係咪即係冇咁大比數交易？又唔係嘅喎，當年即係兩個足球王國發生過開七起嘅事，就係巴西自己都唔相信主场吓，
0: 系啊，好大件事啊！
1: 主场上半场输咗五球，最后系7-1，嗰一球咧都可能系得个放水
0: 嘅，系啊，俾你即系攞个彩咁样。
1: 我惊我搭唔到飞机走。
0: 但呢个都即系都真系喺我谂系近年即系世界杯里面，大家都记得，因为两个始终系强国啦，即系我哋赛前都会觉得系即系唔会争，系啦，唔会争太远啦，但系。咁睇完半場，大家都
1: 果然係五，
0: 但係另一邊係啦，冇咗五啫，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記憶猶新嘅，真係記憶猶新。
1: 同埋嗰個球場其實有歷史嘅。因为咁多个国家喺自己本土举，即系咁多个赢过世界杯嘅国家，应该咁讲，喺自己本土举办世界杯嘅，都攞过冠军嘅。
0: 系
1: 英格兰咁衰衰咁样攞过一次啊，
2: 66年啊，
1: 都喺自己本土赢嘅，仲系要比利嗰届赢唔到，因为俾人踢低咗。咁即系个主办国嗰个力量咧系好大。
0: 系
1: 巴西系唯一一个咧。即係贏過多過一次冠軍嘅球隊咧，係未喺本土攞個冠軍。佢嗰五次都唔喺巴西，但係佢主辦有兩次，佢嗰兩次輸波都喺同一個球場。
0: 唔望佢個地方。
1: 馬拉加達球場，所以咧有陣時咧係唔應該咧喺嗰個球場咧為自己嘅國家隊咧舉辦一啲重要
0: 嘅，你就再起個球場或者轉去其他地方。
1: 中國人嘅講法咧，即係喂嗰度風水唔好，個球場直頭應該拆咗佢重建。
2: 不過今年睇世界盃仲有啲特別嘅嘢，就係、是、你唔覺得水 break 呢樣嘢咧，
1: 係
2: 好多爭議
1: 賣廣告
0: 啊！
2: 你嗰個所謂嘅 hydration break 啦，首先就係話其實咧有好多球場咧係遮餅嘅，其實個温度都唔係咁高嘅，
1: 基本上可以開冷氣。
2: 你嗰所謂嘅 dehydration 咧，你嗰個抽即係乾水嗰個情況咧唔係咁嚴重，所以你嗰個所謂嘅水 break hydration break 令到球員咧可以重新吸水咧，其實都唔係好説得過。
1: 啱嘅，嗰個水咧。其實就是廣告商的水，
0: 太水係。
2: 不過咧，
0: 廣告水，
2: 咁呢個真係，然後即係多，好似 NBA 咁有幾次 time
0: 過，
2: 可以賣多好多廣告，
0: 或者係嗰啲叫做棒球咯，係啊，即係係啊，即係有啲國家棒球中間有好大段時間有娛樂啊、跳舞啊、唱歌啊、賣廣告啊。
2: 我想講嘅咧就唔單止係錢嘅力量添啊，就係咧幾日前啫，我有個行家喺波士頓咧叫東北大學，做咗個研究，我想做呢啲研究真係好得意。佢咧就分析咗100场咧，就过去三届连埋啱啱即系几日前今届世界杯嘅赛事，就研究咧原来咧水 break 发生咗之后咧，喺喺大概喺第一个水 break 同第二个水 break 之间
1: 开始嘅一个水 break，
2: 水 break 之后嘅15分钟入波咧系多咗好多，即系话水 break 令到球赛逆转嘅机会咧系大咗，比冇水 break 大咗，而咧更加有趣嘅佢嘅即系所谓嘅初步发现就系咧。阿根廷咧係得益於水 break 之後5分钟入波咧係最多，
0: 哦、
2: 而得益得最少嘅咧就係英格蘭。
1: 因為
2: 有得賴啦，
1: 成日俾人
2: hit， 冇錯。所以佢逆轉，但原來佢逆轉咧，好多時都係水壁之後5分鐘
0: 停一停。
2: 咁呢個即係教授做研究就係咧，水壁真係對於即係球賽逆轉同
1: 精彩程度
2: 係有多少影響？
0: 係啊，講起水今屆亦都，我諗都唔係單止今屆嘅，其實無論係即係球會或者之前都有嘅，就係同即係同水有關，同我支水有關嚇。咁啊，都係夏蘭特成日偷水飲啦，呢、這個即係今屆嘅焦點之一啦。另外，梁就另一样嘢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即系啱啱呢个叫做英格兰啊，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时候，个门将嗰支水啊嘛， 就有晒嗰、那个
1: 后边不嬲好多水嘅，
0: 系啦，
2: 飞扑射啲水，
0: 系啦，就有晒嗰、那个即系射十二码嗰个左右嗰个习惯嘅，
1: 不嬲都有噶啦，猫字噶嘛，
0: 系啊，有猫字啊，今年又俾人影晒出嚟，咁啊有讨论啊，呢、這个都系即系啱啱我哋即系主持朋友讲讲开水啦，无论系即系水壁嘅水啦、广告嘅水啦，同埋龙门嗰支水啦，
1: 龙门嗰支水有猫字就历史悠久噶啦，
0: 冇错冇错，
2: 飞扑特嘅即系招牌嚟嘅呢个，
1: 好多年噶啦，其实即系我哋睇好多年前嘅
0: 都有都
1: 有
0: 噶啦，
1: 不过即系。
0: 今年又影咗出嚟，
1: 啲镜头特别靓，
0: 系
1: 嗰、那个用咗啲卫星级间谍卫星级嘅镜头，
0: 即系个名同埋嗰个习惯都真系，哇，影得好清楚。咁同埋阿根廷嘅朋友又讨论啦，当然
2: 系。不过你话讲到十二码龙门捉鹿，其实原来咧喺世界杯入边，一啲射十二码成功嘅機率咧，係比一般聯賽係細嘅。
0: 嗯，
2: 即係話
1: 壓力大嘛。
2: 係啦，去到尋日嚟講咧，即係有統計就話咧，喺今屆世界盃咧射十二碼咧射失嘅機會咧係35%。
0: 哇，都
2: 即係有三分一機會係
0: 射
2: 失。咁其實你見過美斯係被救啦，
0: 係冇錯。
1: 因為平均其實十二碼入球率其實係差唔多去到90%，即係喺
2: 正
1: 級聯賽正
2: 常情況底下。咁但係你見到喺大賽對所有球員，特別係對一啲即係大家覺得佢一定入嘅球星咧，都出地時，原來美斯都係大概50%嘅啫。總體即係咁多年世界盃射十二碼。
1: 压力真系好大，
2: 今晚唔知系咪射，
1: 尤其是
0: 今晚真系唔知，
1: 尤其是即系射十二码，你正常比赛时间嘅十二码，同埋加时最后射十二码又系唔同嘅，
0: 只脚唔属于自己
1: 嘅
0: 咯，
1: 系又系唔同嘅压力。一来你踢咗120分钟啦，部分球员踢咗120分钟啦，即系有啲系特登换咗出嚟射十二码，亦都有啲系因为即系你。比赛紧嘅时候，你射失仲有时间追噶嘛？咁、
0: yes.
1: 但系你互射十二码嘅时候，个射失就可能拜拜噶啦嘛。
0: 系、
2: 哦、啊，所以即系当年我哋即系前几年见到阿萨卡就系一球十二码射唔入就即系断送去英国嘅前途。不过佢今日就射入啦，起码帮佢攞翻个第三，
1: 变咗国家罪人啊，射唔入可能。咁所以其实即系。比賽嗰個吸引力真係好大嘅，即係足球比賽，因為始終都係啲低得分嘅體育運動啊，嗰、那個逆轉啊，即係可以好大。同埋其實換人咧，即係換五個，其實對足球嘅戰術嗰個影響都好大。咁啊，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就會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啊！記住咧，熱線開放啊，18723111，18723111，我哋翻嚟繼續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報道並未披露崔善基訪問的具體議題和詳細行程，外界推測朝俄雙方或者就領袖金正恩訪問俄羅斯展開磋商。朝中社報道，崔善基應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邀請，昨日啟程訪問莫斯科。俄羅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對俄羅斯開展正式訪問，同樣未公布後續會晤安排。韓聯社認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摩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银呢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用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呢？
3: 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是处于需求大过供给的情况，当有些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理财新世代。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太阳计划2026，
7: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8: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时间就去到12:30啦。咁同埋咧，而家嘅室外嘅 UV 系非常高嘅，极高红色啊。咁啊，呢两样嘢咧，其实好少一齐发生。
1: 即係通常都係好熱嘅時候先 UV 高啊，
0: 太陽出來了嘅時候 UV 高啊，
1: 同時間雷暴
0: 係好少有。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足球的力量啦，咁啊已經有個聽眾嘅電話係接咗入嚟㗎啦。Uncle Sam 係咪啊？
2: 係，
3: 早晨你好啊，
0: 你好，
1: 早晨。
2: 咁就想講翻兩件事啦，係懷舊啦。咁喺50年代咧，原來喺亞洲嘅足球強國咧。是香港同埋南韓
0: 咯。哦，係。
2: 有人會問：喂，香港唔係國家嚟嘅喎，點解會係足球王國啊？
0: 係。
2: 原來嗰個年代咧，香港都成日用中華民國嘅名義啊去參賽。
0: 香港嘅球員，
2: 香港球員係用中華民國嘅名義去參賽。咁當時兩項喺亞洲最惹人注目嘅球賽就係亞洲杯。同埋喺吉隆坡打嘅嗰個麥迪卡杯，咁就唔好講太多啦。咁好多球員咧，我諗好多球迷都唔記得佢，但有一個咧，你哋都應該記得嘅，就係、是、後來港波嘅阿叔，
3: 重炮啊，
2: 係啊，重炮手林尚志嗰陣時咧，佢係著傳統嘅波衫，6號波衫嘅。咁同埋咧就我仲依稀記得咧。即是前鋒的主力呢當時都是香港南華會的球員、但是呢三條煙之中呢你們都聽過可能何祥友、姚卓賢和莫振華呢我記憶之中呢何祥友就 很少或者甚至沒有、代表過中華民國出賽的但是姚卓賢和莫振華就肯定有了那這裡講住這麼多先啦、啊、
0: 好
2: 那第二件我想講的呢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球迷奇遇記咁大概係1958-1959年啦，我嗰陣時仲讀緊小學嘅，咁但係好細個已經係足球迷啦。我老豆帶我去睇波，嗰一年咧就係、是、南韓國家隊嚟香港，
0: 韓國隊係
2: 波咁我老豆咧就帶我即係上去大球場啦，去到呢個保良局嗰度啊。咁嗰陣時啲人就話：哦，扯曬紅旗啦，冇
0: 飛埋嘅真
2: 係。係走翻轉頭，咁但係我老豆咧。就唔肯走喎，我最初以為佢買炒飛啦，因為嗰陣時我雖然細細個啫，但都知道有炒飛呢樣嘢。好啦，後來咧係出現咩咧？就係、是、港督嘅車嚟到，原來嗰日當時港督郭亮雄啊，係要入場主持開球禮嘅。咁我老豆咧向嗰架車揮一揮手，嗰架車停低咗，原來佢識得個司機啊，叫麥林。咁佢走上同麥林講幾句咧。我想應該就即係同佢講喂，我哋兩仔爺冇飛喎，可唔可以車我哋入去？咁佢同港督講咗之後，真係俾我哋兩個上車。咁我哋咧，我上咗車之後咧，就跟住架車入去咧，喺場館嗰邊入咧，係環繞場一圈啊，去即係半個圈啦，去到大中底之下，即係大中底嗰陣時過二人錢波飛嗰個大中底咧，嗰邊最平波飛嗰度，先係放低我哋兩仔爺。咁啊，對於我嚟講咧，呢個真係球迷奇遇記啦。
0: 係。
2: 咁啊，港督開咗行，放低咗兩仔爺，後來就支持遠開球力嘅走人。
0: 係。
2: 咁我哋啊得以睇咗場免費波啦，就係、是、咁。
0: 好多謝 Uncle Sam 啊！
1: 多謝曬。我知道有啲球迷咧，有時入唔到場咧，當年咧就係即係爬上嘉連山道有啲石上邊啊。
3: 哦，係啊，望翻落嚟啊，
1: 望翻落嚟啊，咁啊，以前喺旺角啊睇唔到波，買唔到飛啊，都喺花墟啊某一啲即係三四層樓嘅屋頂嗰度睇波啊，咁呢個都係。好平常嘅事啊，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回憶。
0: 咁同埋睇一提啦，其實FIFA 嘅代表資格咧，就唔一定係國家嘅，其實好多地區嘅，
3: 地區
0: 即係例如直布羅陀咁，係咪？咁好明顯，直布羅陀就唔係一個國家啦。咁香港、澳門咁都唔係一個國家啦，即係地區都可以成為呢個國際足協嘅會員咧，就獨立參加呢、這個世界盃嘅。
1: 仲有趣嘅地方就係30年代咧，係 Dutch。East Indies 即荷兰东印度都可以参加，所以即系头先亦都系即系回应翻先生讲嘅嘢。
0: 即系而家系印尼啦，荷兰东印度，即系当年
1: 系荷兰
0: 殖民， 荷蘭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前。咁咧點解有一個年代即係咁多香港嘅球員即係要代表中華民國咧？其實奧運會都有咁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即係香港能夠參加國際賽事嘅機會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一個球員可能有三七個身份可以代表幾隊波噶嘛，咁就即係變咗係為咗自己可以踢呢啲重要嘅比賽咧。就會代表咗一啲父母嘅出生地啊，或者係友好嘅鄰近嘅地區國家去參加都唔奇嘅。
1: 我知啊，當時香港足球員咧都係好犀利嘅，都會有一個係去過英國踢過黑錢，即係踢過即係外國球會都有嘅。咁所以咧，香港都係一段嘅即係輝煌嘅足球歷史。
0: 而家係中超啦，
3: 係啊，即係以前就聽啲前輩講啫，即係南華魚丸啊、水晶宮嗰啲啊嘛，或者係
1: 精忠報路華。
3: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都係一個年代，當時就。即系差开少少讲，当时就比较少电视直播，即系真系听心机，真系听心机就听即系香港本地波啦。咁就有啲即系评述员喺度讲波啦吓，咁
0: 或者系睇直播都听心机啊，因为。收音机嗰个广播更加
3: 全神，更加全神。咁真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同嗰个媒体发展有唔同啦。咁而媒体发展当然亦都我哋今日影响咗啦，唔同嘅球队嘅支持者啦，又或者媒体上面，我哋上一次系讲水啦，无论系水壁啦，咁啊嗰支水啦，同埋广告嗰啲水啦，啊即系媒体嗰个转换，当然同嗰个广告嘅水有密切嘅关系啦。即系水壁点解要延长咧？就是、因为中间好多娱乐嘅嘢啊，卖广告有说，即系新闻有讲，即系碧咸就系喺唔同嘅广告当中已经系搵到好多钱，
0: 广告钱人工啊，
1: 系啊，因为即系我讲足球力量咧，即系除咗话。政治啊，地緣政治啊，球賽啊，球員啊，球星啊，青訓之外，唔可以唔講錢嘅力量。即係當初其實世界盃搞嘅時候咧，頭先我一開始節目都有講咧，係同即係奧運即係唔容許足球員係即係
0: 職業足球員
1: 有關。其實並唔係一個揾錢嘅原因要搞世界盃嘅，因為當初世界盃咧基本上都係蝕錢嘅，即係為咗彰顯國力。例如即係當年即係烏拉圭佢國家有錢，佢哋都足球咁強，咁所以咧主要嘅世界杯嘅筹办嘅钱嘅来源咧，嚟自政府，嚟自入场费都唔多，亦都冇电视转播，咁所以咧，即系好一段时间喺50年代之前咧，世界杯系一个细规模现场先可以享受到政府资助，只系卖现场嘅广告版嘅广告嘅一个即系小规模嘅经济体。其实系去到头先阿萧讲到，系真系因为。收音機同埋電視媒體嘅發展咧，令到係差唔多去到其實66年咧，英國世界盃咧，差唔多係正式叫有轉播權同 BBC 傾開始，令到大家會可以嘅眼球，除咗放喺球場入面，原來喺電視都吸引到眼球嘅時候咧，咁個轉播費咪值錢咯。
3: 係
1: 啊，咁去到其實70年代，如果冇記錯74年。70年代咧，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开始有彩色电视啦，
0: 系第一次墨西哥世界杯，系
1: 咁嗰阵时咧，球衣嘅颜色咧就系重要啦，因为咧大家可以睇到颜色，
3: 唔系全部黑墨西哥
1: 嘅。咁跟住咧，你会有更加多嘅电视观众咧，亦都随住即系80年代即系电视嘅科技嘅普及，然后电视机系平啲，咁多啲人睇嘅时候咧，开始咧嗰个所谓嘅电视广告嗰个收入就大爆炸。当然去到咧今届世界杯系讲紧应该。如果冇記錯，係有15B，即係$150億嘅一個總收入嘅一個賽事，係
0: 同埋其實
1: 廣
0: 告收益咧，或者係轉播收益咧，對嗰個國家嗰個球會嘅發展好緊要嘅。大家如果有留意歐聯就知道嘅，即係歐聯嗰個分組賽就係頭八名嘅球隊就直接入。16强噶嘛，咁大家发现，喂，头八名嘅球队里边咧，有一个国家有一个联赛球队特别多，就系、是、英超特别多。英超嘅球队咧就唔系特别容易攞到冠军，但系佢就系特别容易入到前列。点解咧？就系、是、因为英超个转播收入咧系全世界咁多个联赛里边最高，所以就算喺英超踢到18、19嘅球队，大家。上屆知道唔係18、19，15、16、17，
1: 不明白18、19降班㗎啦，
0: 即係15、16、17嘅球隊咧都可以喺歐洲嘅第二或者第三級別嘅一啲杯賽裏面咧係攞到冠軍，而且係大熱嚟嘅，大家就明白點解。 即係會發生咁嘅情況，即係英超嗰個競爭同埋嗰個轉播收益分錢嗰個咧係好犀利嘅，比其他即係無論係西班牙啦、德國啦、法國同埋意大利嘅聯賽都係有錢，所以豪門英超佔一隻手咧三四間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唔係豪門嗰個級別，中即係前列頭二十裏面咧，英超係佔好多隊嘅，差唔多十隊波。
3: 係係係，即係呢個轉播費啱啱即係今日睇新聞就是，即係香港世界盃轉播費人均係最貴嘅，原來。
1: 哦，係咩？
3: 係啊，即係有係啊，人好少，同埋個。嗰個轉播費俾嘅錢係相對都唔少嘅，真係咁，所以人均起上嚟即係香港，所以有啲朋友喺香港睇波，其實嗰個轉播成本係幾高嘅，真係。
1: 根據啲報道咧，即係嗰百幾億今年 FIFA 世界盃嘅收入入邊咧，當然有幾十億係轉播費啦，另外仲有即係幾廿億咧，當然係嚟自廣告商
0: 贊助啦。
1: 咁其實你見到咧，你望住個球場咧，其實有啲現象可以發現嘅，第一。你見唔到咧同一種產品有兩個牌子嘅、
3: 嗯，
1: 即係舉例汽水，
0: 德蘭式嗰只，
1: 係嗰只汽水嗱，跟住咧信用卡係得嗰一隻信用卡，
0: 好多年㗎啦呢個，
1: 係啦，跟住咧仲有嗰個體育牌子，就可能係得嗰只體育牌子，
0: 即係三間同一剔係爭邊個爭到啦，
1: 多數都係三間嘅，因為其實三間同埋即係嗰個紅黑嗰個汽水咧係70年代最早嘅即係 FIFA 嘅 partner 嚟嘅，咁、
3: 嗯、
1: 所以你見到咧譬如薯片係得嗰一隻薯片嘅啫，咁呢、這個。都好有趣，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好多體育項目係同埋世界盃咧，你會見到一個廣告版咧，你唔知佢係咩產品嘅，但係咧經常見到喺 F1 啦，喺世界盃啦、嗯、，ARAMCO， 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有呢個英文字，你如果今晚留意一下喺佢嘅球場嘅廣告牌，其實這個呢個咧係沙特。阿美油公司其實是沙特阿拉伯的、就是、國家的油公司、嗯、他們呢、就是、近這幾年呢就大力發展資助體育，所以呢最有錢最有影響力的體育項目的一些廣告牌你都見到這個 AR 就是 Arabian,AM、
3: 嗯、
1: 就是 American,CO、
3: 嗯、
1: 就是油公司，他當年是跟美國合資的，但現在已經變成、就是、沙特的全資的國有公司、啊、是一個很有錢的公司。
0: 這個有個提一提，就是科技進步，就是以前呢大家球場的廣告版球場旁邊的那個綠的嘛，即是三角形綠啦，最好買三角。但是現代那隻廣告版其實有點不同。
1: 啲轉頭啊。
0: 除了電子化之外同埋地區化。
1: 哦是。
0: 就是你會在即係睇英超嘅時候，你會見到點解咁多中國贊助商嘅即係中國牌子會喺個球場嗰度賣廣告，其實唔係㗎嚇。你現場睇到個廣告同你喺直播睇到個廣告咧，唔係同一個廣告嚟。
1: 係咩？哦，呢、哦這個我真係唔知
3: 喎。手腳，
1: 人都以為咦？點解叫咁多？譬如喺英超嘅球場咁多，即係外國人俾佢睇中文嘅，點解咁多？
0: 係大家，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大家睇直播嘅時候近幾年先出現嘅呢樣嘢，覺得好唔合理？而家即係點解咁多中國牌子喺英超嘅轉播嗰度賣廣告？其實唔賣嗱，只係嗰個廣告位喺直播嘅時候咧。即係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取代咗原本嗰個。
1: 哦，即係插入，
0: 係啊，所以你喺香港國內，仲同埋即係中國內地啦嚇，睇、到嘅廣告咧，同埋你喺
3: 實體
0: 歐洲或者喺實體現場直播嘅時候睇到嘅廣告咧，其實唔係同一個廣告，呢樣嘢更加賺錢，因為我同一個廣告位。
3: 賣
0: 出賣一個錢，轉播賣另一個錢。
3: 哇！佢轉播唔同地區啊，賣唔同錢。
1: 唔係，係呢個就解釋到。我睇啲資料，我原本我唔知點樣解讀，而家咧聽到即係阿蘇適講咧，我就可以回應到。原來咧，因為咧喺 FIFA 咧，佢有三種 package 賣嘅、第一種就係 FIFA Partner。總之你 FIFA 做任何項目咧，佢都係 partner， 通常都係嗰隻汽水啊，
0: 嗰隻汽水嘅廣告咧，場內又係嗰隻汽水，轉播又係嗰隻汽水。
1: 另一種咧就係叫做 World Cup partner， 即係話咧，你譬如你喺墨西哥嗰場波，同喺美國嗰場波，同埋喺加拿大嗰場波咧，即係未必一定要同一個廣告。第三種可能就是你嗰種啦，叫 Regional partner，
0: 係，
1: 即係話咧可能遷就某一個地方嘅播映咧，先至會入嗰啲廣告。咁所以咧，可能我哋中文嘅廣告咧就係即係喺亞洲地區啊，或者中文我見到嗰只牛奶咧都是其中一個贊助商嘛，咁所以就同埋嗰個同埋嗰個電視屏幕啊，
0: 其實好明顯噶嘛，嗰個產品喺嗰個國家 都冇市場。
1: 係咯，咁你而家解釋咗啦，又有 regional partner， 咁但係都係大生意啊，好勁啊！
0: 即係所以科技點樣融入呢、這個即係體育運動嘅比賽？咁講科技唔可以唔講最有爭議性嗰三個英文字母。
1: VAR
0: 即係其實唔同體育項目都有科技，即係網球叫鷹眼咁樣啦。其實籃球就更加明顯啦，籃球係逐格重播噶嘛，即係。
3: 到大到大，
0: 佢可以停两分钟就逐格睇，然后三个评判围围围，跟住就倾喂到底吹唔吹啊咁样。咁即系 VAR 其实对嗰个战术运用个影响都好大，尤其是越位，因为以前咧越位就好靠旁证啦，
3: 系
0: 即系好靠旁证俾色路球证啦，然后大家就可能拗三十年到咧嗰个波有冇越位啦，或者嗰个波有冇入啦，即系门线技术啊，即系当年德国到底嗰个波。有冇入咧？即系英格兰对德国嗰个波到底有冇入咧？加时嘅时候，即系而家都仲66年啦，仲倾紧个波，仲拗紧个波有冇入噶嘛？系，但系而家就冇晒呢啲争议。
1: 冇错 ，VR 其实都有一个演进嘅，即系 VR 当初咧，即系引入嘅时候咧，系要由球证咧去发起叫 VR 去睇 review。
3: 嗯。
1: 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好多时候 VR 可以主导啦，因为改咗规例，可以 VR 直接同球证讲佢之前判嗰个系需要 review 或者有冇错。
0: 一场波有6个球证，有三个就喺个球场嗰度，有三个咧就
1: 喺
0: 间房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都同埋 VR 今年嗰、那个。嗰、那個適用範圍都唔同咗啦，有一個最
0: 有趣，有一個紅牌，瑞士嗰個紅牌啊嘛，
1: 嗰個咧就係叫 mistaken identity， 呢個係即係今年世界盃先有，即係話咧你俾
0: 錯
1: 牌，即係原本應該俾個唔俾，俾咗個受害者，咁、
3: 嗯、
1: 今年就瑞士嗰個咧就搞到瑞士即係10-11，結果咧就又令到阿根廷翻身，
0: 但係咧其實 VAR 咧都係公道嘅，大家講有爭議性就因為以前就。不嬲都冇咁做，而家你咁做咧就觉得唉影响咗个球赛，咁但系其实呢个系解决咗个公正性
3: 嘅，即系用科技去到帮助到个判决咯。因为有时候阿苏生啱啱讲到嗰个叫做越位唔越位，有时候好多时候睇个旁证举旗噶嘛。
0: 但系其实好客观噶嘛，越位唔越位。
3: 但系有时候我哋睇球赛咧，个旁证系唔系喺嗰条直线嗰度噶嘛，佢跑唔切翻嚟嘅有时候。咁所以 VAR 系能够用。精准嘅科技去到判决，当然即系亦都有球迷觉得啊，球足球咁耐世界咁耐世纪以嚟个魅力系在于嗰、那个即系些微嘅不稳定性啦吓，咁但系而家系即系当然网上有好多朋友系即系球鞋越位啊，脚毛越位啊嗰啲就出业头发越位啊嗰啲，
0: 啱，但系即系我个人就拥抱科技嘅，即系我觉得即系除咗 VR 啦，仲有球线技术，或者系叫门线技术啦。
3: Yes.
0: 其实因为大家要明白，波系圆咧，除咗可以形容比赛结果之外咧，大家要呢个理解。即系出唔出界或者入唔入波咧，其实就唔系睇个波垫地嗰个位置，
3: 中心唔系睇个中心，
0: 系睇个波成个波有冇出到界或者
1: 成个波皮啊，
3: 系啊，波皮有冇挨到啊，真系。
0: 咁所以即系嗰啲世纪入球就可能话，其实就系争个两 mm 冇入到，跟住嗰个波就判咗唔入，或者系上届世界杯大家可能记得有一球咧就系即系明出咗界，好似出咗界捞翻入嚟，跟住啊就变咗个助攻咁样，大家都有印象啦。咁所以。技術其實係幫我哋解決好多問題，即係上世紀仲有啲爭，即係我哋講緊66年，即係而家仲拗緊個波有冇入咧？六十年之謎，即係唔係馬拉多納嗰球啦？我哋講緊係66年，即係英格蘭嗰球有冇入到？咁就而家就冇噶啦。而家咧就係、是、大家無論你睇幾多次直播，覺得嗰球波出咗。
3: 出咗或者入咗都冇啊，即时都判断嘅啦。
0: 系啦，即系而家就好客观嘅，即系大家都会信嗰个技术，其实就系有入冇入，有出界冇出界，即系。
1: 不过而家即系嗰个新技术同新规则咧，比我以前细个睇波咧，有少少视觉上有啲唔同，特别喺球证上，我成日都好同情球证。
3: 嗯。
1: 即系我细个睇波咧，球证咪跟你跑，攞住只鸡喺度吹咯。但系咧，往后咧，球证随住科技发展咧。要戴 headset 啦，要戴支噴劑嚟到去噴嗰、那個
0: 發球線
1: 嗰條線啦，跟住
0: 入波隻手會震啊嘛，
1: 因為手邊又要震啦。點知而家仲要戴埋唔係淨係 headset 去聽 VAR， 仲要戴埋麥添。而家佢仲要埋去睇完電視，佢仲要喺幾萬人面前受壓，拱開啲人，跟住講佢嘅判決。我成日覺得呢個
0: 球聽到詞咁樣，
1: 即係唔係球證本身嗰個訓練嘅一部分嚟喎？佢唔係即係受過。演說訓練，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即係辛苦同埋受壓。
0: 但其實可能對旁證嗰個體能要求又相對低咗啲嘅，因為 因為以前旁證就要跟得，即係球證其實相對冇跑得旁證
3: 咁
0: 多
3: 嘅，貼嘅
0: 係啊，因為旁證其實要跟得好貼，但係而家其實旁證好多判決咧可以交俾呢個球線，
1: 可以廢咗啊，廢咗，
0: 可以交俾球線技術去解決噶嘛。旁證除咗換人嘅時候 call 你出嚟，其實相對嗰個幫助就細咗好多，或者即係將來嚟計啊，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屋苑咁樣咧，唔使請保安啦，用科技代替咗個旁證，其實都有咁嘅機會。
1: 不過你講旁證咧，有一個旁證咧，今年世界盃可以留意就是、第四旁證咧，我嚟第四球證我嚟即係加時，即係
0: 計保時，
1: 計
0: 保
1: 時，
0: 保
1: 時嗰、那個，即係亦都係同水有關嘅。我哋話即係水嘅力量，今年世界盃咧，即係美國人好識做生意，喺佢度搞嘅時候咧，如果你留意佢舉牌嗰個時間咧，嗰、那個牌下低有個廣告嘅。如果係男嘅球證舉咧，佢嗰個廣告係一個 R 字頭，係一個男性嘅deodorant。即係止汗香體液。如果係女性嘅球證舉嘅時候咧，喺個 S 字頭，嗰、那個 S 字頭主要係女性嘅止汗香體液，因為咧佢哋大家都要舉起嗰個液下，咁咧
3: 哇都諗得咁仔細
1: 啦。咁跟住咧，佢就順便喺嗰個時喺嗰個保時嗰度下低咧，就 show 埋嗰個產品。我覺得呢個 marketing 真係絕到不得了，
0: 廣告果然無處不在。呢個時候咧，我要介紹一下聽日今晚。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咧星期一晚咧就會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馮天樂咧同大家講明清小說裏面嘅其中一本啊《賣油郎獨佔花魁》啊，咁咧今日最後咧就揀咗呢首歌啦，就係、是、譚詠麟嘅《理想與和平》啊，咁啊今日講足球好開心啦，
1: 睇波啊，
0: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波啊，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任浩峰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们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工作有帮助。
3: 相信呢一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是可以进一步是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是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2: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
4: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2: 议员的行程将会在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日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5: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话，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子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早上接报紫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安排临时食水，包括最少五架水车，亦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说，和东区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適切支援，会尽快確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抱歉。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汪明希报道。
7: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

0: 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1: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0: 佢所花嘅費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講，我哋好多時2000萬計嘅律師費係都幾常見。國際投資嘅爭端好多千萬。我哋喺點樣去處理呢一啲爭議嘅時候咧，我哋需要諗下嗰個成本效益高效啦，但係亦都係便捷，當事人可以能夠承擔得起。
1: 鄭若驊希望國際調解院可以成為全球調解生態圈嘅推動者，更多人可以認識同使用調解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汪明希報導。
2: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今场入咗10个球，打破历来季军战嘅纪录。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嘅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喺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3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1球，而英格兰就凭住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住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4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而世界杯的决赛在东岸，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话，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

0: 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冇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两名士兵日前喺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之后，美国当地星期六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表明要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许敬轩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赞扬阵亡士兵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更坚定决心。美军其后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伊朗革命卫队。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六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证明霸凌、极端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美国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建设与生态建设。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过一个小时经48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号线嘅营办商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 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就系、是、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咁乘客咧或者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噶。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嘅包装垃圾啦，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6: 我系谭家齐，
7: 我系吴海杰，
8: 我系范永聪。
5: 咁啊，今日咧又讲另一个咧有参与世界杯啦，同一时间亦都系一带一路参与过嘅国家，就系、是、克罗地亚啦。我谂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因为喺世界杯上面咧，克罗地亚都系近几季嘅常客啦，有四强啦、季军啦呢啲嘅参与，咁明显都打咗好多场，咁亦都有咗世界级嘅球星咧系踢克罗地亚嘅。喺欧洲嚟讲咧，克罗地亚就相对嚟讲就唔系一个知名嘅国家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会喺巴尔干半岛有啲咩对克罗地亚或者南斯拉夫相关国家咧有咩记忆，相对少啲啦。除咗我哋当然有啦，咁但系一般人好少会接触呢一个部分嘅欧洲。咁而实质上喺当地嘅环境咧，你有阵时会感觉到咧自己身处亚洲或者中亚咧多过似喺欧洲添。有啲人会咁样去理解或者认为，即系第一路咧其实都有好多特别嘅部分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中国咧系曾经帮佢哋咧就起咗一条好重要嘅桥，就系贝力沙柱大桥。咁呢啲嘅合作嘅项目咧，就帮到克罗地亚好多嘅嘢。咁所以呢一堆可能喺欧洲未必大家会重视嘅国家咧，反而其实系同中国咧系关系好密切嘅。
6: 克罗地亚咧，大家对佢印象最深刻咧，都系1990年代嘅时候南斯拉夫内战啦。佢系其中一个参与者啦，或者可能系喺前南斯拉夫度分裂出嚟嘅一个部分啦。咁但系当然，佢相对其他塞尔维亚或者系波斯尼亚嗰啲战士咧，佢就系好 mile 即系。好少意思嘅啫，咁所以即系大家可能对佢哋就未必好大印象啦。足球嚟讲，我相信大家唔系好踢波都听过佢著名嘅球星老牌，即系佢踢咗好多年啦，即系老到好似我咁老嘅，都仲踢紧嘅莫迪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好犀利。头先咧，阿卓贤提过咧嗰、那个佩沙池大桥啦。好紧要啊！呢条桥咧，原来咧中国贡献系可以咁大嘅，咁就因为条桥相对长，咁但系呢条桥佢连接咗咧克罗地亚个国土咧，原本分开南北嗰两部分，条桥就将佢哋连埋一齐，因为佢个国土其他部分咧系同前南斯拉夫嗰啲加盟共和国系接壤啊，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就唔连埋嘅，就系、是、海洋隔开，咁所以有条桥咧将佢哋变成咗陆路可以连接，咁对于整个国家嗰个联系嚟讲咧，相当之重要。
7: 系啊，我哋话克罗地亚除咗系世界杯嘅常客啦，即系红格仔军团啦，我中意英格兰嘅，因为佢长期都系冤家路窄，都系遇见克罗地亚好多次啦，即系佢又赢输啦。咁但系除咗足球之外，除咗摩迪之外，除咗南斯拉夫之外，大家喺新闻头条都比较少留意克罗地亚。咁我自己好有幸可以去克罗地亚旅行过一次啦，咁稍后都可以讲啦。咁但系其实克罗地亚喺历史上并唔系咁唔重要嘅，特别你睇中世纪嘅时候，当欧洲嘅贸易咧系喺威尼斯等嘅意大利城邦垄断底下咧，其实克罗地亚入边咧有一啲城邦咧系可以同佢争一日之长短，又要打开地图啦。整个国家系一个非常罕有嘅长条形嘅，完全系沿住海边嘅，而所有海边咧都系对住意大利，即系亚德里亚海嘅海岸线嘅一个咁样嘅国家咧。咁你可以见到咧喺地缘上咧，佢肯定会同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有竞争合作之外咧，佢同意大利城邦咧都肯定有好多故事。
5: 嗱，呢度插一插话，其实咧米高已经讲中克罗地亚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国家嘅形势。正话都系讲地图啦，咁我哋话克罗地亚中间就系亚德里亚海，然后就系意大利嘅平宁半岛啦。咁我哋话中间嘅呢个狭长海岸线，当然嘅终端就系威尼斯啦，而另外一端咧就系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其他嘅我哋话当时嘅罗马嘅国家。咁而呢一个地方咧，你睇翻地图就知啦。嗱，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咧，波斯尼亚噶嘛，咁克罗地亚咧同波斯尼亚喺隔篱嘅，明明咧两边都系巴尔 降半島，但克罗地亚咧系封闭咗波斯尼亚整海嗰阵时，所以波斯尼亚系内陆国家。
8: 系啊，
5: 听落就知道不得了啦，就正正系正话 Michael 所讲，其实克罗地亚咧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视个海洋嘅地方。而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呢一堆国家曾经系嚟自呢啲海边嘅城邦，其实佢系亚德里亚海文化，根本就同当时嘅陆地系冇关系，即系佢就系一啲海洋城市嘅结合。咁当然后来亦都延伸晒个纳布嘅后来嘅事，但系最初就系呢一堆嘅海岸城邦运作，有啲似雅典嘅味道嘅一堆国家嚟。
8: 嗱，咁啊几位拍档咧都简单讲咗佢哋对克罗地亚嘅感觉，或者克罗地亚嘅一啲地理嘅环境啦。我自己对于克罗地亚嘅认识咧，都唔系始于 history 嘅，即系细个咧读世界历史科咧，都一定会有欧洲噶嘛。正如头先阿齐哥都讲过啦，其实我哋好少会留意嗰部分嘅欧洲，真系会留意咧，已经系去到咧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系咩萨拉热窝刺杀咩斐迪南大公，跟住呢个奥匈宣战咧，跟住你先会见到，以为嗰度一堆嘢喎，原来跟住啲国家名咧好巧口兼参手啦，啲字好难串啦，因为用英文读噶嘛，咁你觉得哇好难搞，跟住后屘就知道哦，冷战时期有个叫 Yugoslavia， 即系一个南斯拉夫，咁就成部斯拉夫民族，咁所以克罗地亚人咧，其实本身都系嚟自斯拉夫民族体系啦，我哋可以咁讲啦。睇克罗地亚史嘅特征系咩咧？作为一个读历史嘅人咧，你好少会见到有啲国家嘅历史咧，你系好难喺千丝万缕入边将佢抽出嚟，然后好独立地处理。你睇克罗地亚嘅历史由以前远古嘅时候开始，譬如话伊利利亚人啦，佢哋嘅原民族啦，跟住佢哋点样俾希腊文化影响啦，罗马点样建设。跟住后来嘅拜占庭帝国啦，威尼斯人点样搞佢啦，同佢竞争啦，海上嘅贸易，再去到奥斯曼帝国嚟啦，即系话鄂图曼帝国啦吓，或者同君士坦丁堡嘅关系啦，再落就系去到譬如话一次大战啦，或者佢点样俾奥匈征兵啦等等，你会见到呢个国家嘅历史咧。原来你要好清晰地理解咧，要理解晒佢周边所有嘅历史，因为你会喺大国入边见到呢个小国嘅存在。咁但系唔代表佢唔重要，因为去到呢一个二十世纪咧，特别系呢一个二十世纪末咧，见到开始独立啦，跟住哇，佢又系借住一个世界杯嘅平台咧出现啦。我对佢第一个印象就系、是、件波衫系几格嘅，一格格。我哋就细到话睇波嗰啲波衫都系，虽然好似譬如话你睇嗰啲球会咧，其实系好似成张床单咁横条，其实或者斜间啦，都唔系靓噶。但系格仔咧更加令到我觉得有一种神奇嘅迷思喺入边，即系呢个我对克罗地亚嘅第一个印象，
6: 好似棋盘咁样，
8: 系好似棋盘咁啊，好似个国际象棋嘅棋盘。
6: 啱啦，就系、是、大国博弈一个舞台。剛才你說到沒有一條可能比較清晰的主線可以去論述它的歷史呢，都是真的，因為其實它的歷史時期是跟很多重要的戰爭或者是重要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相關聯。那這個地方呢，它其實位於意大利半島的對面岸，那你可以想像它的境況都應該不會簡單。
8: 是啊，
6: 是不是想想羅馬共和國在它的發展过程何等牙榨，佢要不断咁样去扩张佢嘅领土，扩张佢嘅势力范围，所以好早咧就睇中咗呢个地区咧，并且咧攻占呢度，设立咧呢个达尔马提亚省。罗马人咧对于呢个地区初步嘅开发，但系喺罗马嚟到之前咧，其实嗰啲希腊嘅人士咧，佢哋都睇中咗呢个近邻啦，因此咧即系有唔少希腊人咧喺度建立咗伊萨啊同埋法罗斯呢啲咁嘅城邦，佢哋嘅进入咧最重要嘅咧就系带嚟咗一啲地中海南部咧比较重要嘅作物，就系葡萄同埋橄榄，成为克罗地亚嘅古时咧比较重要嘅产物。本身有橄榄，可以整橄榄油，有葡萄可以整葡萄酒，咁因此咧就吸引到咧可以进行一啲长程啲嘅贸易，因此亦都系成为咗咧喺商业上边咧较为繁盛嘅地方。所以头先我哋都提到啊，杜布罗夫尼克咧
8: 系
6: 呢个比较重要嘅克罗地亚嘅城市。其实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型，这些都可以说克罗地亚的地区在古罗马的时代甚至乎更早希腊城邦的时代，它已经融合了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之中。
5: 一讲到这些小的国家或者中间有很多变故的国家，对于听众可能真的有些迷雾。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重的演变是要讨论的，一个就是它的民族主体，即譬如在克罗地亚里面很多斯拉夫的人种，本身这个演变亦都是充满流动的。第二个就是地缘，即是说克罗地亚这个地方 究竟佢中間嘅演變係點？咁譬如正話啊，嘉齊有講到咧，成日克羅地亞依個地方早期可能係羅馬啲行省嘅部分，然後中間亦都有唔同嘅力量或者爭族喺裏邊。而第三就係克羅地亞本身係割裂嘅，佢有一個所謂內陸嘅近世，我哋會見到薩格勒布嘅部分，我哋以為佢係首都比較出名嘅地方咁樣。但其實真正可以講克羅地亞咧，其實係邊緣嗰啲海邊嗰啲城邦。咁所以依一個亦都係第三重嘅討論克羅地亞嘅時候，大家就唔理解。譬如喺地緣上面咧，正話有講到，其實佢係早期羅馬行省，而我哋近世近依六七百年，可能最多嘅咧，應該係同奧圖曼同奧匈之間嘅夾縫，係兩個大國此消彼長之下嘅夾縫，可以咁樣理解。而中間一段咧，大抵就係東西羅馬帝國之間嘅壓力啦，各種嘅來源。咁樣用三段去講咧，對克羅地亞嘅地緣嘅理解咧，應該就 OK 啲。中間仲有威尼斯共和國，正話阿 Michael 都有講到。咁而斯拉夫人種咧，就係另一類線索。我哋正話講嘅咧就係東西兩段，而斯拉夫咧就係南北嘅，因為巴爾干半島咧其實係斯拉夫民族遷移嘅南端。咁斯拉夫有人認為佢係同一啲以前早期有啲人被人認為佢哋係奴隸嘅群人啦，咁就喺烏克蘭啊、保加利亞呢啲地方散居嘅啲部落。咁呢啲部落佢哋係一大群人咧，有啲係向北遷，有啲係向南遷。咁呢個斯拉夫人種嘅向北遷去俄羅斯，並且向南遷去南斯拉夫咧，其實係成為19世紀到20世紀個大火藥桶嘅關鍵。
8: 絕對
5: 係
8: 啦，
5: 即係呢個係啦。咁呢條佢係南北同東西兩條線索咧，就穿越咗正話講嘅地緣嘅演變同埋人口遷移嘅演變。可以咁樣理解咧，即係我哋可能會比較好嘅認知。
8: 係啊，卓然提到一個好大嘅重要框架俾我哋去理解克罗地亚早期嘅历史啊，承接头先阿齐哥讲罗马嘅势力崩解啊，因为我哋知道五世纪之后咧，蛮族入侵啦，罗马城都被人攻陷同洗劫啊，西罗马就完全崩塌啦，咁东罗马嗰边慢慢变成呢一个后来嘅拜占庭帝国啦。咁其实斯拉夫人嘅南迁咧，大规模地进行咧，大概始于公元七世纪左右，由呢一个巴尔干半岛北部开始，慢慢向住南边一路咁样散落去。斯拉夫嘅部落咧就落到去呢个今日嘅克罗地亚附近嘅地方嗰度咧，就建立咗呢一个克罗地亚公国。咁头先卓然提咗一点好紧要嘅，就系呢一个克罗地亚人咧，其实自古亦已经习惯咗喺夹缝中生存噶，尤其啲大国之间。咁其中一种学术观点就认为咧，八世纪以后开始咧，西边比较强大就系法兰克王国啦，即系查理曼大帝嗰个势力啦，同埋呢一个东边嘅咧，另外大嘅帝国就系东罗马啦、拜占庭啦。咁其实佢哋中间咪就系克罗地亚咯。咁呢个克罗地亚嘅公国喺嗰阵时仲未成立王国啊，喺当时八世纪、九世纪以后，佢哋就已经習慣咗喺呢啲兩大勢力之間點樣喺夾縫中生存。我哋會見到呢個地方咧，會有呢一個羅馬天主教啦，同埋東正教兩大勢力喺度競逐緊呢個咁大嘅所謂市場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像到，其實克羅地亞呢個民族究竟係點樣習慣喺呢一啲大國之間去發展落去。
7: 咁其實克羅地亞咧，即係喺當時中世紀或者以前咧，都並唔係一個完整，好似今日克羅地亞呢個國家嘅國境。其實中間又包括好多公國啦，同埋唔同嘅城邦。咁其中一個頭先我講，我有去過就係杜布羅夫尼克啦，到 Bovin 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其實而家以為係旅遊點啦，喺七九年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實當時喺克羅地亞，即係所謂呢、這個即係廣義呢個地方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商埠，甚至乎咧後來咧係成為一個獨立嘅拉古薩共和國。咁但係成為一獨立共和國之前咧，可以見到就喺六世紀中期咧，當西羅馬帝國俾即係所謂嘅哥特人咧，即係統治之後，東羅馬帝國係要同哥特人打好多場仗咧，要特登去攞翻呢個地方翻嚟。因為你打開地圖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喺克羅地亞嘅最釒釒嘅南邊咧，係向住海。咁佢嘅名其實叫岩之國咁上下啦，即係話喺個岩石上邊海邊嘅一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即係對於貿易同埋對外嘅溝通好重要，所以當時东罗马帝国咧就要为咗打仗咧，都要特登赢翻呢个面积比较细，但系咧战略上同埋贸易上比较重要嘅地方。到后来咧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呢个地方咧俾佢嘅敌人啊，即系其实长期喺贸易上、军事上都系一个最大竞争对手，就系、是、威尼斯共和国统治咗即系百几年。咁啊，统治咗百几年，去到十四世纪之后咧，佢就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嘅共和国，叫做拉古萨共和国。咁呢个共和国咧，其实同好多喺小国寡民，对住一啲开放型嘅贸易嘅一啲国家一样咧，要采取一啲策略咧嚟到自保咧。第一咧就要同周边嘅人都要 friend。唔好歧视任何人，同大家做生意，所以佢好成功咁样，首先笼络到佢嘅前统治者威尼斯共和国可以对佢有贸易之外咧，喺佢背脊咧仲会有鄂图曼帝国啦，佢亦都同鄂图曼帝国咧可以建立咗啲协议，受到鄂图曼帝国嘅保护，所以咧佢系比较少数喺巴尔干半岛嘅一啲城邦咧系可以进入黑海范围贸易嘅。 咁所以咧，當時喺中世紀嘅時候咧，或者喺由14到17世紀咧，佢貿易已經去到印度啦，去到美洲啦，同埋去到好多介乎於拜占庭去到多瑙河流域嘅兩邊之間嘅一啲跨歐洲貿易咧，都可以同威尼斯爭一日之長短。好景不常，就去到一啲地震啊、災難嘅時候咧，先至影響咗呢個國家嘅繁盛嘅面貌。
5: 去嘅時候靚唔靚啊？
7: 好靚，去嘅時候咧仲係未入歐羅區嘅，所以咧就係比較平嘅。
8: 哇！
7: 我未
8: 真
7: 係
8: 去得合時啊！
7: 行入一個雙重城牆，圍住一個全橙啡色嘅一個中世紀嘅一個小城鎮啦，入邊唔俾車行嘅，一啲三至五層高嘅教堂啦、公共設施同埋住宅，仲可以全部俾你入去租嚟住嘅。
8: 好靚！
7: 即係當時享受不得了，即係中間過程可以稍後再講，但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比起其他卡羅地亞嘅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十六湖有唔同嘅景象啦。但係如果你喜歡歷史、喜歡沉浸式中世紀嘅一啲建築，但又唔係好似佛羅倫斯咁宏偉，有少少浮誇嘅，即係比較沉澱嘅，杜波夫係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6: 喂，你頭先講到杜波夫嘅時代咧，可以話真係未進入歐羅區嘅。咁因為歐洲嘅大國咧都仲未吸納佢進入當中，咁可以話淨係喺阿德里亞海邊陲嘅一個地區啦。咁但係咧到十五世紀下半期咧，個情況咧就可能國際形勢急轉直下，奧斯曼咧即係原本奧圖文咧對於佢嘅寬容啊，或者可能對於佢嘅利用咧，轉咗口味。這個嚟自東方嘅大國咧，佢要擴張領土，步步咁樣進逼咧巴爾干半島嘅沿岸同埋內部。咁克羅地亞咧，終於就同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命運共同體匈牙利咧聯軍去對抗呢個奧斯曼嘅侵略，但係好可惜，佢哋戰敗。
5: 係當時都係奧匈同奧圖曼帝國之間爭逐啦，互有輸贏。咁克羅地亞都叫做最後差不多前線嘅，打埋呢度咧，去到斯洛文尼亞邊邊就奧匈嘅極限，咁都係維持咗幾十年，就翻返轉頭褪翻去奧圖曼開始收縮嘅情況。咁之後發生咩事呢？我哋下一節繼續講。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來到第二節，我們繼續講克羅地亞的故事。克羅地亞和這個一帶一路國家之一，也是世界盃的常客，但歷史呢它有些苦難，有些悲情，因為它在大國的夾縫之下，但是它也有些猶疑的身位之下，那些商業城市的狡猾和這個智慧，在大國夾縫之間做貿易生存，也都嘗試跟其他貿易去做。正話聽 Michael 講的旅遊經歷，都令我想起去這些歐陸的事小國或者旅遊咧，千祈唔好去嗰啲咩首都嗰啲，最緊要去嗰啲邊邊嗰啲海邊城市，先至係旅遊精華。
5: Michael， 你諗下佢幾識得玩啊？係嘛？咁嗱，但係我頭先提到咧，地緣政治嗰個格局咧，可以話讓克羅地亞呢個小國咧，再難以繼續獨立地去生存，其實唯有可能尋求盟友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咧。一啲小國去搵盟友，好多時候就唔小心俾人食埋。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例子，就係、哈布斯堡王朝。咁就係後嚟嘅奧地利帝國嘅統治嘅王朝啦。咁亦都係神聖羅馬帝國裏面呢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咁哈布斯堡呢點樣吸收咗克羅地亞嘅呢？就原因係喺1527年呢，克羅地亞嘅議會呢決定呢委任呢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嘅腓迪南一世呢做克羅地亞嘅國王。咁同時呢腓特南亦都係奧地利嘅國王，所以咧，即係兩者點解逐漸變成為一體？咁啊，為咗抵抗咧，奧圖文嘅奧斯曼嘅持續嘅進攻啦，咁哈布斯堡咧就宣布咧呢個地方咧就係一個軍事邊疆。咁咩叫軍事邊疆呢？咁就係佢係一個獨特嘅統治嘅區域。呢、這個地方嘅嗰啲所謂邊疆居民呢，唔使呢去做呢一般喺歐洲呢嗰時嘅封建國家呢佢哋嗰啲封建嘅義務。但係呢佢哋唔需要可能俾好多賦税，唔需要呢可能服好多力役，但係就要服兵役。咁呢度嘅地方嘅人民呢，因此呢即係為咗哈布斯堡王朝呢就成為咗軍人。呢、這個制度呢影響咗當時嘅好多人口嘅結構啦，咁就係因為喺度當兵就得，就唔需要有其他所謂封建嘅義務。咁好多塞爾維亞人呢喺附近嘅人呢就涌入呢個地方呢去生活，咁就形成咗呢日後呢這個地區呢比較獨特嘅，亦都唔係純粹係原本克羅地亞人居住嘅一個格局，係好多塞爾維亞人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樣居住喺當中。咁去到18世紀初啦，奧圖曼帝國呢佢哋嗰個擴張咧，去到一個極限，咁亦都隨住歐洲唔少嘅國家咧，佢哋喺軍事力量嘅增強咧，咁奧圖曼嘅威脅咧逐漸減退，即係反而奧地利咧係奧圖曼嘅威脅大啲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哈布斯堡王朝咧對於沿海嘅地方，特別係克羅地亞嘅地區咧，覺得呢個地方應該係發展經濟，咁有唔少嘅基礎建設建成咗啦。比較重要嘅就係有一條咧叫做卡羅林納大道，咁呢條道路嘅建築咧連接咗奧地利嘅內陸同埋亞德利亞海之間，並且咧喺克羅地亞地區咧，里耶卡呢個地方咧就宣布成為自由港，迅速咧就有好多嘅商業啊、工業啊喺度發展起上嚟，亦都咧令到呢度嘅農業咧逐漸咁樣去商業化。
4: 我哋話巴爾干半島咧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即係我哋千祈唔好用咧我哋自己中國嘅諗法咧去諗呢啲巴爾干半島嘅人，因為我哋係一個好強嘅民族嘅傳統，有一個好長嘅民族嘅歷史，並且長期有一個穩定嘅國土。大國子民就係咁，即係你一嚟啊3000、5000年綿長歷史，你一直可以數落，但係 拜降半島數上去，我來自什麼地方，我什麼宗教，我什麼國家是我宗主國，其實他們根本就不討論那麼多這些問題。為什麼？因為你想想，奧圖曼其實是穆斯林來的，穆斯林沒問題的，你收天貨就一起天貨，那到阿布斯堡管治當然是天主教國家，沒問題的，那就一直就拜你的神，哪個神有什麼重要呢？最重要是我裡面的生活是怎樣，那這個是事實，因為當地根本是一個很碎片化的，有各自的民族，各自的宗教信仰，而且他們之間就算是當時譬如奧圖曼對於拜降半島的管治都是鬆散的，給他有一個宗教的自由，交一個所謂的宗教税就能夠過他自己的生活，那所以代表著他們保持著為什麼一個相對獨立的想法，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從來都不是有很強的某一個地方的一個部分，那而其實歐洲本身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6: 都是這樣，
4: 但是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有一個觀念之下，很多東西就有變化。
6: 是啊，卓然這個頭真是開得好了，講到近代了，究竟克羅地亞我們整個歷史都在一個夾縫裡面，剛才齊哥都講了很多，他說怎樣由這個羅馬一路去跟住點樣服役於呢一個哈布斯堡咁樣，即係 Austria Hungary 啦咁樣。咁但係一切嘅轉變都嚟自十九世紀上半葉，我哋見到其實隨住又係法國大革命嘅爆發啦，民族主義喺成個歐洲大陸嘅崛興同埋散播啦，有好少部分嘅人開始去思考其實民族係咩嘢。
4: 係揀揾啦，真
6: 係。係啊，你都係要去諗嘅呢樣嘢。咁喺夾縫中嘅克羅地亞人咧，都開始產生咗一種好有趣嘅運動。嗱，個運動名叫伊利利亞運動，呢、這個名已經説明咗一切，因為伊利利亞人就係克羅地亞人嘅最遠古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哋就要透過連接翻佢哋失落咗嘅好多年唔清晰嘅一個歷史遠古嘅源頭，去話俾人聽克羅地亞人嘅存在。當然啦，呢一類咁嘅運動咧，一開始咧一定往往由呢一個文化嘅角度出發先嘅。咁其中一位好出名嘅知識分子，佢嘅名叫柳德維特蓋伊啦。其實克羅地亞人本身有佢哋嘅南斯拉夫語系嘅字母，咁、但係呢一支字母咧就冇好普及地應用。伊利利亞運動入邊咧，因為要強調翻語言嘅重要性，我哋當一個歷史或者嗰個脈絡唔清晰嘅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咧，你要尋根嘅時候咧，往往都係要揾翻我哋嗰個文字或者語言系統出嚟先，呢、這個好重要。咁所以咧，蓋伊咧就用佢哋呢一種咁嘅字母，做成一種新嘅一種南部嘅南斯拉夫語言啦，嚟到去作為一種官方嘅克羅地亞語，去做好多嘅刊物同埋去寫文、辦報啦，當然都係一樣噶啦。十九世紀好多國家民族都係咁做。越南失啦，就將呢一個文化訴求轉化成政治力量，嘗試去令到克羅地亞人有一個更加 concrete 嘅 idea。我哋就係叫做克羅地亞人。咁而家嘅學者回顧呢段歷史咧，其實佢最重要點解從一個文化同語文嘅角度出發咧？好明顯啦，因為佢周邊有啲好強嘅語文系統嘅民族喺度嘛，譬如話嚟自呢一個鄂圖曼嗰邊嘅阿拉伯語啦、波斯語啦、突厥語啦，而呢一個西邊嘅或者北部有日耳曼語啦，即係嚟自一個德爾字語系嘅。咁所以佢哋必須要有呢一個咁嘅語言，先能夠揾翻佢自己本身嗰個民族嘅定位出嚟。
7: 所謂的夾縫呢，其實都不是很夾縫，因為你這麼長的海岸線呢，其實對於很多國家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和即是貿易的意義。所以為什麼由十九世紀初開始，其實他都曾經成為過拿破崙的法國的行省，即是伊利利亞省。
6: 伊利利亞省。
7: 跟住拿破崙打敗之後，他又曾經被奧地利啊、英國的軍隊支持，趕了法國人之後，但到最後呢亦都成為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咁所以曾經是威尼斯、鄂圖曼、奧匈帝國、法國，咁我哋見到嗰件事其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睇克羅地亞咁，淨係睇踢波。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會喺一戰喺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再去到二戰之後，南斯拉夫包括埋克羅地亞呢個地方，成為咗另一個強國嘅小兄弟咧，就係、蘇聯嘅小兄弟。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係涵蓋住一個好重要嘅地緣戰略意義咯。
6: 係啊，冇錯啊。
4: 就小毛都有講到，即係嗰個語言其實係民族國家誕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6: 非常重要。
4: 當時嘅語境就係我哋嘗試要同其他嘅文化或者文明咧做一個區隔，我哋要自己有一個所謂獨立嘅自主。咁所以咧，佢就會針對性咁睇下周邊嘅國家咧有啲咩語言，然後就揀另一種。呢個係當時好多嘅實況。
5: 其實喺十九世紀上半葉咧，喺歐洲好多嘅地區，譬如芬蘭咧，芬蘭咧佢哋就搞咗一個民族嘅神話或者係童話嘅運動。有個醫生啦寫一本書，或者做一個 collection 就叫 Kalevala， 用芬蘭語嚟到去 寫成嘅童話神話咧，將佢去結集出嚟。咁以至到佢哋嘅語言咧，係讓佢凝固成為一個有別於俄羅斯嘅一個民族，咁樣去建立佢哋嘅獨立國家。
4: 依一個要解釋點解？因為佢依一堆嘅 movement 咧，即係一個 movement， 其實係有人做，即係 human make 嘅一樣嘢嚟。所以其實依個建國嘅神話係由人做出嚟，要建立一個咁樣嘅斯拉夫語嘅神話。咁梗係唔可以揀阿拉伯語啦，你唔可以揀奧圖曼，你唔可以揀土耳其，唔可以揀突厥啦，你唔可以揀歐洲大陸嘅語言啦，你唔可以拉丁。斯拉夫就冇一個好強大嘅斯拉夫語嘅國家要管治世界。蘇聯呢個大哥未出現噶嘛，咁俄羅斯又咁遠唔怕啦，冇事嘅，仲可以做朋友添。咁後來佢哋嘅之間做朋友啦，咁所以變咗係揀咗斯拉夫語作為克羅地亞。咁而呢個其實都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一個大嘅結果嘅一個起點，即係當地嘅克羅地亞人揀咗斯拉夫語作為佢整個 movement 嘅主導。咁呢個當然佢哋民族多嘅斯拉夫人啦，但係只要大家稍為有理解過歐洲嗰啲咩我係什麼人嗰個觀念嘅話，你要知道其實係一個自己承認多過一個血緣或者多 race 一個天生嘅部分，更加都係佢覺得自己係斯拉夫人。就正如希臘人裏面大部分嘅希臘人嘅血緣裏面其實係土耳其嚟㗎嘛。大家
7: 呢個要再強調一次，所以所謂 nation state 即係 nationalism， 即係民族主義同民族國家，其實係喺十九世紀先至慢慢興起流傳，就算歐洲嘅概念，即係以往嚟講，即係係咪同一個血緣、同一個語言就要成為同一個國家咧？基本上係唔存在。
6: 係有陣時呢啲民族主義係想像出嚟嘅，我哋覺得。共同的一種所謂福羅，即是那些民族。
4: 這個想像結果是怎樣呢？
6: 是啊，咁等等克羅地亞尋求呢一個自治獨立嘅過程入面呢，經歷咗長久嘅陣痛。阿米高都提到啦，譬如話黐咗奧匈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呢，佢哋就要貢獻大量嘅人去參加呢一個第一次，當然係代表呢個奧匈啦。咁奧匈同俄羅斯打嘛，原本佢同呢個俄羅斯係同源喎，因為都係斯拉夫嘅民族。咁呢個已經係陣痛其一啦。二次大戰期間呢，要經歷納粹嘅勢力嘅滲入啦，去到呢一個二次大戰結束啦，有冷戰嘅氛围啦，虽然加入咗南斯拉夫嘅大家庭入边，大家都叫做斯拉夫嘅维维卫啦，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其实特别系1960年代咧，喺呢一个左派嘅运动或者新左派嘅思潮底下咧，其实东欧都政治非常之动荡啊。咁我哋都知道1968年嘅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嘗試找他們的自由和人權，那三年之後的1971年呢，就有這個克羅地亞之春，其實都可以看成是同一系的運動，但當然他們也都是會遭到這個鎮壓。那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呢，克羅地亞才能夠正正式式去尋求自己的獨立。當年呢我都是很小個，但是在看新聞，十幾歲的時候就發覺為什麼一個國家解體了以後，他們的民族才出來成立自己本身較小規模的一個民族國家，但是那個內戰是非常之殘酷。
4: 我依裏補一句，就是當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或者引導可能很多東亞國家要對抗蘇聯老大哥呢，當時中國是很支持的。
6: 是啊，
4: 因為當時大家包括中國對於蘇聯這位老大哥可能都霸道，
6: 有意見
4: 都是太霸道了。這個要補充回，大家有個背景。
7: 往後克羅地亞獨立之後呢，花了很多功夫去建立自己的經濟啦，特別是開放他的旅遊業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包括十六湖啊，頭先講到 Dubrovnik 咧，都係好多歐洲嘅人去度假嘅地方啦。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去度假經歷嘅，
6: 太好啦！
7: 都係喺獨立之後咧，佢開始修建亞得利海沿亞得利海嘅啲公路，去方便旅遊。我係好高度建議大家去克羅地亞咧，係必須要揸車。
6: 揸車啊嘛！
7: 因為你喺度 Dubrovnik 咧，一路揸車上去咧，你係會沿住海去唔同嘅一啲市鎮啦。即係我哋當年去咧，有少少 challenge 嘅。咁啱係落雨啦，咁啱又租唔到自動波車啦，佢係俾咗一架咧棍波车仲要系阻太我嘅，咁啊阻太棍波车咧，我沿住海岸线咁样啦，喺悬崖边咧，佢嘅路系修得靓嘅，不过因为佢始终系崖边海岸，好窄好幼嘅一个路咧，来回都系单线，咁你就会见到落住雨阻太车，你用右手揸棍波嘅时候喺崖边咧，系有啲浪漫，都有啲空闲，但系到佢雨势过后咧，你又可以咧揸住架车咧搭佢啲咧载车嘅船咧去附近嘅岛聚咧，又可以唞下，跟住游翻去再揸过咧，系一个相当舒服嘅经历。
6: 阿 Michael 讲呢个分享呢个当然正啦，呢个亦都令到我哋非常之妒忌同埋呢个羡慕啊。但系而家嘅克罗地亚咧，根据呢一个数据咧，旅游业占佢成个国家每年嘅收入20%。咁佢都係一個好依賴呢一個旅遊去振興經濟或者發展經濟嘅國家，但我諗更加重要嘅係佢點樣利用個文化遺產轉化成為佢哋國家收入啦。你諗下，其實杜布羅夫尼克 咁有歷史、咁多元文化匯聚嘅一個歷史名城，當然係吸引到好多高水準嘅遊客，好似 Michael 咁啊，享受當地嘅美食之餘咧，我哋仲可以睇埋呢個克羅地亞嘅歷史。咁克羅地亞能夠容讓世人了解佢，除咗旅遊業，當然就係足球啦，係咪啊？1990年代正式獨立之後咧，好快已經踢出城啫。
4: 蘇加波班
6: 係啊，哇！波班我真係想講嘅啫，特別啊，蘇加固然係一個極度出色嘅前鋒。
5: 喂，南斯拉夫時代其實已經足球好勁啦嘛，
6: 乜乜勞域啊嘛，係嘛？
5: 即係所以佢可能拆出嚟都有翻咁少遺產。
6: 好啊，見到齊哥係比我哋後生嘅，因為頭先係提莫迪㗎。咁我哋係講波班嘅，我哋講波班，波班係1998年啊，應該係嘛？
4: 早啲都仲踢。
6: 係咯，已經踢緊係啦。咁所以波班當然都以一個技術優雅見稱嘅。南斯拉夫體系嘅足球咧，技術非常。東
7: 歐巴西，
6: 東歐巴西啊，係啊，成績好好喺呢個世界盃。
5: 喂，咪但除咗可能足球之外咧，或者旅遊業之外咧，我哋可能都講到喺地中海嘅國家咧，冇咩特別嘅產業。但係其實曾經咧，叱咤一時嘅呢個里耶卡呢、這個自由港，佢有好多工業喺奧匈帝國時代咧，特別係因為佢判咗匈牙利嗰邊，就匈牙利嘅重要嘅出海口。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特別強調嘅，就是、曾經佢嘅造船業咧喺奧匈嚟講係重要。所以奧匈帝國咧雖然內陸國家，但係佢都有海軍，並且佢係差唔多最早一個咧有無畏級嘅戰艦出現嘅歐洲嘅強國。咁而佢重要嘅一啲發明咧，魚雷啊，魚雷其實就係奧匈發明嘅，並且係喺頭先講嘅里耶卡，即係而家克羅地亞嘅地方咧生產嘅。因此咧喺世界嘅軍事嘅歷史上邊咧都有翻咁上下嘅角色。但係而家克羅地亞咧已經進入咗一個可能係融入歐洲嘅時代啦。喺2009年咧佢就係加入咗北約啦，跟住喺2013年咧就成為歐盟嘅成員國。到2023年咧，更加係加入咗歐元區同埋神根區。
4: 嗯，我哋話克羅地亞係一個好多唔同文化之間交匯嘅國家啦。譬如正話講到嘅海邊好多嘅城市咧，其實裏邊嘅主要人口咧好多係意大利語嘅人口，佢裏邊文化都係跟意大利，都好能夠理解點解係意大利啊。咁但係你諗下克羅地亞語為主嘅運動之下咧，佢哋就變成咗一個夾縫之間被邊陲嘅一部分。咁正話都有講到71年嘅克羅地亞之春啦，其實就係想對抗南斯拉夫裏邊克羅地亞分餅仔分得唔夠，希望多啲。亦都是被鎮壓，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呢個地方一直都是在各種之間的差距同埋強大權力之下交互，咁但係最終咧都喺越嚟越現代情況之下走出自己嘅古仔，並且喺世界盃裏邊咧揾到自己嘅舞台，咁呢個咧都係終歸係一個好事，最後沒有事嘅一個故事。
6: 係，
4: 克羅地亞今日就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5: 拜拜，
6: 拜拜。Bye bye。
8: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嘅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系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咁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不会是有强迫症的？

0: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十六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1: 定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0: 巅峰对决，
1: 准备开波，准备开波。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功力四射，功力四射，静候王者诞生。
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1点，
4: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到晏昼时间1:10啊，答二啦。咁啊，今日嚟到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黄振贤啊，添
0: 系啦，继续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咁好啦，即系今日咧就有个新嘅话题啊。
1: 系
0: 咁啊，想问下添，平时喺新年嘅时候有冇睇下啲花车巡游啊？即係參觀下咁樣。
1: 咦，呢、這個我鍾意喎，咁由細到大我又鍾意車啊，同埋
0: 係喎，
1: 係啊，咁同埋花車巡遊嘅時候，我成日覺得啲車呢好有型啊，平時喺街度見到嗰啲車同點解你同啲花車爭咁遠嘅呢，咁同埋周邊呢有好多人嗰啲表演呢，我覺得好好睇啊。
0: 哦，係成個嘉年華。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今日我就搵到另一個即係嘉年華，亦都係另類嘅一個花車巡遊推介俾你。
1: 係有興趣有興趣。
0: 係啦，咁就係一個輪椅嘅花車巡遊。
1: 欸，
0: 是啦，咁呢個活動呢就名為花碌碌慈善嘉年華，兼著當中呢就係有個輪椅花車巡遊
1: 嘅。咦，
0: 有冇興趣先？
1: 喂喂，有介紹介紹介紹。
0: 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就安排咗兩位嘉賓上到嚟呢，同我哋講下究竟呢個花碌碌慈善嘉年華係啲咩啦，同埋講下究竟喺當中籌備嘅時候個故事啦，同埋當中有咩啲咩真係要推介嘅呢。
1: 好啊，
0: 係啦，咁請到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同埋路向嘅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嘅两位嘉宾，你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Jeremy 好，天好，
0: 你好，你好，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系啦，咁啊即刻即系问下 Toby 先啦，不如
2: 好啊，
0: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先介绍先，因为呢个活动咧就由路向啦，同埋安柏去筹备啦，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系做啲咩噶？
2: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咧，咁而家已经喺香港35年去服务一啲严重伤残嘅朋友噶啦，咁基本上佢哋好多会友都系四肢伤残，咁好多大部分都要坐轮椅啦，咁亦都希望照顾者上边咧都有一个即系支援嘅。咁所以今次花碌碌裏面呢，咁大家都好奇怪啊，花碌碌即係咩意思呢咁樣。咁其實我哋同路向嗰邊啦，佢主席叫柳面啦，咁亦都係第一屆中年好聲音，如果大家聽到就記得佢係邊位啦。咁呢就佢講咗一樣嘢我都幾感動嘅，佢就話其實輪椅嘅朋友呢唔好成日係一個受害者心態，佢都希望貢獻社會嘅。咁所以第一個花字呢就希望有一個即係有個自信綻放式鮮花咁靚嘅 ,ok, 即係一個輪椅上面呢都可以即係做咗好靚啦。咁碌字呢就係一個輪椅呢個碌啦。咁象徵係一個輪椅者呢可以喺站喺個舞台做主角。咁而個碌字呢對三個碌係英文 LOOK 碌。
0: 望
2: 㗎喇。係冇得望落去。咁所以每一個花車上面呢希望啲輪椅朋友啦，同埋一啲義工嘅朋友或者公司嘅義工團隊上面呢可以一起去參與設計，凝聚一個團結嘅一個心思啦。咁令到出嚟嗰件事裏面呢係大家有共融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喺由2019年我哋第一次搞呢個花碌碌啦，咁中間有幾年 COVID 時間停咗啦。2025年、2026年呢兩年咧，好多謝即係阿楊生佢哋嘅支持啦。咁有商界支持咧，起碼喺唔同嘅，希望我哋相見共融啦。咁多啲。

0: 友去參與，令到呢件事呢去年我哋都超過1500位朋友去參與啦，65间唔同嘅機構，包括學校、商界或者係即係唔同嘅部門去參與呢件事啦，特別啲品牌咁、啊、所以令到成個中環遮打道呢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活動咁，同埋因為今次喺唔同嘅地區呢，可能澳門啦、台灣地區啦、深圳啦，或者係馬來西亞嘅傷殘朋友呢都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共融嘅旅遊城市，咁所以希望即係今次呢個活動上面呢，就希望一路搞落去越嚟越成功，係
1: 啊，咁即係上年就有1500人啦，咁仲有咁多嘅企業啦、學校同機構支持啦，咁團隊未來會唔會有啲咩再發展呢？
0: 其實我哋今年2026年呢，我哋大概喺11月1日都係遮打道花園嗰度，咁今年我哋嘅規模已經係 double 嘅，我哋希望係有3000人，有100间唔同嘅機構，咁一路落去做呢個城市咧，就好似香港有個最大嘅城市渣打馬拉松啊嘛，其實我哋呢個有個心願嘅，即係希望就係一聽到香港除咗渣打馬拉松有過萬人參與之外咧，即係依一個輪椅花車嘉年華咧，一路成為一個旅遊城市，一路去吸引唔同國家嘅傷殘啦或者健全朋友嚟香港，一個友好嘅城市，一路去發展，就希望有朝一日，即係可能第10屆咁，可能可以過萬人咁樣咯。
2: 聽落去咧，其實呢個都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嘉年華啦。咁啊，咦呢個時候想問一下 Arnold 啦，咁咧喺呢啲咁大型嘅共融活動入邊咧，咁我都明白好需要咧商界嘅長期支持嘅。咁楊先生咧，貴為金融主席，金融公司嘅主席啦，咁亦都係連續兩年咧，係你公司係顧名贊助啦。咁亦都同時間我都知道，原來你哋公司咧要會全動員1300名員工一齊參與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解咧？你哋會咁想同埋一路會堅持住支持嘅原因嘅咧？
3: 其實我哋自己支持NGO 已經差唔多20多年時間嘅啦。咁現在當然有個叫做 ESG 啦。咁係我哋20多年前就冇呢啲咁嘅概念。當時嘅諗法就係話，即係我哋作為商界，咁當然我哋喺個商業社會度，我哋要每天要營運，但係同時間其實當公司去發展嘅時間，喺個方向上，我覺得都係要對個社會係有啲責任嘅。呢個好20多年前一個嘅信念。咁所以當時就其實今天我哋 Caring Company 我哋係超過20年嘅年齡。咁點解會去接觸到路響呢？咁都係緣分嘅。
1: 係。
3: 咁但係接觸之後，其實我聽完柳面主席講之後，我係有一個感動喺度。當然就先聽到陳生講呢，我聽到佢好有 passion。
1: 係。
3: 但係坦白講，我嗰個 passion 嘅程度未去到佢。因為Toby 都係一個義務工作啦，係法洛洛呢件事上面。咁但係點解我哋集團咁想支持，就係、是其實我哋面對緊好多好多唔同嘅客户，唔同嘅商界朋友，好多時大家遇到唔同嘅問題。咁人好有趣嘅，自己嘅問題永遠係最大。但係有時我同啲同事傾偈，或者有時我會去啲大學度去做講座。咁我成日帶出一樣嘢，就係當你望住自己嘅問題嘅時間咧，首先講人自己嘅問題係最大嘅，咁往往咧就係轉咗落牛角尖嘅。但係你去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難。你望一望身邊，其實或者社會上有啲人，其實佢難你，唔係難你10倍，可能難你100倍。即係正如路向，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話路向入邊嘅 member， 其實我相信比起社會上好多覺得自己好辛苦、好困難嘅人，其實佢個程度唔係你可以想像得到，你可以了解到，但係你感受唔到嗰樣嘢。咁我同阿柳面主席傾完之後咧，即係我係好。其實我覺得我是得益者嚟嘅，同佢哋合作。我是從佢身上係學到好多嘢。咁其實喺嗰件事入面再延伸出去，除咗佢哋嘅 members 點樣去努力走出嗰、那個黑暗嘅一個嘅時間之外，就係嗰啲照顧者其實亦都係好困難。但係好多時大家就忽略咗，其實背後嘅照顧者佢哋嘅付出基本上係同嗰個四肢傷殘人士啦，其實同時間行緊嗰段路嘅，
1: 冇錯冇錯。
3: 咁入面好多好多嘢，其實令到我哋有個感受。咁我希望呢件事情咧，喺今天透過公司層面嘅參與，係多啲同事可以體會到，有時一啲嘢其實人好多嘢都好難過，其實最難過係自己個關。你行得出自己個關，其實好多嘢都做到。
2: 咁我聽得出啦，其實你哋公司都好想幫助到各界唔需各界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喺公司層面上咧，咁你哋投入呢啲共融活動啦，對公司品牌啊、聲譽啊、公司嘅形象咧，會帶嚟有啲咩得益咧？
3: 好坦白讲，其实我哋去做呢件事情咧，我哋又冇谂太多系对公司形象或者系品牌上得益。呢个系真心讲嘅。因为即系香港可能大家都接触好多商界，其实如果要个品牌去真系透过啲活动去俾人认识到或者加强品牌嗰个认受性，其实系一个长期嘅战斗嚟嘅，唔系话参与个别嘅活动可以带到呢样嘢出嚟。咁所以我哋做呢件事情嘅时间咧，出发点其实首先都讲咗，系希望透过参与而令到我哋更多嘅同事或者系我哋行业嘅人去了解到，其实我哋面对困难嘅时间，其实好多嘢只要我哋走出自己个关口，其实都系可以做得到嘅。咁当然啦，另外一样嘢，我哋点解都比较深度参与路向花碌碌呢件事情，就系、是其实佢哋完全好似 Toby 所讲，其实佢哋完全系好有自信去带住嗰件事去行嘅。
1: 系。咁我想问一下阿诺啦，即系我哋都知道。通常呢你都会邀请客户啦，同埋甚至你哋嘅员工呢一起出席呢个嘉年华啦。我諗头先 Toby 都提过搞咗两年啦。咁之前有冇历届即係呢两年入面有冇令到你印象深刻，或者你客户话返俾你听，嘩呢、這个活动好紧要，呢、這个项目甚至係呢架花车好劲啊，有冇啲 feedback 俾返你哋？
3: 我哋其實唔係淨係同事或者客户嘅、其實我哋邀請咗好多我哋嘅business partners 去參加嘅。咁因為我哋自己係金融業啦，咁所以都邀請咗好多金融業嘅一啲香港好大嘅品牌嘅公司去參加。咁第一樣嘢，其實我哋邀請嘅朋友或者合作方去參加嘅時間，佢哋都冇諗過原來件事係咁盛大嘅。因為佢哋去到嘅時間，原來係真係成條街封咗，就係過嗰日嘅活動。咁我同阿 Toby 阿陳生同阿劉面主席去傾嘅時間，其實都有一個諗法嘅。會唔會做到真係做到全亞洲最大型嘅輪椅花車巡遊咧？咁樣咁我哋都好希望就係，如果呢件事一路做落去嘅話咧，喺香港變成一個嘅品牌，好似阿 Toby 頭先所講，就係除咗馬拉松之外，都仲有呢個輪椅花車巡遊，會多人認識。咁當然係受眾一定係相對較少嘅，其實大家明白嚇。咁但係做落去嘅時間，如果我哋做到呢個亞洲品牌，咁將來當然啦，未必係永遠我哋係會嗰、那個叫做 sponsor。件事越嚟越大嘅時間，但係希望大家都會記得，原來最初嘅時間呢 ,AMG 係有出個少少面力喺呢件事上面。係啦。
1: 明白。咁問下 Toby 啦，咁 Toby 你本身即係睇個嘉年華啦，都應該好多年啦。
0: 係呀，冇錯，呢幾年一路去幫手。係呀。
1: 咁有冇啲咩獨特嘅真係喺活動當中令你好深刻難忘，甚至係真係有邊個花車係令到你嘩好 eye-catching 㗎，真係花碌碌呢？
0: 其實喺過程裏面呢，其實好開心㗎，因為喺相見朋友同埋一啲義工朋友一齊去參與嘅時間呢，起碼有討論啦，互相了解啦，同埋啲義工亦都會了解到傷殘朋友嘅痛點係乜嘢。因為好多即係健全朋友即係體會唔到呢一方面，譬如去廁所啦，原來推嘅時間原來隻手會痛嘅，因為即係比較重啦。咁原來喺個設計上面呢，又要防風啦，又要安全啦，因為真係有傷殘朋友會坐喺個輪椅上面呢，一路去巡遊呢個時間，咁亦都要保護住，即係舒唔舒服啦、安全啦，同埋有啲功能性我哋會喐嘅。咁舊年我好記得咧，楊山間公司派咗幾隊嘅同事咧，去設計唔同嘅花車啦，有啲係火車頭咁樣啦。咁舊年佢其中一隊咧就真係全場總冠軍啦，大家全場咧都覺得好 eye catching 嘅，就是、一個即係、就是、好似哪吒咁樣，即、就、係、是、有個哪吒嘅朋友坐咗喺輪椅度啦。咁跟住咧就裝扮曬即係成個哪吒咁樣，成個輪椅咧。 咧就變成一個雲咁樣，即係一個火焰，一個雲咁樣。咁所有嘅同事咧，或者義工同事咧，都係穿曬唔同嘅衫，成件事係好開心嘅。咁啊，好多朋友影相啦、打卡啦，因為嘉年華最重要一樣嘢係參與嘅朋友有一個投入感同埋開心啊嘛。咁而最重要後屘就係覺得啊，原來輪椅朋友咧係可以帶到大家歡笑啦，帶到正能量啦，成件事咧係即係我哋達到預期，我哋都自己都感到開心嘅呢件事係。
1: 嗯，
2: 係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啲花車，除咗你哋整嘅時候，咁我哋側邊睇都想睇得開心啊嘛，同埋聽落去都覺得成件事好有型啊，係啊，好啊。咁啊，想問一下楊生啦，咁頭先你都提及過啦，咁你哋喺公司層面上，因為我聽到有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好多公司啊、企業都係CSR 嗰度都係可能會做一啲好簡單嘅捐錢啊、捐物資啊、一啲實際嘅，即係用實際物體嚟捐啦。咁頭先聽到你哋公司咧，其實又唔係喎，你哋係全方位咧咁樣投入啦。咁你哋點樣同咧公司內部啊，或者同其他同業解釋咧？其實好多時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啦，相見共融未必係一件。唔係淨係一件善事啦，亦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嘅企業係長遠去投入嘅。咁點樣可以同佢哋解釋翻，或者點樣同公司嘅同事咁樣講翻呢件事呢？
3: 我第一樣嘢回應翻，首先主持問我個問題先，就係、是、關於我哋花車嗰度。咁啊，頭先啊 Toby 都講嗰個花車係哪吒啦，係我哋其中一個部門嘅同事，咁啊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做，係好大架成架花車，好似就係哪吒嗰個風火輪係嘛？咁哇，好誇張。咁但係成唔成功咧？就係、是、首先啊 ，Toby 都有講，係會唔會可以真係相見共用，即使係嗰日參與嘅市民，其實佢本來冇諗住嚟嘅，因為嗰個地方就中環啊嘛，大家喺地鐵站出嚟嘅時候見到，都會過嚟睇。咁喺我立場咧，嗰件事能唔能夠做到效果，就係、是、啲人會唔會自己行埋嚟打卡？如果你話做到好靚好靚，但冇人行埋嚟影相咧，其實嗰件事係你自己覺得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啫。咁嗰日係好多市民。或者好多姐姐啦，中環大家明白，一過嚟打卡，咁我哋好開心啊！咁好聲音啦，好聲音，
0: 冇錯，
3: 朋友啦，大家喺度打卡，好開心。咁所以咧，我覺得嗰日係真係成功，就唔係純粹我哋睇，而係成件事係真係可以做完出嚟，大家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嘉年華，會過嚟打卡影相。好啦，咁首先另外添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點樣去講翻呢件事俾啲同事啊，甚至乎係一啲嘅我哋嘅合作嘅公司去聽？因為我哋呢行咧，其實唔係一個所謂揾快錢嘅一行。咁我哋呢行係好着重嗰個嘅承諾啦、持續性啦，同埋嗰個長遠嘅一個嘅服務嘅。咁我當我同同事去講，或者同啲合作方去講嘅時間，其實成件事其實好似我哋嘅呢個行業嘅係嗰個嘅持續性，即係所謂呢家好多人成日講嘅嗰個 sustainability， 嗰個能夠持續做落去嘅。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到呢個嘅角度嘅時間，咁好多我哋嘅同事或者我哋合作方都會明白，就係當個社會發展咧，其實共融係非常重要嘅。
0: 咁亦都減少咗啲不平等嘅工作啊之類咯，咁啊係啊，
3: 係咯，因為其實喺所謂共融入面咧，或者一個持久發展嘅社會咧，其實你如果你多啲人去每人行出一步嘅話，其實呢個社會或者係即使係我哋嘅商界咧，去我哋去做一個嘅發展嘅時間咧，好多問題咧處理係相對容易啲嘅，就係大家會比較和諧啲咯。
1: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听翻首歌啊。
0: 好啊，
1: 咁啊，呢首歌亦都系两位嘉宾即系推介嘅，呢首歌就系希望将个正能量啊，即系宣扬出去，同时就好似花碌碌嘉年华咁啊，带啲正能量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億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跟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市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麻烦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6: 抢答，
7: 系南朗山啊！
5: 好啊，
7: 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我哋一齐。

0: 新闻之后翻嚟1:36嘅时间，继续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志明，
1: 同埋我阿天王真燕。
0: 当然啦，仲有我哋两位今日嘅嘉宾啦，要同我哋讲讲呢个花碌碌嘅嘉年华。今日就有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先生，同埋路向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先生嘅。好，
1: 大家好，
0: 系啦。是啦，今日呢就還有好多嘅題目呢想問一下兩位啊。先問一下 Toby 先啦，即係頭先所講呢，就話想將呢個花碌碌嘅花車巡遊啦，甚至嘉年華打造成為一個亞洲嘅城市啦。
1: 冇錯。
0: 但有冇啲咩實體嘅計劃㗎？
1: 咁呢個花碌碌呢個嘉年華呢，其實我哋都有個心願嘅，即係同路向啊主席啊柳面啦。咁首先其實都要多謝返除咗柳面主席支持之外呢，咁其實佢哋嘅員工啦，佢哋義工隊啦，真係所有每一次嘅花碌碌呢，由籌劃到落實，到真係幫手教點樣整花碌碌呢，成個過程呢唔係淨係嗰日花碌碌嘅盛事，我成個過程裏面呢係學到好多嘢啦，亦都好多感動嘅。咁而當中裏面呢，我哋都有個心願嘅，就希望將花碌碌呢去成為香港嘅盛事之一。因為香港我哋都希望多啲遊客過嚟啦，多啲人落嚟消費啦，唔好話淨係上曬去北上去消費啦，香港都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為一個香港成為一個健康共融嘅城市啦。咁而最重要一樣嘢係雙層朋友呢都希望有個心願去共贡献社会嘅，发挥佢自己嘅优点啦。咁喺个花车上面，佢哋成为一个主角。而最重要就系每一年香港嘅双层朋友啦。咁其实如果系各地嘅朋友都嚟香港去做一个双层嘅旅游嘅话咧，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除咗双层朋友自己嚟啦，佢有照顾者啦，或者家人啦，可能佢真系。十個人、十五個人過嚟，咁可能香港嘅酒店啦、交通啦、住宿啦、食宿啦，其實都會有得益嘅、而喺個嘉年華當中裏面咧，一個歡樂啦、大家去親子啦，亦都唔同國籍嘅朋友可以聚埋一齊，所以我哋希望咧，每一年一路慢慢一路令到大家或者唔同嘅社會人士咧、唔同嘅機構咧都一同參與，唔只係路向嘅，所有嘅慈善機構啦、所有嘅唔同嘅品牌贊助商啦，都可以去參與。同埋因為每一個花車上面呢，除咗我哋花枝招展之外呢，其實每一個品牌呢都可以贊助嘅 logo 嘅、啲義工隊亦都可以穿晒自己唔同品牌嘅 logo 喺度，咁當一個宣傳啦。咁亦都喺個成個嘉年華會裏面呢，我哋大概有20-30個攤位，啲攤位上面呢亦都可以展示唔同公司嘅品牌。咁當然喺法例上面我哋就唔可以當日做啲咩任何銷售㗎啦，咁純粹係遊戲啦、親子啦，希望大家了解到雙層朋友上面呢其實點樣貢獻社會，而最重要亦都有一個教育意義嘅。因为当中我哋都会有一啲系轮椅嘅俾人体验啊，即系试下坐轮椅去推，咁因为令到小朋友识得照顾下屋企嘅老人家啦，咁亦都可能有啲中年话老人家，如果有一日即系需要坐轮椅嘅话，起码感受下当中嘅困难，即系喺个同理心上面。所以成件事咧，我系希望即系打造到香港一个共融啦，好欢迎游客啦，亦都令到品牌之间上面咧，佢自己除咗声誉好咗啦，亦都义工亦都团结啦，亦都带嚟社会一个即系实质嘅效益。咁呢啲就系我哋希望喺今次嘉年华里面咧越做越好嘅一个方向啦。
0: 呢、这个传达咗一个相见共融嘅信息。
1: 冇错，
0: 就我头先听到 Toby 所讲，当中你学整花车啦，跟住真系整到个花车出嚟啦，跟住真系花碌碌咁啦。
1: 冇错，
0: 咁其实当中系咪都系一个健全人士同埋一个可能系相见嘅朋友仔、一齐整噶？
1: 冇错，冇错吓，由个设计啦、落料啦、买咩料啦，点、样去搞解决啲即系会喐啊、电子嘢啊，或者今年亦都有啲机构咧话会用 AI 嘅，但我哋都未知道吓，即系会唔会拍条片出嚟咧，或者之类咧。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所有嘅花车咧，好努力整完之后啦，好靓啦。今年我哋都喺度联系紧唔同嘅场地咧。可唔可以做一个展示或者艺术品嘅，甚至乎可能即系拍卖咗啲花车咧，系长期摆咗落去唔同嘅商场里边咁样。咁希望呢个信息上面咧系一路传递开去吓。咁呢个亦都我哋嘅其中一个心愿。今年都好多艺术家同埋设计师咧，佢哋话会唔会可以整一啲衫，可以同个花车系一个系
0: 一个系列嘅，
1: 咁啊，跟住長期可以去賣，而個賣到嘅捐款上面咧，有部分係捐俾唔同嘅慈善機構嘅。咁、呢個我哋叫善經濟嘅一個計劃咯。
2: 咁幾好啊！由我哋由整嘅過程中，亦都係之後做完架車。展覽完之後，仲可以攞出嚟做其他展覽嘅話，
1: 冇錯，
2: 咁亦都可以更加多人可以一齊睇到受惠到啦。
1: 冇錯，
2: 係啊。頭先 Toby 咧都提及過咧，咁嗰啲花車入邊咧可以有啲 logo 啦。咁啊，我又想問一下楊生咧，咁啊呢個活動咧其實又可以俾其他企業啊。其他企業展示到他們的 logo， 展示到他們的商標，亦都是可以有其他企業入面有義工隊可以一起參加這個巡遊。我想問一下這套合作模式背後有什麼雙社的雙贏的理念呢？
3: 又或者是這樣，我想講講我們集團在這件事上面的定位是怎樣呢？因為我自己去做這件事情的時間，其實希望做到的事就是所謂共融，這個就是那個大標題。而我希望做到的就是說，透過我們集團本身的同事，我們都是今天都是千三人到，人數有限，透過我們公司去做，然後帶到我們的行業去做。因為在行業裡面，其實我們自己是很多合作夥伴，而我們自己本身行業每年的體量，如果大家看一看這數 compare with 香港的 GDP， 其實是一個不小的數來的。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其實是可以為社會是應該或者是可以是做回多些的事情，由公司去到行業，再跟住係乜嘢呢？我諗大家見到現在香港社會係越嚟越多，可能係內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係嚟到香港，叫做新香港人，透過好多唔同嘅計劃啦，高才、優才、專才、ING 等等。咁其實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由我哋公司開始咧，我哋係會甚至乎 invite 邀請埋好多係喺內地嚟到香港嘅叫做新移民朋友嚟到香港係比較新嘅，未係好了解呢個城市，而佢哋平時除咗翻工之外，可能係冇乜太多接觸呢個城市比較深度嘅一個機會。咁我哋邀請佢哋參與，其實過去呢兩年咧，我覺得見到一個現象幾開心。除咗唔同嘅商界之外，在一起合作做那件事的時間呢，有講普通話的朋友，有講廣東話的朋友，有講英文，一起去做那件事。因為我們還有我們公司，其實有些是不同國籍，我覺得挺開心，很聯合國的感覺，一起去做那件事的時間。所以我是很希望就是由公司去到行業，從而我們每一個行業的從業者，其實他身邊都有家人朋友，令到整個社會慢慢慢慢將這件事再去推展開去。當然最理想的可以做到就是盧向主席劉燕先生，或者籌委會主席Toby 陳家傑先生，希望做到的一個目標就是將這件事推到去亞洲，全亞洲最大的輪椅花車巡遊，令到香港多了一個城市。因為政府經常說希望做到一個城市之都，希望在這件事上面可以做到。就先說 AMG 在這件事的定位，其實是我覺得是帶出大家的關注然後就希望這件事可以繼續去發展下去，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咯。
1: 希望雙贏
3: 簡單來說，就由公司然後去到個行業，然後去到社會，然後希望將來有一天去到即在亞洲不同的國家或者地區都會知道香港原來除了馬拉松之外還有這個輪椅花車巡遊的。
0: 是好啊。咁啊，問下 Toby 啦，即係你認為即係喺商界夥伴啦，喺嘉年華入面咧擔當住呢個角色咧，係咪真係好重要咧？對於你哋嚟講，其實
1: 一定係重要嘅，因為任何一個活動啦，唔好話嘉年華啦，咁啊當然要有一個贊助商啦。但係問題咧，每一個機構啦，都希望就係贊助咗之後咧，有乜嘢嘅唔好話即係實質利益先。即係對佢哋嘅團隊啊、品牌效益啊上面有咩嘢去幫助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方面上面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就算佢哋支持嘅，我哋都要諗多啲，令到商界或者品牌上面呢有咩令到佢哋善經濟或者係生意上面呢有一個增加嘅機會。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即係 win-win 啦，即係對基層朋友啦，對品牌啦，對公司啦，對老闆呢都希望有個交代啦。呢個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個一個活動。另外一樣嘢呢最重要就係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就係話今次呢個活動上面呢，即係其實好香港人精神嘅、即係唔同階層上面都去支持嘅話呢，唔係一個一次性嘅 捐款或者是一个赞助，是希望他们自动地诶，下年我又想参与，下年我又参与，咁一路去今次集益成球嘅话咧，大家成为咗一个香港嘅文化节日嘅话咧，呢个系我哋自己一个小小嘅心愿咯。
0: 因为睇到即系阿诺杨主席咁有心啦，咁其实你哋会唔会即系可以将呢个模式真系可以仿效出嚟，即系搞咗个花碌碌嘉年华之后，可以令到其他嘅机构甚至其他嘅筹办活动嘅人都可以仿效呢个模式咧？
1: 我哋都少少開心嘅，因為舊年我哋同阿楊主席啦，佢哋去分享呢個嘉年華嘅時咧，阿楊生好短時間已經係覺得啊，呢個係好有意義嘅活動。咁跟住舊年都相對叫做交到功課啦，都希望有個聲音喺度啦。咁所以令到阿楊主席佢哋咧，今年亦都係第二屆做一個冠名嘅贊助。咁當然我哋好希望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機構上面咧，一路去即係有物質又好啦，服務又好啦，義工隊又好啦。任何一个 idea， 即希望今次喺个节目里面咧，都呼吁到唔同嘅机构上面咧，如果佢哋听到呢个活动都几有意义咧，都可以联系路向嘅一啲同事咧，可以谂下呢个活动上面喺边个层面上面可以帮到手咯。
0: 咁我想问一下杨主席啊，即当Toby 就话哇好有心啊，即刻就要搞。其实当初你嗰个心情系点样啊？即听到呢个活动嘅时候。
3: 其实我听到呢个活动嘅时间，正如最初我哋去呢个今次节目嘅时间讲，我觉得我系好感动或者好感受到啊主席啊柳面嗰份嘅热情吓，同埋嗰个信心喺度做呢件事。因为我记得嘅第一次我同阿柳面主席倾偈嘅时间咧，我都话人其实如果我哋纯粹系靠我哋四肢啊体力劳动，唔系唔重要嘅。喂，人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个脑吓，我哋点样谂嘢，我哋点样去面对事情，我哋嗰个嘅精神系点样样。咁而喺阿柳面主席好俾到我一个嘅感受就系话，其实。只要我哋有嗰个嘅信心、决心、不怕困难嘅精神去做嗰件事，系可以带到出嚟系好一件好伟大嘅事情。咁嗰阵时间，我即刻应承，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系衷心感觉得，其实我系 benefit， 即系我系受益者嚟嘅。咁当然啦，如果再讲多少少嘅喺呢件事上面，除咗对于四肢伤残人士，希望可以我哋做到少少嘅勉力，尽到少少勉力之外，就希望带出一样嘢，就系其实嗰啲照顾者都系好辛苦嘅，希望大家去谂多一步，对于呢班人嘅关心。
2: 其实咧，头先听咗咁耐咧，其实杨先生咧都好，除咗系相见共融之外，其实都提出咗好多嘅共融嘅概念啦，包括头先啊，唔同语言嘅人一齐可以一齐喺一个，因为呢个 program 而一齐可以喺。當中投入到
0: 係啦，咁同一件事
2: 係啦，咁其實好多共融嘅概念其實已經係可以做到嘅。咁呢個時候又想問一下 Toby 啦，咁頭先你都劇透咗少少啦，即係場內咧有啲係輪椅嘅體驗區啦，亦都係可以俾市民咧體驗一下啊點樣平時用輪椅嘅時候點樣去出行啊，點樣去生活嘅時候嗰個感受啦。咁呢個環節咧點樣係可以改變到大眾咧對呢個嘅固有嘅概念，點樣真係可以推動到一個真正嘅相見共融？概念出嚟咧，
1: 我谂我自己两三年前有幸认识到阿柳面主席之后咧，我嗰阵时我都未试过正式自己坐过轮椅嘅，咁但系后屘就喺路向里边咧去感受一下啦，原来即系当你坐咗喺个轮椅上边咧去喐动嘅时间咧，你会发觉有个同理心啊，即系话原来真系坐轮椅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有一个痛点嘅。另外，如果大家去有机会去路向嘅网页去了解一下，其实每一位四肢伤残嘅朋友或者其他唔同嘅伤残朋友咧，其实佢哋背后都有一个。相同故事，即可能是天生是四肢问题啦，可能交通意外问题啦，可能后天有病的问题啦。其实每一个人呢在人生里面都经历过低潮，他们出到来去成为今次花碌碌去做一个义工又好，去走出来愿意做一个主角都好呢，其实他们都要去突破到自己嘅一个舒适圈，因为佢可以收埋自己啦，佢觉得自己系一个受害者心态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个活动里边咧，好似阿杨主席话斋咧，唔系净系佢哋有咩得益，而系我谂系愿意帮手参与嘅所有朋友咧，其实都会感受到一个同理心。咁呢个我觉得系重要过即系一啲。 即係實質話咩品牌賺唔賺到錢啊之類咁樣咯。所以好多機構我哋去同你分享完之後咧，佢哋都係用心去一齊支持，去呼籲公司裏面嘅義工隊啊一齊去幫手咯。咁啊，亦都最重要啦，就喺唔同嘅 booth 裏面有教育意義啦，或者親子嘅問題啦。因為香港亦都開始有即係大家都聽到啦，小子化問題啦，人口老化問題啦。
0: 嗯、
1: 其實喺家庭呢個單位上邊咧，喺呢個活動上面，佢哋希望都有一個。嘉年華小朋友最開心啦，有得玩啦，有得食啦 ，OK， 咁可能老人家嚟到就感受下啊，坐輪椅有個體驗啦，亦都見到原來好正向嘅，就算係坐輪椅嘅朋友都有靚嘅做主角嘅位置，咁啊，所以如果到時遇到人生有咩困難上面咧，其實都可以迎面去面對呢一樣嘢咯。
2: 嗯，因為好多時咧，我都感受到咧，好多可能輪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本身傷殘人士咧、嗯，其實佢哋未必係唔想行出嚟，但可能係冇咗一個途徑或者一個方法點樣係行出多一步。
1: 冇錯，
2: 咁正正你哋就可以提供到一個橋梁，一個節目俾佢哋可以行出呢一步。
1: 同埋我可以講到個故事嘅，因為去年我哋有台灣地區啦，喺澳門啦、深圳啦、馬來西亞嘅傷殘朋友嚟到，咁、
0: 哦、
1: 其實咧佢哋。傷殘朋友與傷殘朋友見到嗰時啊，原來我哋都有能力去旅行嘅，
0: 係、
1: 都有一個資格去可以去公平嘅，可以去第五種情況、我見到佢哋眼神啦、交流啦，好開心啊 ！OK， 即係大家雖然大家都互相坐喺輪椅上面，但係經過時間咧係會即係好似 high five 咁樣啦，即
2: 係有手勢，
1: 好共鳴嘅，
0: 亦都互相鼓勵。
1: 冇錯啦，原來係得嘅呢件事咁啊，所以依樣嘢我哋都好感受得到嚇，即係呢啲咁嘅小故事上面咧，喺當日嘅嘉年華上面咧係見到好多。即係光輝或者好美麗嘅一個畫面咯
0: 嚇。最後咧嚟緊今屆啦，咁啊即係問下主席啊，咁阿龍其實喺你即係咁有心啦，即係擔當住咁重要嘅角色啦，咁你期望其他商界喺個共融盛事啦，甚至之後嘅共融盛事入邊，可以即係擔當嗰個角色有啲咩重要嘅任務喺當中咧？
3: 我谂好现实嘅，咁希望就系可以即系透过我哋做一个嘅带出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而其他商界合作伙伴咧，对于系不论路向啦，或者系其他嘅 NGO 嘅机构咧，系多啲嘅 sponsor， 多啲支持先。
0: 系
3: 呢个就系好现实嘅，因为始终营运一个NGO 其实系需要一个资金嘅。咁呢个希望我哋可以带得到咯。咁第二样嘢，我哋希望带得到嘅就系话就先都提及過，希望透過我哋呢個行業而令到成個社會對於係一啲嘅四肢傷殘人士啦，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啦，其實對佢哋除咗係一啲嘅物質上嘅支持之外，其實關心我覺得好緊要嘅。因為我自己其實係好細個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咧，譬如我哋出個商場或者我們經過門口咧，當時啦我哋意思係當時即係我哋嗰班留學生係會幫人係拉開對門。咁但係現在咧，香港咧，我係見到係比較少啲，即係話我見到後面個老人家，其實我都唔會係拉開對門，等個老人家動住拐杖過咗，然後我先閂埋對門。呢、這個香港比較少啲文化，咁我。坦白講，我哋冇咁嘅能力去改變，即係成個城市、成個社會對於一啲傷殘人士或者老人家，即係嗰個嘅嗰個關心或者咁都係嗰句，希望我哋藉此係帶出少少一個訊息，就係話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其實成個社會會更加好。
0: 咁最後問埋 Toby 啦，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參加呢個花碌碌嘉年華啦，可以點樣呢？
1: 當然可以上去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網頁啦，或者 Facebook 啦，咁樣可以即係俾 message 我哋啲同事啦、同工啦，去一齊參與啦。另外當然啦，即係呼籲大家啦，因為喺今年花碌碌就喺11月1號咁就喺中環嘅遮打道全條街呢我哋會即係去變成一個即係嘉年華會啦咁樣，咁亦都希望大家去支持即係今年嘅安排AMG 安排路向花碌碌嘉年華啦，咁呢個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盛事，咁由大家即係每一個一個腳步行出呢一樣嘢，咁希望即係令到香港一個共融盛事去一個建設，即係大家都有份嘅，
0: 係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即係最深刻嘅畫面就係我覺得除咗輪椅唔單止而家係個工具之外啦，即係幫到啲傷健朋友，其實仲係佢哋生命嘅一部分啦，甚至而家就用一個藝術品去包裝住，
1: 冇錯，
0: 希望將個傷健共融嘅信息傳曬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就一齊嚟參與啦。
1: 到時見。
0: 好啊，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1: 好，多謝，拜拜。
0: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再见喎。
1: 好，到时见。
0: 拜
2: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说，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呢，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已经解封了，之前的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龙尾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另外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呢，再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的坏车已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特别交通安排了。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3: Daniel 你好，
4: 你好啊 Jenny。
3: 系咁，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就讲一个话题，你一定有兴趣嘅。
4: 我好多嘢都有好有兴趣
3: 嘅，好多嘢都有。但系呢一个话题咧，因为同你嘅兴趣啦，同你嘅工作啦，亦都可以话个人嘅一啲理念咧，都系好
4: 息息相关，
3: 好息息相关，
4: 系啦，所以好开心。
3: 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次咧就想即系访问一个基金啦嘅总裁。咁好多人即系听到基金，咁就系搵钱嗰啲基金啦，又唔系咁跟住啊，咁系咪慈善嘅基金咧？啊，又唔系100%系，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不一样嘅一个基金啦。咁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点样连结社会资本去创新效益。咁其实咧就系话有一个即基金去做咗呢一个角色，令到一个社会嘅影响力咧系可以放大到，系啦，可以配大到。亦都咦，我哋其实社会上咧有都有好多人，其实啊都我都有一啲资源或者我有一啲能力系可以
4: 贡献开
3: 贡献出嚟嘅，咁点样连结到呢一啲社会上嘅不同嘅能力啊资源，而去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新啲同埋多啲嘅一个
4: 社会影响力，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非常。

0: 及社会行政学系咨询委员会等等。他现时亦是团结香港基金的顾问。加入利希慎基金之前，何女士曾经担任高盛亚洲执行董事及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她投身银行界超过30年，曾经身居各行要职，包括加拿大花旗银行亚洲业务发展主管、花旗集团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主管，负责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亦曾经担任渣打银行销售服务主管。何女士持有美国夏威夷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学士学位及修毕史丹福大学商学院行政管理课程。她在2019年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大学院士，并于2024年再次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大学院士。
1: Hello, Cecilia, 你好。
2: Hello, Cecilia, 你好。
1: Jenny, Daniel, 你好。
3: 是啊，你好啊。剛才呢，我們開場的時間呢，其實我們因為為什麼賣那麼多關子呢，事實上面呢，我和 Jenny 這個配搭上面呢，很多時呢，我們都是去負責呢，在我們這個管理新思維裡面呢，是講一些社會影響力啊、社企啊一些的訪問的。我們很多時呢上來的嘉賓呢，真的呢去講到第三、第四節呢，就話啊，佢要名謝邊個啊，或者呢我哋嘅資源呢係邊度邊度嚟嘅時間呢，成日都聽到你哋個基金利希慎基金。
1: 多謝曬。
3: 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既然呢都咁多次都聽到，不如今次呢就揾到阿Cecilia你呢，就同我哋即係現身說法啦，係咪
1: 啊？係啦，咁嗱，我同阿 Daniel 喺度傾呢一集嘅節目嗰時候呢，其實係有少少啊，我哋點樣介紹呢個基金呢好似好難界定，即係你哋做嘅工作咁樣啦。咁而事實上你哋做嘅工作範圍亦都好大。咁我哋就用三樣嘢嚟，即係希望呢循唔同嘅途徑，即係同大家講下。第一就係，嗱，我哋姑且叫佢做慈善先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好事嘅一啲基金呢，佢點樣創新，即係用新啲嘅方法。第二點樣連結啦，頭先有講咗啦。第三係點樣倍大啦，即係點樣將個影響力倍大。咁希望呢喺唔同嘅角度嚟睇下Cecilia 你哋嗰個工作係點樣做下。
3: 係呀，因為呢一般嗰個慈善基金大家心裏面呢就會諗，或者係啊，咁我咪淨係寫個建議書入去，然後俾嗰個基金，咁然後呢就批錢咁樣，批錢咁，然後呢就咁寫報，中間呢就要寫報告，然後就來來回回好多文字，咁然後呢就係咪就係錢呢，咁樣好明顯就唔係。咁所以呢就想即係今日呢Cecilia喺度呢，就同我哋去現身說法，或者Cecilia可唔可以都同即係聽眾去簡介一下，即係你希慎基金嘅性質係點樣呢？
2: 好啊。
3: 同埋宗旨。
2: 我哋利希慎基金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家族慈善基金啦。咁其实好早之前已经在香港呢做一啲慈善项目。不过我哋真係1973年先正式注册成为一个 section 88, 即係非牟利基金咁。咁我哋嘅基金嘅特色呢，就係首先我哋係冇 website。点解呢？就因为我哋好多 project 都係主动出击，就我哋係唔需要我哋所谓嘅 open call。咁变咗我就觉得我唔需要嘥一啲资源去 manage 个 website。因為我們1973年成立，現在都50多年，很多人都會認識我們。那我們的 project 除了我們主動出擊，都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會介紹過來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我們不需要籌款，因為我們每一分一毫都是利氏家族自己的私人資金來的。那個好處就是我們有跟我們上市公司有分開，變成我們的 decision making 就會比較快，只是我們那個 board 他覺得 OK， 那我們就可以 approve， 還有我們一年有四次的 funding period， 變成有些是 miss 了或者我們趕不切的，我們有下一個機會，就不會一年一次去批錢。那另外我們很特別的，我們就不會叫我們的朋友呢你寫個 proposal 來先，不會。我最希望呢就是首先我們傾了個電話先，或者如果本身是認識的，那就面對面講了那個概念，然後發覺咦，這個概念跟我們理念很相同，那我們就會開始邀請他，你給兩頁紙我好了，就要很 concise 地去講到你做什麼，為什麼要做，為什麼是你做，需要多少錢，還有怎樣去延續他。然後我們開始那個真正的大家交流了。
1: 很精簡。
2: 很精簡。還有最主要呢，我們有一個五 C 制度的。五個 C,ABCD 個 C。第一個呢就是我

0: 哋一定会揀一啲 project， 係如果佢可以有協同效应，即係最好就可以影响到政策啦，咁变咗嗰件事咪可以长存囉。如果未必影响到政策，就佢可以长存或者係交俾一个大啲嘅funder啦，或者佢嗰样嘢本身就係可以继续去嘅。咁第二呢、這个就叫 catalytic effect 啦。第二个 C 呢就係 co-create 啦。因为我哋话我哋共创嘅。好多人就算介绍过嚟呢，咁佢个 idea 系几好。但係因为我哋都有自己嘅经验啦，同埋我哋有做过不同嘅 project， 我哋会俾意见去加强嗰个 project 啦，希望。咁第三就系 connect 啦。即係就我哋去我哋连结嗰个力量啦。因为钱系重要，不过其他嘅嘢都重要嘅。即係譬如物件啊，你嘅资源啊，如此类推，咁我哋都会去介绍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嘢去呢个 project。咁跟住又有一个叫 collaboration 啦。我哋唔觉得所有嘢係一个团体可以做晒嘅。咁如果尤其是你想配大或者做多啲 impact， 又要政府睇到嘅呢，其实係合作係好重要嘅，係嗰啲NGO 合作。咁另外就係最后啦 co-fund。我哋又唔介意话一齐合作，一齐一啲 funder 几个基金一齐合作做一个 project 嘅。我哋而家都有一个 project 咧，系十个基金一齐去做一个 research 嘅。咁呢一样嘢就亦都唔需要一个基金自己去可以话孭住一个大啲嘅数啦。而多啲基金去做嘅时候，就会大家分享咗，其实呢件事点可以做好啲咧？咁喺中间咧就有我哋叫做 best practice sharing。咁先至去做嗰件事，就我覺得嗰個效益會好啲囉。咁呢個就係我哋個五思原理啦。
1: 嘩，就咁聽阿Cecilia講呢，其實即係基本上我撇開咗我係咪即係個叫做有社會創新呢件事先啦，或者係社會影響力之前，其實係真係做一盤生意係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咁呢、這個你嘅諗法，呢、這個五個 C 嘅一個諗法，同你即係以前一路做工作裏面嘅一個經驗啊，即係譬如你以前喺投資銀行啊，喺唔同嘅銀行做高層啊，商界裏面係做咗咁多年，呢、這個思維係咪咁樣係亦去發展出嚟嘅呢？
0: 是啊，我覺得呢在商界做過，我做了31年銀行裏面學到有幾樣很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去批一些款項的時候。第一就是風險管理。我們就算那件事是很好，我們要看看我們的 partner 是不是 deliver 到啦，裏面有些什麼風險我們要預計的啦，我們怎樣去避免啦。第一個是風險管理啦。第二就是資源的配對啦，尤其是譬如我們說budget 咁樣，個budget 係咪合理嘅咧？因為譬如好多 project 都係需要請三個 social worker， 四個什麼人，咁我哋都會知道大概係需要幾多資源、幾多資金。咁有啲咧就會寫得比較誇大咗咧，咁我哋係會知道嗰個我哋需要睇啦。然後就係對方係咪有一個 management 嘅 risk 咧？因為有啲細啲嘅項目啦，譬如你得三四個人嘅，咁如果兩個人突然間離開咗個團隊啦，咁嗰件事就唔成事㗎啦。所以我哋有個叫做 key man issue 呢樣嘢，我哋會睇啦。咁另外就係睇下佢有冇呢個靈活性，因為有啲項目真係佢俾我哋睇嘅時候係冇㗎啦，你一定係要 ABCD 咁要做曬。咁我點解會覺得喺我做銀行嘅行業會影響到我嘅諗法，就係、是、你知投資嘅世界係日新月異嘅，你一日可以賺好多錢，一日可以蝕好多錢，所以喺項目裏面都係嘅，尤其是而家咁多其他嘅社會唔同嘅改變咧，咁我希望嗰個 project 係有啲靈活性。中間如果我哋希望幫助嘅團體咧，或者幫助嘅群組，佢突然間係需要某一樣嘢，我喺呢個 project 預先冇預計到嘅，咁我係要有一個空間俾我可以加或者減或者做好啲。咁呢一樣嘢我就會睇得好重要。咁同我自己喺31年喺銀行打滾咧，都絕對係一個好好嘅訓練。
2: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聽何鍾馳講咧。好似成個角度嘅，佢可能係社企啦，又或者佢係一個 NGO 咁樣啦，佢係用緊一個睇公司成唔成功嘅嗰個角度去睇，咦呢一個項目到底係 情
1: 應唔應該啦，或者
2: 點
1: 樣
2: 幫
1: 啦，係啦。因為頭先阿薛師奶講，即係同我哋一般可能聽嘅一啲嘅基金啊申請嘅時間咧，就係、是、哦，我就係俾錢你咁樣。頭先阿薛師奶好清晰，就係好立體嘅，嗰、那個支持係好立體嘅。即係首先係真係用嗰、那個風險角度睇咗先啦。即係頭先有啲 management 嘅，即係或者係管理上面嘅風險啦，同埋能唔能夠持續性啦咁樣。有一樣嘢咧，我就即係想問一下、就是，就係其實社會問題都有好多噶嘛。咁你哋點樣去揀有邊啲社會問題係你哋個基金係特別關注或者係專注落去會做嘅？
0: 咁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咧其實就好闊嘅。我哋基金開始嘅時候咧係教育比較好注重嘅、差唔多我未加入嘅時候咧係差唔多八成都係教育嘅。咁、加入咗之後就同我哋理事會再開過再講個 strategy 咧，咁就發現其實有五個 area 我哋都想做，包括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是一個範疇啦，同埋環保嘅。咁呢五個範疇呢，你可以話點解咁闊呢？其實有私心嘅。因為如果我哋淨係做一樣嘢嘅時候可以做到好專，但係我擔心我啦，或者我啲同伴呢，我啲同事會悶。咁、因為我哋基金呢主要都是服務香港、希望為香港的朋友，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啊，或者是一些underserved 的朋友呢，是幫助他們。那我們就會希望每一個範疇我們都幫到。那這個闊了。跟住每一個範疇呢，我們都會有特定的 themes 的。那這個就是一個框架了。當有對方俾咗個 project 我哋，咁我哋當然去睇下喺我哋呢個框架裏面係咪入去我哋其中一個項目裏面啦。另外當然就用個五 C 就去分析究竟呢一個五 C 佢達到幾多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 project 其實都有一個好自然嘅步驟呢去做篩選嘅。
1: 頭先你講嘅係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啦同埋環保咁樣。其實呢，你咁樣係好聰明嘅，因為呢確實呢真係你嗱，頭先你講你去批嗰個項目嘅時間，你有好多去諗啦，好多嘅風險啦，但其實自己自身嘅嗰個經營上面，你都係要諗住都要穩陣，所以呢你都要為啲同事去諗下佢啊，你可能做唔同範疇，甚至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度亦都係即係去配合返阿薛師奶你個諗法，就係、是有時啲嘢呢唔係咁直線嘅，有啲嘢呢係網狀嘅，有時呢就係今日未出現，可能聽日又要出現嘅一啲機會，咁我睇到係比較靈活啲嘅呢個擺陣。
0: 同埋呢個擺陣呢其實都係同我商界嘅經驗有關係，我都唔可以淨係諗對外㗎嘛，諗對內我個團隊我點樣去壯大佢呢、我自己本人都要學。都要去學習噶嘛，所以我哋做五個範疇咧，就變咗每一日對我哋都有新鮮感。每一樣嘢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鑽研嘅範疇咯。就唔會話啊，我去到做咗十年啦，我呢樣嘢太專啦，變咗滑咗牙，咁又唔係幾好。咁我覺得做 management 咧，都要睇 staff development 嘅。
2: 系，薛師奶頭先喺開始嘅時候有提到啦，亦都係即係李希慎基金嗰個其中一個創新嘅一個思維咧，就係、你哋係主動出擊嘅，即係你哋會去出去揾一啲需要幫助或者係咦有機會係可以做大啲、做好啲嘅一啲項目等等啦。咁你頭先有講過，即係點解你哋會咁樣做啦？但係有冇一啲例子就係話，我點解會諗起？我去出擊
1: 揾
2: 呢樣嘢，係啦，我聯繫邊個咧？同埋即係呢一個聯繫，最終係即係會唔會達成咗一啲都幾好嘅項目喎？咁樣
0: 咁我不如俾個例子你。其實我2012年 join 啦，咁我2012年開始咧就要認識好多唔同，即係我依五個範疇不同嘅我哋叫做持份者咧。咁其中一個群組咧係我哋個 board。即係我哋個理事會同埋我哋啲同事都係好想幫嘅，就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無家長同埋老師同埋小朋友，咁尤其是小朋友，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個理念，就係要及早介入、及早幫助嘅。咁因為有呢一個情況咧，我就主動去揾教育局局長，因為我知道嗰個咧係 應該是他的範疇。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我記得是吳克儉局長，他很好，他就介紹了他旗下真的專注做這個項目。因為那時候我們發現幼稚園學生，尤其是你三至六歲，如果你 diagnose 了有 SEN， 其實你即刻要及早幫他、希望他去到小學的時候，因為小學已經有資源在這裡了，就會 catch up 快一點。但在幼稚園當年呢是很少的支援的，咁我哋就從呢度開始就主動出擊，就揾我哋適合嘅對象啦。咁首先揾咗知道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點做，或者佢嘅難題喺邊度，個痛點喺邊。跟住我哋就要揾適合嘅對象啦，適合嘅 operator。咁我哋當時都揾咗協康啦，佢亦都係全港做得最多呢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嘅 NGO 啦。咁我哋都要諗，如果我要政府睇到我呢、這個我哋所謂嘅先導項目嘅 impact 咧，我都要做 research 噶嘛。咁我哋亦都揾到香港大學一個非常資深喺呢方面好有經驗嘅一個 professor。咁三樣齊曬啦，我哋就去做咗一個先導計劃。咁呢個先導計劃，我哋都要唔想話淨係做一種幼稚園，我哋都揀咗十間不同嘅幼稚園，亦都不同嘅即係家庭背景。咁做咗幾年之後，終於我哋好高興咧，就政府 take up 咗，而家就變咗一個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當時我哋嘅投資到而家政府每年俾四億幾去支持800多間幼稚園嘅同學咧，我覺得係我人生裏面嘅 ROI 算最高嘅一個嚟嘅。
2: 咁之回報啊，
0: 呢一個我就覺得係其中一個咯。
2: 就頭先啊何宗慈嗰個講呢一個個案嘅時候咧，其實佢將幾個不同嘅基金會嘅理念咧都放咗落去，即係其實除咗創新有連結，最後咧亦都係呢一件事係可以持續。因為
1: 放大了啦，
2: 係啊，放大，
1: 冇錯，
2: 即係變咗做一個有政策
1: 有持續性嘅一個政策支持嘅一個工作咁。
2: 係啦，咁啊，係好啦，嚟到呢一度咧，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快要聽新聞。你咧就帶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咁睇下點解啦。雖然都字面上都明啦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有啲咩特別嘅信息係希望透過呢一首歌同大家講嘅咧？
0: 我希望好多需要幫助嘅朋友會知道呢，其實坊間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嘅。當然未必所有嘅窿窿我哋都可以填補，但係唔好絕望。所以個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尤其是你會見到我哋有任何嘅大件事發生嘅時候呢，呢一隻歌呢一出呢就會振奮人心㗎。
2: 好，咁我哋就一齊聽一下振奮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给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由于是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萬8千里。
6: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7: Daniel， 我哋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
8: 维。哇，咁快啊，真
7: 系。系啊，咁啊，继续咧就系同李喜臣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啊 Cecilia 倾偈嘅。我哋今次讲嘅话题咧就系连结社会资本创新效益啦。头先我哋大概讲咗。呢、這個基金會創新了啲乜嘢咧？咁啊，嚟到呢一節咧，就講另外兩樣嘢咯。
8: 好啊，
7: 倍大佢啦。
8: 咁啊，倍大佢頭先
7: 連結啦。
8: 係啦，因為頭先呢個新聞之前咧，其實Cecilia都提到咧，就係有啲特殊學習障礙嘅同學仔咧，咁就即係透過個基金咧，就做一啲先導計劃，然後咧收尾咧就透過政策局。咁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入到政策有持續資源支援嘅一個項目。啊，呢個又令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話其實基金會點樣同政府之間或者係同政策局之間一個互動係點樣？即係喺邊個位交波嘅咧？通常你哋會諗係一話係會，我都會跟到尾嘅咁樣個思考係點樣？
9: 首先如果那個項目本身呢，我們覺得有機會政府都會有興趣的啦、我們一定是找回對口啱的對口去談的。譬如說一個醫療項目這樣，那當然就是在他們的負責那個局那裡談啦。然後我們談的過程就會知道那個時間呢，其實我們做那個項目是太長啦、太短啦還是怎樣。當然政府不會告訴你們我一定會 take over 的。但是那個過程呢，最重要就是我們知道政府部門有意向，那他們我們邀請他會逐步逐步看我們的impact 啦。那也都當時都會談你有些什麼東西要看才至令到你覺得政府 take over 會好呢，這樣我們要 measure 些什麼東西呢，這裡大家會配合啦。咁然後咪我們一路去做個先導計劃，佢一路去睇住，然後去到適當嘅時間，我們覺得係可以交俾對方啦。咁對方就認認真真咁去睇資源配對呀，佢嘅時間呀，佢可唔可以。咁最近我哋都有一個好開心嘅 project， 就係關於一個我哋叫做 telecare project， 係幫北區嘅住得偏遠地區嘅老人家、甚至係一啲長期病患嘅，用 telecare 嘅 model 去 support。咁我哋都
8: telecare 咪即係視像
9: 啊，視像，
8: 不過視像去醫療咁
9: 樣。係啦，視像醫療啦，不過我哋會有喺那個 on-site 咧會有醫療的設備，去令到視像的醫生咧係
8: 遠程嘅醫生都可以，
9: 遠程嘅醫生咧即時知道佢嘅情況嘅。咁我哋做咗一個又係先導計劃咧，咁一路Hospital Authority 有睇住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高興佢已經係覺得呢一個成熟啦。我哋只不過都要做多一兩年，因為我哋要幫佢 handhold 同埋做呢個訓練啦。咁我哋都唔介意去做一個 2.0， 咁然後就交俾醫管局囉。咁呢一個就係其實雙方面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做完3年我一定交俾你，對方亦都唔會話3年我一定 take over。 但係喺個過程呢，最好就係大家有個溝通，
7: 佢一路睇住
9: 係啦，我哋一路會俾一啲資訊佢，亦都邀請佢嚟睇住真實發生嘅情況，同埋達到啲咩指標，咁佢咪會大概知道囉。同埋我哋呢都幾技巧地呢，就我哋呢啲 project 呢通常 advisor-wise 或者我哋做 research 咧，都係同政府呢個部門比較認識，所以佢會好知道要量度啲乜嘢，我哋叫做 KPI 咧，先至達標嘅咁樣咯。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嘅。
8: 所以咧，我即係咁聽落去咧，即係阿 Cecilia 咧，即係聯繫者個角色喺基層啊或者社區裏面發生啲事。同埋咧，係政府啊政策上面咧，中間其實有個空間嘅，而基金中間咧就做咗一個嘅即係黏附嘅角色，然後咧就帶頭嘅角色，就做咗個先導。我相信喺中間你都會混和一啲其他嘅即係持份者，包括商界持份者裏面嘅，會唔會係咁樣嘅？
9: 會，首先唔好講商界先啦，我哋自己基金。我哋覺得都係應該要集合嘅力量，所以喺2016年咧，有八個基金都係家族慈善基金咧，就聚集一齊。我哋其實 form 咗一個叫 Funders Network。咁呢個 Funders Network 咧，就係專係比較注重做老人服務嘅。咁係2016到而家已經有20多個基金喺裏邊㗎啦。咁我哋嗰個作用喺邊度咧？就好似頭先 Daniel 講啦，當然唔會。我哋李希臣基金做晒嘅，有一啲項目我哋都要問大家嘅意見啊，或者對方行先過我哋，咁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去 co-fund 咧？所以喺嗰個Funders Network， 我哋可以揾到 co-funder，可以去分享大家嘅經驗、失敗嘅經驗，尤其是，然後亦都可以邀請到政府，因為佢可以一擊即中啊，一開始就可以見到20多個願意俾錢去做社會服務嘅基金咧，咁啊變咗容易啲，好過去逐個去傾啦，咁。我哋發現呢個 network 都幾好喎，咁喺2020年咧，我哋基金同埋另外一個基金就發起就搞咗一個都係同教育有關嘅，又係類似咁嘅 Funders Network for Education 咯。咁我覺得呢個開始就形成咗我哋首先基金界咧已經好願意分享資訊同埋一齊合作。好啦，咁去到因為我哋可以咁做咧，我就會令到嗰啲服務嘅團體，即係嗰啲 NGO 咧，好多人就覺得佢啲 NGO 會大家好似爭咁樣
7: 爭資源，
9: 其實唔係嘅，我哋 funder 就會話俾佢聽，其實冇一個 NGO 可以做曬，咁反而如果你可以合作咧，你就可以將你嘅最好嗰方面做出嚟，咁又或者分區咧，因為有啲 NGO 喺某一個區做嗰樣嘢係最好，有啲 NGO 喺某一個區，好似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咧，就係我哋有4個基金一齊合作，然後有4個 NGO 一齊做，做一個項目，而呢個項目咧係每一個 NGO 都有佢嘅特色，但係加埋咧。就4個加埋等於好似6個咁樣嘅武功。
8: 可唔可以分享下一個咩 project？ 哇，好大型喎、
9: 啊！呢、這個咧，我哋叫做你可以為當一個叫做正向教育，但係 crime prevention 為主啦。因為我哋發現咧，而家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資訊好發達，亦都比較成熟。成熟 in a sense， 佢好多嘢睇到，但係佢未必有嗰個諗法，究竟。對與錯喺邊度咧？咁學校當然都會教啲嘅，但係未必教得咁多。咁我哋睇到好多數據咧，就發現哦，原來好細嘅小朋友開始咧，對偷竊啦，對school bullying 啦，或者甚至佢俾人利用啦，攞照啊，嗰啲都有發生。咁我哋點解鍾意及早介入同埋？及早教育
8: 防御咧，
9: 就係及早防御咧，就係發現，喂，3年班嘅學生都應該要知噶啦，所以我哋就集合咗4個同樣理念嘅 funder， 咁亦都揾到4個機構，佢本身喺頭先我講嗰啲範疇咧都做開噶啦，咁結合一齊，我哋咪可以有呢個咁嘅 project 啦。我哋仲加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睇活動嘅嘢，所以我哋會有好多新嘅短片啦。咁當然我哋都會同政府或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 Fight Crime Committee 嘛，破滅罪委員會啦。咁當中有好多資源我哋可以用到啦，但佢啲片咧多數都係俾年青人啊嘛。咁我哋就會揾一個社企啦，這個社企都係拍好多。社會事物嘅社企，咁佢就願意平靚正咁幫我哋拍呢啲短片，而啲短片就可以入到學校，因為我哋發現咧，如果你做呢啲教育咧，你要係課堂以外嘅咧，就會嘥好多家長嘅時間。究竟佢應該打波好啊，補習好啊，定去上
8: 爭佢嘅時間資源？
7: 好忙嘅本身，
9: 所以我哋呢120間小學參與咧，好高興就係佢哋。覺得需要，同埋佢願意俾佢課堂嘅時間，德育啊，喺佢班主任課啊，咁我哋 入咗去學校嘅時候就變咗好似一個 regular 嘅 curriculum。咁我哋都將呢個 project 都 present 咗俾教育局睇嘅。咁佢哋當然都會去睇下我哋嗰個成效。我哋9月先開始嘅呢個新嘅 project。但係呢一個又係好多 element 喺裏面囉。就係首先我哋都係要做一個 research， 知道係需要啦。然後我哋快啲去做先。咁然後亦都希望教育局可以之後可以有啲嘢可以一齊合作啦，支援到或者係令到400幾間小學都有呢一個咁嘅課程啦，咁亦都可以用到
7: 再配大
9: 四個唔同嘅 NGO 佢哋個佢嘅特點咯。
7: 不過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即係連結能夠擴大係即係理念啦。咁但係喺連結個過程啦，即係先唔好講你頭先講咗啲 NGO 之間啦，不同嘅基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宗旨噶嘛。甚至可能你要連結政府的某一些部門的人，他們也都有他一向做事的方法，或者即是他我今年的目標是怎樣。在連結的過程裡面，其實即會不會遇到一些即有些困難你們是
8: 怎樣求同存異呢？
7: 一定有，即有什麼技巧可以教一下大家？
9: 首先的技巧就是我這31年在 Bank 呢最厲害的那句英文就叫 Know Your Client。
7: 哦，系。
9: 咁首先我唔会喺廿几三十个基金嗰度逐个去倾呢个 project， 因为我喺呢一行都十几年啦。咁我会知道边啲基金嘅朋友咧会系认同呢一件事重要嘅。咁我哋叫做low hanging fruit， 即系揾成功率高啲嘅基金去倾。咁就真系一拍即合。咁当然都要带头嘅。咁即系。我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件事重要，我们会出什么资源，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事，先开了个头先。NGO 都一样的， NGO 你不可以即怎么说靠一个 NGO 去找隔离那些，反而我们是一个 funder 就会去主动找 A 军、B 军、C 军，然后要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你参与这个项目。當然對你而家做緊個理念係相同啦，同埋會幫到佢嘅受眾啦。我哋要 sell 到一個 win-win-win situation 啦。咁同政府都係一樣㗎。我哋要知道政府嘅資源都有限嘅，佢嘅人手都有限嘅。咁我哋亦都好友善地話俾教育局聽，唔緊要，我哋做先，我哋做俾你睇。如果你發現呢件事真係好啱你嗰個 timing 嘅，咁我哋希望咧，當我哋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就你會參與咯。咁我哋都唔係好 aggressive， 因為我哋未做噶嘛。我哋都決定咧，第一個發布會係做咗一年之後先至發布嘅。因為我亦都揾咗一個犯罪學家咧，去幫我哋好認真咁樣去 measure 我哋究竟做得啱唔啱？係啲對啲小朋友有咩影響？對家長有咩影響？有咩正面嘅影響？咁我哋先至揾實質嘅 impact 去話俾政府聽，呢樣嘢你需要做嘅喎，咁樣咯。
8: 我諗呢個阿 Cecilia 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好多嗰度社記嘅朋友咧，就即係當然佢一定係睇到一個社會嘅問題，然後嘗試揾辦法係去改善。咁但係好多時咧難揾嘅位置就係點樣去量度佢嗰個社會影響力。咁頭先你話，頭先你頭先嗰個例子就係、是，我成日揾埋一個犯罪學家，咁然後咧佢真係收集數據，咁變咗係好實證啊，好實證呢件事，而呢個實證作為成個項目嘅基礎咧，就再重新再去鋪排，去同其他嘅持份者再去攞更加多資源咧，去將佢倍大。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同埋咧，我聽到頭先阿 Cecilia 就係話。嗰、那個正向教育嗰部分咧，啊，你真係可以將依嗰啲短片咧入到去啲學校裏面嗰個常規嘅課程，依樣嘢好緊要，因為咧好多時做社企嘅朋友，哇！就算我有一個好好嘅 idea， 有一個概念，我有好好嘅服務，真係想去提供，但係最後一嚟就係掂唔到。就係、是、個受助者，即係譬如你嗰條片係拍得好好啊，但係去唔到入到去學校，哇！真係都唔知幾時播唔到睇唔到，咁就真係前功盡廢。
7: 會唔會學校嗰個立場，即係我唔肯定係咪啦，即係會唔會佢哋可能會覺得保守啲、穩陣啲？小朋友咧就係你如果唔拍得佢有趣，或者講佢哋嘅語言。佢睇咗都好似冇睇咁啦，因為你同上堂講嘅嘢係一樣咁，即係你兩者之間本身已經要攞個平衡。
9: 你講問得好好，所以我哋係唔會 求其咁去揾學校嘅。首先我哋鍾意由點解我哋叫 bottom up 啊？我哋去諗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呢，首先去揾一扎學校呢去同佢傾嘅。要知道佢個痛點喺邊度，佢願意做啲乜嘢。所以我哋去揾到一啲同行嘅即係學校一齊去做。我哋唔會一開始就400多間學校做。咁我哋揾到82間係願意去做，同埋佢直情係肯俾佢嘅課時呢，我哋已經知道佢係同行者啦。因為正如我成日都講，我哋係要幫人，但係對方都要願意被幫，你嗰件事先成事㗎嘛。咁我哋做每一個項目呢都係一樣嘅。有啲項目甚至學校呢想參與呢，我哋雖然我哋都會有資源嘅，但係我哋會話你都要出一部分。因為當你對方會出一部分嘅時候呢，佢就會注重多啲啦，
7: 崩咗，
9: 佢唔會即係好似你送飛俾朋友啊，你攞4張飛去睇戲啦，咁佢唔得閒咪唔睇咯。但係呢4張飛你買嘅，咁佢都盡量去睇啦，就係呢個 concept 啦，
8: 佢有擁有感喺度。
7: 所以頭先有個關鍵詞，真係好重要，就係話連結嘅其中一個關鍵詞啦 ，keyword 就係同行者咯，要揾，即係唔係你有呢樣嘢嘅，或者你有呢一個需要就連結啦。咁其實都唔係咁樣樣，
9: 即係好似你做介紹人咁，勉強就冇幸福啊嘛。即係你嗰啲，咁我哋好在就因為我哋每一次去連結嘅時候，我哋就唔會亂咁去連結嘅。咁我會嘥我哋自己時間啦。我哋係會 base on 我哋之前了解對方幾多。我哋去連，如果係一個新嘅 partner 咧，當然我要多啲時間去理解佢，或者我哋因為好多朋友可以幫我哋做 due diligence 嘛，都會話到俾我哋聽，呢個新嘅 partner 大概點點點，咁我哋咪去 make 個 judgement， 我哋可唔可以快啲同佢合作啊？定係要睇耐啲咁樣？
8: 見過咁多嘅一啲申請嘅朋友啦，好多時你覺得有冇一啲嘅寄語可以俾翻佢哋？通常佢會犯啲咩問題咧？如果佢哋通常？
9: 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永遠都是 demand supply， 好多時候佢係一方面咁去諗呢樣嘢咧係最好噶啦，就係因為我做到啊嘛，但係佢做少咗 research 啊，其實 market research 係好緊要的，咁佢嗰啲受眾究竟係咪真係要呢啲先，所以佢係要了解嘅。第二佢要了解佢 competitor， 好多人都冇，有佢淨係覺得我就做呢樣嘢啦，但係當我問佢第一個問題，咁你有冇個 landscape study？ 你知唔知係有幾多個機構做緊類似咁嘅嘢咧？好多都唔知嘅。咁第三就係佢嗰個遠景啊，即係好多時候就話：，你可唔可以資助我2年咁？咁第一個問題就咁、是、2年之後點咧？佢係冇諗嘅喎。
8: 可唔可以持續咧？
9: 係啦，即係當然啦，好坦白講，有時你扶貧嘅嘢咧，有啲嘢真係冇可能樣樣嘢都持續。如果樣樣都持續，咁根本就冇我哋嘅出現啦。我哋自己基金咧就會有2個袋嘅，一個袋咧就係我哋知道嗰樣嘢係有機會持續，咁我哋會努力地去令到佢幫到佢，希望佢持續。另一樣嘢我哋覺得係好需要幫助，但我哋明知佢唔持續到嘅，我哋都會去做。因為我哋覺得係要
8: 有價值嘅，
7: 即係喺嗰一刻係。
9: 頭先阿 Daniel 話：我哋係咪淨係睇政府嘅政策咧？唔係，政府嘅政策係其一，我哋睇。我哋第二樣睇就係坊間究竟做緊啲乜嘢。我哋有好多嘢想做噶嘛。哦，原來坊間做緊呢樣嘢係做得都比較多，咁我哋就會去一啲比較少資源去幫助嘅 area 去做咯。咁或者小資源幫助嘅 area 呢係要好長時間先幫到佢㗎。譬如好似我哋拍嗰部戲咁樣呢，關於聾童㗎啦，其實我哋支持咗一個手語雙語教學10多年喎。點解10多年呢？係啊，就係因為我覺得要好長，因為未必推動到政策改變，但係我哋又覺得好需要做，我哋咪去做囉。
8: 我哋知道咧，基金会咧，其实喺真系除咗系金钱嘅资助之外咧，其实头先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同理工大学合作嘅。呢个合作嘅呢个项目咧，就系即系 唔係就係咁傳統捐贈咁簡單嘅。基金會亦都係喺嗰個研究啊，嗰個產品開發啦、啊，以至即係嗰個科研成果變成市場嘅產品咧，都有個參與咁樣嘅，
9: 係
8: 咪？
9: 有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好另類嘅參與啦。當時咧就係講關於脊柱側彎嘅，咁、香港嘅小朋友咧好多要早啲介入你個脊柱側彎嘅情況，因為醫管局有幫助嘅，不過佢都係喺好嚴重嘅環境咁去俾一個好硬嘅道理著咯，咁李大咧就發明咗，已經係贏咗好多獎嘅一個比較舒服啲嘅 girdle， 但係又可以幫到。咁當時咧，我哋就研究啦，其實我哋可以幫佢做screening 啦，可以俾有啲小朋友，尤其是係中學生，佢有初期嘅情況咧，就開始用呢個 girdle， 變咗可以幫到佢。咁呢個係我哋叫 evidence base 嘅。咁但係原來後邊咧，仲可以做到一個 IP。咁其實唔係我哋去 drive 嘅，係理大個 professor 去 drive， 咁我哋覺得呢個 bonus 嘅，咁冇所謂啦。但係我要講得好清楚，就係我哋 foundation 咧係唔做嗰啲叫做 impact investment 嘅。咁佢如果到時 IP 賺咗錢又點咧？
7: 係
9: 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唔想參與個賺錢咯 IPO 啊呢樣嘢
7: 目標，
9: 所以我哋當時就決定啊，如果你真係賺咗錢嘅話咧，你嗰嚿錢我哋個 portion 就擺翻去理大。就做 research， 即係做翻呢類嘅項目嘅 research 啦，咁樣，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咯。咁另外，我哋都曾經有一個有一條片咧，我哋係2013年拍咗一部爭氣嘅 documentary film。我哋又冇諗，哇個反應真係非常之好，我哋做咗好多個月，又去咗好多個國家，又贏咗啲獎咁。咁之後我哋真係有一個我哋可以話 profit 啦。咁、那個 profit 我哋都唔會用翻喺我哋。出去捐助第二個項目嘅，我哋反而嗰個 profit 就成立咗一個 development fund，就俾參與我哋呢部戲嗰80個學生。嗰部戲咧係有啲盲嘅學生啦，有啲係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嘅，或者係比較窮困嘅學生啦。咁我哋有不同嘅資源咧去幫助佢，但係都唔係我去 judge 喎，我哋係會邀請埋個導演咁樣咯。
7: 是关于这个范畴呢，其实我们在下一节呢会继续讲一下。咁来到这里呢又是时间听首歌啦。你揀嚟千个太阳是不是又有啲寓意呢？
9: 是啊，因为当你连结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光，你就会见好似有太阳嘅好热刺嘅好 energetic 嘅心囉。
8: 等于倍大咗嘅。
9: 冇错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2: 繼續我們的管理新思維，今天就是講一下我們怎樣可以連結到社會資本來創新一個效益。請來的嘉賓就是利希慎基金的總裁何宗慈 Cecilia。
3: 你好，再
2: 次歡迎你。
3: Cecilia 你好啊。
4: 你好
2: 啊。我們剛才講了基金的在不同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理念，來到這一節的時候呢，我們會講一個範疇。其實我知道 Cecilia 應該是很有 passion， 很喜歡這件事，亦都 他認為呢是很需要的，人人都需要的，就是文化藝術和體育的。即是在這一方面基金會的工作是怎樣？其實剛才 Cecilia 講了少少。
3: 是啊，真的咪後的時候都講了很多，真的講得很有興趣。因為呢基金會呢一路即係我留意得到呢，就基金會喺即係文化藝術啦，尤其是譬如電影啦，即係好多息息相關，即係有時都會睇戲啊，喺片頭見到李希慎基金點解會喺度會見到嘅呢，咁樣係好特別嘅。係啦，咁即係亦都係咁樣，即係因為喺電影啊或者係喺嗰個文化事業裏面呢，作為一個基金會去揀項目嘅時間，我覺得真係唔容易嘅。因為你要擺去一個大眾市場，咁你擺得入戲院，咁要有收益，可能又要有娛樂性啊，你擺喺同樣呢就希望有啟發性啦、啊、咁樣。你點樣去揀呢一啲咁嘅項目嘅呢，最初嘅時間。
4: 嗱，首先澄清電影呢就唔係我哋主動出擊嘅。電影係揾我哋嘅。咁第一部電影呢，我哋當時我頭先有講過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好相信藝術教育嘛，咁而嗰部電影係拍我哋一個 musical 裏面點樣可以改變呢啲年青人對自己嘅睇法同埋增加自信。咁我覺得係要拍咗俾人睇，觀眾先至理解藝術教育嘅重要性，所以咪拍咗囉。咁另外一部真係商業電影呢，就係舊年播完嘅，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啦。咁呢部電影呢亦都係電影公司搵我哋，點解？因為個導演呢係用咗十年嘅時間去 research 我哋其中一個 project。 我哋呢個 project 做咗十幾年嘅，就係、是、喺香港嘅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呢，我哋係初創咗一個叫做雙語教學，就是令到聽障同埋係健聽嘅小朋友喺同一個班房呢，就有兩個老師，一個係手語老師，一個就係普通老師。因為我哋要去證實其實聾童呢，如果你有多啲資源俾佢，唔係錢呀，而係譬如手語，咁你可以幫到佢去了解佢嗰、那個學習，唔係令佢學習快啲啊！咁真係用咗十幾年時間先至真係表達到出嚟。而我哋呢部戲咧，個導演係用咗差唔多七成係素人，七成裏面有一大半都係我哋學校嘅朋友，小學生啦、中學生啦，亦都有家長啦，亦都有一啲 sign language 嘅 tutor 啦，咁當然都有明星啦。呢一部戲咧，其實係引發到好多人去諗我哋點樣同聾嘅朋友一起共存啊，同埋一起生活啊，我哋要了解聾嘅朋友咯。

0: 人家、嗯、有年青人一起去行118公里嘅戈壁沙漠。
1: 哇，咁創舉嚟
0: 喎。係啊，點解我哋好想資助呢部戲，就是、因為我想俾大家睇到呢，其實唔同能力嘅朋友呢，如果佢有毅力嘅話呢，佢就會排除萬難做到佢想做嘅嘢。
1: 嗯，
0: 所以亦都係對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係一個希望鼓舞啦。
1: 嗯，
0: 咁呢類嘅電影呢，同埋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好支持一啲我哋叫做多元人士，即係佢哋有唔同嘅特殊嘅情況，但我哋覺得如果我哋俾到機會佢，佢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囉。
1: 嗯，我諗呢個喺電影嘅媒體呢，嗰、那個影響社會嗰、那個能力係好高嘅。我記得呢頭先阿薛斯麗講嘅幾套戲呢，我都有睇嘅。係係好多素人嘅、
0: 嗯、
1: 我哋即係好多素人，可能觀眾未見過未睇過，但係佢就係嗰個震撼力，就係因為佢有血有肉、
0: 嗯、
1: 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真人。咁、
0: 嗯、
1: 我覺得呢個係好感動嘅，就係、是、譬如喺爭氣裏面啦，你會睇到佢排練裏面直頭喔、哦、如果啲小朋友有啲狀況佢發脾氣呀，又或者有一啲嘅
2: 唔理啦
1: 咁嗰啲好真實㗎喎，冇收埋㗎喎，咁但係我覺得觀眾係想睇啲嘢，咁但係透過睇啲嘢呢，就反過來又明白喔、哦、原來呢班同學仔個困難喺嗰度，教育工作者個困難喺嗰度，不過收尾原來係亦都好正面嘅，我諗亦都唔係設計出嚟嘅、
0: 嗯、
1: 事實亦都係因為佢咁又贏咗獎呀，咁得嘩真係好對於個社會好有正向嘅。咁我今天怎麼說又係嘅，最記得就係第三個主角裏面，我成日都懷疑佢其實係咪真係龍嘅呢，咁樣原來好似係咪都係第三個主角。
0: 我一定要你俾我一分鐘去講第三個主角呢。個呢叫 Marco 佢就真係龍嘅，但係佢因為就係用咗我哋個商業教學嘅模式、
2: 哦、
0: 所以佢可以 lip read， 亦都可以sign language。咁佢而家已經係俾我哋資助咗佢去城市大學讀緊法學博士。
2: 哦，
0: 即係我覺得呢啲朋友，如果佢喺中學去參與我哋個中學㗎，咁喺嗰六年令到佢可以突飛猛進喺佢個學業。咁我哋都好好開心。咁嗰啲其實嗰部戲呢，有啲小朋友呢都係好聰明嘅、
2: 嗯、
0: 都係喺我哋嗰啲小學嗰度培養緊出嚟。咁、哦、我哋就真係要話俾大家聽呢，其實龍嘅朋友嘅智力同我哋係一樣嘅、
2: 嗯、
0: 只不過佢有時因為冇咗呢樣嘢，你淨係叫佢 lip read 呢，其實佢未必收到一本，咁慢慢咪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囉、
2: 嗯。
0: 不過而家有呢個科技發達呢都幾好嘅、嗯。譬如好似Marco 咁，佢喺城市大學嘅時候，城市大學都俾咗一啲 AI 嘅 support 佢呢，令到佢學習方面會
1: 更加容易啲啦。
0: 容易好多囉。
2: 我諗呢電影嗰個影響力係大嘅。即係如果我哋頭先講倍大呢，譬如我有一個想做嘅，或者我認為呢一件事應該要做，即舉個例就係幫助譬如聾人咁先算啦。咁你哋去落學校呢，就係、是、用長時間去做研究，同埋即係睇下唔同嘅方法會唔會幫到。但係一套電影呢，忽然之間呢，就係、是、譬如我會見到社會上係多咗人講呢件事啦，甚至係有一啲新聞專輯係去研究一啲屋企有聾人嘅家庭，佢哋點樣去用手語加其他方法去溝通啦，即係令到大家係對呢件事嗰個關注係多咗囉。
0: 係呀，而家我哋都有個新嘅項目呢，就係、是、叫古姆亞洲嘅微電影嘅 festival 啦，咁香港係第一次參與，有加埋香港有八個唔同嘅地方啦，咁、有新加坡啊、越南啊、泰國啊咁樣，其實就係揀選一啲三至六分鐘嘅短片，但係裏面都係講好人好事，亦都可以俾 NGO 去參與，咁 NGO 亦都有個發聲，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呢個 project 其實有啲咩 impact， 我幫咗啲咩團體。咁點解要成個亞洲一齊合作呢，就係、是、因為有一啲譬如喺新加坡做嘅 model， 原來我哋香港係可以參考㗎喎、有時我哋唔知嘅、所以我哋就第一屆而家係去做咗呢一個 pilot 先，咁唔係好大聲，因為我哋即係啱啱五月先 join， 七月就 deadline， 九月就係香港嘅輪選，比較快嘅呢、這個，但係我哋覺得值得參與嘅，因為佢其實 organisation 呢都係

0: 香港一個叫 Academy of Family Wealth Legacy， 咁、我哋一齊合作，咁、希望咧就揾到一啲短片咧，令到容易睇嘅，因為而家啲人咧睇長片咧亦都未
1: 冇咁嘅心機
0: 㗎，心機嘅嚇，咁短啊，我都要講咧，我哋基金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要求嘅，如果你要入一個 proposal， 去到 final stage 咧，除咗你俾一啲文字我咧，我係需要一條 trailer。三至四分钟。因为我都想呢令到 NGO 或者对方呢，如果你可以喺一个 lift 搭 lift 嘅时间可以讲到你个重点，佢个 impact， 可以令到对方愿意俾钱你，咁你就好知道你个 project， 同埋好投入你个 project。所以我哋几年前已经开始呢教佢哋 storytelling 㗎啦。
2: 即等佢都自己諗真一下，我其实我係想做啲乜嘢嘢。为什么我做会成功，为什么是我做，即是这些问题呢，你在拍片那时候又会想
0: 一定要
2: 是
1: 这个也很重要的，即是商界里面都是，即是你说是创投基金啊，这样很多很多真的初创的朋友啊，都想是会有不同的资助的时候，即是可能他又开头的时候又不即是很贪心的，可能又想做这样又想做那样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即投资者来讲，你阿 Cecilia 他最初就是想要風險管理，係啊！如果你可能你嘅資源又唔多，但係你又想做依樣又做嗰樣嘅，咁我喺即係阿石師奶，我相信就會喺嗰個投資嗰、那個風險角度去諗，睇下你係咪做唔做到咧咁樣。
0: 你講得好好，有個 point， 因為我哋都接觸咗有幾個好好嘅 NGO 咧，佢做得非常好，但係佢突飛猛進得。變咗佢好想做好多嘢，咁、但係資源有限，人又有限咧，變咗好 stretch 啊，咁。亦有機會拉到佢個 quality 咧，係 spread 得好先
1: 嚇，拉薄咗，
0: 拉薄咗佢嗰件事咯。咁我哋有時都要教翻對方，你係咪可以好專咁做呢三樣嘢先咧？就唔好咁快去十八區咧。咁我哋又會同佢咁樣分享咯。
1: 你喺嗰、那個頭先我聽到好多故事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我想问基金会本身嗰个智库里面系点样嘅成，即系你有嗰啲成员系点啊？除咗系真系你基金会里面嘅同事之外咧，其实系咪都仲有一啲嘅义工朋友，系一啲所谓举个例啊，系一啲叫做知识型义工啊，或者喺商界里面做去打滚得好嘅朋友，而佢系愿意系去贡献佢嗰个商界嘅智慧，然后系去解决一啲社会问题，系咪咁样嘅？
0: 咁又冇咁擴大，我哋真係得幾個同事嘅啫。咁
1: 我做咗好多嘢喎。
0: 係啊，我哋其實都有六十幾個 project 㗎。咁但我得七小福嘅啫。咁我哋有前鋒啦，有後衞啦，加埋我係守龍門啦，咁樣啦。但係呢我哋個 board 其實理事會幫好多。因為我哋五個理事佢哋都有佢哋專長，同埋佢哋自己都有有啲有自己嗰條線嘅基金
1: 嘅專業，
0: 所以好多時候如果我要攞意見咧，我會打俾佢哋啦。咁佢哋又會有時介紹一啲朋友俾我哋啦。咁另外，因為我喺呢個商界都三十幾年啦，咁都好多 connection 啦，咁可以做好多即係好多問題咧，係揾到答案嘅。咁我啲同事嘅背景都唔同噶嘛，唔係個個都係喺大學就嚟我度做嘢。咁我有啲係有法律，即係有 legal 嘅 background 啦，有啲係真係做過商界噶啦，又亦都有做過即係環保嘅嘢啦。咁所以我個團隊就比較闊嘅。變咗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爪去攞資訊囉。咁我自己亦都坐喺一啲唔同嘅 board 啦，咁喺嗰度都會吸收資訊同埋認識好多唔同嘅 connection 囉。
1: 頭先呢喺唔同嘅項目裏面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就係可能係商界嘅力量啦，或者佢哋嗰個經驗啊、資源啊、網絡啊咁樣。但有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呢，就係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嗰個譬如香港啊或者全球環球嗰個經濟都唔係好穩定。咁當你去譬如係去同一啲嘅，當然政府即係或者政府就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機構，但係喺商界裏面呢，就大家喺都可能比較 busy， 即係比較忙於係就係為自己盤生意係 去籌措嘅，就努力緊嘅時間。咁你去揾佢哋嘅時間，去幫手嘅時間，中間有冇啲乜嘢嘅問題或者變化咧？你覺得同以前？
0: 我首先咧就好少揾商界直接去問佢攞錢嘅，因為真係商界嘅話，佢而家都要睇佢我哋叫做佢個 bottom line 啦，係咪？但我會睇佢嘅資源咯，佢會有佢嘅物件，即係佢 product。佢亦都有佢嘅同事，係咪？佢嘅同事有一啲知識係或者我哋需要嘅，咁我哋就會喺嗰個層面去睇下我哋可以合作。因為一個項目裏面呢，你有人、有物同埋人物，係咪？咁呢三樣嘢唔係淨係錢可以解決到，咁唔係去朝去睇下呢個機構佢嘅強項喺邊度？佢願意或者佢覺得出咗呢一個
1: 資源
0: 咧，佢個品牌又會提升喎。咁我哋又要知道佢想做乜，我哋先再去敲佢門咯。其實商界有好多我哋叫做隱藏嘅資源喺度嘅，只不過有時佢唔知道喺邊度發放出嚟，咁我哋都要去。俾個機會佢，呢一方面喎，呢一方面你有冇興趣啊？咁樣。
2: 頭先講咗一啲即係文化藝術啊、電影啊方面工作啦。咁體育方面咧，即係你哋好似都係重視嘅。咁你係喺邊度切入去幫助即係香港嘅嗰個運動咧？
0: 首先我哋一定係睇，如果你個身體強壯，你嗰、那個mental health 咧一定會好啲嘅。
1: 嗯，
0: 系咪先？所以身心灵啊，
1: 系
0: 咁，我哋系用身心灵 combine 去做嘅。
2: 嗯，
0: 我哋喺小学同埋中学都做过好几年嘅，同奥委会啦，带奥运精神入去，带唔同嘅运动啊，帮一啲冇 school team 嘅同学仔去 build 佢 school team， 真系会睇到咧，本来系冇体育嘅，但系因为有一啲 school team 喺度咧，我哋有啲學校咧，嗰啲小朋友就走堂啦，又唔交功課啦。但因為佢係要入 school team， 或者佢想依個訓練，佢就好乖，佢交功課。
1: 目標
0: 啊嘛。慢慢咧，佢就形成咗佢好 balance 啊。咁呢樣嘢我哋有小學、中學啦。
1: 發展啦。
0: 咁老人家咧，我哋最近都有做一個 virtual sport 咧，因為發覺老人家咧都有好多嗰啲唔同嘅活動嘅，但係未必真係可以有心肺嘅活動。但係你俾真正心肺活動佢咧，有啲老人家係做唔到啊。咁我哋同色體能協會咧都做緊一個叫做 virtual sport 啦，就係只係用
1: 虛擬嘅
0: 運動，但係咧就有
1: 點虛擬又運動咧？
0: 嗱，首先你需要個電視機先啦，咁你要有個咁好似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玩過 Wii 啊嗰啲
1: 啦，有，
0: 但係嗰度就唔係話打 tennis。我哋好特別咧，揾咗十幾個香港有關嘅項目，譬如爬龍舟啦、搶包山啦、行獅子山啦、打功夫啦、舞獅啦咁樣，
1: 全部都係
0: 做咗呢啲運動，同埋咧。佢係可以一齊玩嘅，即係譬如呢個項目啊，係爬龍舟有八個人嘅，咁你就有八個老人家咧，就每人啊，你係一號，你係二號、三號，或者你可以作個名啊，你揀個顏色嗰件衫，咁就一齊去玩啦。
1: 咁有埋鼓手添啦。
0: 係啦，咁變咗有嗰個比賽形式，但係我哋都 measure 到咧，佢其實個心肺係運動到嘅。咁原來呢個 game 咧唔係就係老人家喎，我哋去咗幼稚園咧，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咁我哋都搞嗰啲咩婆孫啊、爺孫啊一齊玩。咁其實三代都玩到。呢、這個我哋又去積極推動啦，即係 cross generation 啦。咁屋村籃球啦，我哋都有支持嘅，因為咧香港最多係咩？原來係籃球場啊，喺每個屋村都有個籃球場。咁我哋去屋村籃球場嘅時候又好特別喎，我哋唔係淨係訓練佢打籃球啊，而係我哋加咗幾樣嘢。第一就係生涯規劃，因為籃球唔係個個都做到職業籃球手。咁喺打籃球佢有興趣嘅過程，點樣生涯規劃佢咧？點樣令到佢都願意去做義工咧？當佢做義工嘅時候，佢就會知道啊，呢、這個社會其實你可以貢獻，亦都見到社會有啲問題嘅。咁我哋亦都會有機會俾佢出去見到佢心儀嘅籃球員，咁有一啲 incentive 俾佢。咁呢個屋村籃球嘅呢個項目，我哋都支持緊咯。
1: 全部啲項目咧都係好貼地嘅，好貼地啊！真係屋村樓下就見到個籃球場，咪就係打波咁樣，然後 後呢就頭先你話撐龍舟啊、醒獅啊，全部都係香港最地道嘅一啲嘅項目，咁樣係大家又唔需要重新再去要教嗰班朋友去玩，佢已經好自動要識玩咁樣。另外呢我知道基金會亦都係會即係會會為一班呢即係可能係身體上面有一啲狀況嘅朋友呢是做一些運動或者藝術發展這樣的。
0: 藝術發展我們不嬲在十年前已經有一個叫藝術發展基金的、就給一個NGO 的。那他就全港就去邀請submission 啦。那就我們不論他哪種藝術不論他哪種情況的。只不過我們是找一些呢是有 potential 去到即是搵食的。那他那個在 level, 譬如他彈琴他都要有一個 level 啦。那我們在這咁多年呢都找了幾十個的了。
2: 嗯。
0: 那有些都現在都可以找到食的了。
1: 哇、哦、咁好好、啊、喎真係又可以即係開花結果咁樣。
0: 冇錯。
1: 係呀係呀。
2: 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呢會喺最後一節呢即係再問啊何宗慈呢就係、是、咦你仲有啲已經講咗你做好多嘢。
1: 咦好多現在式啊過去式嘅嘢。
2: 係啦。係現時係未做嘅你想做或者未來嗰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樣下喺下一節我哋會講。咁喺呢個時候呢你帶嚟李克勤嘅紅日啊。都是是不是相同的理念
0: 是啊紅日裏面所有的字就是我們基金或者我本人很想帶給聽眾是又是很正面的一個訊息。
2: 嗯聽完新聞回來繼續跟何宗慈傾偈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是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两成。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我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日就即系我哋讲嘅话题就系点样去连结社会嘅资本，做到能够创新一个效益嘅。咁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利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 Cecilia， 再一次多谢你上嚟，即系同我哋做咗
6: 多谢你 Cecilia
5: 分享吓，
7: 多谢你邀请。
6: 嗱头先咧，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讲话即系社会创新啊，即系一个或者一个效益啦。咁呢个咧就唔能够唔讲到一个好重要咧，近呢十年八年咧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就系、是、社会企业。
5: 嗯，
6: 咁。好多時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喺坊間上邊咧，好多嘅基金會咧，佢喺支持一啲嘅社會項目嘅時間咧，好多時咧，佢就會係對於社會企業同埋咧慈善基金咧，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或者個支持嘅力度都有啲唔同嘅，即係或者我可以白啲講，可能大家即係可能佢啲基金會會覺得啊，咁社企你係有盈利嗰部分嘅，有企業嗰部分嘅，即係有盈利啦咁樣，咁我就不如擺多啲資源咧，就喺一啲嘅慈善機構裏邊。但係我知道阿薛斯尼，你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7: 係啊，我都好高興我哋個 board 咧都好認同咧，其實我哋需要多啲社企嘅，因為社企香港冇社企法，但咩叫社企咧？就係、是、你一間公司又好，你係個 NGO 又好咧，你個項目咧係有好重嘅社會效益。然后即系譬如话你扶贫嘅，或者你系做环保嘅，或者 whatever， 咁但系有，因为我哋跟海外嘅社企法咧，就系有三成或以上嘅你嘅收益咧，系要抌翻落去你原有个 business。另外咧，你所赚嘅钱，你冇可能多过50% 系攞 donation 嘅，咁呢个就系真正嘅社企。咁如果你用呢個 definition 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好多社企嘅，因為我哋係需要佢長，即係佢可以 self sustain 咧，即係佢可以真係賺到錢去繼續營運咧，咁佢先成功，佢先可以存在耐啲噶嘛。反而有啲 NGO 嗰啲項目咧，就永遠都要去攞 donation 噶嘛。咁我哋就2014年開始已經開始支持社企，當然我哋都會去 要確認呢一個係真係社企啦。咁當然都好多社企未必可以行得好遠嘅，就係、是、因為佢就係嗰個 business plan 嘅問題囉，同埋佢有冇諗到佢 next step 係點，佢長遠係點囉。但係我都好想喺呢一度用呢個機會話俾如果係基金嘅朋友呢，或者係可以支持捐助嘅朋友呢，都要睇下社企。而家香港有400多个社企系喺社联嗰个社企嗰个 list 嘅。咁如果你喺个名册度嗰个社企揾你嘅，其实佢已经做咗好多 due diligence 㗎啦。
5: 即
7: 係
6: 尽职尽责。
7: 係冇错㗎啦。咁你都唔需要太担心㗎啦。
6: 因为呢系确实喺社企里面呢，我谂同慈善机构呢最大有时最大分别呢，就系话授之以鱼定授之以渔，系咪即系你俾鱼佢啊，因为你教佢钓鱼，系咪所谓嘅受助者，佢除咗系真系叫做受助之外，佢亦都喺个过程里边系得到一啲嘅技能，而系令到佢都可以喺未来日子里边咧系自己自食其力。咁我觉得呢个系作为建立嗰个人本身嗰个根基啊、尊严啊，所有嘢咧，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用嘅。呢个系系啊，咁另外咧，我就即系知道咧，阿薛斯尼亚咧就系都而家都喺扶贫委员会里边咧都有一个公职喺度啦。咁嗱，你又有即係喺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啦，咁亦都係扶貧委員會，當然仲有其他嘅。 你特別喺扶貧委員會，尤其是即係近一個月咧，即係政府對於扶貧嘅政策亦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樣、你會唔會期望即係喺未來日子裏邊咧，基金會同埋即係委員會之間可能有一啲協作啊，或者你個工作重點會喺邊度？
7: 我好榮幸可以被appoint 入去呢個委員會啦。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喺呢個委員會更加了解真正嘅需要，咁同埋用咩方法去填補呢啲我哋叫做gap 啦。咁亦都喺基金方面咧，就喺呢度可以揾一啲要加速嘅項目，我哋或者早啲去介入，或者早啲去，有時我哋未必知噶嘛。咁變咗就我哋咪會主動去出擊某啲其他嘅嘢咯。咁尤其是而家有個項目咧，講照顧者，呢、這個項目亦都係我哋基金好想幫嘅一個 area。但照顧者好闊嘅，咁、究竟喺邊度落藥？點落藥呢？我都期望喺我新加入嘅時候呢，去盡快去了解呢方面嘅知識囉。
6: 因為 Cecilia 呢，如果係去諗到呢，或者睇到照顧者呢件事呢，其實係都係好貼地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未來咧，都希望阿 Cecilia 咧喺即係發揮你呢個繼續呢個連結嘅角色，又將佢唔同嘅資源去整合咗，然後將一啲 project 壯大咗佢。
7: 好啊，我哋都有做過照顧者嘅，譬如家長都係照顧者啦，雙老互相照顧，亦都有一啲 project 咧係關於一啲disabled 嘅朋友佢嘅照顧者，甚至我哋有做老師，因為老師都係照顧者，我哋都有呢啲項目嘅。不過就係因為始終都係由我哋眼中去同我哋認識嘅持份者去了解佢哋需要去做嘛。咁而家真正坐咗喺扶貧委員會咧，或者仲資深啲，咁我哋希望亦都引發到其他嘅基金咧，可以知多啲嘢，因為我哋會分享啦，咁就可以做大啲咯，做好啲咯。
5: 咁未來咧，仲有冇一啲乜嘢嘅項目，又或者係一啲方向啦？即係你哋會覺得？無論是基金會或者是你個人，都希望啊，我都可以尋求下向呢一方面發展，或者去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咁樣。
7: 咁喺個人又好，基金會又好咧，我都好認同咧，就 AI 同埋 Tech 咧，係我哋唔可以避免噶啦，亦都係一個很好好嘅 tool， 即係
6: 一個工具。
7: 工具咧幫助我哋，但係咧我個人同埋基金咧都要睇，我哋做任何項目加咗 AI 同埋 Tech 喺裏邊咧，一定要去壯大嗰個道德底線嗰個範疇，因為好多時候有時 AI 行得太快，我哋未必用到佢喺啱嘅地方，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係睇得好重嘅，同埋我哋好多 project 都希望有呢一個IT 嘅 support 啦，咁所以嗰度我係會落力去學多啲，做多啲，做好啲咁樣啦。咁另外就我哋利苑八期喺寶龍谷對面，我哋起咗即係當然上市公司就起咗一棟同華茂一齊合作起咗一個利苑八期啦。咁喺五樓咧，我哋就改變咗佢用途，就變咗一個叫 Arts Hub 啊，就係一個藝術嘅 Hub。咁亦都我哋基金會去資助佢有營運頭嗰幾年，咁希望佢之後可以持續啦。咁點解會喺銅鑼灣鬧市一個咁貴嘅地段，我哋想有個 art hub 咧？就正如頭先阿 Daniel 同埋阿 Jenny 都有問我，因為藝術我覺得真係空氣嚟嘅，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嘅。而當佢有藝術嘅氛圍嘅時候咧，佢個人咧會好多思想冇咁或者冇咁激或者佢會諗深啲。咁嗰個地方咧，我哋希望未來咧有一啲慈善團體可以用到啦，因為我哋嗰度有一個 black box 啦，雖然唔係好大，但 black box 啊嘛，咁即係有150個座位啦，我哋亦都有差唔多9000，
6: 即係個劇場咁樣，
7: 係一個劇場啦，然後有9000多尺嘅一個係可以做展覽嘅地方啦，咁有好多展覽可以喺度做，咁因為我哋發現港島尤其是銅鑼灣咧就少咗呢啲咁嘅地方，而家九龍區比較多啲嘅。咁我好希望喺嗰個新嘅地標咧，亦都可以帶咗好多藝術文化嘅 氛围啊，去翻我哋呢个闹市。
5: 系即除咗楼下有篮球场之外咧，
6: 喺
5: 我哋一个闹市里边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就是、能够容纳。藝術，即係我估亦都係可能鼓勵一啲小眾啲嘅劇團啦，又或者即係
6: 有實驗性啲嘅
5: 劇場，又或者係啦。
7: 因為嗰度我哋都係諗住係一個叫 non-profit 嘅 area， 不過佢作希望佢可以自負盈虧啦。咁我哋就唔係自己 foundation 去 manage 嘅，咁都 tender 咗出面，咁終於就係、是演藝學院嘅 NGO， 佢有一個叫演藝學院 Excel， 咁佢嗰個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咁佢哋就做嗰、那個venue management 啦。
6: 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喺聽眾咧聽到，原來真係都有興趣嘅，即係可以喺邊度係揾到呢部分
7: 資料？咁等開幕咗先，
6: 開幕先先啦。
7: 開咗幕之後咧，因為應該希望出年年頭咧，好快就開幕咧，咁就會有資訊咧喺邊度可以去去。apply
6: 未来咧基金会咧会唔会即系，因为头先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咧，其实都有同一啲跨界别，尤其是系即系大学嘅合作啦。未来基金会会唔会即系喺大学方面亦都系有一啲嘅继续多啲嘅合作，而系做多啲嘅实证基础嘅一啲嘅社会？
7: 一定會。其實我哋同香港八大院校都好熟㗎啦。咁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項目呢，就係同成大一齊合作。佢未開始嘅，不過會快開始，就將成個大學嘅氛圍變咗一個好融合。我哋叫 inclusive
6: 啊，即係
7: 好包容嘅一個學校。咁因為我哋記住，我哋成日個受眾就係嗰啲多元人士，我頭先解釋。但係其實我哋都係受眾嚟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唔同多元人士嘅需要啦。唔係淨係佢要了解我哋，我哋要了解佢哋，同埋要接受佢哋啊嘛。咁原一個大學咧，其實原來都係九成係一成係多元人士，其餘嗰啲都係要互相了解，所以我哋落藥咧係落藥去多啲係要佢了解，互相了解，然後咧就係佢哋都。要老師都了解，咁教出嚟將來無論做任何一個行業嘅年輕人咧，佢都會有嗰、那個empathy
5: 啊，
6: 同
5: 理
6: 心，
5: 同
6: 理
5: 心，
6: 冇錯。
5: 咁但係你去諗呢樣嘢嘅時候，嗱，我想做啦，就係即係希望將呢個共融帶入去校園裏邊咁先算啦。咁實質譬如話啊，點樣做法啊，用啲咩方法？咁係點嘅咧？即係你哋諗啊，定係你又同連結一啲資源啦？即係同一啲合作嘅單位，大家去一齊諗一啲，我用啲咩方式去入去啊？會唔會用一啲即係比較係有創作性嘅，定係點樣樣？咁你點做嘅咧？中間係
7: 一個我要多謝成大啦，因為成大都好多項目建議，但係依一個項目一 hit 就 hit 中我哋，因為佢十劃都有幾撇嘅啦。當然。我哋會加就係話要加重學生嘅時數，同埋唔可以係校園就咁你喺個班房度教佢乜嘢係多元人士，有幾多種多元人士，而係要好多要出去去實，即係我哋叫 practicum 啊。咁佢會有啦，去好多唔同嘅 NGO 啦，咁我哋都好多 NGO partner 介紹俾佢啦。咁同埋佢好好就係佢會有一個 cafe 喺佢最多眼嘅地方，佢會做一個融合 cafe。咁亦都喺成個校園裏面，你師生同埋你嘉賓，你都會用個 cafe， 咁佢咪會感受到咩叫融合囉。咁呢件事呢係好特別喎。通常都是我哋主動出擊㗎嘛，呢個係佢哋建議俾我哋，而我哋就係加咗啲鹽啊、醋啊落去，就令到嗰碟餸咧係煮到出嚟。
6: 因為喺嗰、那個、那個 cafe 啦，即係嗰個裏邊咧，即係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咧，就大家去發表自己一啲嘅睇法。然後好多時咧喺個熔爐裏邊咧，就真係有啲新嘅 idea 咧，就去諗咗出嚟。基金會咧喺未來裏邊咧就即係頭先睇話，即係好多同大學嘅合作啦。咁另外你仲有冇邊一啲嘅方向未？你覺得即係社會未來？頭先你提過話AI 啦，係啦，亦都係或者照顧者啦。仲有冇一啲範疇你會覺得係喺香港裏邊近依兩年裏邊咧？真係冒起，但係真係有需要幫助。你哋覺得係
7: 一定
6: 係
7: 精神。精神健康，精神健康对边个范畴都好重要，同埋 講真唔係淨係香港啦，其實而家個社會譬如我哋 COVID 啦都影響好深嘅。咁我覺得精神健康呢方面呢係好多人都用緊力㗎啦去幫，但係唔夠。咁我哋會喺唔同嘅年齡層睇下我哋喺邊度要加重。呢一方面都係我哋嘅主打。
6: 因為精神健康呢其實就好似係好無形嘅。因為你話身體健康啊，或者咁就可能你身體唔健康，咁可能係你會見到啊，感受即係可能好係別人啊都可能好容易睇到，但係可能精神健康呢可能身邊人未必好容易睇到
7: 嘅。我哋有兩種睇法嘅。首先我好注重就係要幫佢避免去到精神健康需要去接受治療。
6: 那個臨界位。
7: 是啦。所以是我哋叫做 preventive。
5: 預防。
7: 所以預防呢其實剛才我講好簡單。體育啦。藝術啦。正向教育啦。呢啲呢同埋及早介入啦。所以我會注重將呢啲嘢呢擺去小朋友到先。當佢喺好細嘅年紀已經接觸呢啲嘢，打好個基礎呢，去到大啲嘅時候，當每一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嘅。但當佢遇到逆境嘅時候，佢已經聽過，已經知道用咩方法去抗疫。咁呢個係好重要。我哋會擺好多資源呢去及早介入嘅。咁另外就係另一種啦，真係有啲朋友係要食藥睇醫生嘅。咁嗰啲我哋都有一啲項目呢係俾一啲真係要排緊政府但係未排到，中間佢係需要照顧嘅，我哋都會去照顧佢。唔好等中間斷咗，咁到佢排到去政府嘅時候已經係太難太難轉變啦。
6: 冇錯。
5: 係。
7: 咁囉。所以是有 preventive 同埋有啲係真係
5: 要幫助
7: 要幫助。
6: 另外呢我就想即係代即係可能觀眾聽眾呢都有想問一下，因為基金會本身呢係冇網頁㗎嘛。咁如果我真係即係有話好想話即係透過基金會係有一啲嘅幫助啦，包括就係資源啊人脈啊真係一啲唔同嘅幫助嘅話，咁可以點樣去搵到你哋呢？
7: 首先當對方呢一定要諗下佢有冇嗰五思先啦，佢個 project 即係有啲我哋嘅框架去達唔達到先。如果佢達到嘅話咧，佢冇可能唔會識一個我哋識嘅朋友去介紹嘅。係佢一定唔會係，首先我哋唔會去我唔會有咁多資源去支持一啲新嘅社企或者新嘅 NGO 嘛。所以我哋通常支持嘅都佢做咗譬如一兩年。三年
5: 即十話有幾撇嗰啲，
7: 冇錯，同埋佢都係十話有五撇先嚟同我哋傾，然後有到八九撇，我哋先需要佢一個
6: 去倍大啦，
7: 係啦，咁佢一定揾到我哋嘅。
5: 咁會唔會係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啦？可以話即係喺不同嘅範疇裏面咧，會唔會你哋有一啲特定嘅方向？即係譬如而家我哋有五年計劃啦，即係會唔會基金會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現時咧社會係好需要某一啲嘅服務或者係援助嘅，咁係你哋已經 plan 緊，即係我哋嚟緊咧就好着重係做某一啲範圍嘅。
7: 嗱，頭先我講咗嗰幾個範疇啦，咁我哋就每兩年咧，我哋就個理事會咧就會好正式咁樣去再睇下我哋嗰個strategy 係點，我哋個 focus 需唔需要轉，需唔需要加，需唔需要減，咁我哋每兩年都會咁做，但係每一次嘅 board meeting 呢，如果有啲新事項發生，或者我哋突然間有啲好急需嘅嘢，譬如 emergency 咁，好似大埔嘅情況，根本就唔需要等到理事會㗎。
6: 冇錯，
7: 一有事嘅時候，我哋即刻嗰一分鐘就 call 曬啲 friend 問佢，喂，你而家有啲咩做緊先？同埋都要問有關嘅機構，政府機構又好 whatever， 你需要啲乜？然後就好快我哋定咗一啲定位，我哋可以做同埋想做嘅，我就逐個打電話去問咗佢哋先。咁佢哋好快嘅，咁同埋我哋當然就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 send 啲 request， 即係或者一個 email 咁樣。咁但係，所以我哋唔係死證嘅，即係唔係話一條路就怎直行。
6: 咁到最後咧，就都想問一下 Cecilia 啦，即係作為即係基金會裏面嘅總裁， 頭先你提過就係，如果係去揾你哋基金會幫手嘅話，啊，你用幾分鐘嘅時間，你就要希望都講到你嗰個項目裏面嘅精髓。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如果喺基金會裏面，你期望喺社會裏面，如果去睇基金會，係一個乜嘢嘅形象？
7: 係一個可以
6: 係咩定位咁？
7: 個定位就係可以有協同效應嘅一個基金。
6: 嗯，
7: 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做嘅係可以。啊！你揀得好好嗰三個 term 就係講你嗰三個 term。首先，我哋個項目可唔可以長存同配大？咁我希望人哋咁樣睇，就唔係一個普通你寫張支票俾我，幫我做一啲善事嘅基金。一個有策略性嘅基金。
6: 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 Cecilia 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對三樣嘢好重要，就係連結、去創新同埋咧。倍大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咧，今日聽眾裏邊都好清，係比即係對於個基金會咧都清楚咗好多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咧，喺今次嘅活動，即係或者個訪問之後咧，更加多嘅 project 咧，可以喺基金會嘅輔助之下咧，可以幫到個社區啦。
5: 係，
7: 成理歸言。
5: 最後咧，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咧，就帶嚟呢一首歌嚇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啊。是咪都有幾句想同大家講下呢？
7: 其實 Heal the World 本身這個歌名呢，已經係講咗我哋希望呢個世界可以少啲紛爭，多啲和平，多啲愛心，咁就或者我哋做嘅工作就唔使咁頻密啦。
6: 冇錯。
5: 好，咁多謝何宗慈，多謝 Cecilia。
6: 多謝你。
5: 好，咁我哋就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冬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一百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加拿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吸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吸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最早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2: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呢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嘅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文风景线。
3: 好啦 ，Bogota， 我到咗英国啦。我而家咧就系喺一个叫做 Cornwall 嘅郡里面，一个临海嘅旅行车营地。今日系行程嘅第17日，除咗第一个礼拜，去咗摩洛哥探阿 Benny 谭慧清之外咧，这个英国之旅主要嘅原因都系陪男朋友去探佢屋企人，因为佢妈咪88岁生日啦。而且老人家身体又唔系咁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先前嗰10日咧都好癫下。一唔系就系路上赶路啦，赶船期啊，再唔系到咗步之后咧就约呢个见面，约嗰个聚会，开生嘅 party， 总之就系行程紧密，一啲私人时间都冇啊。而家咧营地好多人烧嘢食啊。嗰啲香噴噴嘅香味咧，誘惑咧，真係口水都流埋啊！我咧就困咗自己喺呢架旅行車啦，閂曬啲窗，閂曬啲門，就係企圖可以減少啲雜音啦。先講下我呢個摩洛哥之旅啊，時隔4年啦，今次係第二次去摩洛哥。其实我觉得今次的感觉呢好过第一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因为刚刚 COVID 开放，差不多即摩洛哥人好耐都没开工没事做。所以呢好像见到啲游客呢，好像见到只羊咁样，即是諗住点样去劏啊，諗住点样去赚你钱啊。我当时的体验呢就真係麻麻地。但是今次呢即隔了几年啦，咁所有嘢都回复翻正常嘅轨道，所以见到佢哋都系正正常常咁样啦吓，冇嗰种好似系人哋嘅一个目标嗰种咁样好惊嘅感觉。我落机嗰日咧，啱啱就撞到阿 Benny 带团，大家都喺马拉峡泽嗰度相会。佢咧嗰團咧就係聽日走啦，即係今日係 last 嗰日啦。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有幸咧，見到佢啲團友喎，一行成10个人，睇見佢哋嘅樣咧，就知道佢哋玩得好盡興啦。雖然咧，我同佢哋見面嘅時間好短啦，基本上係第二朝。

好正喎、俾我嘅感覺呢好奇妙啊，明明即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講話係三九唔識七嘅陌生人，但係呢佢哋又唔多唔少都知道我嘅近況，大家傾起上嚟嘅時候呢好冇芥蒂咁樣，即係好似係我同佢哋一齊去旅行玩咗十幾日啊，已經認識咗好耐啊，所以個距離感呢好即冇距離啊，好似真係認識咗好耐嘅老朋友咁樣。呢一份感覺即係我冇諗過去摩洛哥會有一個第一碰面就有呢個感覺，所以我覺得點啊，我今次嘅旅程呢應該好好啦。話曬旅行一開始順頭順勢，仲有意外嘅驚喜，咁你話剩返落嚟嘅行程係唔係會好順利呢？今次見到 Benny， 咁就見到佢嘅狀態好好啦，而且佢嗰個事業啊都好平順啦。比起四年前呢，我嘅感覺就係生活壓力冇咁大，樣樣都鬆容咗好多，所以呢我哋好愉快咁樣呢就好 hea 咁樣就過咗一個禮拜啦，眨下眼就假期完啦。大家有冇一種體驗呢？有一啲朋友呢唔係成日都見到面，唔會好容易就一齊行街睇戲食飯，甚至乎可能相隔十年八載呢先至會見到一次，中間有陣時可能通訊下，有陣時冇通訊啦。但係見到面嘅時候呢並冇因為時間嘅隔閡呢產生呢個疏離感喎、反而好似琴日啱啱見完咁、大家依然都係咁熟絡咁真誠啦。我覺得我同 Benny 都算係呢一隻㗎，雖然可能幾個月啦，或者一年幾次通訊下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天隔一方㗎嘛。話到尾其實我今次只係第二次見到佢，但係呢大家都好似姊妹咁樣相處得好愉快，大家感覺都係舒服嘅。唔知道下次會係邊度見或者係幾時見啦，但係希望唔好四年啩，四年都有少少長啊，嗬。離開摩洛哥之後呢，我嘅行程就係由馬拉喀什飛返去 Porto， 一落機之後呢屋企都唔返啦，即刻跳上男朋友嘅車咁就出發啦，可以講話真係馬不停蹄嘅。沿途經過西班牙去法國嗰個汽車渡輪嘅碼頭啦，本來呢係可以分開三日甚至乎四日嘅行程呢，我哋兩個趕咗兩日就到啦，日日呢都坐喺架車度，即係除咗係去下洗手間或者係有啲午餐嘅時間瞓覺嘅時間之外呢，真係坐到腰骨都硬埋。咁密集嘅行程呢有一個好強烈嘅唔習慣嘅地方呢，就係、呢個時差問題啦。平時真係唔覺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呢，因為西班牙就唔轉下令時間嘅，所以呢會有一個鐘頭嘅時差，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明明五點鐘出發，過咗三個鐘頭一跳咗過去西班牙嗰個境呢，過咗嗰條國界啦下，咁呢個時鐘呢就突然之間褪後咗一個鐘頭，就變咗八點就變咗九點，所以呢即刻本來有餐廳食飯，餐廳關曬門啦，啲店鋪亦都係已經收曬工打曬烊啦，而且佢哋呢唔似好似香港咁方便，有24小時嘅便利店啊等等呢啲咁樣，所以冇飯食就係冇飯食，餓住嚟捱一晚架。除咗呢個時差唔適應之外呢，仲有一樣嘢唔適應嘅呢，就係、唔同國家呢佢哋主要公路有嘅休息站啊、服務站呢，即係你要喺嗰啲 highway 啊嗰啲中間咪會有啲油站俾你加油啦，或者係去個洗手間啊，甚至乎有啲會有餐廳，有啲會有啲商店你可以買下零食啊、補下貨啊嗰啲咁。咁法國呢就真係好密嘅，即係一個服務站、加油站同另外一個加油站之間呢就好容易好短嘅距離，即係就算你有時咁唔好彩 miss 咗一個呢，你都唔使話下一個都唔知去到邊度先有。西班牙就係咁啦，嘩真係你呢頭見到，但係你架車已經行咗過咗廟啦嘛，嘩想話去個洗手間，但係

下一站真係你要等成個鐘頭之後先至會有機會有下一個機會喎。咁真係你話係咪好難適應呢？即係喺兩日嘅行程裏面呢就有咁大嘅分別，所以都係難適應嘅。不過都係一個見識，一個體驗嚟嘅，真係要站一站法國嘅嗰啲加油站啊，乾淨企理大啦。有一啲大啲嘅呢直情係有埋路邊嘅酒店，你可以 book 個房間去瞓一瞓咁樣。同埋呢會有正正經經嘅餐廳，即係唔係淨係咖啡呀、啊、飲咖啡呀、啊、食三文治。最好嘅係咩呀？連沖涼嘅設備呢你可以去畀錢啦，咁呢就會有啲沖涼嘅設備畀你。所以真係趕成晚車，跟住你去到呢啲加油站呢就可以沖個涼，跟住就先至休息一下，先至再起程。我諗係俾長途嘅司機一啲嘅服務，非常之貼心，真係非常之好啊！應該法國人係因為成日都出門咧，所以佢哋會照顧自己，照顧得好好。

0: 猫。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2: 平时我们出门呢，通常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搭飞机啦。今次用旅行车途经的地方啊，同埋停留的地方呢，都同以往的体验一啲都唔同。其中最大最大的呢，就是觉得去到边度呢，呢啲外国人呢好鍾意带佢哋嘅宠物小朋友呢一起去旅行。譬如好似我哋去上到去个汽车渡轮啦、啊、你真係估唔到呢，亦有專門的俾狗狗同埋佢哋主人一起休息，即係喺船上面特登間咗一個地方呢，係俾佢哋活動嘅，有帶啲狗狗出嚟伸展下行嘅地方啦，玩嘅地方，即係好似小朋友呢就會有一個嗰啲遊樂場啊、波波池啊，咁呢類似嘅嘢係俾佢哋嘅寵物小朋友，我冇見過貓啊，淨係帶狗啫。上船同埋落船呢、有寵物小朋友嘅呢係有優先權㗎喎，即係上船佢哋又會上先啦，落船佢哋又會落先啦，有飲水嘅地方、食飯嘅地方、專門賣寵物紀念品嘅地方，總之就係成個人仔咁樣招呼周到，估都估唔到。沿途住嘅旅行車營地呢亦都係一樣啦，好多狗狗佢哋好乖㗎喎。我見到有一啲屋企呢，即係父老攜幼啦，一家大細咁樣，同埋有時有啲手抱嘅 BB 呢，佢哋都會帶埋一齊出嚟去露營啊、旅行啊，用旅行車咁樣一齊去玩啊，冇話因為有小朋友唔方便呢就連個大人都唔出門啊，冇呢啲嘅。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家呢有手抱嘅小朋友啦，有跟住有兩隻大嘅雪橇狗啦，再加細隻嘅唔同品種嘅狗呢，嘩啲個一家大細嘅組合呢真係有少少歎為觀止呀。我舉呢個例子呢唔係話另類㗎，整個營地裡面呢我諗冇帶狗狗嘅呢反而係另類呀，佢哋嘅寵物權益呢同埋個家庭地位呢真係冇得比。如果你話比起香港養寵物嘅家庭，好多時因為去旅行我哋都係搭飛機啦，搭飛機其實寵物一上飛機呢，除咗話針紙啊、各樣行政嘅費用啊麻煩之外呢，同寵物嘅機票有啲航空公司係就直情係貴過人，有啲呢就同人一樣，咁所以呢同寵物去旅行嘅成本唔少啦。跟住如果你同寵物去旅行，你又唔可以入住一般普通嘅酒店啊或者係旅館啊，都好多時都係唔接受呢一個寵物嘅客人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用呢個汽車旅行嘅方法啦，可以講話就可以補到呢一方面嘅不足，所以唔怪得咁受歡迎啦。我自己呢就好欣賞呢一個可以帶寵物一起去旅行嘅文化，我覺得呢一個idea 又好好啦，又唔使抌低自己嘅寵物，又可以帶埋佢一齊開開心心。咁同埋最主要係一啲都唔受歧視喎，亦都冇話唔方便喎，只不過係地理安排嘅行程同埋你選擇嘅方法係另類一啲，咁樣呢就可以同埋一齊去玩啦。嘩係咪真係一件好好嘅事，對於一啲鍾意寵物、鍾意狗狗啊、貓貓啊嘅朋友嚟講呢，簡直係福音啊。跟住諗返起喺葡萄牙呢，除咗一般係外國人養嘅寵物啦、狗狗啦，如果係葡萄牙本地人去養嘅貓又好、狗又好呢，其實因為佢哋當係一個工作嘅工作犬啊、工作嘅用途，要有用有效益呢先至會用米飯啊去養佢哋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就應該唔會有佢哋嘅生存空間。所以如果狗狗唔睇門口，貓貓唔捉老鼠，我諗啲人係唔會養囉。就因為個概念唔同啦， 葡萄牙人真係冇話當呢一啲寵物小朋友呢係家人，係屋企嘅成員一份子咁樣去愛惜佢哋呀，或者佢哋嘅福利權益呀、會有啲乜嘢重視啦下。我見到呢，即係譬如葡萄牙好曬好熱，好多時有好多狗狗都係用住鐵鏈啊呢啲咁樣，即係喺一啲冇陰頂嘅地方，真係暴曬就係暴曬，有好多直情係連屋都冇得入㗎啦。唉，總之就係、講落去其實都幾心酸，用天淵之別嚟到形容嗰個待遇呢，一啲都唔係誇張㗎。我其實有時都好唔慣葡萄牙人對於佢哋嗰啲貓貓狗狗嘅對待佢哋嗰個態度。總之，人又好，動物又好啦，我哋大家都有大家生存嘅功課，又有生存嘅價值。冇絕對好，又冇絕對唔好啦。不過如果幾年前我啱啱離開香港或者計劃離開香港的時候，已經知道原來有另類的方法是可以帶埋自己的寵物小朋友去川州過省一起去旅行的話，我應該一定絕對會帶埋我當時的狗狗阿可樂一起去走天涯，一起去闖蕩，又是一人一狗，又會有另外一番的精彩。哎呀，好期待呀。不過可惜啊，我當時唔知道，所以呢故事已經冇得重寫。如果係嘅話，要下一世先有機會同阿可樂去旅行囉。
0: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會有澳洲嘅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的《大城小事》。
5: 又到了澳洲悉尼潘超强为大家主持《大城小事》的时间了。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今次我为大家介绍一张地图。地图画的呢是澳洲大陆和邻近的陆地，在400多年前在荷兰绘制，非常之珍贵。90多年来只是在2019年公开展览过一次。收藏地图真迹的新州图书馆多年前将它复制，以云石街砖铺在地板那里。地图画的是澳洲大陆，但是名字就是一位17世纪荷兰航海家塔斯曼 Abu Tasman， 还有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内的皇宫大厅地板都有这张地图。欧洲国家荷兰和他的航海家和这张地图以至澳洲有什么关系呢？这张地图的真迹又是怎样由欧洲来到老远的澳洲悉尼的呢？这一集《大城小事》，悉尼的潘超强会为各位香港朋友讲述这张塔斯曼地图的前世今生。即管等我考下各位香港朋友，第一个发现澳洲大陆的欧洲航海家是哪个啊？如果你答英国库克船长，答错了。今次节目要介绍的塔斯曼地图会告诉你知为什么。等我先在这里帮大家解话，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请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有一张地图的照片。若果能够找张英文的澳洲地图来对照就更好。塔斯曼地图画出澳洲大陆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海岸线，但是就没有东部，而在南部隔着个海峡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遥遥相对的塔斯曼尼亚岛呢，是和澳洲大陆连在一起的。再向右边即是东，可以见到现在新西兰的西岸，但是就没有东岸。翻过来看北方，即是地图的上边，可以见到分隔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卡本特尼亚湾，但是在海湾东岸，即是右边属于昆士兰州的约克半岛呢，就和北面的新基内亚岛连在一起。在地图的极右方还可以见到太平洋群岛斐济和东加。地图上的海岸线部分注明了地名，但是有些段落好像澳洲西南部海岸呢，就是一片空白。除此之外，地图上亦都画了赤道和南回归线、罗盘方向和几只帆船。地图大约中心位置有一把圆规，中间有个红色底色、三个银色交叉的徽号，这个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徽，已经用了几百年。塔斯曼地图呢，相信是在17世纪中叶在荷兰绘制，是综合了多名荷兰航海家包括塔斯曼他们的航行勘探的发现绘制而成。新州图书馆鉴于地图的历史超过400年，90多年前得到之后呢，就决定收藏不作公开展出。有咁啱，图书馆正是兴建一座古色古香仿希腊式建筑的米切尔大楼 Mitchell Library， 用来做古籍阅览室和展览室。图书馆方面就决定在大楼的入口大堂将塔斯曼地图复制， 并且聘请意大利云石工匠，用好似纸皮石咁大小颜色不同嘅细块云石做底，用青铜金属条做线条，将呢幅珍贵嘅塔斯曼地图嘅真迹放大铺砌成为地板嘅图案。咁地图真迹又系点样由欧洲嚟到澳洲悉尼俾新州图书馆珍藏嘅呢？呢度背后呢就有一段鲜为人知，介乎悉尼同墨尔本，亦都介乎新南威士州同澳大利亚联邦之间嘅明争暗斗。话说新州图书馆早已经打呢幅塔斯曼地图嘅主意。19世纪末已经有200年历史的塔斯曼地图，由法国大革命期间崛起，其后自立为王那位拿破仑的曾侄孙洛伦亲王买了。洛伦亲王其后去世，他的后人就说会实现亲王的遗愿，亲手将画了澳洲的塔斯曼地图送回来给澳洲。当时的新州图书馆长担心亲王后人口中的澳洲是指澳大利亚联邦，而不是新南威士州的悉尼。100年前今日的澳洲首都坎培拉还是一大片烂地和建筑地盘，不要说国家图书馆没有着落，就连澳大利亚国会都还在起紧，联邦政府要借墨尔本办公，用乜嘢塔斯曼地图送出去墨尔本啊？唔得。新州图书馆长一方面将亲王后人的意向保密，另一方面就尽量拖延，并且设法打消亲王后人官式访问澳洲的念头。终于亲王后人决定放弃不来澳洲了，就这样将地图交给澳洲驻巴黎商务专员代为转送好了。塔斯曼地图最后在1933年9月来到悉尼，受到盛大欢迎。不过90多年来，新州图书馆怎样免费得到这张珍贵的塔斯曼地图，背后的故事不要讲话图书馆官网只字不提，外间亦都是没有人讲的。原来同一幅地图荷兰都有，香港朋友若果有咁啱呢个暑假去欧洲旅行，若果途经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我会极力推荐买张飞参观市内的皇宫。皇宫本来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大会堂，17世纪中落成，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繁盛市区的中心，斜对面就是阿姆斯特丹，亦都是全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而在皇宫一楼，面积广达900平方米，可以轻松容纳300名宾客举行国宴的大厅呢，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曾经官式访问荷兰，到过这个大厅，地板亦都有一幅塔斯曼地图。不过阿姆斯特丹皇宫地板的地图就更加惊人，塔斯曼地图只不过是其中一幅地图的一部分，因为这幅是经荷兰航海家勘探的整个东半球，不单止是澳洲和邻近地方。大厅的另一边还有另一幅地图，画的是西半球，而夹在两幅地图中间的是画了夜空星辰的星图。我高头一望，20多米高的大厅屋顶有座雕像，是肩膊顶住地球，出自古典希腊神话的擎天神阿特拉斯。只是这个大厅的装饰和气派，就好像告诉来宾听，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君临天下，荷兰人积极拓展海外贸易，誓要打破长期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垄断的香料市场。香料即是好像豆蔻、丁香、肉桂、花椒，产地集中在今日印尼一带，是欧洲人渴求的商品，非常珍贵。荷兰在17世纪初成立东印度公司，开发东半球的海外贸易据点和殖民地，并且在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立了巴达维亚 Batavia 作为亚太贸易总部，罗致出色的航海家派遣船队勘探新航道，找寻传闻之中的南方大陆。

0: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今集嘅话题系一张叫做塔斯曼，几乎四个世纪之前喺荷兰绘制嘅地图。塔斯曼呢位航海家咧，就系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嘅其中一位船长。佢先后喺公元1642同43年两次出航。第一次航程，塔斯曼在1642年11月下旬成为第一个首次抵达今日我们叫做塔斯曼尼亚西岸的欧洲人。塔斯曼的船队只有两只帆船，他指挥那只就好像一只旧款的天星小轮那么大，坐着这么小的帆船出到大海，风高浪急，惊险之处真是不难想象的。强劲的西风继续将塔斯曼两只帆船吹向东边，不出三个星期，塔斯曼同佢嘅成员成为第一批欧洲人见到而家新西兰南岛嘅西岸，仲同当地嘅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接触。塔斯曼喺第二年1643年6月翻到去巴达维亚，按惯例，塔斯曼将发现新领土嘅荣誉咧系归功俾派遣自己出航嘅老板，亦都即系当时坐镇巴达维亚嘅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 （Van Diemen）。百多年之后，澳洲包括这个岛屿落入英国人的手里面，还驮着个荷兰总督的名字，不啱听，有人记起发现人是塔斯曼，于是将这个地方改名做塔斯曼尼亚。至于塔斯曼发现的新西兰，不用说个名字都是荷兰人安的啦，是来自荷兰南部的西兰省。塔斯曼虽然两度出航，但是未有耐是发现甚至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第一人。早在塔斯曼出海之前30多年前，另一名荷兰航海家仁逊 William Janszoon 在分隔北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东岸的约克半岛登陆，成为历史上第一名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人。今年刚刚好是仁逊登陆澳洲北部420周年。其后澳洲大陆经过多位荷兰航海家反复勘探，确定了北、西和西南的海岸线有了轮廓，于是亦都要安个名，就是新荷兰。仁逊登陆约克半岛大半年之后，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驶过分隔澳洲大陆北端和新几内亚岛南部的一道海峡，这道海峡后来就命名做托勒斯海峡。托勒斯这个发现是在塔斯曼出航之前30几年，他的航海图上清楚绘画澳洲大陆和新几内亚是分开的。为什么几十年后绘制的塔斯曼地图两个地方还是连在一起的呢？原因很简单，西班牙将荷兰视为贸易劲敌，托勒斯画的航海图一直保密，荷兰人都不知道。塔斯曼地图的故事本来讲到这里就可以完的了，但是因为荷兰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么稳阵，将宝贵资料保密，17世纪当然也都没有知识产权这回事。结果呢，这张估计17世纪中叶绘制的塔斯曼地图呢，就任人是这么复制，画下一张画下又一张，辗转呢就传到英国人的手里面。塔斯曼1643年第二次出航之后，几乎130年，英国终于颁下密令，派出同样出色的航海家海军将教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话就话去南太平洋看金星凌日，实际上是找传闻已久的南方大陆。结果库克船长不辱使命，在1770年4月发现维多利亚州的西南角，跟住呢花咗四五个月嘅时间勘探由南至北成个澳洲嘅东部海岸线，为塔斯曼地图缺咗东部海岸线补白，同时亦都做咗荷兰人当年不屑做嘅一件事，以英皇名义将成个南方大陆，后来叫做澳洲呢，东边几乎三分一占据做英国领土。冇荷兰东印度公司嘅推动，冇荷兰航海家嘅勘探，英国同佢嘅库克船长又凭乜嘢可以发现到呢个新大陆呢？英国人真係冷手执个热煎堆。17世纪嘅盛世荷兰甚至造就咗日后大英帝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称霸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局面。荷兰人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今日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建立根据地，改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 後來荷蘭同英國開戰，戰敗港和，讓出呢個據點，英國人將佢改名做新約克 New York。荷蘭人曾經起咗道城牆，就係、是、今日紐約證券交易所所在地華爾街 Wall Street。而喺東半球，荷蘭人喺19世紀成立嘅爪哇輪船公司，成為香港島北角渣華道嘅名。18、19世紀幕府日本熱衷於蘭學，荷蘭人帶嚟嘅種種新知識、新技術。又講返呢張塔斯曼地圖啦，地圖上寫住有名嘅地方呢，若果唔喺澳洲北岸，就係、喺西岸或者係西南岸。到咗今時今日，呢啲地方仲有唔少荷蘭地名，主要係以航海家亦都有東印度公司要員或者係帆船嘅名嚟命名嘅。好似澳洲北領地嘅阿納姆地 Arnhem Land 以荷蘭嘅帆船嚟命名，芬格北領地同昆士蘭嘅卡本特利亞灣就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卡本特爾嚟到命名。西澳首府珀斯對開海面一個旅遊景點島嶼老鼠鬥 Rat Nest 係荷蘭文，即係英文嘅 Rat Nest， 仲有好多真係講都講唔曬。而東岸呢，就正正係超過八成澳洲人口聚居嘅地方。香港就算收到來自澳洲嘅消息，絕大多數都係來自東岸大埠，好似悉尼、墨爾本、布里斯本，好少係聽聞來自澳洲西部以至北部嘅消息。澳洲人甚至香港人諗都唔諗話，最先發現澳洲嘅歐洲人係英國曲克船長，咪就係呢個盲點造成囉。講到呢度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月8月澳洲會進行五年一次嘅人口普查。澳洲人口自二戰結束只得700萬人，80年間增加咗4倍，到今年6月已經超越2800萬。澳洲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擔心人口太少，唔夠人來抵禦外來侵略。引入移民固然可以壯大人口，但是主流社區就對非英族裔移民抱有諸多猜忌。這種是敵是友的疑團，既愛且恨的爭持，真是還慘過被人侵略要打仗。澳洲悉尼的潘超強會在8月份大城小事節目和各位香港朋友看看這一場在澳洲打了最少兩個世紀的澳洲人口戰。在這裡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日，再會。
1: 澳洲的潘超強和葡萄牙的葉婉儀要到下個月才再跟大家見面，而在下個星期日會有韓國的黎慧欣以及英國的沈平為大家講下他們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時間是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時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2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仲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测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星期日五点新闻之后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我哋节目就同大家探讨吞咽困难嘅课题。照字面嚟睇，我谂大家都知道咧乜嘢系吞咽困难啦。但是在学术上或者临床评估的时候，又有一套怎样的标准去界定吞咽困难呢？
4: 同埋吞咽困难的成因是什么呢？在香港又是不是普遍呢？
5: 你们这么多的问题啊，当然要请教今日的嘉宾啦。他就是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依玲。
6: 其实吞咽困难就咁字面上解咧，好多时大家就觉得哦，咪吞落去嗰下好难咯，系咯，或者逐亲咯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再阔啲去睇咧，其实吞咽嘅过程咧就唔系净系吞嗰一下嘅。吞咽嘅过程其实由食物摆入个嘴巴开始，咁我哋要嚼啦，系咪？我哋要搵啲口水捞埋佢啦，条脷喐下喐下啦，将佢变咗一个食团，再吞落去，然之后经过晒咽喉啊、食道，去到个胃嗰一刻先停止。咁所以由口腔入口腔啦，去到个胃中间所有嘅情况啦，有任何问题啊、任何奇怪嘅，其实都系吞咽困难嘅一种，不过系唔同吞咽唔同阶段嘅一啲问题咁样咯。
5: 咁但系吞咽困难嘅成因会系啲咩咧？
6: 成因好多種，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譬如中風啦，即係一啲神經性嘅問題啦。因為吞煙佢一個動作嚟嘅，咁所以佢中枢神經啊、大腦啊，其實都有影響嘅，要控制佢嘅。雖然唔係好，你唔可能唔為意之下就控制咗，咁但係神經系統嘅損傷啦，係會有導致吞咽困難啦。所以中風係一個大嘅成因啦。可以再諗多啲嘅就係退化性嘅腦疾病啦，譬如腦退化症啦，又或者帕金遜症啊咁啦。咁甚至冇乜特別狀況嘅，我哋發現原來有一班老人家咧，年老啦，真係年紀大啦，就慢慢喺吞咽功能上都有啲退化，即係冇乜特別其他嘅情況嘅，咁都有一班人係有啲退化，甚至係呢可能而家有聽過肌少症啦，咁都係一個比較新嘅議題啦。咁因為吞咽其實係動作就需要吞咽嘅肌肉，咁吞咽嘅肌肉都會流失嘅，咁我哋而家都睇到有啲我哋叫做肌少症相關嘅吞咽困難都有咁樣嘅情況。
7: 咁有冇統計有呢啲問題嘅朋友有幾多呢？
6: 嗱，香港呢我哋冇一個叫做人口普查上嘅數字住，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據外國嘅一啲數字啦，發達國家啦，其實整體人口上可能有8-10% 都有吞咽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5: 咁都唔細噶。
6: 係噶，如果你擺翻落香港嘅人口，咁我哋再睇翻窄啲啊，唔好睇到咁闊啊。如果我哋係譬如睇香港住喺院舍裡面嘅老人家啦，或者其他院友啦，其實可能超過一半都有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5: 同埋可以想象到吞咽困難嘅風險係真係會逐親，亦都真係可以即係嚴重嘅

0: 食得唔好，其實會影響佢個營養吸收啦、水分吸收啦。再諗遠啲或者叫做抽象啲，其實佢個心理同埋社交影響都會有喺度，因為我哋你可以諗下，即係一個平時好好社交好活躍嘅一個老人家，哇！佢又唔食得，要用鼻胃喉進食，冇得出去食飯，冇得同人做同家人做節，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1: 但係譬如老人家可能佢發現自己食嘢容易俗親啦，佢未必意識到佢係需要做評估嘅，係咪咧？大家會唔會主動去求醫嘅？你留意到
0: 其實都。唔會，所以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可能提一提大家。好多人是年紀大咗，老人家就覺得哦，俗親正常咯，年紀大啊嘛，咁咯。但係其實唔係必然嘅。咁我哋有人而家喺社區裏面咧，我做緊一啲評估嘅即係活動啊咁樣咧，其實都發現好多人就係覺得俗少少唔緊要嘅，係正常嘅。咁但係其實裡面已經可能出咗其他問題啦。咁而確實佢哋係首先未必知道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亦都唔知道需要評估啦。就算知道係一個問題，都未必知道去揾咩人啊，有啲咩途徑，即係可能要去到營養治療師嗰度先做到一個評估啊、診斷咯。
2: 咁傳統嘅吞煙評估係點樣進行嘅呢？
0: 係有三大嘅方法嘅，傳統或者叫主流啦。首先最冇入侵性啦，或者最平啦，我哋叫就係靠估。同埋靠摸，咁點解係靠會同靠摸？其實就係靠營養治療師啦，做一個觸診啦。可能我哋會用即係我哋手指啊，擺喺合適嘅頸嘅位置啦，去判斷裡面嘅一啲結構嘅動動。即係譬如我掂住你個脷底，我就去叫做估下啦，其實推斷啦，推斷下條脷係咪向後喐啊？我又摸住你個喉嚨，就睇下佢啊有冇上升啊？有上升就代表嗰、那個氣道嘅保護都做得相對 OK 啊咁樣。咁又叫一個叫觸診，我哋叫臨床診斷，就真點解咁平咧？係因為唔需要靠額外嘅一啲儀器，咁就研究療師佢用經驗啦、用判斷啦、用觀察啦去做一個診斷啦。咁呢個第一臨床評估。第二呢就有叫做一個叫 VFSS， 中文叫做吞背 X 光檢查。咁就麻煩少少嘅，就要喺醫院做啦，通常因為就需要一部即係有X 光放出嚟嘅機器啦，同埋需要病人呢食一啲加咗顯影劑嘅特別食品。但係佢個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加咗顯影劑啦食物或者飲品，咁所以佢喺 X 光底下呢係好容易見得到。咁如果佢真係有跌錯格啊、入咗氣管啊，或者殘留咗喺邊度呢，就好容易捉得到啦。咁所以就喺而家我哋個即係臨床上面都係一個叫做金標準啦，個 gold standard 嚟嘅。咁另一個金標準呢其實都需要用儀器嘅，就係、是、一個內窺鏡嘅吞煙檢查啦，我哋叫 FEES 啦。個過程就係、是我哋會擺一個遠性內窺鏡啦，經過個鼻哥啦，然之後就將個鏡頭慢慢攝入去，擺喺個喉嚨附近就望住，然之後請病人去吞啲嘢食，就真係睇下個食物去到邊度啊咁樣。咁呢啲就係現行主流嘅一啲診斷嘅方法咯。
1: 咁但係呢啲現行嘅方法有啲咩限制或者一啲長短處咁樣啊？
0: 其實可能大家都估到少少嘅，即係譬如我話臨床上面啦，嗰、那個臨床診斷啦。點解我話靠估定靠咩呢？其實因為佢有一定嘅主觀性喺裡面，都好睇治療師經驗啦，同埋佢一啲叫做判斷推斷，即係唔係真係見到裡面發生咩事。咁可能個主觀性會強啲啦，就亦都影響個準確性啦。咁VFSS 啦，即係涉及吞背啦、X 光個檢查，其實佢淨係可以特定場所做啦，咁所以
1: 係醫院啦，
0: 冇錯，通常就係醫院啦，係啦。咁你諗下要排期啦，要安排個病人去到嗰個場所啦，醫院啦。尤其是我哋未必行動好方便嘅老人家啊，或者其他病人啦，都需要都係限制嚟嘅。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因為 X 光，所以係一定有放射性啦。咁你可唔可以日日做咧？可唔可以係咁？就算俾你 book 到期，你都唔可以日日做啦。咁另外，內窺鏡嗰、那個頭先你聽，可能都耳
2: 聞痛啊，
0: 痛啊，一定有啲唔舒服咯。咁同埋其實都真係有一部分嘅病人係完全即係接受唔到嘅。尤其是譬如你諗下年紀細啲嘅小朋友啊，或者腦退化嘅病人，其實未必真係配合啊咁。

0: 我知道以令同佢團隊研發緊一套人工智能輔助超聲吞煙評估。
1: 咁依家不如就請理大智能研究院副院長、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邝依兰以令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嘅評估方法啦。
2: 其實呢我都好慚愧，因為都唔係真係我發明嘅好多嘢。超聲波呢其實就唔係我專屬或者我發明嘅嘢。超聲波其實係一個好舊嘅技術，大家可能都好多尤其是做過媽媽嘅一定會經歷過嘅，其實就係嗰個技術嚟嘅啫。不過佢擺喺吞煙嘅應用其實就相對新嘅。咁喺香港啦，同埋就算喺即係國際上面啦，其實都可能喺呢幾年比較研究上面啦，同埋臨床上面先多人去提起嘅啫。咁所以我諗係一個舊酒新瓶，舊嘅技術擺一個新嘅地方去應用咯。
3: 嗯，頭先講到媽媽會熟悉就係因為懷孕嘅婦女，咁我會照超聲波啦。咁啊，醫生讓到婦女咧可以睇到個 B B 嘅情況嘅，咁啊喺個肚上面碌嚟碌去啦。咁但係吞煙評估咁係照邊個地方咧？
2: 吞煙評估咧，其實最容易出事咧，即係吞煙咧，其實就喺口腔同埋個咽喉嗰度，嗰兩個階段。咁所以我哋都會將個探頭擺喺頸下面啦，即係下巴下面啦，然之後即係調整角度啦，就希望同時睇到口腔裡面啦，同埋個喉嚨咽喉嘅情況。咁所以就唔係擺喺肚嘅，係擺喺頸嗰度。
1: 咁但係個過程入面嗰個嘅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吞一啲乜嘢去俾你哋去睇呢一啲過程咧？
2: 其實都係嘅，冇錯。我哋首先除咗睇佢本身個結構會唔會有出大問題啦，咁甚至我哋都行多咗一步呢，其實係睇緊個吞煙肌肉嘅。咁呢啲可能靜止都做得到，即係本身唔喐都做得到。咁但係我對最希望知道係個吞煙功能㗎嘛。咁所以確實係要個病人啦，又或者參加者啦做一啲吞煙嘅動作。咁最簡單就係吞口水囉，我哋每日都做啦，亦都冇特別危險性啦，即係每日吞一啲新嘅其他嘅食物啊飲品落去。咁吞口水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我哋會去分析啦，去睇啦。咁另外我哋都會請個參加者啦、病人啦，去吞一啲唔同質地嘅飲品啦，唔同稀結度啊或者大細嘅飲品。譬如有啲病人咧係佢吞一啖細嘅水係冇問題嘅，但係當嗰啖水係變咗十秒、十五秒，佢咧就出事啦，就難咗好多啦，或者要分好多次嚟吞啊。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啦，我哋都會測試唔同嘅食物嘅質地啦、大細啊咁樣。
3: 可唔可以具體形容一下咧？嗰個超聲波影像，譬如你哋俾咗一口水，或者叫佢哋吞一口口水，一路去碌佢哋喉嚨去照嘅時候，其實會呈現一個點樣嘅畫面咧？而你哋點樣透過分析呢個畫面去判斷佢哋有冇吞煙困難嘅問題？
2: 其實嗰個畫面咧，同大家想像睇 B B 嗰個都好類似，都係可能都係個黑白嘅畫面，都係可能要加少少想像力啦，同埋要認得一啲結構啊，咁先去即係叫做睇得明佢嘅。咁我哋睇到嘅畫面咧，其實我哋即係透過擺位啦，同埋角度咧，其實我哋希望同時睇到個條脷啦，同埋舌骨就係喉嚨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結構啦。佢都會喺個影像上面。咁然之後，我哋請佢吞口水啊，或者吞其他飲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下條脷嘅喐動，同埋個舌骨嘅喐動。咁喐動上面，我哋睇兩樣嘢嘅幅度，即係你條脷喐得夠唔夠，吞得夠唔夠厚啦，就反映緊其實你有冇能力將啖嘢吞落去啦。舌骨佢上升嘅幅度夠唔夠啦？因為上升得越多，就代表血氣度佢嘅保護會越好啦。咁同埋睇個時間。即係話佢哋譬如條脷同埋舌骨喐嘅配合啦，會唔會係條脷擁咗啖嘢，舌骨好慢先喐呢？嘩，咁咪危險啦，咁就有機會跌落去氣管啦。定係我哋最理想嘅希望係個舌骨喐咗先，升起咗先，然之後條脷先擁啖嘢落去嘅，咁個安全性咪做得好囉。咁所以幅度同埋時間嘅配合我哋都會睇嘅。
1: 係，咁而呢個系統呢其實亦都結合咗人工智能呢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呢兩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咁或者都同我哋先講一下喺人工智能上面啦，呢一個系統入面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去幫手呢？
2: 咁剛才講過啦，超聲波嘅影像呢 唔係話解像度好高，亦都唔係話一睇一睇就知個度係咩啦，咁好容易去理解嘅。咁喺言語治療師啦，又或者病人啊、護士啊，其實佢哋要理解去解讀嗰個超聲波影像咧，其實都需要一啲訓練、一啲多啲經驗啊咁啦。咁所以嗰、那個解讀嗰個信心、判斷嗰個信心其實係爭啲嘅，有機會。咁我就諗，會唔會而家即係 AI 嘅技術啦，都做得好好啦？會唔會我哋用電腦，我哋叫 computer vision 啦，即係電腦佢幫我哋手去揾一啲有危險嘅、有風險嘅嗰啲影像，即係判斷咗第一層先，篩選咗一啲奇奇怪怪嘅影像先，然之後揾咗個班人出嚟，譬如我做100個人，有15個人個影像同正常睇好似有啲唔同喎，咁用 AI 判斷咗先，然之後就俾初步嘅數據，咁治療師就知道啊呢、這個人係需要特別關注嘅，呢、這個人佢係舌骨係喐得慢嘅，咁我就專注喺嗰個地方，咁希望就幫佢幫咗治療師做第一步嘅診斷決定。
1: 咁同埋呢一個系統入面提過嘅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可唔可以都解釋埋乜嘢係護理現場超聲咧？
2: 非常好啊！呢、這個問題問得，因為其實英文我哋叫 POCUS（Point of Care Ultrasound），因為佢我哋就將佢同傳統嘅即係超聲波嘅檢查咧去比較。傳統嚟講咧，通常個病人咧就去一間特定嘅房，就見技師、超聲波技師，就做一啲scanning 啦，就攞咗啲影像，影像咧就交俾醫生去判斷，咁然之後寫一個 report 出嚟，咁去再睇下點樣後續去處理。咁有機會係個醫生未必見過個病人，亦都唔係最熟悉，咁技師亦都唔會係最熟悉個病人咁樣。POCUS 嚟講咧，其實我哋就係將個超聲波帶入去我哋個護理現場，即係可能係院舍啦，咁由個治療師或者即其他專職人員啦、專業人員啦去做嗰個超聲波檢查，亦都即時啦去判斷翻嗰個影像。咁再加上其實呢位言語治療師啦，其實佢最熟悉個病人嘅背景啦，佢嘅其他情況啊，每日都見到佢噶啦，可能咁所以就會做一個最全面啦、最詳細嘅一個決定啊，一個評估。
3: 嗯，咁知道解讀個影像嘅主力就係言語治療師啦。咁但係其實希望嗰個系統係咪都有一個功能咧，係病人可以睇到個畫面，而從中學習自己點樣吞煙嘅咧？
2: 其實係啊，呢個係超聲波另一個係一個應用咯。我諗係一個臨床上面好重要嘅應用。咁頭先一直講嘅都係評估方面啦。咁亦都希望咧，用超聲波嘅特性，佢嘅特性係咩咧？就係佢冇輻射。佢基本上可以不斷重複循環去做啦，佢亦都變攜啦，咁可以擺埋落去嗰個治療嗰度，因為其實喺治療吞煙困難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大方向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教佢做一啲吞煙動作，去改善翻佢吞煙功能啊咁。咁但係吞煙動作喺頸裏面發生嘅見唔到嘅，即係同我平時教你打籃球，你點樣向下拱啊，點樣嗰、那個就容易理解啲。咁但係我要解釋個吞煙動作，我要個病人，譬如你上升個喉嚨啦，用力啲啦，上升五秒啦，其實好難去理解，亦都學得好差嘅。咁但係如果我用超聲波啦，其實可以令到個病人可以睇得到裡面發生緊咩事。我輕輕解釋下啊，其實你留意一下條脷係點樣喐啊，呢、這個就係你個舌骨啊，你將個舌骨向上升。上升兩秒先落翻嚟，佢哋就做一個生物嘅反饋啦 ，biofeedback 啦，其實對於佢哋嘅學習啦、訓練啦，會有幫助咯。
0: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3: 好啊，星，咁我哋咧认识咗呢个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烟评估嘅系统啦，而家咧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相关嘅问题咧？
1: 就系点样判断长者系咪有吞烟困难咧？
3: 系啦，咁啊，头先介绍咗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做评估啦，咁啊，一般人可能都会问 AI 呢个问题噶，呢个咧就系 AI 嘅回答啦。
4: 进食或饮水时常咳嗽，需要吞好多次先吞得落，食饭明显变慢。食完后声音变浊，有痰音，似含住水声，口腔内常有食物残留， 或食物掉出嘴外，食物会倒流入鼻，或觉得卡住，唔上唔落。只肯食粥、软身或切得很碎的食物。用餐后常咳，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或脱水，要尽快求医评估。
2: 其实都大致上都啱嘅，即系其实我哋观察上咧都系观察呢一啲叫做表征啦。咁但系我估要更重要嘅就系其实呢啲表征背后代表紧啲乜嘢？譬如俗称咁样先算咳啦，咁样其实可能系反映紧有一啲异物啦、水啊、食物啊入咗气管附近啊，咁就排翻出嚟啦。咁入咗鼻嘅可能係反映緊鼻同埋口腔中間嗰個間隔啊，做得唔夠好啦，即係生得唔夠冚啊，咁本來喺口腔嘅就去咗個鼻嗰度出嚟。咁所以後面嘅原因我哋都要幫我哋我哋要判斷佢哋其實去即係知道返其實個病人個問題係喺邊一度。咁另外就係喺度講到話進食時或者飲水時會咳啦，其實呢就唔一定係時嘅，即係唔一定係當中嘅時候發生，有陣時係佢食之前，即係可能佢飲咗啖水，佢未吞嘅喎，未開始上吞就咳，咁可能你未必聯想到係同吞咽困難有關，但係我哋成日話有啲嘢叫做吞咽前嘅一啲瀉咗落去嘅嘢咧，其實都會可能係反映緊出嚟，就係佢吞之前就咳啦。又或者佢吞完食完餐飯啦，一段時間硬係有啲痰啊、咳咳地啊咁樣，其實可能就係佢有嘢殘留咗喺附近，然之後先落氣管，咁呢啲都係一啲症狀，係未必直接聯想到係吞咽困難。
3: 再一次多謝香港理工大學智靈研究院副院長邝依蘭教授嚟到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话唔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喺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冇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市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打破隔膜，
2: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1: 睇得见、
2: 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 今晚八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接下来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7: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6: Mandy 啊 ，Sky， 而家正值风季雨季，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追风族啊！
5: 冇错啊，打风嗰阵咧，唔少人都中意追风逐浪噶。其实罔顾咗生命安全，亦都令到救援人员需要冒险进行拯救。记得上年一次打风，就曾经有一家大细去睇浪，点知不慎堕海。呢啲悲剧真系唔想再见到啦。
7: 今集我哋请嚟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D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学生黄永彤 Cherry， 同埋学院工程系讲师叶振坤工程师 Angus， 一齐介绍佢哋所研发能够喺恶劣天气下监测海岸安全嘅系统。呢个系统叫做 Aqua Pulse。
6: Aqua 就是一个水的意思 ,AQUA, Pulse 呢 ,PULSE, 那不知道这个 Pulse 是不是脉搏的意思呢？不如我们找 Cherry 和我们讲一讲这个的 idea 和背后的理念，还有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解
8: 的。那其实呢 ,Aqua Pulse 就正如你刚刚所说 ,Aqua 是象征水的意思啦，那 Pulse 呢其实就跟你刚刚估得很啱啊 ,Pulse 和脉搏有关，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呢一個 Aqua Pulse 咧，其實係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啦。咁所以其實咧，佢同海浪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就我哋就將 Aqua 同 Pulse 結合埋一齊，就成為咗我哋呢一個 system 嘅名啦。咁咧，我哋研發嘅呢個系統嘅理念咧，其實就都同我哋喺 Ivy 度接觸到嘅一啲學習模式有關嘅。咁因為我哋上堂嘅時候啦，就學到一啲點樣用理論去結合翻一啲實際嘅應用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由一個真實嘅場景出發，去思考點樣用一啲電腦、電子同埋智能技術去解決一啲問題嘅。
5: 咁頭先咧，我哋都點咗個題啦，亦都解釋咗呢個作品名稱嘅由來啦。咁我簡單講下啦，你哋就用到人工智能嘅技術啦，去做一啲環境嘅監測，咁希望咧可以偵測到喺惡劣天氣下海岸嘅異常情況嘅。所謂嘅異常情況，即係啲乜嘢咧？你哋希望偵測出啲乜嘢咧？
8: 係，咁其實咧，一啲異常情況就比如話，會唔會有人咁不慎墮海啊？因為始終都正如啱啱所講，就話會極端天氣都 幾多啦，咁同埋追風族都唔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降低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啦，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就希望可以偵測到會唔會有人發生意外，又或者可能越過一啲圍欄走到去堤壩上咁樣嘅。
6: 嗯，咁實際上咧係點樣去偵測到呢啲人？哦，佢跌落海啦，咁你哋係透過啲乜嘢技術去做出嚟㗎？
8: 嗯，咁首先咧，我哋 AquaPulse 咧其實就有幾個部分組成嘅。咁首先就係呢個偵測有冇意外發生嘅一啲毫米波雷達同埋一個 AI 視覺模組啦。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一個環境感測模組同埋一個能源管理模組嘅。咁毫米波雷達佢咧其實就係會 detect 到一個人體嘅 movement 啦，咁就可以偵測到呢個目標距離、移動方向同埋一啲速度嘅。而 AI 視覺模組咧，佢就會透過鏡頭去分析翻人物嘅動作同埋一啲場景嘅特徵嘅。另外啱啱所提及到嘅一啲環境嘅感測部分啦，佢就會去收集一啲氣温濕度嘅數據，仲有能源管理模組就去協調翻一個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嘅供電嘅。
5: 嗯，咁啊，技術層面好多啊，我哋逐一去拆解啦，或者請阿 Angus 老師幫手去解構一下。嗱，要識別有冇人意外墮海，頭先提到咧會用一個毫米波雷達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乜嘢嚟嘅咧？
4: 哦，咁毫米波雷達其實就係、是我哋會係安裝喺我哋個裝置度啦，咁啊個位置就擺係向海嘅方向嘅。咁毫米波雷達佢主要其實可以直接 detect 到人體嘅移動，係啦。咁佢當佢 detect 到人體移動咧，咁佢就會有啲alert 啦，咁就會 send 翻俾我哋系統。咁我哋系統咧就會再配合翻 AI 個方面。咁 AI 個方面就一啲做一啲 model 嘅training 啦，咁啊呢方面可以俾同學繼續講啦。
5: 嗯，毫米波雷達可以識別人嘅移動，即係人嘅喐動，佢會確認到有冇一個人喺度，係咪？
8: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透過埋 AI 嘅鏡頭去再睇下到底發生緊啲咩事，即係你可以理解為毫米波雷達咧就去負責幫我哋睇有冇發生異常情況啦，而 AI 咧就攞嚟負責去睇到底發生緊啲咩事。
5: 但海洋生物都有好多嘅，我点确认有冇嘢喐紧？嗰个系一个人定系一条大鱼咧？
8: 嗱，咁呢一个就系 AI 模组嘅最重要嘅一个作用啦。咁因为我哋 AI 嘅镜头啦，会再去分析埋到底会唔会系即系其他可能系有只狗路过啊，又或者系到底真系有冇一个人唔小心跌咗落海喺度做紧一啲挣扎嘅动作咧？咁我哋个 AI 镜头都可以做到咁样嘅分析，然之后就会将呢一个 alarm 去send 俾去管理人员嗰边去睇翻，哦，原来发生咗意外，咁就会即刻去报警去进行一个救援啦。
5: 嗯，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有个人喺海入边，佢究竟系一个即系开心地游紧水，定系佢系一个挣扎淤溺嘅状态？你哋系点样训练个 AI 去作一个判断噶？
8: 系，咁其实咧网上面咧系有一啲3D 模组嘅一啲 data 啦，就可以用嚟放喺我哋一个 AI model training 嘅时候作为一个数据去做嘅。咁我哋做一个 AI training 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呢一啲data 啦，去再令到佢判断，哦，原来出现呢一啲淤溺嘅姿势嘅时候，就代表系需要救援嘅。
5: 嗯，即系判断一啲人体嘅即系四肢嘅姿态咁样样。
8: 系啦。
6: 咁透过呢啲姿态，咁你都知啦，时间就好宝贵嘅。咁要即刻救到呢一个嘅淤溺嘅小朋友，咁你哋嘅系统又可以点样帮到手去做通报同埋做处理咧？
4: 咁系啦，咁我哋个系统咧，咁其实佢系透过主要系透过毫米波同 AI 啦。咁其实佢系会做一个叫分层式嘅判断吓。咁首先咧，我哋会用个毫米波雷达啦，我哋会做个初步嘅侦测，咁啊了解一下咧，会唔会话我哋海岸旁边有啲人自己揽过个栏，或者佢一啲唔系一啲游水嘅区域，佢落咗去水度游水，咁呢啲我哋会做一个初步嘅侦测。咁当发现嗰个异常发生咗咧，咁我哋就会交俾 AI 去做一个视觉嘅进一步分析。咁啊，究竟睇下究竟佢落水系咪真系一个淤溺嘅情况咧？吓，有冇举手做啲求救嘅动作咧？吓，咁我哋就去做分析。咁啊，希望就唔会净系单一用一个传感器嘅会误报啦吓。咁其实咧呢啲识别情况，我哋会 detect 到，例如会唔会嗰个人系喺海度淤溺啦，吓会唔会跨栏进入区域啦，或者一啲恶劣嘅天气之下 佢哋行近嘅海岸咧，咁都會啲氈圍都會 detect 到嘅。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咧，正正咧，其實就係我哋 VTC 入面啲課程嚇強調點樣將個系統嘅整合，即係我哋除咗係軟件之外啦，我哋 AI 嘅軟件之外啦，咁我哋同時亦都會用到硬件嘅。咁希望啲同學咧就透過呢個整合嘅能力，將軟件硬件同時去並用，咁就可以做到一個感測嘅系統，去幫到市民，即係增加呢個救援嘅時間。
5: 咁但恶劣天气情况下，又可能行雷啊，又有暴雨啊，会唔会影响到镜头分析嗰个准确度嘅咧？
8: 系咁关于呢一点啦，其实就因为始终海岸咧就好容易会受到一啲浪高嘅影响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光线冇咁好嘅情况下影响啦，咁所以咧我哋个AI 嘅镜头啦，始终点都会受到少少影响嘅，咁就正因为咁样啦，所以我哋就会加入呢一个毫米波雷达去进行一个相辅相成。
6: 咁我都知道咧，其实 Aqua Pulse 啦，除咗啱啱讲到嘅毫米波雷达啦，同埋 AI 视觉技术之外咧，其实都结合咗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去做一个 AI 海岸防护系统。咁点解会加入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咧？佢呢两个能量喺入面又發揮咗啲咩功效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一講啊？
8: 咁咧，潮汐能咧，可能喺香港就相對冇咁普及啦。咁我可以解釋一下潮汐能佢首先係點樣發電嘅咧？咁其實佢咧就係透過呢一個浪，即係浪高浪低咁樣去進行一個發電啦。咁太陽能就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啦，就透過一個日間嘅陽光去進行一個能源嘅充電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個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咧喺系統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將自然環境嘅一邊一啲能量啦，轉化成一啲電能，咁就去維持我哋系統入面嘅 sensor 啦、AI 分析模組、通訊裝置同埋一啲警報系統嘅運作，咁就可以令到個系統咧可以唔需要依賴一啲外部電網，都可以長時間咁樣去維持一個運作嘅。始終有啲沿岸嘅地區、偏遠地區，可能電網方面就會比較弱啦，即係一旦遇到極端天氣，咁所以我哋為咗增快呢一個發生意外時嘅救援嘅情況啦，我哋就會希望佢可以係長時間都係一個運作嘅情況。
5: 咁因為始終海岸就唔係泳池咁有個開放時間㗎嘛，可能長時間都有人跳咗落水都唔定嘅。所以呢個電力係足夠維持佢24小時唔休息咁都可以偵測到有人墮海㗎，係咪？
4: 咁嗰個咁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個太陽能咧就主要提供呢個日間嘅主要供電。咁但你都會問，咦？如果冇太陽或者落雨或者陰天，咁點算咧？咁所以咧，咁其實潮汐能佢亦都係喺呢個沿岸咧，亦都係做一個補給嘅動作。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咧，咁其實頭先同學提過啦，我哋有個叫電池嘅管理系統嘅。咁一啲日間嘅時候咧，咁我哋嘅潮汐能嘅電啦，或者啲太陽能嘅電咧，我哋會預先儲咗喺個電池度，就確保翻佢可以當一啲極端嘅天氣冇太陽嘅情況之下啦，咁佢都可以正常运作到嘅。我哋系唔需要依靠外部嘅电力，咁佢都可以运作到，亦都可以救到生命咯。
6: 咁我又有个问题啦，咁佢个电池最多可以储到几多日嘅电去维持翻？哦，就算嗰个星期成个星期都冇太阳啦，但系你个机组都可以系统照常咁样运作啊。
4: 咁我哋初步測試咧，咁其實我哋都應該可以 last 到，我諗72小時都 OK 嘅。咁可能過後，咁佢可能有翻陽光啦，咁佢亦都做翻個充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雙能源嘅設計咧，其實可以令到個系統提升個韌性啦。例如佢嗰個海邊，你知頭先講咗啦，會成日都好多變化噶嘛。咁如果真係一種能源唔足夠咧，咁我哋都可以維持到運作嘅。咁呢項嘗試，咁我俾 idea 同學去做呢個嘗試啦。咁其實喺我哋 Ivy 入面咧嘅課程入面都牽涉好多唔同嘅綠色能源啊，或者一啲關於智慧城市嘅发展嘅，咁希望呢啲技能可以帮到同学将佢个 project 点样落地吓，同埋佢点样去将一个持续发展嘅理念，可以俾到同学有呢个方向去做一啲更加帮到人嘅发明咯。
5: 咁一旦有人不慎墮海啦，咁你哋系統就會發一個警報通知一啲救援嘅人員啦。我相信係一啲可能救生員，或者管理一個沙灘嘅人員啦。其實我見到咧，仲有一個叫透過燈柱定位去通報佢哋嘅系統嘅喎，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個運作係點？
8: 其實因為始終你海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燈柱啊嘛，係咪先？咁如果我淨係好普通咁樣detect 到有人墮海，但係唔去
5: 準確知道個定位，
8: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透過燈柱去即係通報翻到底具體嘅位置喺邊咧。因為如果淨係有個息路，但唔知準確位置喺邊嘅話，其實就都唔知要點樣去救援。咁所以我哋就會透過燈柱嘅定位去再通知翻管理人員同埋一啲即係救援人員去即時去搜救。
5: 咁所以係一個物聯網嘅系統，咁就喺個遇溺者最近嗰支燈柱就會亮燈，係咪咁樣嘅意思？
4: 嗯，係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牽涉到用到 IoT 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同學其實喺物聯網系統啦，咁我哋有唔同嘅傳感器啦。咁除咗傳感器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啲無線嘅技術嘅。咁我都可能 suggest 同學，咦，你可能可以考慮用 WiFi 啦，我哋可以考慮用 5G 啦，或者我哋考慮用 LoRa。咁我哋其實我哋主要而家呢個系統咧，就會利用到 LoRa 呢個技術。咁 LoRa 屬於一啲long range 一啲技術啦，咁佢用電量就相對比較少嘅。咁如果 TouchWood 萬一 LoRa 呢個系統，無線系統好似上唔到網喎，咁我都 suggest 同學會有個可能5G 嘅 backup， 咁確保翻佢呢個系統可以運作到，咁通報到俾相關人士咯。
6: 嗯，咁除咗呢个安全防护啦，咁我都知咧，其实 AquaPulse 都可以同步提供一啲嘅数据啦，即係包括可能係而家嘅气温啊、浪高嘅高度啦，咁呢啲嘅环境数据上面啊，其实呢个 AquaPulse 又发挥到啲咩作用啊？
8: 咁呢我哋呢啲气温同埋湿度有浪高嘅一啲环境数据啦，其实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 system 啦，就唔係淨係局限于喺一个见到危险就报警嘅一个装置嘅，而係可以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海岸嘅监测平台啊。咁透过长期去收集呢一啲环境数据啦，咁就可以未来就有机会分析唔同嘅呢个海边嘅环境狀況啦，同埋一啲天氣條件下嘅風險變化，咁就可以幫助到管理部門去調整一啲巡查安排、一啲警示嘅機制同埋一啲設施管理，仲可以再預警埋一啲市民，可能而家嘅情況就比較危險，就唔好靠近海邊啦，就以免發生呢個意外。
5: 嗱，而家見到都非常之成熟啦，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方向啦。嚟緊呢個系統仲有乜嘢其他可以完善嘅地方咧？有咩其他發展嘅計劃咧？
8: 咁首先第一就係可以擴大呢一個實地測試啦，咁就包括喺唔同天氣啊、唔同光線環境啊、潮汐變化同埋一啲人流嘅情況下啦。咁第二咧就係可以提升呢一個硬件嘅耐候性啦。咁雖然我哋而家採用嘅材料咧已經具有一定嘅防水性嘅，咁但都希望可以再加以增強呢個防水程度啦，同埋一啲防炎帽啊、抗風，仲有一個長時間户外運作嘅能力，因為始終你要一個長期部署喺度，你先至可以救到人、幫到人噶嘛。咁第三啊，就係希望可以持續咁樣優化呢一個AI 嘅模型，咁就提高呢一个准确度，令到个系统咧就更加适合呢一个真实应用嘅。
5: 嗱，今次你哋呢个作品咧就喺本地一个科技比赛里边参赛啦，并且攞到咧大专组嘅冠军。我知道咧，你哋团队有五个成员，你系其中一位代表啦。咁啊 ，Cherry， 你喺呢个团队里边主要嘅角色系乜嘢咧？同埋呢个系你第一次参加嘅比赛啊？点解会选择去参赛嘅？
8: 系咁咧，我喺团队入边啦，就主要负责呢一个 AI training 啦，同埋present 嘅部分都有负责嘅。咁我之所以想參加比賽啦，其實就係因為我都想增進一下自己啦，同埋二嚟就係比較現實啲嘅講法，就係都想增加呢個 CV 嘅呢個豐富度咁樣嘅。咁所以當我透過阿 Sir 知道咗原來而家有呢一個比賽進行緊，我就即刻就舉手就 自荐自己就好想参加呢一个比赛啦，咁又冇諗到又真係攞到冠军，所以都真係好开心。
5: 嗯，咁 Angus 呢作为老师同学呢自己主动举手去参赛，嗰陣时听到个反应係点样啦，同埋喺成个研发嘅历程里面喺技术上提供咗啲咩支援俾佢哋啦。
4: 咁我哋喺其实 Ivy 工程系部门呢，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啲同学主动去参加比赛，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上堂教佢哋可能即係某部分点样去应用，点样去整一啲 device 嘅一啲知识，咁但係其实往往呢啲知識就未必係真係一個落地嘅 project， 咁正正就可能我即係睇新聞啦，或者同學 suggest， 我想參加呢個比賽，咁我嘅角色咧，其實我係主要引導同學點樣去諗而家現實，其實社會會唔會遇到呢啲問題啦？咁咧，我會同佢哋定制一啲技術嘅方案，例如佢個 device 需要啲咩功能，需要啲咩功能之後咧，咁我哋就要需要用啲咩硬件去配合啦。咁我哋要跟住整好個硬件啦、軟件啦，我哋係咪要做測試咧？咁我同時都提醒啲同學，除咗創新之外，我哋都要兼顧安全性。穩定啦，我哋雙能源設計啦，同埋實際嘅應用嘅場景，咁都俾意見佢哋嘅嚇。咁我嘅作用咧，其實我都陪住佢哋嚇，透過佢哋嘅概念啦，一步一步去點樣完整去思考，將呢個 project 去落地嚇。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同學唔係淨係單幾樣技術齊埋一齊，即係唔係佢攞你命三千嚇。咁佢咧佢係希望咧令到個同學釐清咗我哋而家香港新聞上遇到一啲唔同嘅問題，一啲意識嚇，我哋去針對一啲海岸嘅安全，去配合一啲實際嘅挑戰，去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案。
6: 咁 Cherry 啦，講翻個比賽啦，你自己喺入面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8: 有冇一啲難忘嘅事啊？我覺得最難忘應該就係 present 嗰一日啦，係因為其實。呢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啦，亦都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廣眾咁多人面前行上台上面去進行一個 present 啦，同埋一啲即時嘅 Q&A question 都去進行一個回應啦。咁所以其實當我同我嘅 teammate 聽到我哋攞冠軍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激動到叫咗出聲嘅，係啦。
5: 咁啊，恭喜晒 Cherry， 你哋依一 team 可以攞到奖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认识到咧你哋研发嘅一个 Aqua Pulse 嘅作品。好啦，我哋系时间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再见，
6: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2: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处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处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3: 漏点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已经是，我们需要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它那些水就没有浮到路面的，所以但是我们就所用了一个机械人，同埋我们亦都用一些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咧就帮我哋做一个判断。咁我哋而家揾到个漏点咧，我哋都需要咧开翻路面咧，去证实翻个情况嘅。
2: 水务处调动十几部水车，多个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长龙，居民同食肆带同水桶到场攞水。
4: 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5: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6: 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东大街多间食肆都受影响，有酒楼拉闸冇做生意，有餐厅朝早仲有食水供应，但系水压较弱，影响到部分生意额。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系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9: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7: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他们会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同宏业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话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啦，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首先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权投票的了。
13: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

0: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然喺单位内嘅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嘅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系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嘅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1: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2: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1: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
2: 他所花的费用十分一都不到，很少很少。在仲裁来讲，我们很多时2000万计的律师费是都几常见，国际投资的争端很多千万。我们在怎样去处理这些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下那个成本效益高效，但是也都是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退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很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

0: 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玩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大识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8: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0: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1: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2: I'm Nikki, a swimmer.
13: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8: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系轩仔，但系我唔系张敬轩先生。
15: 我先就系张敬轩。你哋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嚟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大家拨通咧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啦，会啦有机会有两班唔同嘅声音啊吓。平时咧大家熟悉嘅星儿姐姐咧都会继续喺电话旁边啦。另外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新同事喺度啦，有 Isaac 喺度啦。如果大家咧打电话嚟听到系一把咧即系青年嘅声音嘅话咧，咁呢个系括弧系男性吓，咁啊星儿都系青年，不过括弧系女性咁解嘅啫。咁咧都可以同佢打个招呼，喂 ，Hello Isaac 哥哥，尊称嚟嘅啫，唔代表啦，即系佢一定大过你啊吓，佢好年轻嘅。都可以同佢咧登记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嘅。眨下咧都话节目26年啦，咁喺呢段期间里边咧都识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更新人士啦、作词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人啦。咁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至少有一至两次嘅聚会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甚至乎咧有啲唔系更新人士，亦都唔需要咧即系分嗰个界别咁清楚嘅，而因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哋透过万千宠爱啦，认识咗，咦，原来咧有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可能曾经犯过事，咁亦都好需要多啲嘅支持啦、鼓励啦，咁翻返去个社会，咁所以咧就凝聚咗我哋眨下眼咧，系咯，原来出年已经系10周年啦，咁啊组织咗一个小小嘅粉丝团啦，就叶韵儿粉丝团啦，咁希望凝聚翻咧更新人士一啲嘅即系力量啦，除咗佢哋系被帮嘅一群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咧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啦，佢哋都好想咧做翻啲嘢，帮翻个社区啦，帮翻个社会嘅。咁琴晚咧，我哋就嚟咗呢个唔知第几度嘅聚会啦。突发奇想啦，韵儿就同大家啦玩咗一个游戏啦，就请唔同嘅朋友出嚟，咁大家就拎住一啲好简单嘅工具啦，有一个即系纸板咁样啦，有支笔，咁我就会发问一啲问题，咁两个人咧就赢咗嗰个就有韵儿预备嘅窝心小礼物啦，咁当然就系由我夫君去赞助啦啲礼物系咪，跟住话得人心口啦，跟住咧就问一下啲嘅问题，原本咧喺未去到咧呢一个活动之前，我谂呢个游戏已经写低咗一啲嘅问题啦。但好得意，我发觉咧个人咧原来系咁嘅，即系除咗咧做节目咧，好多时稳定咗啲歌咧，一动 CD 咁样或者已经有个 playlist 喺度啦，都一直唔播噶，掉晒佢噶，重新嚟过嘅，翻到嚟唔知点解咁嘅度咧就会拣其他歌，我喺节目都分享过噶啦。跟住琴日又系，我发觉自己写咗出嚟嗰啲问题咧，哎呀，又冇问到、啊，突然间坐低嗰两位朋友，咦？呢两个哇，起码听咗呢个节目有20年以上嘅年资噶咯噃，不如出啲深啲嘅咧。但估唔到咧，佢哋又答到、啊，你又想唔想知道到底咧？我问咗佢哋啲乜嘢问题咧？又睇下你对韵儿或者呢个节目嘅熟悉程度有几多先，唔使打电话嚟答问题，我喺空气之中问，一阵间你哋自己喺度大声作答就得啦。我哋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 get ready， 跟住就即刻问问题咯，睇下你答得中几多先。睇下你哋对我嘅认识同埋对我嘅爱有几深。知道有几多，唔知唔紧要嘅。从我一阵间问嘅问题，你可能会了解更多，知更多咧。

有刘美君的爱是无涯啊。好啦，我哋嘅问答游戏时间到啦喎。我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到底咧知唔知允儿咧而家咧系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咁嗰样饮品系啲咩嚟咧？我望下星儿睇下佢答唔答到先。哎嗱，佢答咗另外一个答案出嚟嘅，嗰、那个都系其中一条问题，不过我唔讲住。好啦，嗱，你可以而家再谂一谂嘅。我有喺节目讲过噶，我而家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俾多少少 tips 啦，茶餐厅里面呢一定会饮到咁滞㗎啦。OK， 好，第二条问题啦。就是当我未鍾意饮而家饮呢一种饮品之前，喺头五六七年嘅节目里面呢，我经常收到囚友嘅来信呢，就会画咗个杯嘢俾我饮㗎啦。如果你有咁上下年资嘅话，应该听过我讲而懂得呢画杯嘢饮俾我嘅。随住年纪嘅增长呢，一定系唔同咗㗎。而家鍾意饮嗰样嘢呢系热嘅，嗰时呢系冻嘅。仲要唔使小冰添㗎喎。OK， 好。又系即系茶餐厅里面呢容易嗌到嘅嘢。好啦，两条问题。咁第一组朋友咧就系极级挑战嘅，因为佢哋咧喺fans 群里边咧嘅资历系啦，讲紧呢个岁数嘅资历咧系最高嘅，咁所以咧我就话俾啲挑战佢哋，佢哋挑战组就答三条问题嘅。第三条问题啦，其实有啲难嘅，我话嗱，大家都知道我新历生日系几多号啦。本来我想问新历生日，但系咧佢哋喺个过程里边已经讲咗好多次出嚟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好啦，咁我唔问啦，唔问呢一个新历生日系几时，但唔使答年份嘅吓，我话。我仲话知唔知允儿嘅农历生日系几时？哇，呢条我觉得都几难噶。跟住我老公第一时间坐喺侧边拧头，死咯，我都唔知道。跟住大家就议论纷纷啦。哦，嗱，咁新历六月八号嘅话咧，农历咧一定系五月，一定啊，咁样，咁大家就好多即系唔同嘅系啦，答案飞咗出嚟啦。即刻有啲人又走去问 AI 啦，咁样啦，心水清嗰啲，因为实知道我几多岁噶嘛，唔知道我几多岁都知道我属啲乜嘢噶嘛，系咯，属边一样嘅生肖嘅时候，再计一计咧，就差不多啦。好啦，呢三条问题答完出嚟咯噃，咁啊结果咧就有人答得啱嘅，咁啊有人答错咗嘅。农历生日咧，我唔喺度揭晓啦，大家一对嘅时候咧咪知道咯。好啦，最中意而家饮嘅咧就系热奶茶啦。以前咧仲要加糖嘅，或者有时要饮茶酒，咁但系咧为著自己嘅健康着想啦，系咪？咁步入一个年龄层嘅新阶段。咁前兩年咧就轉咗嘅，就啊試下啦。以前落兩包糖先得嘅，又落黃糖啦、咖啡糖啦。咁到而家咧可以唔落糖嘅咁樣。咁如果嗰杯奶茶真係好飲嘅時候咧，你會發覺飲多咗個層味道啦。咁我都喺度同大家分享過呢個茶經嘅，但係好笑嘅。佢哋咧就唔記得咗我中意飲啲乜嘢嘅時候咧，但係佢哋答中咗兩個字咯，係熱茶咯。佢哋話我記得一定要飲熱嘅，係熱茶。争咗个奶字，跟住咧现场咧其他嘅朋友仔就话：，唉，冇办法啦，两个资深嘅会员啊，可能谂唔起个奶字点样写啊，所以写漏咗啫。咁我呢个使唔使俾一份礼物咧，帮手作呢个答案出嚟嗰个人，或者作呢个解释啦吓。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条问题咯，另外一条问题咧，头先咧，唉，星儿竟然一答咧，其实都答中咗啊。我就問啦，最近呢我呢成日都講呢我自己鍾意咗食一種嘅食物嘅，而呢種食物嘅可變性係好高嘅，佢可以呢就咁咁樣食買返嚟，係啦，你就咁咁樣食，又可以將佢變成點心啦、飲品啦、麵包啦，嘩，其實佢都幾百變嘅，同梅艷芳一樣百變嘟嘟嘟啦，三個字嘅。咁跟住啦，有啲人就哎呀寫咗咩嚟㗎，咦好似講過㗎喎，喺節目我成日都講㗎其實。係啦，嘟嘟嘟，唔係我昨日冇嘟嘟嘟俾佢哋嘅，我就話呢，嗱好啦，俾少少 tips 啦，頭先嗰啲 tips 啦，即係佢好多變啦，係咪？另外一樣嘢就係佢綠綠地色嘅咁樣。咁跟住好啦，兩個朋友一個呢就答抹茶，一個呢就答開心果。跟住我就繞場一周，跟住就攬住咗開心果答案嗰個啦，恭喜曬！
冇錯，開心果啦，就係我近年啊好喜歡吃嘅東西，無論佢係糯米糍又好啦，燒餅又好啦，麵包又好啦，甜品又好啦，只要有開心果三個字，我就會衝埋去食噶啦。喂，最近我發現咗一個開心果嘅鮮燉鮮奶啊！是啊，在深圳，跟住呢我一望到綠色呢，即係遠遠啊搵緊甜品袍嘅時候呢，我就成個頭衝埋去，爭啲撞埋落去個玻璃嗰度呢，咁樣嘩開心果咩燉鮮奶試下囉，都唔錯喎。但係喺我心目中呢，我暫時呢開心果嘅甜品裏面呢排第一呢都係我介紹俾星兒嗰、那個，即係有吓嗰啲咩西米呀、啊、又賣嗰啲芋圓呀、啊、嗰間都仲係我覺得係好味呀，佢仲有新鮮嗰啲開心果滲落去呢，嗰下正㗎嘛。跟啲人又叫我介紹話波聽係邊間，你 Facebook 問我啦，你自己問我啦，我喺嗰度答啦。好啦，再嚟第二组嘅朋友啦，咁佢哋两个上嚟嘅时候，我话哇，又系资深会员，资深到你哋嘅年资又系超过廿年嗰啲，梗系问题又要再难啲啦，系咪先？好，我哋等一阵再玩第二个回合。

有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啊，大家咧继续可以拨通18723111 18723111啦，咁啊我哋嘅万千宠爱热线啊，咁啊大家等呢个时间开放啦，就系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好啦，讲到啦就系头先讲嘅热奶茶啦，咁我以前好中意饮嘅，即系我谂系咪中学时期啦，基本上咧冻柠茶咧系走唔甩噶啦。你问我而家咧，如果我唔饮热奶茶嘅话咧，就会饮冻柠茶啦。但系冻柠茶咧，我要少冰，但系少唔到甜啊，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如果冻柠茶冇咗嗰啲甜咧，就搞唔掂，唔系嗰杯想象中可以令到你饮咗落去之后咧，哇，好似人哋饮。汽水鋸一聲嗰種感覺呢，其實你飲凍檸茶都會有呢種感覺㗎嘛。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少飲嘅，咁我間唔中飲下嘅話呢，我就未必會走甜囉，就係咁囉。好啦，頭先講到啦，就係又嚟第三組嘅朋友落榜，佢哋嚟到嘅時候啦，由於睇一睇年資有20年以上嘅，將個問題即係升級啦咁樣。跟住我就問啦，大家都知道呢，有呢一個小小天使同埋小小小天使㗎，由細細個聽佢哋講嘢到大大個，而家即係轉埋聲㗎啦，係咪已經咁大個啦。咁到底大家又知唔知我話佢哋個名點寫呢咁。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就咁聽過，可能佢叫做阿軒仔或者叫阿欣咁樣，未必咧，即係好容易，尤其是個欣字啊，我個女咧個欣字係唔係一般譬如歡欣嘅欣字啊咁樣啦，或者係感恩嘅欣啦，佢係女字邊一個根嗰個欣嚟嘅，咁所以咧正常真係唔會知嘅。咁但係呢總係有一啲咧嗰啲超級資深 die hard fans 咧，佢真係會寫到出嚟嘅咯，所以我真係要俾個讚佢哋啊！另外啦，喺最尾嘅时候啦，咁有新会员加入啊嘛，系咪？咁希望佢哋咧，即系都能够咧，将呢件事咧更加上心一啲。我话嗱，你哋咧都系听节目大噶啦，系咪先？唔好讲系咪细细个啦，一定听万千宠爱噶啦。对于万千宠爱嘅主题曲咧，应该都唔会陌生嘅。我放心，唔使拎支咪，亦都唔需要唱，写出嚟就得噶啦。到底要写啲乜呢？我就叫佢哋，不如咁啊，你哋就写第一句歌词出嚟啦。唔使写拍子，咩4×4嗰啲啊。

其实又唔系好难啫，系嘛？但系好得意嘅，如果你冇咧播住首歌嘅时候咧，突然间叫佢哋咧喺度哼首歌，咦？即系个音系点样啊？即系究竟系边一句啊？要唱一唱先，嘟嘟嘟嘟嘟嘟，跟住我就话嗱，好啦，我现场唯有哼啲音俾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十一个字嘅头一句就系时间快似高速火车，午夜哼吓，唔使背第二句啦，系咪？自己一路可能哼住就已经可以唱到落去。咁啊，希望咧，即系我喺度储住多啲问题先。咁啊，喺出年十周年嘅活动里边咧，再同大家咧，即系玩翻一啲极级嘅、极致级嘅问题先。我唔会再问我农历生日系几时同埋咩生肖噶啦。时间嚟到咧，黄昏嘅6:49，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咧75%。

大家比较少听到呢个版本嘅半翼汉字有关淑仪嘅呢一个嘅作品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佢哋咧会玩呢一个系混搭游戏啦。另外咧，仲有呢一个歌唱比赛添噃。咁我哋咧即系好认真啊，好多谢即系我哋粉丝团嘅朋友仔啦，即系会长啊、副会长啊，咁啊荣誉会长咧，咁佢都整咗好多一啲好有心嘅嘢啦，全场即系拍摄啦，咁样迟啲应该喺翻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会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另外就系、是、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乖乖猪嗰啲啦，一段时间啦，真系改变啦，咁佢就可以加入咗我哋呢个团队里边嘅。咁我哋都话啦，希望佢哋咧将呢一份嘅即系正能量啦，传开俾佢身边嘅人。咁当佢见到侧边嘅人啊、哦，都有所改变嘅，系更新人士嚟嘅，都可以咧带佢入我哋嘅团队当中啦。咁希望啊，若果有一啲嘅即系活动啊，合适嘅一啲即系形式俾佢哋去参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翻自己嘅力量咧去帮翻其他人啦。咁啊，琴日咧最感动啦就系、是、听到佢哋咧喺现场咧就读信啦，因为我帮佢哋读信咧，佢哋都话听咗咁多年啦，或者以前真系都喺院所里边嘅时候咧写过信上嚟啦，比阿允儿帮手读出啦咁样。咁啊，佢哋就现场真人咧由佢哋读翻信俾我听啦。其实坐喺度咧做听众嗰下咧都几唔同嘅个感觉，即系都好感动，听翻佢哋喺院所里边咧，可能听住个节目有啲咩感觉啦，原来嗰刻佢面对嘅环境系点啦？有一啲可能系佢当时系凑住 B B 嘅，咁啊生咗 B B， 咁但系又坐紧监，嗰个感觉系好混乱啦，好乏力啦。咁但系听到节目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呢、這个时候就系属于我哋嘅时间嚟啦，亦都会有人支持，有人明白我哋。咁出自翻佢哋把口咧嚟到分享讲翻俾我听嘅时候咧，虽然有时佢哋写信都会有分享到，但系真人企出你面前再讲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时候，在现场好似读信咁样读翻俾我听咧，都真系感觉不一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读海可能浮沉咗一段时间。都唔短添啊，好长。结咗婚啦，而家有新嘅人生啦，吓步入咗呢一个系做咗人太太、做咗人老公嘅一个阶段，新阶段啦。咁我都话，冇嘅。最紧要咧就系我为你送上无限祝福，记住啦，唔会真系因为揿个掣好似改变晒所有嘢，唔会有挑战，唔会有困难出现。但系你要明白，而家你并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啊嘛，好多嘢都会至少有你身边嘅另外一半啦，同埋我哋整个嘅粉丝团啊都会撑你嘅。转头翻嚟咧，七点过后都会有读信嘅时间啦。今次你哋吓、会唔会成为幸运儿咧？听住咪知咯。睇下自己封信咧，今日会唔会俾允儿 B B、允儿小天使或者叶大大读出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麻烦考考大家的时间又来啦。在海洋公园旁边有一个地方，山来的，是一条极受欢迎的行山路线，谁知道？
11: 抢答是南朗山啊。
10: 好
11: 啊，我仲知道这条路线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的海岸线。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星儿咧就带住 Isa 咧就去咗隔篱个录音室嗰度咧，就准备啊抛出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噶啦。我直播室咧就留翻我喺度啦，咁同大家咧就读一下你哋嘅点唱来信先。

呢一封咧系一封特别嘅点唱，叶大大你好啊，我系嚟自罗湖 B B 期嘅068，听咗你嘅节目好耐噶啦，你人靓声甜啦，咁已经嘅声音陪伴咗我哋好耐，多谢你啊！我咧好快就放学噶啦，咁希望咧到时可以亲自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今次咧系一个特别嘅点唱，希望可以抽中我，送俾我一个咧好尊敬嘅人罗湖 B B 期嘅老细 B 姑娘嘅。哈哈，是不是好意外呢？是我啊，是不是好惊喜呢？好想同你讲，喂，我走啦，呢个地方呢，我想同你讲声，我唔会再返嚟㗎啦，拜拜。諗起呢，啱啱呢入嚟呢个地方嘅时候呢，我好无助啦，好冇安全感啦，仲呢记得呢第一次顶撞你，令到你真係好激起。但係咁喎，好多谢你啊，你冇放弃过我，仍然继续咁样好耐心咁样用心咁样教导我，令到我呢尽快習慣呢一度嘅生活。以前呢好讨厌吓你返工啊，唉，返工嘅时候呢又觉得好似呢即係笃眼笃鼻咁样，系咪到后期呢，其实呢老细即係 Madam 啦，你知唔知啊，我好期待你返工。因为你返工嘅时候呢，每一句都提醒緊我哋，每一句呢其实呢嘅提醒都係想保护我哋。確保呢我哋呢就唔会被加監啦。多谢你啊，虽然呢我哋一班人呢令到你都係激到呕晒血㗎啦，激到你就嚟爆血管。但係呢你仍然都係咁为我哋每一个着想。老细，如今呢我长大啦，识諗㗎啦，你啊要好好保重身体，注意身体。咁啊当你觉得攰嘅时候呢，就放下架插下电啦，知唔知插完电先至有力量继续接受每一个新挑战㗎嘛，係咪？我最尊敬嘅黄姑娘，係啦。我都知道你应该会收到我嘅点唱嘅，咁喺度咧，我都系啦，送上所有嘅祝福俾呢一位嘅黄姑娘啦。系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喺嗰个环境底下咧，有时好多嘅摩擦啊、冲突啊，你就以为啊，人哋咪就系监管你咯，或者有啲嘢讲俾你听嘅时候系想为你好，但系你会听到觉得，切，你喺度挑剔，你喺度玩紧我、整蛊我咁。调翻转又谂下，咁点解人哋要咁样做先？系咪？咁其实啲说话会唔会系你接收嘅时候吞错台咧？会唔会净系你听到系咁咧？定系如果你话十个人听到，即系九个人都觉得系咁嘅时候就吓？我收返頭先句說話，但有時又會諗下會唔會淨係我一個人聽到呢，咁人呢需要有喺個適當時候褪後去睇一睇件事㗎。當你自己越喺局當中啦，個人就越迷同埋越亂，越呢冇晒側邊啊，即係平時喺度勸人嘅時候嗰個角色嗰啲理智㗎啦。好啦，咁啊，我都祝福你啦，希望你翻到出去嘅时候咧，系啦，真系唔好再翻入嚟呢啲地方，乖乖猪啦，做翻自己，行翻你自己应该行嘅路啦。Hello， 亲爱嘅允儿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啱啱判咗依家喺罗湖惩教所嘅阿晶啊，咁啊，我知道你判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啦。

作人员，祝你的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兼爆灯。我是小黑。Hello， 葉達大你好嘛，今次寫信上嚟呢係想同班朋友仔打打氣呀，想點呢陳小春嗰首啦停電呀，咁點俾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雞呀，係喎，仲有一條問題，明明五組朋友呀，頭先我講話琴日玩呢個問答遊戲呢，我就係問咗條問題，我話呢你哋又估下啦，允兒咁多年嚟呢，咁我都去晒全港嘅即係院所㗎啦嘛，到底邊一個嘅懲教院所呢我係去得最多嘅呢？其实他们已经很厉害了，他们先搭了赤柱，跟着我说如果第二多呢，他说石壁，我自己数回呢应该是石壁最多，跟着紧次其后的呢就是赤柱咯，另外第三呢应该就是罗湖惩教所，因为罗湖我都去过很多次了。好，继续读返封信先。咁啊佢呢就想点唱俾呢以下嘅朋友听嘅，有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瘦咗个圈嘅阿博，宝龙宝文呢蛇大师阿必阿亨啦，努力工作嘅阿 Mark， 仲有赤柱兄弟柏林，荔枝个六楼功夫熊猫 Billy 哥，邦哥四楼微辣嘅加聪啦，祝你顺利啦，唐福 CY， 金威你回信未㗎，我冇你 number， 好啦，佢令我离开小黑屋的日子不远了，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啦。感激美丽的叶大大，我是边个？我是阿贤仔啊，自然个贤啊，祝你收听率爆灯，节目就蒸蒸日上。Hello， 叶大大，佢是大大叶啊。大大 VIP 啊，佢写第一次见人咁样写嘅 ，OK， 咁又啱，即系英文嘅写法系咁样哦，嗬。大大叶你好啊，佢话跪拜咩话？唔使跪拜，傻瓜，你做咩写住跪拜两个字啊？不需要，不需要。听你嘅节目啦，十年啦，咁但系拎支笔咧就唔多过一只手，哦，即系话五次之内啦。咁啊，今次又嚟碰碰运气先，睇下咧，我呢个咧大包包咧送俾美人鱼廖欣欣嘅生日点唱会，唔会可以读得出先？是不是這刻呢在這裡捕捉緊聽緊收音機，有冇呢真係自己粉線講過從不缺席㗎嘛，除非冇選中㗎啫。同你行咗呢咩呀一段日子㗎啦，仲有兩個月呢我會用火箭速度呢碌返嚟你嘅身邊，同你呢行埋落去，跟住呢嗰幾十年嘅長跑喎。咁長跑唔係跑嘅咩，行嘅咩，咁都得嘅。即係當如果覺得個速度太快嘅時候呢，大家雙方呢調整個腳步嘅時候呢，鍾意跑咪跑，鍾意行咪行囉。鍾意坐就坐陣，先至再起身行都得。生日快乐啊，好闺蜜哦，原来佢闺蜜嚟嘅，仲有啊，点少得啊，嚟紧生日嘅金毛童啊，一位难求啊，有种舞池给你快乐三重奏，我系咩住喺你心里边嗰条毛毛虫啊，你把声咧，我咩个脑里边咧已经藏着咗，挥之不去噶啦，正常时咧你其实都几可爱嘅，咁唔正常嗰阵咧。咁咪加个字囉，咪唔可爱囉，係咪一切在心中啊，消化眼咁啊，记住兑现承诺啦，唔好开空投资票啊，欺骗呢一个呢真係咁好嘅我啊。最后呢就係、是、送埋俾我啲朋友仔呢人称男神嘅呢一个话，唔知曾仔定薯仔啦，总之嗰、那个字呢就匿埋咗一嚿，我估望落去睇呢其实就似薯仔嘅，唔知系咪人美心善嘅 Maggie 啦，仲有万丈光芒嘅阿屈啦、老屈啦、外西号嘅张智霖啦，除咗靓一事无成嘅杨贵妃啦、阿十啦、月亮门，仲有呢就系、是、阿梦霞啦、钟情祖祖、Peace Wong、南叔、人数众多保持初心、开心过好而家，我是大包子啊，多谢晒叶大大同埋你庄哥哥，喂你仲有星衣姐姐喎，咁啊得心应手啊，大家生活愉快，希望可以喺今日嘅节目里面读出啦，我是大包子啊，諗返起麵包我最中意食边隻呢，好多我一般嚟讲嘅麵包呢我就中意食吞雷鱼包。

0: 咧，我中意食好食嘅鸡尾包，因为有啲鸡尾包个馅咧唔好食嘅，一皮嘢得个甜字咧，但一定要有少少椰丝味咁样先好噶嘛。
1: 同埋咧，我以前系超级中意食椰丝奶油包。結果咧，我最近咧發現咧，即係最近應該話咧，喺我樓下咧有一間嘅麵包鋪啦。咁係一年半載之前咧，我就發現咧佢有個超級大個嘅椰絲奶油包啦，面頭好多椰絲啦，仲要嗰啲奶油係好多。結果有一日我就一個人獨自獨吞咗成個椰絲奶油包。咁結果係點啊？咪滯咗大半日咯，發覺原來真係唔得噶，咁抵，同埋佢係比一般麵包鋪嗰啲椰絲奶油包係大大三分一啊，起碼，哇！我嗰排如果要慳錢嘅話咧，我一定會買一個包，咁應該食完之後或者分兩餐食啦，咁就可以頂成日啦。
0: 九蚊成為九蚊嘅。Hello， 韻兒小天使你好，我是來自白沙灣的 Ken， 感激有你這個節目為我們帶來不少的鼓勵，好想在今天點唱啊，咁送給 Alice 和認識我的人。 Hello， 親愛的愛麗絲公主，三個星期沒見你了，最近你過得好嗎？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先？有沒有好好吃飯先？有沒有聽話喝多點水先？未试过咧，咁多日冇得见你啊，亦都未试过咧，咁耐都收唔到你嘅近况同埋资讯，好想知道你最近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呢刻你又在忙什么咧？记得啊，唔好熬夜，记得要食早餐，记得夜晚 dinner 唔好食杯面。我仲想咧就系搣你块面珠灯噶嘛，要睡好食好过好每一日。我都会努力咁样撑住你，永远咧系我心目中嗰个咧 BB 公主啦，知唔知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miss you。好啦，你最亲爱嘅阿 Ken， 四年零八个月，多谢晒叶大大平安健康喜乐。最美麗動人守護天使韻兒姐姐，今次想點唱俾咧大家都喺黑暗嘅天空底下心情沉重，亦都面臨咧各種判刑嘅朋友仔，借住今次咧同每一位打打氣，喂各位精神一下，好運自然常伴身邊。咁你寫呢句，我嗰啲聲調梗係要調一調啦，係咪先？要充滿咗你嗰個感覺，就係精神一下，好運自然常伴身邊。是不是精神啊，发哥咁样掂啊，佢俾个手指公我，多谢发哥。睇下我哋呢啲身边嘅同事几咁有鼓励性，系咪要反应有反应，要手指公有手指公。名单如下：大榄女、大饭堂、四仓嘅 Cindy 啦、嘉怡、Gigi、文文，同埋咧仲有对唔住，呢个字咧就好似写字个字，写字个字嗰、那个写字。亦都咧，又好似咧寄信嘅寄字嗰、那个寄字系啦，唔知啦，写仔、寄仔定系咩言仔，或者好好正嘅，有时啲字都估你唔到噶。好啦，自己对佢入座啦 ，Maggie、Wendy、奶奶、Coco、Kiki、阿 Ling、跳舞猫啦，仲有荔枝角嘅包迪伦啦、杨伟坚、Andy、靓哥、四哥、傻 B， 跟住咧帮 Cindy 点唱俾男友邵峰，多谢你以动人嘅声音为我哋读出呢个点唱，辛苦

Hello， 黄宇大大，你好嘛？我叫做阿细啊，我想用你甜美嘅声音咧，帮我读出呢封信，系因为我老婆7月21日咧就生日啦，麻烦啊识佢嘅姊妹叫佢傻鸭，你老公阿细啊，同你讲生日快乐啊！喂，难挨嘅日子咧，总会过去噶啦。回想咧，我同你一齐嘅生活日子咧，一点一滴咧，都系美好嘅时光。有你嘅包容同埋信任咧，令我咧可以成长啦。我心里边嘅位置咧，就哎哟，全部都系你啦。快美勤啊，我爱你。未来嘅日子，你会好幸福，好幸福。我会宠到你上天啊，老公阿细上，多谢环宇代代。好啦，有冇人叫阿辉？如果你老婆叫 Wendy 嘅话咧，咁即系两个中晒噶啦。OK， 你好啊，允儿小姐，我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希望可以抽到啦。我叫做阿辉，我想同我嘅太太 Wendy 讲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啦，但系咧困难咧就会慢慢过去啦，总会有美好嘅一日来临。支持住，撑你啊！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啦，咁啊，尤其是家姐啦，喺呢段时间咧帮助我哋一家三口，知道咧系辛苦嘅，一路上支持我哋嘅仓嘅朋友啦，同埋太太啦，希望佢开心啲。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哋嘅心肝宝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祝允儿小姐同埋你嘅节目咧，咁啊，收听嘅人数都不断上升，非常感谢。太太咧都好想听到爱的呼唤啊，唔知可唔可以播到咧？唔该晒。

Hello， 搵完小天使，我叫做阿怡啊，希望咧小天使咧可以抽中我呢封信啦，因为咧我想俾一个惊喜啊，对我嚟讲好好好重要嘅人叫做李建业。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啊，如果佢未听到嘅话就嗌嗌佢啦，喂，好似系你啊，喂，应该系你噶啦，拍一拍佢啊，叫佢听猫话。你老婆阿怡话想同你讲，李建业，老公，我好想话你知咧，由始至终我个心咧都系只得你一个，从来都冇变过，往后嘅日子咧亦都系一样。希望你快啲嬲完，跟住就原谅我啦。等我咧可以继续依赖你，一直维系住我哋呢一段嘅感情。冇你消失嘅呢段时间咧，哎呀，哇！你知唔知一分一秒真系过得好煎熬。对唔住，好想同你讲，我真的很爱你，我唔介意等噶，最重要咧，等嗰个人系你就得噶啦，所有时间等得都系值得。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最后咧，小天使祝你咧就系收听率爆灯啦，记得饮多啲水，保重身体啊 ！Thank you so much， 我系阿怡。Hello， 小天使啊，赤柱嘅细文啊，我系事关咧，上次点唱咧，所有嘅兄弟都炸型啊，冇点俾佢哋，所以我今次一定要补翻俾佢哋听先。咁多位兄弟啊，听住啦，荔枝角嘅威仔、豪 B、司徒、嘉明仔、肥东、家俊、唐福嘅豪强啦、杰仔、赤柱嘅苏肥、怪兽、阿希、阿山、细蛇、大妈，同埋咧肥熊啦，仲有大头 B 阿 B 啦，仲有万人迷小天使，仲有星儿姐姐，耶、yeah! ！咁多位天气热。辛苦晒，多饮水，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咁啊，暂时咧读信嚟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都会咧有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星儿姐姐同埋今日啊，帮手 Isa 咧都已经喺度制作炮制当中，喂，煮紧啊个餐大餐等等啦，甜品时间，唔系应该咁讲，佢哋两个应该甜品师傅，但系甜品都好重要噶嘛，系咪？喺一餐里边，你令到件事咧更加圆满咧，就系、是、当你食完咧嗰啲主菜啊头盘之后，哇，上一个令人再三回味的甜品几正，或者最后加多杯 tea or coffee， 会不会是等着这一刻呢？定是等着一个人？定是一起等啊？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缺口》，余情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琴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埋 WhatsApp 6629-2966。
3: 万千宠爱叶蕴仪，
4: 我哋。

0: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唔该晒星儿同埋 Isaac 啦，今日帮我哋处理咗呢一个啦空中留言信箱，到底有边啲幸运儿咧会出现呢？
1: 嘻嘻，而家梗系唔讲你听住啦，晏啲听下你咪知咯，八点前一定会知噶。
0: 在 Facebook 我們萬千寵愛專業留下了文字這個訊息的話，這個時候就不要走開了，就會讀出的了。你有沒有跟人家說，叫他在這個萬千寵愛 Facebook 專業留言？是啦，在籌還押的朋友記得要告訴家人聽，如果他們沒有聽開心機，不知道這個節目，好好地用一些時間介紹一下，告訴他們這個節目除了有東西聽之外，還有這個功能的，可以透過他們的專業點可以点都俾你听噶，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咧见唔到面嘅情况底下，但系又好似见到嘅，因为大家都听紧同一个节目，咁啊，又会唔会写到呢一个文字嚟做点唱啦？可能在囚或者还嘅人士又会写到信嚟点唱俾你咧，系咪先？出边嘅家人朋友都可能会收到呢个点唱噶嘛，对不对？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读书读书系啦，打开一本书，嗰本就系面书。好啦，麗蓮皇太后同埋棉花糖送俾咧契仔嘅阿國坤生日快樂，大點唱麻煩四海之內皆兄弟們啦，幫我急急噶咁樣叫一叫，7月23號啊生日嘅佢啊，精神坤哥，坤哥精神，願你生辰快樂，一切順心順意，我哋兩個誠意送上俾你最大嘅生日祝福，仲有兩位大乖仔同埋細乖仔，嘉龍少爺同埋 Turbo 少爺，你哋嘅安好就係我哋最大嘅心安。永远对你哋有着无尽的爱嘅我们啊，点唱歌，希望可以点到爱回家古巨基姜涛。

Hello， 我想咧点俾佢听嘅，今日点首陈柏宇嘅过后。亲爱嘅月宝，过咗咁多年啦，我都唔明点解咧最爱嗰个都系你咯，应该喺荔枝角收话所嘅。咁啊，无论几多年都好啦，我都愿意等你翻嚟嘅。我爱你啊，拜你最爱的 Lisa。Hello， 我叫做彭仔啊，我想见唔点俾 OK 罗湖嘅晓翠听，老婆唔知道你上次有冇听到咧我嘅留言啦？我每日每日每日都好挂住你噶，答应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得到嘅。天气热，记得咧要冲冻水凉啦，记得用少少爽身粉啦。知道你咧好容易生热痱啊，咁你要好好自己保重。想点唱点为你做的事咧，俾罗湖嘅晓翠，仲有想点埋俾罗湖嘅巧莹啦、小小啦、阿欣啦、细佬啦、Will 啦，多谢。你哋睇住我老婆，如果你哋听到猫嘅，记得叫佢听猫。真系过咗听唔到嘅，因为冇得上网重温，就麻烦你哋尽量将我头先嘅点唱内容咧，系啦，精简撮要地话翻俾佢听。我想点俾今个月十。九号咧，即系喺节目里边嘅呢一个点唱安排啊，想点俾咧荔枝角收话所嘅梁卓勤啊，我系阿欣，希望你听到呢首歌之后咧，仍然知道有人喺度挂念你、紧张你，无论系咩时候、咩身份啦，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想点行、需要点行啊，并且满足自己内心就可以噶啦。想点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小天使你好，我强仔啊，唔知道你对我有冇印象呢？我想点俾我嘅小伙伴听啊，你哋收到我嘅信未噶？喂，收到好快啲回信啦噃，如果唔系出寻人启事噶啦，一封信啊都未收到啊我。唉，好啦，我都会逐一咧嚟探你哋，请耐心等待吧。点出名单如下，有我嘅一名哥啦，阿 B 肥肥曳曳，阿海啦，同埋阿当哥、陈老板、海行兄哥哥、B B 表哥瓜兄、宇哥，同埋番茄皇上、朱奇、胡大傻啦、平平领仔、琴琴，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我嘅都有份收歌。乖乖地，天气好热，多饮水，所以咧想点郑融嘅多喝水。咦？我播咗啦，喺天气热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硬系都好想播呢只歌，多喝水。麻烦晒，不过唔系今日，唔知上好似再上个礼拜定上个礼拜咧。好啦，今日麻烦晒小天使读完嘅时候，你都唔该要多饮水。系啦，今日因为做嘢咧，已经一路系讲好多嘢，跟住我发觉咧，真系饮啖水嘅时间都好似争嗰啲，好想饮，但又觉得唔得啦，呢样嘢要真系讲埋先，做埋先咁样。咁结果今日真系少饮水，唔系多饮水啊。转头咯，即刻做完节目啦啦声，饮翻多啲先。尹怡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点俾咧逼屋啊呢一个伟乐听啊。Hello 老公，过咗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终于忙完佢哋嘅嘢啦，三个都放紧暑假。听朝咧，阿女就去做物理治疗，唔知你点咧？感冒好翻未咧？华仔都揾咗我噶啦，收咗三本书，我会好好咁样收埋佢噶啦。咁啊信咧我就寄咗俾你噶啦，你都要各样好啊，知唔知？加油啊！仲有啊，唔系好耐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乖乖地照顾好自己，翻到嚟啦，哈哈！咁你照顾翻我哋啦，我爱你，老公晚安啦。你好嘛，允儿，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Hello， 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咧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个仔咧就过咗去玩啦。上次都唔记得同你讲啊，我要睇汤令山演唱会啊，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派人来找我，哈哈，听日见，十一点几会嚟噶啦，拜拜。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老公丹英聽啊。丹英老公，我冇事啊，老婆呢個星期會嚟探你噶啦，唔使擔心。我依然都係非常極度之掛住你啊，你要加油，永遠愛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万千宠爱的各位朋友，包括业主池和你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好想告诉你石壁的弟弟，你搬了去这么久，我们都没有煮过饭，所以昨天煮饭见到米全部都生了谷牛，没办法啦，唉，人又少又少煮饭，等你回来我们才团团圆圆一家人再煮餐好的饭，到时先再买个包新的米，买细包一点，不要买这么大包，咁啊唔会生谷牛啦，希望在明天点都好啦，开心咁样过每一日，等你搬返嚟我哋就开心食返餐开心饭啦，好唔好，好期待呢一日啊，挂念你的人上。Hello， 想点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感谢你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会嘈交嘅啫。感谢哦，感谢人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嘈交。我哋特别嘅，啱啱一齐嗰阵咧就日日嘈。咁我成日都同你讲要分手啊，要走啊，推开你啊。但系你都冇走过，所以我都唔会掉低你噶啦。你讲过咧，除咗你之外咧，冇人识得照顾我咁强。好啦，咁又系嘅，冇办法啦。我是有啲即系脾气噶啦，咁冇办法，你都要守系啦。咁全部即系冇办法得嚟，佢有办法，咁咪搞得掂咯。知道你嘅过去咧，我心痛你啊。咁啊，好啦，就咁啦，大家去多啲包容对方，我都包容翻自己嘅敏感脾气啦。

好啦 ，Hello 韵儿姐姐，我系琪琪啊，我想点俾唐福嘅郑柏啊，老公我呢几日咧唔系太开心啊，唔知系咪太挂住你咧？听日咧请唔到假过嚟啊，星期二咧先同妈咪过嚟睇你啦，你快啲写信俾快啲写信俾多啲 energy 我 ，miss you， 唔该晒。哇，唔知点解咯，头先突然间咧吸咗一啖空气入去之后啦。完全是好像有嘢封了个喉咙，同埋系咁想咳咁样咯。唔紧要啦，有啲咩我会叫星儿入嚟帮我读住信先。生支咪咳多两下先。

0: 哇真係呢咳咗幾下呢睇下雖然你隔住玻璃見唔到眼淚水飆埋佢見到我啲眼淚水湧出嚟。希望繼續讀落嚟係冇事㗎係頂住頂住。你好啊，葉大大，多謝你讀出我嘅留言啊！我想點俾大欖 68B 嘅肥佬啊！喂，成個星期冇見你啦，你有冇好掛住我啊？我都好掛住你啊！星期二終於可以見面啦，五個禮拜啊！唉，真係嘅，月份真係好難捱哦！明啊，明啊，係啊，五個禮拜嗰啲月份好難捱啊！出糧嘅時候都覺得。跟住成日覺得二月份好開心啊！哎呀，又三十一號嗰啲啊，唔開心啦咁。其實除翻開咪即係都一樣，個個月都咁開心咪好咯，係咪？因為證明你個個月都有糧出啊嘛，都難得㗎啦，啱唔啱？好啦，要等成十日啊，先至可以見一次，真係等到點啊？頸都長啊，變咗長頸族啦。好啦，星期二見啦 ，Good night， 愛你個老婆上，唔該曬，葉大大。你好啊，我想点俾好曳嘅狐狸仔啊，老公今日好攰啊，我都冇听过啲狐狸系怪啊，通常狐狸都系曳啊，有少少调皮啊、狡猾咁样噶嘛，咁即系证明佢哋都聪明咯。好啦，今朝等你啊，等到天昏地暗啊，好多人啊，下昼咧仲要带细佬去玩啊，仲要玩死咗自己啊，你记得应承咗啊，画俾佢嘅画记得要画啊，佢可能呷醋啊，我俾一晚时间你谂下啦，听日解释下俾我听点解要玩啊，坐好嚟，坐好啲嚟啦，好啦，我去狂欢啊，中意玩就玩啦，听日见啦，我去你啦，程剑浩，老婆子晴。Hello， 葉小姐你好啊，我想点俾咧我老公啊，希望咧可以点中咧，佢叫做八戒。AG 老公，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收唔收到先？我仲未收到你嘅回信啊。我哋经历咗咧呢一个关口咧，其实就冇咩难到我哋噶啦，我哋都一定会支持同埋陪住对方噶嘛，支持你同埋帮你，不用质疑我对你嘅爱噶啦。我同个女咧都等紧你翻嚟团聚，我爱你，快啲回信俾我啦！祝叶小姐你工作快乐同埋顺利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收听率梗系爆灯啦！Hello，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系嘉慧啊，咁A 仔同埋嘉慧今次想点咧，就系祝贺咧我嘅兄弟牛一东头嘅子俊啊，听到未啊？生日快上啊，兄弟又大一岁啦。你封生日信咧，我已经寄咗噶啦，冇咗你同肥昌嘅生活咧，相当之乏味。你同肥昌都要加油，快啲打出翻嚟，我哋成班兄弟都系出边等你噶嘛，系咪？等你啊，等你啊。好啦，我同嘉慧听日都会过嚟探你同肥昌噶啦，到时见到面。再讲啦，最后咧我都闪闪闪想点首歌俾寿星，想闪啊，想闪首歌俾寿星嘅，好啦，希望可以播到咧郑俊宏嘅星光。事不宜遲啦，為大家咧先行送上啦，就係今日由星兒姐姐帶住 Isaac 啦，就係呢一個新嘅幫主啊，咁啦就炮製出嚟嘅萬千寵愛空中留言信生啦。
1: 係，如果我想揾荔枝角綠啲阿達，係，你有冇聽緊㗎？達少，咁咧我發現咧原來。我而家好忙啦，好少嚟啦。原来一个礼拜嚟一次，一个15分钟真系好短，好短啊，好似比之前仲短咯。都咩都未讲咧，又够钟啦今日。之后下个礼拜星期六先去到咯。同埋咧，你家姐可能下个礼拜未必得闲成日去到啊，所以下个礼拜要写信咯，写多啲信，写多啲信。咯，系咯，之后应承咗你打上嚟，终于打咗啦，你冇得发脾气啦。之后就系咯，我哋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2: 唔该，我想空中留言俾大榄石播嘅俊二仓嗰、那个，
3: 爸爸，
4: 爸，
3: 我唱歌俾爸爸听，
4: 教授教授教授。
3: 唔知你听唔听到我呢个点唱啦、啊？我想话俾你知咧，你唔使担心，我会一路陪伴你、支持你同埋帮你。咁我哋而家度过紧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啊，咁你唔使担心嘅。咁我同个女都会等你翻嚟一齐团聚嘅。希望你听到我呢个录音啦。
4: Hello， 肥佬。昨天我跟两个仔去总书店，因为我不知道你想看什么书，我又随便买了六本漫画给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随便你看着起码没那么闷、还有上个礼拜呢你寄那封信呢我还没收到，希望听日收到。好啦，我们星期二见、你今天听不到你个女的叫声的，因为她四点多就开始叫我，我顶不顺六点多为了她吃东西。好啦，我哋星期二见啦 ，love you, miss you and bye bye。
5: 老公，高妹啊，我挂住你啊，我好挂住你，我想奶奶识见你，你冇事啊？我会几日嚟探你，因为我28号会上课，同埋你个阿布家辉咧识过嚟搵我，我冇事噶，知唔知啊？我会等你出嚟。同埋就嚟会有间屋噶啦，我会即系上课前会搞掂噶啦，又会有噶啦。我都挂住你，你有冇写信俾我啊？同埋即系我公妹嘅人，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个个都挂住你，快啲出嚟啦，各位小炳哥、Peter 哥，所有人啦，即系我同阿萧哥嘅阿萧嘅人，所有人快啲出嚟啦！个个都好挂住你噶，阿琴高妹啊，阿 B 又乖，我嚟探你得唔得咧？复我啊！
6: 喂，刘柏林啊，刘柏林啊，老公好挂住你啊，仲有13日先可以见啊，问好。我哋第一次一个月冇见过啊，顶唔顺啊，我唔问你有冇挂住我啦，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好挂住我，哈哈。早几日我成功揽住咗米露瞓晏觉啊，佢冇逃走啊。跟住我上个礼拜五寄完信俾你之后就病咗成个礼拜啦，哈哈。所以你要下下个礼拜先收到信啦，我听日先要寄。不过唔该你快啲寄信俾我啦吓。跟住咧，因为你妈咪话呢几日要翻大陆做嘢，所以我依家喺自己屋企啊。我好想同你倾偈啊，可唔可以快啲到8月1号啊？我会叫你妈咪下个礼拜嚟探你噶啦，我爱你啊，老公。我哋13日后朝头早见啦，记得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辛苦你啦，老公，默默 kiss kiss， 讲定早唞 line line，love you。
4: 我想点唱俾路嘅塔斯啦、小美子啦，同埋唐福嘅细路李子健，咁仲未收到你哋信。是同埋点卖俾荔枝角收纳所嘅张家豪，我想同你讲，其实我觉得你有好多嘢瞒住我咯，麻烦你写信同我讲啦，我唔想再嚟探你，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上星期的大学堂和大家重温在五月的时候，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预期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由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主讲。他透过搜神记的定伯捉鬼以及唐代传奇的欧阳侠，分析了神和鬼怎样在古典小说里面盛载世俗的善恶与因果。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而欧阳侠的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奇说，施行无灭，表面讲紧猿猴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今集我黄淑仪会同大家继续重温呢场讲座。今次庄文龙博士就会将焦点转移，透过另一个唐代的传奇故事《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集中探讨妖和怪呢两个层面。要数到妖的经典代表作，就不得不提唐传奇入面的《柳毅传》，它又叫做《洞庭凌恩传》，是中唐时期由李朝威所写的著名爱情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西厢记》一同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浪漫，充满丰富的神话色彩。唐高宗懿凤年间，书生柳毅落地返乡的途中，在泾河岸边遇见一位正在度牧羊的美丽女子，询问后得知原来她是洞庭龙王的三公主，远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之后，受到丈夫和公婆虐待，被罚在荒野牧羊。柳毅听到之后义愤填膺，决定放弃科举，不远千里地为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我们一起听听去到之后发生什么事。
5: 突然间天崩地裂，天拆地裂，大声忽发，什么事？有条龙突然飞出来，刚刚龙君是一条龙，洞庭君是一个龙王，无啦啦有一条大龙飞出来，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洞庭君的弟弟，洞庭君的弟弟叫钱塘君，钱塘潮我们知道很猛烈的，所以这里呢将它形容为一个那个性格很猛烈的一个人。宫殿摆波，原本它是被龙宫锁住了的，听到它的侄女被人吓，被个老公吓，很嬲很嬲，所以呢这条赤龙红色的龙长千余尺，电木血雪珠轮火虫，抗制金锁锁牵玉柱，自己挣脱了个锁就飞了去，飞了去，为什么听到很嬲，飞了去找这个龙女的老公，找他做什么？找他算账，就跟他说女疾不幸，为顽童所欲，幸好有你，接着我现在呢 同我阿哥報告翻先，佢同阿哥報告翻點啊？我神法靈虛，似似勁揚，五戰於彼，中間啊，我點樣打鬥嘅過程？跟住阿哥就係問佢：哎呀，你殺咗幾多啊？殺咗幾多人啊？你殺咗60萬，有冇傷到嗰啲田價？阿哥個性格比較柔順啊，洞庭湖比較平靜噶嘛，比較柔順。哎呀，咁你咪搞到呢啲百姓都唔好過咯。傷價符800里嗰啲範圍嗰啲農作物全都俾我殺曬。即係搞亂曬，無情郎呢即係嗰個我個女婿呢食咗啦，俾佢食咗落肚，龍佢可以食龍嘅，原來都係食咗。中間仲有嘅情節就係呢，錢塘君呢就話：喂，既然你救咗我嘅侄女，你娶咗我侄女啦，你都係好人嚟嘅，咁就娶咗佢。咁柳毅比較正氣啦，唔得，我咁樣咪即係成人之危囉，我救佢係為咗正義，唔係為咗佢美食。咁如是者再三推辞，送咗一堆金银之宝俾佢，咁就返返人间咯。
4: 柳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佢嘅仁同义，帮人出于恻隐，佢分坚守原则，打破咗传统书生为情所困嘅框架，而围绕喺佢身边嘅人物，每一位同样都系性格鲜明。龙女温柔坚贞，身处逆境但勇于抗争，展现出独立自主嘅女性光芒。钱塘君疾恶如仇，脾气火爆但坦诚直率。至于洞庭君，就是一位有情有义、涵养深厚的仁德长者。这四大核心角色交织出一段跨越先凡的经典故事。咁柳毅带住佢嘅仁义之心，翻到去人间。

0: 过咗一年有个仔啦，生埋个仔，越嚟越鍾意呢个老婆。生完之后呢、這个老婆啊，换晒衫化好晒妆，就同个老公讲，喂，你唔记得我咧咩？咁柳毅就话，我、记咩唔记得啊，你问我老婆咯，有咩好记得啊？咁然后呢佢就话，我其实就系洞庭君个女啦，就系、当年嘅龙女啦。咁当时点点点啊，我细心想求报答你，所以呢我今日就做咗你老婆啦，帮你生仔啦。咁、呢个时候呢真相揭开。后面补多一笔去到开元宗开元呢个年号呢就系、李隆基唐元宗嘅年号盛世。上方属异于神仙之事，喂，皇帝都想升仙㗎嘛，精索道术，佢系有呢啲神怪背景嘅人嚟㗎嘛，不得安啊，个个都走嚟问佢点样成仙，点样遇神仙㗎喎。所以点啊，最后同呢个老婆啊返去洞庭湖入面住落咗龙宫。喔，过十几年之后大家都唔知佢去咗边啦。
1: 柳毅由一个落地书生最终得道成仙，同龙女双双归隐洞庭，这个结局正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故事的一个核心精神，宣扬仁义，劝善惩恶，好人最终有好报，恶人终究得恶果。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在古代小说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0: 这个故事令我想什么呢？它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其实跟我们标题有关，就是宣扬仁义。我们看一故事，譬如这个《天龙八部》，大家应该有看过。段誉哇几好啊，即是风度翩翩，成日做好事。遇到又有大哥，跟着遇到虚竹，大家做 friend。遇到很多武功自己入身的，所以得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好，因为他人好，正人君子。这种故事的模式我们会看很多很多，没有故事就是这样。他的目的就是劝善，劝善咯，你做多啲好事喺日常生活度。你睇啲故事啦，好人有好报㗎，坏人有恶报㗎，所以你做多好事。但今时今日呢，我哋再睇呢故事呢，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从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有第二个睇法。点解去写呢故事去吸引到人呢？係因为源自我哋读者内心有啲缺失，我哋总是在现实生活有些东西得不到的。哇，有几好，好像武侠小说那个主人公那样，去到哪里就得到一些武林秘笈的。他不用怎么付出努力他可以得到的。现在看很多电视剧短剧你们去录那些短剧都是这样的。用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叫做心理补偿机制，或者另一种理论叫做替代性满足。我做不到的事，我看故事里面的人物做到，我一样那么开心。他做到好像我做到咁啊，所以我点解咁鍾意嗰个主人公啊，或者个主角啊。以前点解啲人要追星啊，嘩，睇个电视剧入面，嘩，佢又好好嘅，佢一个完美嘅形象啊，佢又点样即係情奸啊，警恶情奸，嘩，咁我哋会慢慢鍾意佢，佢就好似我咁，我睇住佢大，唔係睇住佢学坏啊，睇住佢越嚟好啊，所以呢个叫代替性嘅满足。

0: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1: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0: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1: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0: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3: 动力，
4: 动力，
5: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6: 改变人生，
7: 分享行动，
8: 即系减肥。
2: 仲有咩啊？
9: 四围摊，
10: 四围嘛，
11: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12: 探讨运动文化，
13: 打开国际视野，
14: 产生运动乐趣。
2: 你哋？
11: 仲有徐家乐、
15: 李丽、
16: 洪松恩、
17: 陈思静、
18: 黄淑仪、
19: 陈依娜、
20: 黄超雄、
21: 余俊贤、
22: 彭普斯、
23: 郭振凡，
24: 星期一到五，
25: 下昼4:00。

0: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1: 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说柳毅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失落的心理补偿那接着下来要分析的这个故事正好构成鲜明对比他不再安抚欲望反而直指人心毫不留情地揭露我们内在最深层的贪婪和恐惧他就是《聊斋志异》里面的画皮这个故事同样围绕住一位书生展开同样在途中邂逅一位无依无靠貌若天仙的落难女子但今次命运并没有眷顾主角她所遇见的不是纯洁善良的龙女而是一只披住美人皮囊以人为食的厉鬼
2: 一个单身的即是单独出现的女子问你有没有地方收留她还要不要跟人讲哇正常人你知道有些古话啦报警啦是不是他不是的他说哎得啦我帮你我带你回家我家有一间房你可以留在里面住。哇 ,ok, 带了回去就说哎你不要跟人讲啊他说 ok, 没问题。然后后面那句呢就很离谱的我们今时今日看很离谱的。刚刚带了个女仔回家奶乳沉合跟他一起睡觉了已经。可能个女的想报答他啦可能个男的自己有要求啦我们不知道。反正呢我哋知道佢去救呢个女仔呢其实唔系好单纯嘅佢有其他目的嘅佢有欲望嘅。啊屎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喂过了几日都冇人知喎如是者佢又开心啦喎。偶尔有一次呢佢出街啦即係可能喺房出嚟之后佢出街见到一个道士呢、這个道士一见到佢好惊讶喂咁奇怪嘅。这个道士就问佢喂你最近发生咩事佢就话冇啊冇发生咩事啊。他说你身上邪气萦绕还说没有但是呢生又力白即是说、哎、你道士是不是想呃钱啊到时候 卖我一些什么保命符啊之类的你不是想呃我的所以不听道士说就走了去。但是呢个道士 又说一句说话的哎呀惑哉这些世人很迷惑的。世上有些人死将临有死将临而不悟者死到臨頭都仲唔警覺仲覺悟嘅佢指嘅就係呢個王生咁講完呢句說話呢佢就自己心入面有條刺覺得好奇怪會唔會佢講嘅就係我最近帶返嚟嘅嗰女仔好所以呢佢就靜雞雞去裝一裝嘅靚女喎佢咪喺佢自己屋間可能係柴房或者書房去到齋門去到書房門口唔入去就喺度偷睇偷窺呢個女仔喺做緊乜心而所作乃如鬼魂。哎呀偷睇喎咁然后呢见到入面嘅原来唔系个女仔唔系嗰个靓女系有隻灵鬼呀嗰隻鬼呀面翠色哇面得绿色嘅似牙齿惨惨如锯会锯齿咁㗎。然后呢隻鬼喺度做緊乜呀将一块人皮铺喺个卧榻之上喎铺喺个床上喎有啲版本就变咗成铺喺张凳上面啦。啊你想象下将嗰个皮人皮有个人的样子的皮铺在这里然后揸住支笔在这里画画画回眼有鼻这样的。画画画画完了掉走支笔放低支笔举皮如振衣裳拎起张皮扽下去好像扽衫这样然后披在个身就变成一个 女人就变成他跟他一起睡觉的女人。哇想起几恐怖真的恐怖目睹此状之后大惧受服而出。即是行都行不穩直情是爬住出去的了即刻去找個道士了已經。找回個道士了嘩嘩道士你救下我高人高人你救下我原來真是有鬼啊。咁點 啊道士就話欸唔怕我道士喺呢一行出曬名㗎啦。咁所以我俾個塵忽你掛喺你個房門口佢見到佢知咩料㗎啦知我咩料咁佢就唔敢加害於你㗎啦。
1: 蒲松齡寫畫皮表面上是一个鬼故事但实际上它是将知人口面不知心这句俗语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警醒世人，唔好俾美丽嘅外表所欺骗。
2: 咁但系咧，过咗一段时间，嗰、那个鬼啊都系唔忿气啊！我同你几日咁恩爱啊，究竟想得到佢嘅身体啊，定系得到佢嘅心脏咧？唔知啊，但佢就好嬲啊！最后咧都系无视呢个陈佛，就冲入去呢个房门。劲登生床，直接上咗去呢个男子嘅床上面啊，擘开佢个肚啊，将佢个身咧谷出嚟啊，谷即系逃出嚟啊，攞出嚟啊，就走咗啦啊！呢个负心汉我攞走你个心啊，咁啊走咗啦。咁啊妻子见到啊，咁大叫啦啊，吓死嘅真系咁啊，婢女入到嚟攞个蜡烛一照，哇！生而死，呢、這个老公已经死咗啦，腔血狼藉，哇！乱晒啲肠都乱晒啦。啊！陈懈怠不敢声啊，一老婆都吓到不断咁喊，但系又唔敢出声啦，啊，讲唔到嘢啦。
1: 黄生死后，佢老婆陈氏为咗救翻老公条命，不惜放低尊严，听从道士嘅意见，走去求一个癫嘅乞衣，仲逼佢当众吞咗一啖极之恶臭嘅浓痰。陈氏为咗救老公而答应咗要求，翻到屋企痛哭作呕，竟然将嗰啖痰呕出一个全新嘅人心。黄生随即奇迹复活。黄生生前迷恋最靓最干净嘅外在美色，最终换来一个恶臭不堪嘅鬼心，而到最后竟然依靠老婆吞咗最污秽最令人厌恶嘅乞衣浓痰，先得以重获一个干净的人心。这种美与丑、干净与污秽的强烈对比，正体现了蒲松龄极具批判性的游戏笔墨。
2: 这些故事，这一种类型的故事，其实讽刺社会或者讽刺人性的贪婪是最直接的。你如果不是贪他的美色，你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你好好咁爱你老婆，就唔会落得呢个下场。咁但系咧，去到现代社会，有人都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啊。会唔会除咗讽刺社会之外，仲有一层啊？系歌颂紧爱情啊？边个嘅爱情咧？就佢老婆啊，陈氏啊，冇错啊。陈氏佢老公对佢咁样啊，出去搞搞窒，去到最后仲要佢收拾呢个烂摊子，就算自己受屈辱啊，都在所不辞。哇，呢个爱情。是不是呢？我們可以這樣解讀的，因為它投射到我們現代社會裡面似乎都是這樣的。有些人人家對他好，他又不領意不領情，反而呢經常都是隔離飯香的。做人永遠都是這樣的，身邊的另一半明明是最親密的，但他說的東西你經常不信，所以我們都要警戒自己。你平時有沒有這樣呢？我經常都警戒自己，我對我媽呢有時不太耐煩，我經常過後呢后悔啊！我都系如灾世人，未灾于人。我要对我妈更好啊！好，另外咧，仲有一种看法咧，即系同爱情有关，最发挥嘅就系《画皮》呢个电影啊。去到后来有两部电影好成功啊！佢嘅改编系点咧？佢妖对呢个男子都系有情嘅啊，因为佢改编咧，佢个男子谂住本身系救一个妖啦，即系唔知佢妖嘅时候救咗个女子翻嚟。佢觉得呢个男人好唔同，同其他男人唔同。呢个男人唔系。迷于佢嘅嗰个美色嘅，咁所以佢都中意佢噶，但系咧佢就逼走佢个妻子啊，如是者有啲发展啦。咁从呢一个小说原著嘅故事，其实都有人会咁睇嘅，就系、是，佢哋咪一齐咗几日嘅瞓觉，佢明明呢只鬼啊咁有能力啊，点解系都唔食咗佢先？啊，食咗佢成个人又好啊，食咗佢心肝脾肺肾边度都好啦。啊，你分开几日食都应该食晒啦。啊，系要等到个道士出现，你先至去抹佢个心咩？搞到最后自己都俾人收服埋。咁所以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啊，原來呢個妖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女性嘅一個性質嘅，佢都係中意呢個黃生嘅，只不過呢個黃生對呢個妖咧都冇真心，佢就係迷戀佢嘅皮囊。點解攞佢個位置係攞個心啊？心啊代表我哋善惡人性啊最原本嘅所在，咁所以攞走佢個心咧有個寓意嘅。但有人咁解讀啊，我唔係話呢個解讀一定啱。我哋都可以睇啊，但呢个解读呢，你放喺现实生活嘅好多故事都系咁嘅。有句说话叫真心换绝情啊，你对人好，人哋未必对你好啊，人哋图嘅目的可能系其他。
1: 神、鬼、妖、怪这四种层次，看落去是超脱凡尘的异类，实质不过是人性的变形和投射，文人借用神仙的灵气、鬼魅的胆量、妖精的心情和怪物的荒诞，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写透一个人字。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同埋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间之间找来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6: 这个计划呢 connect 了不同年纪的，有一次呢有一个街坊走下来买电话线，在场我的组员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来的、是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哎，还有人听得明这件事。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8: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8: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9: 有我海林、
8: 素食
10: 同埋我黄子勇，
11: 逢星期日晚
4: 10点新闻后，
10: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4: 一齐周末斗兽场。
11: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5: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7: I'm Nikki, a swimmer.
1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23: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从事翻译工作超过60年的金盛华教授。金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傅雷的翻译成就，所以他编写过《傅雷与他的世界》和《江声浩荡话傅雷》这两本书。对于著名翻译家傅雷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今晚我就请金盛华教授分享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工作点滴。金教授你好。
24: 啊，你好。
23: 我其实呢讲到翻译真是很多疑问想问，但首先我就很世俗地想知道，现在 AI 世代呢，其实翻译的冲击应该都很大的。
24: 我想讲的就是在现在的 AI 的世代呢，不是只是翻译的冲击很大，是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东西都冲击都很大。
23: 同意的。但实际去到翻译的执行上面呢， AI 是帮到一定的前期工作的嘛。
24: 好大嘅幫助應該係。
23: 我哋由回憶舊史講起啦，因為你嘅畢業論文就是研究傅雷嘅。咁回憶一下，即係你知傅雷嘅翻譯去到今時今日，如果傅雷去到今日係 AI 世代嘅話呢，我哋聯想一下對佢嘅衝擊係幾大嘛。而家翻譯 AI 嘅軟件咁方便，如果傅雷嚟到我哋呢個世代，
24: 如果傅雷嚟到我哋呢個世代，
23: 我哋假設性嘅問題，
24: 佢就會唔係好似以前咁辛苦。從佢俾好多朋友嘅書信當中，譬如對宋琦啊，咁信裏面成日都提到，佢要翻譯嘅時候，佢一日用盡所有嘅佢嘅精力啊，佢嘅心思啊，佢翻譯嘅時候可能一日好努力嘅，最多1000字。咁如果呢個世代嚟講，1000字你俾 AI 翻，我相信好快好快，可能唔使
23: 幾秒鐘
24: 已經翻咗出嚟。不過問題就喺呢度啦。AI 翻譯嘅嘢絕對唔係傅雷翻譯嘅，因為佢翻譯嘅係法國嘅文學。當時最出名嘅就係佢翻譯嘅係有好多個法國作家，但係佢翻譯最多嘅就係巴爾扎克。咁巴爾扎克個作品，我唔相信而家嘅 AI 嘅技巧嚟翻譯，我唔相信佢哋翻譯出嚟嘅作品可以達到傅雷嗰個水準咧，係冇可能。
23: 咁而家又係同樣假設性問題，但係你自己本專答就好合適嘅啦，因為你當年翻譯傅雷家書其實都好不容易嘅，每一個字你都斟酌千萬回噶嘛，所以回想一下你當年翻譯呢一個傅雷家書嘅寶貴經驗。
24: 大家都知道傅雷家書就係傅雷寫俾佢嘅仔傅聰。
23: 同埋
24: 音樂家佢哋父子之間嘅一個家書，咁呢個家書呢大部分都係用中文寫嘅。咁點解其中有啲嘢係用英文嘅信、法文嘅信呢？呢啲家書呢就係當時 妇女不是写给傅聪，是当时傅聪的夫人 Samira，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小提琴家 Manuhin 的女儿的。所以呢他的这一 part 的妇女家书呢其实是写给他的新抱。所以呢有时候用英文写，有时候用法文写。咁既然呢一批信係咁重要啦，咁有英文有法文，咁当时傅聪傅敏良兄弟呢佢就諗到啊，不如搵我嚟翻译啦。其实呢翻译傅雷呢就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一个翻译家，亦都係我嘅好朋友，我非常之尊敬佢嘅。佢叫做罗新章，佢就翻译到好多嘅法国文学作品。佢翻譯傅雷嘅嗰啲法文信咧，都係翻得好好，其中都翻咗一啲信件係俾羅曼羅蘭嘅。好啦，咁我講翻傅雷家書，因為呢一批信有時用英文，有時用法文，咁你無謂揾兩個譯者嚟譯啦。咁所以因為我都可以譯法文同埋英文，所以佢哋就揾我嚟譯咯。
0: 嗯，咁我知道呢你都好详细讲傅雷家书，有啲係寫俾佢新抱，所以用英文法文，有啲係寫俾自己嘅仔就用中文，咁所以係有三大部分㗎喎。
24: 你虽然係翻译我几十封信唔係太多，但係呢我要将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信全部都要睇过，睇完之后呢仲去模仿學習佢嘅寫作嘅方式，佢嘅风格。因为写出来你变成中文之后你不能够一睇睇到哦这个翻译来的这样。所以呢就用了很多的心思。譬如某些地方的人名啊地名啊某些的特别的那种专有名词。那你就要是睇返全本书。你不可以搞错的嘛。因为他这样讲的地方他是这样写的，你不能够写成第二个地方。
0: 所以很多要求证。
24: 简单的例子啦。唔係講傅雷家書啦，有一個地方叫做 Florence， 意大利嘅。以前徐志摩翻譯得好靚，叫做翡冷翠，翡翠中間寫個冷，翡冷翠 Florence。但係而家冇人講翡冷翠，個個都係佛羅倫斯。咁舉個例嚟講，如果傅雷家書其他幾百封講某一個地方係用嗰個名特別嘅名字，咁我譯咗嗰個法文同埋英文信到中文，我唔能够用现代嘅名词嘛，我要跟返佢㗎嘛。所以呢就用咗好多嘅心思。咁讲返嚟讲呢啲部分呢可能而家 AI 帮助就好大啦，係啦。当时係不可能。
0: 但係梗有一啲係 AI 帮唔到㗎嘛。
24: 当然係好多地方係语气嘅问题啦。我最记得佢里面呢写写下佢话俾呢个新抱听，佢上新抱送啲嘢俾佢，点解佢冇复信呢？佢就覺得 maybe 呢啲唔係太 kind， 譬如呢個 kind 呢個字你點翻譯呢？
0: 可能以為係仁慈囉。
24: 當然唔係仁慈啦，因為仁慈呢個字係長輩先用得㗎嘛。
0: kind， 友好，即係所以個 kind 係可以有好多中文嘅理解喎。
24: 係呀，有好多中文嘅理解，你必須要知道前文後語係嗰個位同埋對象同佢講，咁所以係嗰個地方呢就係原来如果你咁样做呢可能唔太周到啦。所以你唔能够话哦你唔能够太仁慈，咁完全系唔通嘅。所以呢最紧要翻译嘅时候要睇前文后语，就系 context。咁呢啲嘢嚟讲呢我諗 AI 到而家又好今时今日 AI 都系未做得到嘅。好多呢啲好细致嘅地方。过咗一阵呢佢哋就俾咗另外一批信我。嗰批信系咩呢？系傅雷写俾傅聪。是波兰的老师，咁写俾老师嘅时候，嗰啲语调系全部都唔同，系非常之尊敬，好客气。所以呢我翻译呢一批书嘅时候咧，绝对不能够用白话文，因为当时要参考傅雷写俾黄宾虹嗰啲咁嘅信件，就系、是、一个长辈一个客气嘅人，咁所以用咗文言文嘅。咁所以咧，傅聪就收到第一批家书嗰阵，佢就好开心啦，佢好鍾意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哎呀你翻译的我看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原文，什么是你翻译的，佢分唔出，佢觉得系同原文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我翻译生涯之中呢得到嘅最高最高嘅一个肯定啊同埋鼓励啦。 因為是傅聰自己講的嘛。咁到第二批呢就是用了文言文來翻譯的。譯完之後呢傅聰就說啊你怎麼你還會文言文啊這個就是他當時所講的。第三批的信呢就是寫給他的親家他親家就是 Manuhin, 剛才我講的那個小提琴家。咁佢過世之後呢佢個夫人就將呢一批信全部搵返出嚟俾返傅聰。咁傅聰就叫我翻譯嗰個第三批信。
0: 嘩所以第一批信呢就係傅雷家書入面全部嘅中文信件啦。
24: 第一批係傅雷家書當中嘅中英文法文信件翻譯成中文用白話文。
0: 係啦當中係家書就有啲寫俾佢嘅新抱咁所以呢個語氣呢係可以淺白一啲嘅。
24: 係。
0: 咁第二批呢就係寫俾師長女啦咁所以
24: 寫俾佢個老師
0: 係啦所以就語法上面就要尊敬啲多啲敬語
24: 嚴謹啲
0: 嚴謹啲咁第三批呢就係佢親家嘅書信往來咁佢親家呢其實就係著名嘅小提琴家伊虛提梅柳恩咁因為過世之後呢佢家人就將所有嘅即係十幾封信呢就俾咗親家俾返傅聰咁傅聰呢就由請金盛華教授呢一次過譯埋去啦
24: 是啦呢一批信譯呢原來發覺呢係最辛苦嘅。原因呢就係、你知道同親家講有時係大家有個
0: 客套係
24: 非常客套嘅嗰種嘅講法啦大家氣氣咁。同埋呢佢哋兩個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人物。一個係一個大嘅文學翻譯家法文嘅法文文學翻譯家。一個呢就係小提琴家世界著名。咁兩個當中都係藝術家嚟㗎嘛所以佢哋交流嘅時候呢佢哋好多時候都要講下人生嘅道理呀、藝術嘅境界呀、所以講嗰啲嘢呢係好高好高層次。
0: 有啲藝術詞匯你可能都要做一啲嘅研究。
24: 佢哋會講到呢啲問題。有啲信某嘅片段又會講佢哋小兒女嘅事。即是讲下你的女啊我的仔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他们相处的情况啊等等。那这些呢又讲得比较白一点的。那所以你一阵间语境一时高一时低的。那用些什么的语调来讲呢那就非常之困难。那很多初初我译的时候呢就译出来我觉得用些比较文言的方式又不是很啱，用白话又不是很啱，所以很多时候呢要文白兼顾。所謂文白兼顧呢就好似余光中教授曾經講過一個翻譯嘅人呢就要特別注意你翻譯嘅時候呢係白衣為常。
0: 白衣為常。
24: 白係白話文以白話文白衣為常常態文言文文以應變啊。
0: 即係以白話文為基礎嚟而為常。
24: 到某些要收緊呢個語調啊。特別的地方呢你用一兩個文言字呢已經可以將它
0: 畫龍點睛
24: 是啦所以應該要注意呢啲地方。咁初譯嘅時候呢話俾傅聰聽傅聰就話怎麼搞得又白又文的佢當時覺得唔係太滿意啦。咁我就要參考傅雷寫俾佢嘅朋友好似新加坡嘅畫家廖康佢哋嗰啲之間有啲信件啦，因為有陣時係講藝術啦、講文學啦、講翻譯啊，好高嘅境界。有時係朋友之間嗰啲開玩笑啊、嗰啲交往啊咁，所以要嘗試去掌握佢呢一種嘅風格。所以咧，收尾就係譯咗九次啊，九譯其稿，咁先至佢就好滿意啦。最後。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0: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香港知名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正话请金教授分享他自己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小小点滴其实大家都是翻译家傅雷自己都是翻译家所以你透过翻译傅雷的作品你怎样去看傅雷的翻译呢因为你自己就很严谨你认识傅雷又是怎样透过这个文字上的交往
24: 透过这个文字的交往我当然对他非常非常之尊重和欣赏我是研究傅雷的翻译傅译 跟住我哋去翻譯婦女嘅嘢，就係譯婦。所以我曾經係一次嘅 conference 當中，寫過一篇論文，就從婦譯到譯婦。即係我呢個感覺咧，就係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到巴黎，去到羅浮宮 Louvre， 你就會發現咧有好多好多嘅，甚至係上咗年紀、白髮蒼蒼嘅人。他们就很认真很专注地就在他们心目当中喜欢的个名画当中他们在临摹。那他们那时候一笔一画色彩的运用啊所有的光线啊怎么处理啊每一样东西呢他们都是很用心地在希望从这个名家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艺术的最重要的那些要素。咁我翻译傅雷嘅作品，我都有呢个感觉咯。同埋咧，我有时觉得你将佢嘅英文、法文译成中文，就好似你系镶一件好矜贵嘅珠宝，一个首饰。咁原本呢个首饰咧就托付俾你，呢个上高咧都系红宝石同埋钻石嘅。但系因为咧你个首饰，你唔能够将佢走样，你都 keep 住。但是呢你将钻石呢变成红宝石。咁所以呢就係将原本嘅嗰啲嘢呢可能又变咗唔同嘅，即係钻石变珍珠啦，红宝石变蓝宝石啦，或者係咁样啦，即係重新镶一次。但镶出嚟都係一件好矜贵嘅首饰，唔可以走样囉。譬如我话红宝石变蓝宝石就係唔同嘅文字囉，原文同埋译文嘅分别囉。
0: 哇，这个比喻好贴切啦。你自己研究傅雷啦，你都有两部著作啊，就係编写嘅傅雷与他的世界，仲有另一本呢个书名好有气魄啊，江星浩荡华傅雷。去到今日嘅读者呢，其实透过你对傅雷嘅认识，你觉得傅雷有啲乜嘢，即係除咗认真之外啊，有啲乜嘢精神系必须要传承给下一代，即是不一定翻译。
24: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译者即是他余光中先生曾经讲过，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纸，不是那么简单的。真正的一个翻译，我是讲的文学翻译，他有三个者，三个条件。首先呢，他要是个学者，因为他所了解的不是文字的表面，是他所译的原文背后文化的精神、文化的传承，整个譬如你法译中整个法国的文化你都要识，那这个是个学者。跟住你要是一个作者，因为你知笔要得嘛，刚才我讲的嘛，你的双工要好好的嘛，原来是一件很贵重的珠宝，你将它拆烂晒变成一个很 cheap 的那些东西，那就不得的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傅雷他不单止是翻译的啦，他对音乐的造诣、艺术的造诣，你可以看他的其他很多的著作。譬如他在法国的时候走遍欧洲各大的画廊啊、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全部都研究了。那也都是对中国的古典的所有的诗词歌赋都是非常之熟。那所以他是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的个底蕴在里面。咁呢一啲嘢咧，我哋就覺得你唔單止話翻譯啦，你就算做學問啦，你做一個作者啊，呢啲方面唔係 AI 幫得你，跟住唔係撳出嚟噶嘛，你自己要長年累月嘅積埋落嚟噶嘛，呢啲一定要有噶。
0: 所以AI 幫唔到我哋嘅，都係要靠自己嘅人腦咧累積知識啦。但其實你自己喺書入面都有提過咧，譬如我哋即係舉一個例子啊，翻譯嘅時候，嗱我哋咧中國人講時辰咧，通常咧現代就係講幾多個鐘啦。咁淨係講呢個計時時間嘅長短嚟講咧，以前啲人會習慣講一盞茶嘅功夫或者一炷香嘅功夫，咁啊點樣去譯呢啲？一盏茶一炷香咧，你又唔可以照实讲话，一个钟系咪啊？咁样点样译得佢靓咧？
24: 首先嚟讲呢个时辰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一个时辰即系而家几多个钟头啊？
0: 一个钟到啩？
24: 两个？
0: 哎呀，我要对应一下先。
24: 咁我最近翻译咗呢个《曹氏孤儿》啦，咁里边真系提到 1 hour， 因为讲紧古代嘅嘢嚟噶嘛。唔能够话我一个钟头之后嚟见你嘛？
0: 古代唔兴嘅，
24: 古代冇啊，冇得讲一个钟头噶嘛，系咪要译成几多时辰咧？你话咧？
0: 半个时辰之后翻嚟，
24: 系咯，就系呢啲咁嘅小地方啦。同埋咧，英文原文直呼其名 ，Hi 边个边个咁。但系中文你又讲紧古代两个三个大神一齐嘅时候，你点字啊？你咪话某某大人咯，你唔能够话诶直呼其名系不可能噶嘛。所有呢啲地方都要好好地地去研究嘅，但系 AI 系唔识嘅，系唔可能喺呢啲地方。
0: AI 就直译啦。咁今日咧有好多实际嘅呢个翻译故事咧，我觉得好丰富、好有趣。咁大家应该系了解多啲金盛华教授对于翻译嘅故事分享咧，就揾佢嘅作品去睇啦。好，今日多谢金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24: 多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傅雷系著名翻译家。熟悉中西文化，但是他最钟情的始终是中国古诗词。早年他特别为儿子傅聪和契女牛恩德编选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希望孩子在成长中能够以诗词滋养心灵。傅聪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他的艺术修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正是源自父亲自小的熏陶。有趣的是，傅雷不只在诗词上面下功夫，他还以家书教子，提醒傅聪先做人后做艺术，甚至细致到如何待人接物。傅聪在欧洲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经常将唐诗意境融入音符理解，令到音乐更加具东方韵味。这种跨文化的结合，正好展示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文化传承。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说，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4: 时
3: 事知
4: 识
3: 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你睇下条黑色连身裙，着住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靚就靚啦，但係如果去户外呢就未必啱着啦。
7: 點解呀？我身形咁 fit 咁靚。
6: 咪住，唔係嗰啲唔啱着呀。天時暑熱，出街最好梗係着淺色鬆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熱啦。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資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8: 唯一官方授權發布最高機密節目，
9: 我哋係港台港台。
7: 又嚟到星期日嘅港台港台節目時間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10: ，Didi 喺度，
11: 仲有實習同學仔 Sophie 喺度。
7: 大家好啊！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7: 咁因為呢，我哋人生當中啦，其實咁多年嚟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有啲人嚟咗又走咗，有啲人長期陪住你咁樣㗎喎、哦。有冇邊一啲朋友仔或者一啲屋企人啊對你哋影響好深，成日都陪住你哋嘅呢？
11: 咁梗係有啦。咁我自己除咗爸爸媽媽即係陪住我成長之外呢，咁當然唔少得就係朋友啦。咁我自己雖然都唔係話好大年紀啊，但係中學嘅朋友仔陪到依家啦，咁其實都 keep 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友誼。因為有時候呢，有啲事情你好難同爸爸媽媽或者同長輩講㗎嘛。
7: 你係咪咩秘密都會同佢哋講㗎？
11: 我係啲咩秘密都會同朋友講㗎囉。
10: 正常啦、啊、正常啦、啊。
11: 到後咧冇辦法同爸爸媽媽講有啲秘密。
7: 算唔算係啲閨蜜呢？
11: 即係我覺得自己都幾偏向好鍾意同朋友仔出去玩啊，好需要朋友仔陪伴嘅人。
10: 咁似我嘅。
7: 但如果講到一啲閨蜜啦，咁 Didi 你自己嘅閨蜜又係邊一個呢？
10: 咁又唔係好多，老實講，朋友就真係好多，閨蜜呢就真係好少。其實呢真係傾心事呢，好似你咁講囉，都係會搵閨蜜㗎嘛。但係呢我就想講返陪伴咗我好多年嘅人係邊個呢？我媽媽囉。啊、其實時間真係過得好快，由我出世到而家淨係結婚嗰兩年。
7: 就是、陪咗咁多年啦、啊、我出世幾耐就陪咗我幾耐啦。
10: 同埋結婚嗰兩年我自己搬咗出去住啦、啊、就冇同佢一齊嘅。兩年之後因為我要生小朋友啦，咁我想去幫手嚟睇住啦，因為始終姐姐我就覺得多個長輩喺度睇好啲，咁所以就搵埋佢一齊住囉。咁我記得呢我讀書嗰時呢細細個考試呢啊一到好夜啦，讀到咁佢咧都會沖杯咖啡俾我飲啦。咁我試過一日飲三杯，但係都頂唔順，瞓著咗。
7: 哇！其實咁你都幾勁喎，即係你係可以抵抗到啲咖啡。
10: 抵抗到㗎我，你見到我其實抵抗力都幾強。
7: 身體健康，
10: 暫時。
7: 咁你媽媽又可能到而家啦，都繼續陪住你啦。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啊，可能啲人鍾意同朋友仔傾偈多少少，因為就冇咁容易喺度鬧交啊嘛、嗯。對自己最親嘅人啊，成日都會有陣時忍。唔住會發下脾氣咁樣嘅，
10: 係你都聽到我成日耐唔耐喺個公司同阿媽發脾氣，因為你對最親嘅人咧就覺得唔需要去遷就啊，對朋友始終都要遷就，所以就唔會對朋友發脾氣咯，係咪？同埋可能大家年紀上咧都係有少少代溝嘅，佢嘅年紀同我年紀爭咁遠，所以就一定嘅心事咧，好似阿 Sophie 咁講，都係揾朋友。
7: 嗯，不過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係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樣啦，其實兩樣嘢去傾偈嘅話，話題又唔同，傾嘅心事又唔同，或者傾偈嘅方向又唔同，可能有啲人係對於你嚟講係聆聽者嚟嘅，有啲人會俾建議你嘅，咁可能每一個朋友或者每一個屋企人佢哋嘅作用都唔同，但係都係對你哋嚟講影響好深遠嘅一啲人嚟嘅。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五台嘅主持玫瑰同我哋介紹節目《有你同行》，聽下喺節目當中咧，其實佢係點樣去陪伴唔同嘅老人家繼續去前行，同埋佢哋嘅故事究竟係點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2: 公關主任手記。
7: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 喺度。Hello， 你好。
13: Hello， Mini， 大家好。
7: 今晚咧就會同大家介紹港台咧喺7月20號就會推出一系列嘅全新電視節目。
13: 是啊，咁我哋呢由下個星期一7月20號開始呢就會陸續呢推出多個嘅全新節目，俾電視觀眾呢可以接收到客觀而全面嘅時事資訊啦。咁包括呢我哋港台電視32呢就會加強新聞報導嘅篇幅啦，每日早上11點到下午嘅6點半呢加入每半小時一節持有主播播報嘅新聞簡報啦，而晚上的7點新聞天地和8點的英語新聞 Evening News 呢都會有由新聞主播呢去為大家做一個詳盡的報導的。另外啦， 我哋咧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七点半嘅黄金时段咧，港台电视32日都会咧推出一系列自家制嘅时事资讯节目嘅。咁除咗咧有上个星期咧同大家介绍到嘅逢星期三播出嘅港好155特辑之外咧，嚟紧我哋逢星期一播出嘅杂志式节目《看神州》会同大家咧回顾一周大中华嘅焦点新闻嘅。星期二嘅中环天下事咧就会深入报道国际嘅大事啦，同埋咧综合咧内地及国际传媒嘅分析，请嚟咧专家去解读环球事件背后嘅脉络嘅。星期四嘅18好时光咧就会从多个唔同嘅切入点啦，去介绍咧18个唔同社区嘅一啲人与事嘅。咁星期五嘅广播到会客室咧就会由行会成员林建峰去主持嘅。咁每一集咧都会请嚟一啲业界翘楚一齐咧去深度探讨种种嘅社会议题。咁而星期六啦，我哋咧就会播出联城上可传媒第一财经嘅双城联动啊，咁俾大家咧去了解到咧两地财金嘅大事啦，同埋咧一啲经济发展情况嘅。咁英语节目方面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15就会播出 The Current 嘅，咁咧就会带大家咧由香港街头嘅现象啦，到全球嘅焦点咧，都会逐一探讨噶。
7: 嗯，所以呢大家明天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啦，有唔同方位嘅资讯呢带俾大家。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13: you!thank you!
7: 拜拜。
12: 公关主任手记。
7: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4: Hello, Mimi, 大家好。
7: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活动。
14: 是啊，第四台来讲呢会是7月30号星期四的晚上8:00呢，在这个港台一号录音室举办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咁如果有兴趣去到现场参与的听众呢，就记得去到港台的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免费门票啦。
7: 嗯，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发表会啊。呢个发表会个名就叫做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啊。咁活动内容

0: 世界杯在一个月的激斗后
1: 迎来终结之年，
2: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0: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16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2: 定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0: 巅峰对决，
2: 准备开播！
3: 准备开播！
0: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动力四射，
2: 静候王者诞生。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Mini
5: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有你同行，找来主持黄浩庭玫瑰在这里同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玫瑰。
7: Hello,
6: 你好啊玫瑰。
7: Hello。
5: 那你加入了有你同行都一段时间，那我记得呢就是由三月左右开始加入的，那你对于这个陪伴听众这么多年的节目有你同行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怎样的呢？
7: 其实一开始呢知道自己要加入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好紧张，
6: 同埋好大压力，因为太多人听，太受欢迎啦呢个节目。
7: 同埋系第一次咧，得自己一个人喺个直播室里面咧，系冇拍档。咁当然就一定要克服好多紧张啦。同埋咧，我记得系。

0: 開呢個節目之前咧，我有同仁傑去傾偈嘅。
1: 嗯，
0: 咁佢同我講咗一番説話，真係令我好深刻。佢同我講，有你同行，其實係有一定嘅使命同埋任務係做嘅。咁、嗯、其實我哋呢一個節目咯，都好多年啦。啲老友記聽住呢個節目咧，其實係可以帶俾佢哋一啲陪伴嘅感覺、嗯。其實最緊要佢哋要乜嘢咧？就係你嘅聆聽，你嘅關懷。咁所以加入咗呢個節目咧，我就真係要聆聽長者嘅需求啦，同埋點樣令佢哋去信服我咧？咁我會話一切都係要從音樂開始，因為你真係咧要揀一啲佢哋喜歡嘅音樂，然後慢慢透過一啲說話啦，去同佢溝通。咁然後咧，佢哋就會感覺到你嗰個真誠，先會慢慢咧肯講出佢哋嘅一啲說話，肯打嚟18723112同我傾偈嘅。
1: 嗯，咁你嘅歌單又係點咧？即係你啱啱話啦，要由音樂開始啊嘛。咁你會揀啲乜嘢歌咁樣噶？
0: 係啦，如果我做節目嘅日子咧，通常第一首歌咧，我就會揀上海年代40-50年代嘅歌曲嘅、嗯，因為嗰啲歌曲，例如周璇啦、白光姐姐嗰啲歌曲咧，係會好吸引到佢哋個耳仔噶。
2: 冇錯，
0: 佢哋一聽到就好似翻去嗰個花樣年華咁樣咧。咁然後咧，我自己喺投入其中嘅時候，我又會發覺到啊，原來嗰個年代係好美好，同埋呢一切雖然我冇經歷過，但係透過音樂亦都可以咧建立一個聯繫喺度嘅。
2: 嗯，咁 Mini 頭先咧，我聽到阿玫瑰咁講咧，哇，真係好好啊！仁傑薪火相傳，佢竟然叫你要用使命同任務去做呢個節目。是咪啊？咁、嗯、所以你話前人咧教得好咧，我相信玫瑰都會做得好好啊，係咪？
0: 同埋我記得有一樣就係佢同我講話，如果你察覺到嗰啲聽眾佢真係有啲需要，真係要幫助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唔好懶，又或者行多一步，揾一啲機構，其實可以幫佢去轉介啲個案，其實你係可以救到一個人或者係一個家庭。
2: 哇！呢、這個節目成功嘅原因就係咁樣啊！係
1: 啊，同埋我會覺得每一位嘅主持就好似一个陪伴者咁啊，佢陪伴住各位嘅听众，唔单止系成长啊，陪伴住佢哋嘅生活添啊。咁、作为一个陪伴者啦，你系边一 type 嘅陪伴者咧？有啲人系好中意俾一啲关怀、俾爱佢哋嘅，有啲就系一个严师嚟嘅。我应该要话俾你知，你人生应该要点样做，俾啲建议佢哋嘅。另一个系一个聆听者咁样，慢慢听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吸收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再俾一啲意见或者一啲感受咁样咧。哪一方面你會做多啲
0: 啊？其實呢方面咧對我嚟講，一開始都係一個困難嚟嘅、
1: 嗯。
0: 我就有請教過仁傑啦、學氣啦，就係、是、問下啊，到底咧我喺呢個節目裏面應該擔當啲乜嘢嘅角色咧？啊，佢哋就話其實咧，與其去扮演一個角色，倒不如你做翻自己，不如咧從你嘅個人特色裏面咧去揀翻一啲你做到嘅嘢。咁所以最後我自己透過呢幾個月慢慢去感受咧，我会话我自己系一个尝试去聆听你所有嘢嘅人，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听众打到上嚟咧，我问佢啊，今日你有咩想分享啊？佢就会话冇噶，我唔识讲嘢噶，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哋吓怕。透过一轮嘅寒暄啊，或者慢慢去建立一啲感情关系之后咧，佢哋系会愿意将你即系将佢哋心里面嘅说话讲出嚟。咁往往咧就系呢一啲嘅时间咧，你就要去令到佢愿意去讲出口，所以一个聆听系好广噶，你真系要慢慢听，然后慢慢去斟出嚟咯。
2: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爸爸咧好多兄弟姊妹嘛，咁而家啲姑妈咧个个都好大年纪啊，但系佢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就好中意听有你同行，就系因为听中意你哋会听佢哋嘅心声，同佢哋分享一切嘅嘢咯。咁所以我呢个节目咧咁多人听就咁解咯。咁我想讲啦，嗱有你同行节目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噶，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
0: 逢星期一至五咧就会有李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就会咧请嚟一啲乐坛嘅前辈啦，咁就分享翻佢哋之前嘅一啲访问啦。咁我好记得咧，之前有访问过芬妮姐姐啊、雷安娜姐姐啊、卢冠廷，又或者最近嘅陈洁玲咧，当中你会听到仁杰嘅功力咧，就系佢可以令到啲巨星啊好舒服咁坐喺直播室，然后咧去分享佢自己真实嘅一啲感情嘅想法啊，一啲做音乐嘅想法，所以透过呢啲咁短嘅节录访问咧，你系可以感受到啊佢嗰种威力啦，系咪？同埋其实真系好好听嘅。咁咧，另外咧，星期三咧就会有你有健康，吕文仪每个星期都会请嚟医生朋友啦，去分享一啲健康话题啊，咁俾我哋老友记一啲健康嘅小 tips 啦。 而星期四就会有金句王，金句王就是我哋嘅王家冕姐姐啊，咁佢就会带嚟一啲社会嘅热话啦，咁就可以分享咧一啲我觉得佢好得意噶，佢实谂到啲好搞笑嘅金句噶，咁所以一定要听节目啊。而星期五咧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希佢请嚟咧一啲歌手咧分享佢哋嘅一啲新创作，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嘅听众就系听旧歌多啦，咁有时咧我哋都会俾一啲即系创新嘅元素佢哋，等佢哋咧喺听旧歌同埋听新歌之中咧取一个平衡，亦都了解到我哋新一代咧对呢个音乐嘅喜好嘅。
2: 系啊，同啲孙有话题啊嘛。
1: 系啊，咁之后啲孙咧可能打开个电话，然之后话俾你知啊，我依排咧听紧呢一个歌手啊，你识唔识啊？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听完之后，我识喎，点解你会知？因为听完个孙。所以咧，一个节目里边咧多啲唔同嘅元素咧，其实可以令一班嘅听众可能真系学到好多唔同事情，亦都成长咗好多。咁其实我知道咧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你都会同佢哋有好多嘅沟通啦，好多嘅交流啦，佢哋都会打电话上嚟同你分享故事噶嘛。有冇边一啲好令你觉得好深刻或者令你觉得好感动嘅时刻，或者有啲咁样嘅内容都可以同我哋而家讲下
0: 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有个爸爸，听声应该五六十岁噶啦，佢就打上嚟咧就话祝自己仔仔今日咧就18岁生日，咁一开始当然啊祝佢生日快乐，好开心啦。慢慢咧佢就开始讲佢嘅故事，原来佢太太喺仔仔讲紧几岁嘅时候咧，因为病啦，重病离世，咁佢就系话冇办法噶，由嗰一日开始咧，佢就自己去学煮嘢食。自己一個慢慢去撫養佢個仔長大啦，佢就提到佢其實去到而家佢都仲係好掛住太太，咁但係佢就冇怨命，佢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咁我就要肩負起照顧仔仔嘅責任。咁講到今日仔仔生日喎，去邊度慶祝啊？佢就話啦，仔仔呢今日就帶咗一班朋友返屋企一齊切蛋糕。咁我想问你啦 ，Mini， 你18岁嘅时候，你生日系唔系即系有朋友同屋企人一齐庆祝啊？你会唔会啊？
1: 我好似系真系有朋友，
2: 唔会系咪啊？你咁多男仔追你，同埋男仔追佢系咪啊？
1: 可能系会分开会庆祝嘅，但系未必会系成大班连埋屋企人会去庆祝咁。
0: 系啦，咁我就话啊，呢位先生，你知唔知咁样系代表啲咩？代表你仔仔系将你放喺一个好重要嘅地位，而且你咁多年。你的照顾是可以令到个仔咧愿意将佢嘅朋友带翻屋企，一起去庆祝呢个咁开心嘅日子。
2: 哇！
0: 所以嗰一刻咧，其实咧，我听到系有少少眼湿湿。
2: 系啊，我听到都系啊，因为你哋两个未做人妈妈啦，我就做咗人妈妈啦，我仔都20几岁，哇！我相信由佢识性开始，中学咧生日咧到而家，都系一定多数啦，都系会同啲朋友出去庆祝噶，好少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证明个仔系好锡佢爹哋，好尊重佢爹哋。
0: 跟住听完呢个电话之后咧，就有听众打嚟咧，咁就想回应翻头先嗰位哥哥嘅电话啦，咁佢就听到好感动啊，佢就系话。我今年60几岁啦，咁我记得我当年细细个嘅时候咧，见到爸爸嘅时候，都系会揽住佢，同埋锡下佢，话俾佢知我爱佢，系啦。呢一个举动，我相信如果你话翻去50、60年前咧。个社会都系个风气比较即系
1: 保守啲啦，
2: 系。
0: 其实你有几可会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同埋揽住你啊？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佢会将呢一个嘅少少嘅即系行为啦、行动啦，咁就同佢个仔讲嘅，系啦，咁佢都同佢个仔讲话，你而家识咗女朋友嘅时候，你一定要话俾佢听你爱佢，你唔可以将啲嘢收埋，因为你唔讲佢唔会知噶。
2: 啊，非常之好啊！你知啦，老一辈嗰啲人咧，佢系比较咩都收埋收埋，所以我而家咧就听得电台多啦。我生个仔之后成日都讲我爱你啊，揽住佢锡啊咁样。
1: 希望你个仔都感受到，或者佢都可以咧乐于去敞开心扉，然之后同你讲翻，哎，我都好爱你啊，妈妈。
2: 听过听过啦，
1: 好 sweet 啊咁。你最后都同大家讲一讲，有你同行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等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0: 系有你同行咧，就逢星期一下昼4点到6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播出噶啦，逢星期一二有李仁杰，星期三咧就梁学希，星期四吕文仪，而星期五就有我啊，黄晓婷玫瑰啊，记住到时打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1: 大家记得准时打电话啦，今晚唔该晒玫瑰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几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厨房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将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银作为一个工业的金属，但是又是一个可以用来投资的金属，你怎么看呢？
9: 最近这几年工业金属的地位看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是处于需求大的供给的情况，当你有些投机钱入来的时候，银的波幅会比较大。
10: 星期六早上9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2: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哇，咁快又嚟到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Didi 啦、Mini 咧同埋 Sophie 嘅，大家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先问下 Sophie 啊，你中唔中意户外活动嘅咧？
15: 我就一啲都唔好痛嘅，我好討厭出汗嘅感覺。
16: 咁上一 part 你有講到啦，你啲朋友仔會同你一齊出去玩噶嘛？咁如果你啲朋友叫到啦，你會唔會都捱下熱氣，我都出去玩下啦咁樣嘅？
15: 咁實在太好彩啦！我啲朋友仔同我一樣都唔中意呢啲户外活動嘅。不過我哋的而且確有試過有啲享受啲嘅户外活動啦。之前咧有一排咪好興去啲 glamping 嘅，
16: 係啊，
15: 豪華嘅户外露營。咁我同朋友仔都有去體驗咗一次，去咗郊野公園啦。即係佢哋好多營地嗰啲會喺啲荒山野嶺
16: 咁。你係玩咗一日啊，定係兩日一夜咁樣？
15: 我玩咗兩日一夜。
16: 哇！
15: 咁嗰晚咧，佢係一啲户外嘅帳篷入邊啦，佢就個星空頂，可以瞓喺度望到。
16: 哦，即係啲吹氣嘅一個帳篷，然之後咧吹咗氣啦，然之後咧裡面係有冷氣啦，然之後咧係透明頂啦，咁你就可以睇到日出啦，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可以睇到星星啦。
15: 係啦。
16: 亦都唔使喺出邊熱啦。
15: 係啦，我嘅目標就係咁樣。
17: 哇！你有冇睇到流星啊？
15: 冇啊！
17: 唉，流星真係好好睇嘅。我試過有一年啊，哇！真係喺你個頭頂啊！有一年咧，真係咧，成嗰年係高峰期啊！我依一世都記得，不過都成三十幾年前啊！哇！望上去個天空度咧 ，flash 嗰啲流星。
16: 哇！你係咪同老公去睇啊？
17: 係啊，同老公去睇。
16: 哇！咁會唔會覺得嗰下咧真係會好浪漫？即係啲人咧成日都話咧，一睇見到有流星飛過就即刻許願咁樣噶嘛？即係你望住自己心愛嘅人，會唔會許願嗰下都特別浪漫咧？
17: 有啊！所以咧，流星對我嚟講咧係好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咁同埋我咧就唔同阿 Sophie， 我好中意咧依個户外生活嘅，我又中意出汗啦，你都知啊，又中意海灘，又中意行山，
16: 係咪先？嗯，咁除咗行山之外咧，其實 Didi 咧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因為有時候都聽到 Didi 啦話同朋友去燒下嘢食啊，或者去玩下都有嘅喎，游水你都中意嘅喎。
17: 係啊，游水都中意啊。其實我中意潛水，但我冇乜能力啊，因為我隻耳仔唔知點解咧，好似減唔到壓咁樣，所以真係要向你請。
16: 要學習一下啦，因為都係需要練習嘅。咁我哋咧其實得閒咧都可以多少少親親大自然啦，去望下户外嘅景色，無論係一啲植物啦定生物咧，其實佢哋都好得意嘅喎。出到去嘅時候都可以去了解更加多啊。
17: Mini 其實你覺唔覺得大自然咧就好似一個神奇嘅魔術師？其實咧你同一條路線，好似我行山咁啊，同一個時間去，風景完全唔同
16: 噶。可以預見唔同嘅生物嘅。
17: 係啊，春夏秋冬啊，四季啊，你啲樹葉都唔同顏色嘅。咁我哋稍後介紹電視部這個節目《大自然零距離二》，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更加多生態環境的。接著下來就是 Mini 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阿南介紹節目。
16: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18: Hello， Mini， 大家好。
16: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爵士普及学》，那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当中的内容是什么的呢？
18: 话明爵士普及学咧，就即系一个推广爵士音乐嘅节目啦。Mini 平时多唔多听呢一类嘅音乐嘅咧？定系都系听流行曲多咧？
16: 咁 jazz music 咧，有阵时同朋友出去食饭嘅时候啦，会有 live band 噶嘛。咁嗰时咧就会觉得好超啦，听住咧就会好舒服啦。不过自己私底下喺屋企咧，都比较少去听噶。
18: 嗯，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咧，爵士乐好似你咁讲啦，即系比较舒服啲、轻松啲嘅环境底下咧就去听嘅。咁我本身對爵士樂咧，的確唔係好多認識嘅。咁自從咧，我聽咗呢個節目啦，聽咗兩集嘅呢個節目咧，今次咧就去到第四集啦。咁佢每一集其實都會邀請咗唔同一啲喺香港玩緊爵士音樂嘅朋友咧，上嚟做嘉賓，去同大家去講一講到底爵士樂其實係一件乜嘢嘅事啦。希望可以咧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去接觸爵士音樂嘅。咁啊，呢一集主角咧就係一位爵士低音嘅大提琴手啦，佢就叫做 Nelson。咁提到佢咧，就要講下佢少少嘅背景嘅，因为佢系嚟自一个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团体，个团体咧叫做翻腾三洲伴，佢系其中一个始创人嚟嘅。顾名思义咧，其实呢个团体好似2021年已经有噶啦，佢哋都 keep 住系想用唔同嘅方式，无论系线上啦、线下啦，去推广爵士音乐嘅。咁佢作为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啦，佢本身系玩古典音乐先嘅，咁但系好快佢已经爱上咗爵士音乐，自此咧就觉得啊，原来香港都好需要有一个平台啦，一个地方啦。去推广同埋玩爵士音乐，结果咧佢哋喺一个地方有接近4000尺嘅地方咧，系经常性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啦，做一啲大师班啦，或者去教啲其他嘅新朋友去接触爵士音乐啦，同埋去玩爵士乐嘅。
16: 咁大家可以喺节目当中咧，除咗可以听到佢嘅分享之外咧，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小环节嘅，叫做五分钟爵士传奇啊。咁就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爵士乐，写低种种传奇嘅一啲人物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18: 冇错啊，同埋咧，佢亦都有讲过嘅，点样去学习咧？其实系除咗喺文章啊，或者听以前嘅朋友讲得多嘅话咧，除此之外咧，其实听爵士音乐系最重要。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会播放好多爵士音乐，咁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16: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两点半就可以打开第一台，咁就可以听到重温。咁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个名都好特别，叫做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
18: 系啊，
16: 听落去好似咧以前 online game 嗰啲名咁。
18: 系啊，原来跑都可以。好好玩噶，
16: 咁究竟有几好玩啊？
18: 嗱，呢个变变变嘅意思咧，就系我听呢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啦，即系申请人啦，以及系主持 Yoyo 咧，佢有分享过噶。咁其实嗰个变咧，就包括咗佢由一个完全唔运动嘅人，变成而家呢一个系会爱上跑步之余，系会创立咗一个跑会啦，去参与唔同嘅跑步比赛啦，无论系跑山啦，或者系一啲长跑、半马赛事啦，都会去参与嘅。咁佢今次再一个新嘅尝试，就係参加埋我哋 CIBS 嘅节目。佢制作个新节目就係想同大家讲，大家一齐去做运动啦，去跑步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因为呢一个运动对于佢嚟讲。咁呢一集呢嗰个嘉宾呢就係 Jackie 啦。咁佢亦都係一个跑会嘅成员之一。咁佢呢个跑会更加犀利啦，因为呢佢係会设计埋个路线啦，有好多嘅美食带大家去跑完之后去食嘢啦。跟住仲要搵埋一啲靓景等大家跑步嘅时候又可以打卡，令到嗰个跑步唔再系咁单一啦，唔系自己一个人跑，好似吓好惨啊，好辛苦啊，未望到个尽头啊。咁原来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嗰个团魂啊，嗰个灵魂系更加重。咁大家又跑得开心之余咧，又可以识多个朋友。这个运动原来几好，我本身都唔系好中意出街跑步，我比较中意喺 gym room 就咁自己踩机多啲。
16: 但系咧，如果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可能跑到一半觉得自己真系好攰啦，都会叫做有人去支持你，同你讲继续啊，加油啊，仲有少少
18: 就可以去食嘢啦，
16: 所以有个动力喺度啊。所以大家如果都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播出时间就系星期六晚上十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

0: 2016，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啦。
1: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Mini，
7: 弟弟，
2: 我哋今晚咧请到电视部嘅导演阿德啦，介绍呢个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嘅。你好阿德
8: ，Hello，Hello，Hello，Hello， 好开心又可以见到你哋啦。
2: 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系嘛，拥抱大自然、啊，大家都开心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嗱，《大自然零距离》咧嚟到第二季啦，相比翻第一季啊，今次喺主题嘅概念或者拍摄手法上面咧，有冇话升级咗或者系更加吸引观众嘅地方咧？
8: 嗱，我哋上次第一季嘅时候咧，就主要去啲外岛嘅，咁啊一个岛一个岛咁样去探索啦。咁今次咧就去翻一啲城市同埋绿化地带之间嘅地方，咁就同我哋城市而家身处嘅嗰个环境咧就近好多嘅。咁就冇话要坐好远啊，行好耐啊就可以去到。咁啊，当然咧希望就系拉近啊人同埋自然之间嘅距离啦。
7: 嗯，咁都希望各位嘅观众啦，睇完之后咧，都会想亲亲大自然啊！咁我见到呢一辑嘅节目预告咧，就有八趟自然寻宝记、哦。咁不如都同各位听众剧透一下，究竟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又可以了解到啲乜嘢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等等嘅咧？
8: 好啊，好啊！咁啊，嗱，我哋咧第一集咧嘅播咗出街噶啦，咁我哋就会睇呢个博富林附近嘅一个两排，即系两妻女同埋爬行女啦。咁啊，第二集咧，我哋就去咗凤园，凤园咁就其实睇蝴蝶嘅，啊，仲可以了解蝴蝶同寄主植物之间嘅关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三集咧就去咗一个几相对偏远啲嘅地方，香港最东北边咧，要喺沙头角搭船先至去到嘅地方，就系峨眉洲同横湾洲啦。咁嗰度咧人迹就罕至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特别嘅生景可以望下嘅。咁啊，再介绍下咧，就系譬如乌蛟藤一带咁嘅地方，诶、哎，原来嗰度系一个好多蜘蛛嘅地方嚟噶，
2: 嗯，
8: 因为咧原来好少嘅范围，因为佢又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生景，咁咧所以又系好多唔同类型嘅蜘蛛会喺嗰度。咁啊，有一啲地方咧，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原来系有生态体嘅，就系坟场啦。又系因为少人去，所以咧反而有一啲可能系啊少啲人触碰嘅植物咧，都会喺嗰度出现到嘅。跟住仲有一啲估唔到嘅，原来喺我哋身边咧系隐藏住好多蝙蝠嘅。咁呢个咧就系第六集啦。咁原来喺城市当中咧，有一啲你当系檐棚底啊，有一啲唔同嘅角落咧都有蝙蝠嘅。咁啊呢个又系我哋会有其中一集会 cover 得到嘅。跟住。再正啲嘅就係去大嶼山啦，
2: 嗯，
8: 啲水生甲蟲啊，和味龍大家聽得多啦，但係原來和味龍同其他植物都有一啲唔同嘅生態嘅喎，跟住咧最後一集咧就好勁啦，今次，跟住我哋就去咗香港東邊嘅最遙遠嘅果洲群島啊，咁啊嗰度咧我哋特登去登島咧去揾一隻叫做微黃弄蝶嘅蝴蝶，呢只蝴蝶咧指甲咁細嘅啫，究竟揾唔揾到咧？咪要大家到时拭目以待啦。
7: 哦，讲到果洲群岛咧，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附近潜水啦。
2: 嗯，
7: 佢嗰度附近嘅海域咧，其实个生态物种咧都好多样嘅。可以去嗰度潜水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鱼啦，或者珊瑚咁。所以咧，我哋大家有阵时去潜水嘅朋友啦，都几中意去嗰度噶。同埋啱啱阿德都提到啦，城市里边有蝙蝠，即系我本身咧以前
2: 冇谂过系
7: 咪？系啦，但系咧我系嚟咗广播道附近翻工之后咧，我就發現原來真係會都幾多城市蝙蝠㗎，因為有時夜晚收工夜咗少少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呢度附近嘅樹呢已經有蝙蝠飛過㗎。
2: 對呀，我相信城市嘅蝙蝠同岩洞嘅蝙蝠呢有兩樣嘢嚟㗎，佢啲物種又唔同啊，所以呢呢個節目可以了解更多。嗱，知道啦，今輯節目呢用咗三個年輕嘅植物研究員做主持啦，當初點解會有咁嘅構思㗎呢？
8: 咁啊，當中咧 ，Ivy 同 Holman 就我哋第一輯嘅主持啦。咁啊，佢哋兩個當然貢獻咗好多嘅知識出嚟嘅。咁啊，我哋再探討啊，我哋再做落去嘅時候，有冇啲咩新嘅火花可以出嚟咧？咁佢又介紹咗 Mercury， 佢就形容佢哋為啊呢兩位植物學家嘅師傅嚟嘅。咁佢又話：，誒、哎、呢、這個 Mercury 好犀利㗎，即係佢又認識大自然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而且佢自己本身咧好多金句。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好多難極嘅。咁喺現場咧，佢又可以搞好多氣氛出嚟。咁咧最得意嘅就係、是、啊，我哋嘗試下會唔會通常我哋做節目啦，一男一女啦，咁樣一唱一和啦。咁試下啊，會唔會係成班男仔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氣氛咧？咁又發覺哇，原來成班男仔又有一啲生態界入面嘅 bromance 出咗嚟嘅喎。咁又幾得意喎，咁又幾開心喎。
7: 嗯，咁除咗幾位主持之外咧，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成個節目裏面都有唔同嘅人士參與嘅喎。例如邀請咗好多位嘅生態學家啦、動植物專家啦，甚至係環保團體嘅參與啦，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8: 好，咁啊，我哋有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 Henry 啦，咁佢上一辑咧就同我哋上咗周公岛嘅，咁啊去揾呢个包氏双足蜥，咁今次都有佢嘅帮手，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啊凤源啦，就系、是、环保协进会凤源项目主任啦，有啊 Colin 同埋有啊 Smith 嘅，咁啊佢哋讲下啊点样去种一棵植物去吸引蝴蝶翻嚟，好，跟住咧就仲有啊 Manson 呢个系我哋好中意嘅 artist 啊。咁佢第一輯都已經有幫我哋做過一個叫做植物研究員 level one 咁樣嘅角色嘅。咁今次咧，我哋就嘗試就教佢啊，如何去當一個植物研究員啊，當中有啲咩特別嘅知識啊，或者有啲咩需要嘅能力啊。咁啊，佢咧就喺過程入面好投入嘅。咁啊，同埋佢又可以以一種啊普通人或者好似我哋普通市民咁嘅角度啦，去睇翻啊，原來大自然同埋或者。植物學家究竟是做啲咩呢？跟住我哋有 Marco 同埋 Eric 就兩位生態愛好者，特別就對當中嘅蜘蛛咧係超級喜歡嘅。咁啊，原來有啲蜘蛛咧係金色、紫色，好靚嘅，閃閃發光嘅。好啦，跟住咧就仲有 Aniki， 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佢對墳場咧就有特別嘅興趣嘅。咁啊，佢都會帶我哋嘅主持咧就入去睇嘅。跟住就係 Anavit， 咁就係睇。蝙蝠嘅，跟住有啊 Kenso 淡水生態專家，仲有咧阿劉永峰，咁就係綠色力量嘅高級保育主任嚟嘅，咁就會帶我哋去呢個火洲群島。
2: 嗯，話犀利啊！頭先聽你講咁多生態專家啊、環保團體啊同埋動植物專家，呢八集裏面咧，相信節目咧都非常之豐富啦。咁但係節目咧就提到大自然其實同城市人都唔係好遠嘅啫。咁你喺拍攝香港城市近郊嘅過程裏面咧，有冇邊一個自然嘅角落或者啲物種咧，連你啊都覺得好驚訝？哇！原來就喺我哋每日生活嘅鬧市隔離咁樣咧。
8: 譬如我哋第一集啦，我哋其實就去咗山頂。跟住原來由山頂行落去薄扶林咧，一條好短嘅路程。如果即係唔係拍攝啊，就咁人行咧，其實半個鐘左右嘅啫。但係原來沿住呢條咁簡單嘅路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生物喺度嘅。啊，頭先我哋即係話 Henry 啦，介紹過啦。咁佢就係一個兩爬嘅專家。咁啊兩爬即係兩棲類同埋爬行類。我哋喺夜晚去探索呢一段路嘅時候咧，哇，全靠佢。用佢嗰啲生態之眼，佢可以咧好快就幫我哋 spot 到啊！原來嗰度誒有一隻短腳角蟬喎，誒跟住嗰度誒有一隻青蛙喎，佢咧好快就可以 spot 得到呢啲係好唔同嘅物種出嚟，咁啊即係兩三步就一個，兩三步就一個，好犀利。
2: 哇！夜晚黑睇喎，日頭睇都難啦，仲夜晚黑可以睇到啲動植物，
7: 好細粒㗎，係
2: 咯，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佢真係專家，真係專家嚇。
7: 係啊，同埋咧，有啲專家帶住你去行咧，一路同你講解咧，一路同你介紹咧，即係獲益良多啊！咁為咗呢部紀錄片咧，其實團隊都要上山下海去一啲好偏遠嘅島嶼㗎嘛。咁有冇話一啲好難忘嘅挑戰咧，係成個團隊都一齊經歷過咁樣㗎？
8: 哇！我哋簡直喺呢段時間嘅拍攝啦，由最熱30多度啦，去到紅雨黑雨咧，都經歷咗噶啦。
7: 哇！
8: 跟住仲有再俾蚊針到隻手都腫到一腫咗一個馬咁樣啦，都經歷咗噶啦。咁啊，譬如你話哇，去到拍墳場嘅時候，啊嗰日原來係好似兩次紅雨兩次黑雨，咁啊中間直頭拍攝係要停頓添噶啦。跟住我哋直頭係大雨都係要上車避雨嘅，跟住。到停咗雨啦，停曬嗰啲暴雨警告啦，先至再出翻嚟繼續翻個行程。啊，呢、這 呢啲辛苦嘢等我哋經歷得㗎啦。喺節目嘅時候 enjoy 下就 OK。
7: 係啊，大家睇節目咧就可以欣賞到啦，一班嘅專業團隊啦，佢哋花出嚟嘅心思啦，同埋血汗啦，好珍貴嘅片段，然之後學習一啲唔同嘅物種啦，甚至係植物嘅知識啦。咁最後咧，交俾導演阿德啦，同我哋講講《大自然零距離二》日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8: 好啊，就係咧逢禮拜日嘅夜晚7:30，31台港台電視31嘅。
7: 好啊，今日唔該曬阿德 ，thank you，
2: 唔該曬，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正争取听日早上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厨房又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2: 筲箕湾一带出现食水供应事故，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团队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冇涌出路面，因此唔能够及早发现呢一个漏水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昼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6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3: 今次都比较复杂的个情况，因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时间去侦测啦。那个喉管其实呢是一条铸铁喉管嚟嘅，咁呢我哋相信嚟讲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咁呢个呢我哋都唔排除呢可能係老化所致嘅。我咪都要睇返实际上个情况啦，我哋都要即係挖到出嚟之后我哋都会做一啲研究嘅。
2: 而喺多个取水地点都大排长龙，居民都带埋水桶到场攞水。
4: 洗緊衫同埋洗緊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冇水啦，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6: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4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6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10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2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內會主席陳振英認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強議員間的默契，可以令日後的議會工作更順暢。
9: 我們雖然89位議員平時在香港都一起經常開會，但是這樣可以一起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學習，應該可以加強了我們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後，我們的工作會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後的議會工作更加暢順。
7: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他們會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不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选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外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 據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核數報告不獲通過。消息指相關報告是由火災時的業主立案法團制定。合安的代表在會上說，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對方拒絕。有出席業主大會的宏昌閣居民說，四個會場都有居民提問，發言時間足夠，又說合安在會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首先他邀请我来听，咁我都冇權投票噶啦。
13: 大概幾多個居民發問？你覺得夠唔夠啊？嗰個發問嘅次數？
12: 都夠嘅。四個區都有可以提問到嘅。
13: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12: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説佢講咯。
10: 政府發言人說，居民不用擔心向政府出售單位業權後就不能夠攞返仍然在單位內的財物。政務司副司長聯同相關部門正是總結早前兩輪上樓安排的經驗，再擬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戶新居入伙的時間，提供機會給居民返回單位取回所需的物品。當局會按實際情況，包括樓宇的整體狀況、居民及工作人員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體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政府正總結宏福苑居民返回單位執拾的經驗，又說一直兼顧情理法並以情為先，處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會採用人性化和具彈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別需要，居民可以透過解說專隊或者一戶一社工提出。黄伟麟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够获得合适的支援。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华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导。
1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华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

0: 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4个调动，很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回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4: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

0: 事務研修考察。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據了解合安在會上匯報退回大維修餘款的進展，一共發出1700多張支票給業主。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世界杯小知识。
5: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举办，但是有得去云三个主办过比赛的就只有哥伦比亚了。他们今届先在墨西哥踢两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和32强都是在美国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是他们今届最后一场波了。
6: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90分钟走遍世界。
8: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10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0: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在退休的时候迎来自由和安稳。好长一段时间，这条路看上来好像是成年世界里面最可靠的桥梁。但是无路之路这本书提醒我们，如今这条所谓预设的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11: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不再是一条不直上升的线。年轻人好快就发现，当初承诺俾佢哋嘅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似一台随时可能失速嘅过山车。而好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嘅人，亦都逐渐意识到，嗰个原本想象中嘅终点，未必真系可以带嚟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住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 唔通呢个就系最好嘅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喺呢一条旧路上嘅，往往唔系佢真系有几好，而系佢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嘅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嘅系，多数人根本好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唔到替代方案，就好容易以为自己根本冇选择。
10: 亦都因此，好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嚟。有时候震撼代表住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嘅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系被某种意外嘅热情唤醒，一次嘅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睇到原来人生唔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度行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12: 周末月黑风高，
13: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2: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13: 黄子勇
1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3: 宋食
1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2: 海林
1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2: 周末斗兽场。
16: 欢迎嚟到星期日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7: 我系苏轼，
18: 我系黄子勇。喂，今日系7月19，
16: 七月十九
18: 咩日子啊？
16: 今日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日子，
18: 系对于我哋三个，
16: 系对于我哋三个，
15: 系周年纪念日系嘛？
18: 系啦，我哋第一集系7月20，所以我哋差唔多要庆祝我哋一周年嘅纪念啦。
16: 咁有乜嘢可以做庆祝咧？梗系讲下自己啦。
18: 我之前咧谂咗好多噶，跟住就系海林一语道破呢、這个主题，一定喺一周年要讲咁。
16: 系啊，
18: 之前讲嗰啲咧好老土嘅，
15: 系
18: 我谂住不如我哋就讲纪念日啦咁样，跟住海林话唔得，你啲 marketing 好错，
15: 系，所以我哋嘅主题系咩咧？噔噔噔噔。
16: 我哋讲斗兽场，
18: 系不过我哋禽兽嘅兽，
16: 系啦，
18: 系啦，
15: 唔系我哋个主题系正经咁样讲斗兽场，
18: 系啊，
16: 咁系我哋未讲过啊，
18: 未讲过嘅，
16: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讲 Colosseum 斗兽场，
18: 系啊，咁点解我会自动请缨做呢个贤者时间咧？咁样，因为我新加入噶嘛，所以就由我做啦，咁样，
16: 新嚟新猪肉，
18: 新嚟新猪肉都新咗一年啦，系嘛，咁所以就由我讲啦，咁样，
12: 贤者时间，
18: 大约公元80年。斗兽场就正式落成了。当时的罗马其实是经历了暴君尼禄的统治和内战的动荡，为了安抚民心，皇帝就下令了在原本尼禄奢华的私人别墅上面就起一个公共建筑。这个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公关，统治者将曾经被私有化的黄金地段还给人民。咁呢一座咧由土同埋石砌成嘅庞然大物咧，就展现咗罗马人惊人嘅建筑智慧。咁佢里边咧有复杂嘅拱门结构啦，底层有啲升降嘅机关啦，甚至乎咧系为咗观众遮阳嘅巨大天幕咧，佢都有嘅。咁至今咧仍然系令到好多建筑学家咧就惊叹。咁喺文化层面上面咧，斗兽场可以话系古罗马社会阶级同埋价值观嘅完美缩影。各斗士在里面进行生死搏斗，甚至乎有些猛兽狩猎的活动，甚至乎又引入一些水战、模拟海战场景的。这些这极度刺激的感官娱乐节目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面包与马戏，是统治者用来麻醉大众、转移政治经济不满的统治工具。同时斗兽场里面的座位是严格按照社会阶级来划分的，咁啊，皇帝同埋元老院嘅议员咧，就可以坐喺最靠近竞技场嘅底层贵宾席啦。咁一啲平民啦、穷人啦或者妇女咧，就只能够逼喺最高最远嘅位置嗰度咧睇表演嘅。咁喺生与死交织嘅黄沙之上，古罗马人对武力、征服同英雄主义嘅狂热崇拜系展露无遗。咁随住罗马帝国没落，斗兽场亦都经历过地震嘅破坏。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一度沦为城市的采石场和一些堡垒，但是它的历史影响力是历久常新的。 建築學上面鬥獸場的環形設計和高效的疏散通道，直接啟發了我們現代大型體育館和音樂廳的藍圖。流行文化之中，它被人拍成無數的電影、文學又或者是藝術創作，象徵著古典時代的壯闊和悲涼。如今呢，作為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的鬥獸場，每年還吸引幾百萬的遊客去參觀它。它靜靜地矗立在羅馬繁忙的街頭，無聲訴說偉大帝國的輝煌和創喪。相對之下，中國古代好像是缺乏這種公共性質的大型表演場地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到底古代中國又有沒有一些與羅馬相似的武力搏鬥式娛樂的呢？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講一下鬥獸場。

0: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1: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0: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1: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0: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之海林。
4: 咁我今日讲斗兽场呢，就一定要讲下古罗马嘅呢啲君主啦。咁古罗马嘅君主最出名系咩呢？好多好癲嘅君主，咁所以我想同大家數下古羅馬嘅五大癲王啦。同埋呢，就係古羅馬鬥獸場，雖然好似我哋對佢好了解，其實有啲冷知識大家未必知嘅，咁我又想講下佢哋啦。仲有嘅呢，就係古羅馬嘅呢個鬥獸場同電影入面呢 feature 嘅嘢呢係咪一樣嘅呢？咁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兩位拍檔，
5: 是
4: 古羅馬的五大癲王，數不數到他們？
5: 我很喜歡這個這個男子組合的
6: 男團
5: 男團
4: 男團，
5: 這個五大癲王真的不得了，
4: 這五個都真的呼風喚雨。
5: 我只知道剛才我說尼禄他一定有
4: 了，尼禄有，尼禄絕對有。是啦， Gladiator 裡面呢，他有另外一個原型，就是 Commodus、
5: 哦、即是他將他炒埋一點。
4: 是其實可能
5: 癲癲
4: 某種程度上可能 Commodus 更加像，但是尼禄就出名了。還有一個蘇適都應該估到嘅，癲到震嘅
6: Tiberius
4: 都係，但係 Tiberius 仲有一個佢之後跟住嚟嘅 Caligula、嗯、小靴子啊。當然啦，即係冇 Tiberius 呢個癲佬啦，糟質咗 Caligula 成家人，即係都讓唔出一個 Caligula 咁癲，
5: 再癲啲。
4: 係啦，係因為 Tiberius 嘅癲，咁咧 Tiberius 咧就承繼咗呢個第一個 Caesar 即係 Augustus 嘅位啦。咁古文獻就話 Tiberius 喺 Capri 即係佢半退休嗰陣咧，就好多駭人聽聞嘅行為啦。咁而佢亦都帶住 Caligula 喺佢身邊。
5: 係。
4: 咁 Caligula 一個小朋友，佢媽媽聽講係俾 Tiberius 運喺一個地方，跟住係生生地餓死咗啦。對於 Caligula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即係我哋知道嘅就係喺啲古文獻入面咧，阿 Tiberius 係一個極其淫劣嘅人啦。咁跟住佢就喺個島上面咧，即係佢喺 Capri 嗰度咧，係揾咗啲少男少女去重演一啲春宮圖啦。咁當然啦，可能有啲誇張，但好肯定嘅咧，你就係你唔想同 Uncle Tiberius 一齊過暑假。咁好 unfortunately 啦，阿 Caligula 咧就真係同阿 Uncle Tiberius 咧，即係起碼佢係睇住 Uncle Tiberius 喺度殺人啦、啊、放火啊、虐待人啦、啊，亦都嚇到佢體無完膚嘅。咁而 Tiberius 之後咧，先至有呢個 Caligula，
5: 因為佢受咗童年陰影。
4: 同埋 Caligula 點解叫 Caligula？ 其實佢本身個名唔叫 Caligula， 呢個係佢嘅花名嚟嘅。佢細個嗰陣，佢爸爸係一個將軍大英雄，咁帶住佢上戰場，所以士兵大家叫佢叫小靴子、小靴子咁叫佢。咁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童星咁樣，即係佢一個由細到大大家睇住佢長大嘅小朋友。咁跟住佢受咗呢個 Uncle Tiberius 嘅虐待之後咧，空虛頭嗰陣咧。年輕係咪狂妄，咁跟住屋企人又走曬啦，即係後生鍾意咩飆車啦，
5: 係啊，好似套戲裏面咁啦，
4: 傳說中佢係揸住個戰車喺度真係玩甩尾㗎嘛。 咁開頭大家真係好鍾意佢，但係後來即係佢越嚟越即係可能神經上都有少少問題。大部分嘅資料呢都係嚟自 Sutorius， 即係大概 Caligula 死後80年同埋呢個 Cassius Dio， 即係 Caligula 已經死咗100年之後寫嘅。所以有啲嘢可能有少少誇張，但係我哋知道 Caligula 幾癲嘅，同埋鍾意洗錢同埋鍾意殺人。咁但係當然 Caligula 都推動過好多公共工程嘅，譬如其實啲水渠啊同埋市中心好多地方呢啲都係真係喺佢嘅管治下起嘅。仲有佢好出名嘅就係佢嗰幾隻船啊，有啲大嘅船，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剩返嘅船嘅一啲雲石拼砌嘅地板，即係極致豪華嘅。但係一講 Colosseum， 一講鬥獸場，一定要講 Nero 啦。Nero 唔係起鬥獸場嗰、那個，但係呢鬥獸場點解叫 Colosseum 呢？其實就係因為 Nero 嘅。因為當初呢其實呢呢、這個鬥獸場呢喺 Nero 嘅時代呢，羅馬係經歷過一個大火。呢場大火起得都有啲 QK， 大家唔知道呢場火啊，都係咧係咪佢自己放嘅？即係喺羅馬嘅市中心，公元64年7月18日啊，幾應景，
5: 啱啊！
4: 突然間起咗場大火，呢場大火燒咗6日7夜，摧毀咗羅馬城14個行政區入面嘅10個，20萬人無家可歸。跟住燒完一場咁嘅大火，做咗啲咩啊？清咗個咁大嘅位啊！俾我起皇宮啦，所以佢咧就起一個大宮殿啊，依、這個金宮啊，阿 Nero 好中意黃金啊，咁總之佢就拆咗一啲嘢，大家唔想拆嘅，跟住佢就起咗一個好奢華嘅皇宮，即係咁啊大興土木，大家就好討厭佢啊，推翻咗佢之後咧，這個 Fabian 嘅依個 dynasty， 即係依個皇帝咧就叫 Vespasian， 咁 Vespasian 咧就真係好識得做 marketing 啦。他覺得我要還地於民，他就在 Nero 起的這一個地方就去起一個公共的建築物，他就填平了金色皇宮的這個人工湖，就起了一個大的建築物，而且在那個金宮拆了很多的物料，例如大理石啊那些來起這座大的建築物。那整個建築過程大概8到10年，很快的，因為他為什麼呢？他用了一些奴隸，傳說就有10萬名的奴隸啊監犯呢就去羅馬參與這個建築。咁佢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圓形競技場啊！嗱，當然咧喺起 Colosseum 之前咧，都有一啲咁樣嘅競技場嘅，
5: 係，所以一直都有嘅，一直都有。
4: 其實大家成日以為咧，經常話咩基督教徒殉道就係咪就係 Colosseum 咧？其實唔係嘅，好多個基督徒係喺 Circus Maximus， 即係另外一個大競技場。
7: 賽車場啊，
4: 係啦，即係公元前6世紀開始有嘅一個場啊，喺嗰度殉道嘅，而唔係喺依個 Colosseum。咁但係當初咧，我都話依一個場其實叫 Vespasian Amphitheatre 啊嘛。咁但係點解會無無啦啦叫咗做 Colosseum 呢？就因為本來呢喺呢個牆隔離咪係個金宮嘅，咪 Nero 嘅大皇宮。咁最鍾意咩？呢啲咁嘅人最鍾意起幫自己起個大雕像啦。咁一個大雕像就 Colossus of Nero， 所以點解呢個 Colosseum 就係 Colossus Nero， 所以 Colosseum。後來呢個雕像呢俾人哋改咗為太陽神像，
5: 合理啦。
4: 點解呢？都關另外一個癲王事嘅，咁所以我哋就繼續去講下一個癲王啦。咁我哋有 Tiberius 啦，我哋有呢個 Caligula 啦，咁我哋有 Nero 啦，其實仲有一個頭先我講嘅就係 Commodus。Commodus 咧喺 Nero 之後，公元後100至1892年嘅一個ruler 啦，咁佢咧都係一個自大狂嚟嘅，佢將羅馬以自己個名字重新命名啦，同埋咧 Commodus 對角鬥士咧十分之著迷，佢自己參與咗數百場，自己落場啊！即係當時呢一樣嘢都幾奇怪嘅，即係你係一個統治者，你又自己參與，咁啊中意將自己扮為大力士 Hercules 啊，咁跟住咧帶住成套呢啲獅嘅皮啊，同埋軍棒啊， 當時呢其實呢都有好多人覺得呢咁樣係唔啱嘅。咁但係有人就傳說話，唉，點解佢會做埋啲咁低俗嘅嘢呢？只係其實佢都唔係真正嘅皇族嚟嘅，佢媽係同第啲人生佢嘅，咁樣去傳佢。咁同埋佢落場嗰陣呢，其實呢佢係矛盾王嚟，你知道啊，佢落場點會贏啊？咁其實我覺得少林足球都係抄佢嘅，因為佢就好鍾意立啲唔應該嘅架撐落去同人打，咁所以佢就一定贏啦。
5: 冇錯。
4: 聽返首歌我先繼續講另外最後一個癲王啊。咁聽咩歌呢？今日既然我哋係講 Colosseum， 我就諗起一首我好鍾意嘅歌 When in Rome 嘅 Promise， 返嚟我哋就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在电影 Gladiator 入面，其实 Joaquin Phoenix 扮的这个皇帝呢，就好像一个 Nero 和 Commodus 的一个混合体。咁但係其實呢，最後一個癲王呢，我就覺得呢應該係公元218年至222年嘅呢個 Angelbalus。咁點解你好少聽到 Angelbalus 呢？係因為呢佢生於敘利亞，咁14歲呢嚟到羅馬成為統治者，佢對呢個東方帶嚟嘅神呢個 Angelbalus 嘅崇拜呢，就起咗個新廟啦。咁佢每日呢會獻祭上嘅動物啊，同埋呢唔知點解做呢啲咁嘅癲嘅羅馬皇帝呢都有一啲好奇怪嘅性癖好啦。佢做過好多奇形怪狀嘅嘢，真係而家電台都講唔到啦。總之呢呢五大癲王呢大部分都同 Colosseum 都有唔多唔少嘅關係。咁我想再講下呢，其實 Colosseum 呢呢個地方我哋好熟悉，但係其實呢點解佢係一個咁犀利嘅地方呢？咁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喺古羅馬帝國呢，一個圓形嘅展示場係呢啲咁樣嘅 Amphitheater 呢，是一個他們生活的中心這樣的，但是 Colosseum 就大很多啦。而那時候這個 Vespasian 很聰明地就是將 Nero 的這個這暴政就將計就計，就說、我起一個這樣的公營的場所給羅馬人民免費娛樂的，所以呢所有的羅馬公民都可以免費入場。他當時呢已經有一套好完善嘅分流系統啦，咁每個人呢要帶住自己有編號嘅呢個圖片啊，一塊即係陶瓷嘅片啊，
2: 入場
1: 券 ，Ostraka 係啦，作為門票。所以咧，佢有80個編號嘅入口，據說咧15分鐘咧，大家已經可以入場同埋撤離噶啦，有好多個門啦，係咪？而且咧，即係好似頭先子勇所講，佢係某種程度上係同大眾催眠咗呢個羅馬嘅階級觀念，即係唔同階級嘅人就可以坐喺邊度啊？你高級人就喺坐喺高級嘅地方啊！
2: 佢催眠同灌輸咗你，你就係坐呢個位嘅。係
1: 啦，呢個統治者咧就坐喺最北邊最佳嗰個位啊，叫 Pavilia， 咁咧就同呢個競技場係同一個 level 嘅。咁跟住呢嗰啲山頂位呀，梗係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呀，就係最上層嘅位呢就係俾婦女同奴隸呀。咁點解婦女要坐喺最上層呢？咁但係佢呢有好勁嘅地方嘅，有啲乜嘢呢？一佢有電梯啦，等嗰啲各種奇珍異獸呢可以隨時升上嚟，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本來呢佢就可以灌水嘅，即係佢可以打水戰嘅，有船可以揸入嚟，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大嘅 entertainment 啦。咁同埋呢佢呢除咗有入場啦，佢仲有洗手間啦，有100個飲水嘅噴泉啦，仲有頭先子勇都講過，佢有一個遮陰嘅系統，有1000名水手組成嘅隊伍呢就隨時可以拉伸呢個咁嘅帆布頂，咁就叫 Valerium。所以太陽曬嗰陣咧，佢可以剩翻中間嗰個競技嘅位咧，先至有太陽。
3: 其他地方都人曬陰。幾現代嘅設計，
1: 好現代啊！咁同埋佢有好多奇珍異獸喎，大笨象啊、獅子啊、老虎啊、鱷魚、河馬、鴕鳥、長頸鹿啊，咁。因為競技場對動物有大量需求，是導致咗北非嘅大象嘅滅絕同埋尼羅河嘅河馬消失嘅。佢哋開幕慶祝咗100日。開幕期間就有10000隻公牛被獻祭，所以其實佢嗰個都好離譜啊！當然啦，即係 Vespasian 嘅呢一個朝代咧，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就好似得4個皇帝。但係 Vespasian 嘅呢個王朝結束咗之後咧，之後嘅統治者都不斷去用呢個 Colosseum 嚟去做呢啲咁嘅競技，最長咧。應該是之後那個王朝他盡的皇帝呢持續了123日，即是我之前都講了 Commodus 呢就很喜歡借落場去表演的。那其實 Colosseum 呢在不同的時代呢就變了不同的作用的，例如中世紀呢有些家族呢將它變成一個堡壘啦， 後來呢有人覺得佢個拱門都幾好用啊，就攞嚟開鋪啊，甚至要變咗一啲 apartment 嘅。
2: 都有啲劇演下添嘅。係。前面有劇場。係
1: 啊。
2: 唔係只係兜售嘅。
1: 你知呢，大家以前對文物保護冇乜概念啊，就地取材啊，將佢變咗個建築物場啊，即係甚至乎呢個梵蒂岡嘅大教堂其實起嗰陣有啲材料都係嚟自呢個兜售場嘅。喺16世紀啦，教宗呢個 Sextus the Fifth就曾經呢覺得咦這個都是一個挺好的地方，可以拿來建一個羊毛工廠啊，羅馬妓女的再就業計劃。
2: 再就業
1: 但是後來就計劃失敗啊。
2: 很有創意的，他們
1: 很有創意的，就是經常一直用啊。咁但係佢哋都做咗啲好奇怪嘅嘢嘅，例如一條地鐵嘅線啦 ，Line B 咧係直接喺呢個兜售場下方穿過啊，日日咁樣震都加劇咗呢個建築物嘅惡化。
2: 我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點解當時嘅城市設計會咁得意呢？
1: 因為大家唔明白原來咁樣震下震下會影響上面嘅建築物咯。
2: 但係佢起地鐵嘅時候，應該都已經有啲工程學嘅常識噶咯。
1: 有唔代表嗰啲人有 involve 喺一個 project 入邊噶嘛？
2: 哦，即係行外領導行內啦。
1: 即係好難講，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嘅政壇好 dynamic 嘅，係咪？咁
2: dynamic 呢個詞用得咩字？好海林嗱，好準確，
3: 唔止意大利嘅其實
2: 係呢個好準確。
3: 法國都係咁，
2: 好準確，好準確。
1: 法國冇意大利 dynamic 係啦，法國人對嘅自己嘅。安慰就係起碼我哋未大
2: 中文表達唔到你頭先嗰個意思，係但係佢個 dynamic 係真係有力喺入邊啊，
1: 係啦。咁喺1926年咧 ，Mussolini 咧曾經亦都喺個館入邊咧架起咗一個好大嘅十字架嘅，去安撫天主教會。即係所以，如果鬥獸場自己識得講嘢嘅話，佢都應該有好多故事可以話俾大家聽。
2: 係，任何時間佢都會被成為黏貼嘅一個符號咯，
3: 一個文化符號嚟嘅，
2: 係一個符號嚟嘅咁樣。
1: 即係總之有羅馬呢個城市存在咧，即係由公元86年開始咧，佢就一直睇住羅馬嘅呢個城市不斷各種各樣嘅奇形怪狀嘅操作，唔知點解都係關佢事嘅。
3: 我有回應嘅，即係羅馬點解咁多瘋狂嘅皇帝、嗯？其實中國都有個朝代好多瘋狂皇帝嘅，
2: 北齊咯，
3: 北齊。咁但係北齊一個家族啫啦，羅馬嗰啲皇帝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家族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同羅馬人嘅飲食習慣有關嘅，因為佢哋係好中意咧喺啲酒裏邊加鹽嘅。
1: 哦，
3: 咁大家知道咧，長期飲食裏邊有鹽咧，對個腦部發展或者係對嗰、那個人嗰個性格都會有影響嘅，劑量決定毒性啦嚇。咁、
1: 哦、
3: 所以越高高层嘅人咧，
1: 嗯，
3: 就越容易咧食到大量嘅鹽啦，因为佢哋越有钱，
1: 嗯，
3: 就饮酒越多嘛，
1: 更差系。
2: 所以阿海良头先嗰个五大癫王嗰个癫本身系比喻嚟嘅啫，阿苏斯而家系觉得佢哋真系癫嘅，
1: 系，
3: 而且系有原因，
2: 有原因地癫，
3: 有原因
2: 有病理学上，
3: 起码里边有四个都系，即、就、系、是、自细喺罗马大，系受罗马教育，跟住系有罗马人嘅生活习惯，同埋其实唔系净系呢几个人系咁嘅，罗马里边有几多？即元老會又好啦，其實將軍又好啦，年老咗之後咧，嗰個性格嘅變化都好大嘅。即現代嘅考古嘅其中一個 feedback 啦，其中一個
2: 讀啦，佢哋
3: 係其中一個解釋啦，就係、是、因為佢哋長期喺紅酒裏邊加鹽，佢哋覺得鹽咧可以令啲紅酒甜啲啊。
1: 同埋咧，其實咧，你去睇西方古典建築學嘅一個柱嘅設計咧，依、這個鬥獸場已經有曬即係希臘嘅三大
3: 柱
1: 上裝的嘅系統啦 ，Ionic 同 Corinthian， 即係每一層一個唔同嘅設計啦。聽翻首歌先，我就揀咗一個英國嘅歌手 Mochiba 嘅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翻嚟我哋繼續講鬥獸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6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斗兽场，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古代罗马嘅斗兽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经典嘅竞技项目嘅场馆啦。咁但系发展到今日咧，运动嘅场馆咧，当然咧甚少系有呢个打斗噶啦，除咗西班牙斗牛之外，咁咧现代嘅体育场馆有咩经典嘅体育场馆咧？我会同大家数一数。咁最後呢，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歷史。咁其實中國呢就真係冇乜大型嘅競技場，咁但係呢就有好多有名嘅競技嘅場面，其中好多呢啲場面呢都同某一個位置呢好有關係嘅。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苦勞關到底發生過啲咩大戰呢，無論喺演義小說上面或者真實歷史上面呢，都會同大家講下。
6: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3: 我系海林，
5: 我系素食。喂，两位拍档，咁咧，如果同大家讲有名嘅体育场馆，大家会谂起啲咩地方咧？
3: 我哋香港嘅呢个红磡体育馆，
5: 红馆，
6: 启德系新场馆，我哋有。
5: 但系就系谂起香港
6: 鸟巢，
3: 鸟巢系。
5: 咁其实有好多嘅，咁但系我想讲第一个咧，之所以经典咧，因为一，佢系现代奥运嘅第一个主场馆啦。咁二咧就系其实佢作为一个现代奥运嘅主场馆咧，个历史亦都系好悠久嘅。咁就喺雅典嘅帕拉辛纳体育场馆啊。咁咧，如果大家去即系 search 佢啦，揾到佢啲图片，其实佢就唔系好大，大概系一个400米嘅跑步咁嘅运动场咁大嘅啫，即系等于大球场咁上下啦吓。咁咧，而且佢嗰个座位咧就好矮嘅，即系两三层，即系好经典。
3: 即系大球场喺佢隔篱都已经系大哥哥嚟噶咯，咁跟住将鸟巢挤喺大球场隔篱，又好似
5: 冇得废啦。
3: 系
5: 啊，咁但系呢个场馆之所以经典，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雅典都值得去去，因为佢系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幕嘅主场馆，但系佢唔系因为奥运会起嘅，佢系一个公元前已经存在嘅体育馆，即系好似 Colosseum 咁咧，一个存在咗2000年嘅建築物。咁但係亦都會睇到羅馬同埋希臘嗰個文化，即係點解我第一個要講呢個呢，就係兩個唔同文化嗰個差別。因為呢，希臘人呢就係奧林匹克精神㗎嘛，佢哋嘅競技呢就唔係放隻獅子同人打嘅，佢哋嘅競技呢就大家去跑下步啦，大家去掟下標槍啦，大家去射下箭啦，最多呢跑馬拉松可能會即係、就是、跑得太快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咁。
3: 一個係競技，一個係表演，我覺得係兩樣嘢。
5: 競技都係一種表演嚟㗎，表演性質唔同，即係羅馬人喜歡嘅表演性質呢係比較暴力，比較呢有殺傷力嘅，即係等於現代嘅西班牙鬥牛，大家而家都開始覺得太過
6: 血腥啦，
5: 太過血腥啦，對呢個動物保護即係動物權益咧，唔係咁好。兩個文明的衝突，
3: 我完全，我話俾你聽，我由細到大完全接受唔到呢個鬥牛呢件事，直至到有一個好出名嘅鬥牛士，我冇見過佢現場，佢係有型，
5: 一定靚仔，
3: 唔係佢有型，
6: 有型係啦，
3: 佢同靚仔冇乜關係，係有型。即系型到爆炸咁样嘅，好犀同啊！真系
6: 能够令到你对呢件事改观嘅，
3: 唔
6: 系呢啲嘢噶啦。
3: 唔系净系我，系我另外一个朋友，即系西班牙人嚟嘅，连佢都系一个不杀生主义者嚟嘅。但系系佢去解释俾我听，点解好犀同啊？即系睇完好犀同啊之后，你会发觉，哇！呢啲咁嘅暴力美学咧，你唔同意佢，你唔中意佢。唔代表點解人哋即係拜呢件事咧，係冇佢嘅一個合理性喺度嘅。係應該
5: 明嘅，即係就算現代嘅競技啦，都有拳擊啊，有泰拳啊，有啲自由搏擊，即係或者係美國好流行嘅摔跤，
3: 同埋 MMA 啊，
5: 係啊，即係都有啲好暴力嘅。咁但係現代嘅主流咧，就已經係相對啦，相對非暴力嘅一啲體育競技啦，就算美式足球咁樣啦，就身體接觸嘅，但係個目標唔係為咗令你受傷啦，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希臘文明同埋羅馬文明呢，喺個體育場上面呢 因為其實希臘的體育場呢，其實相對那個歷史地位當然沒那麼出名啦，它在雅典也都小很多，但你會看到這個就是兩個古文明之間的衝突或者那個偏向不同。當然啦，不是所有的希臘文明呢都是和平的，即是起碼斯巴達大家都明白，其實
6: 那套戲都不得了啦
5: 都是。
3: 那我其實我覺得完全跟希臘其實應該是分開來的。
6: 分開的。
5: 斯巴達是另外一種希臘來
6: 的。
3: 是的。基因應該完全不同。
5: 斯巴達和馬其頓、斯巴達和馬其頓都是希臘的另外一種。
6: 另外一個面向。
5: 另外一種面向來的。是的。但是即因為羅馬征服了希臘之後，他們吸收主要是雅典嗰方面，即係文明嗰方面嘅，即係羅馬人本身夠暴力啦，就唔需要就壓制咗希臘嗰邊嘅暴力。咁所以你會見到兩個文明其實係有喺個取向上面有分別嘅。希臘文明仲有好多歌劇院㗎嘛，即係個圓形廣場專係我嚟唱歌表演咁樣啦。你會見到係有分別嘅。
3: 但希臘其實佢講緊嘅係好似講緊一啲有詩意啊、洗滌心靈嘅，即係佢講緊心靈上嘅一啲追求。羅馬係講緊哇，即係我怎樣激啊，咁樣即係好激動啊，怎樣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吸引咗你個眼球啊。某種程度上現代嘅美國係拜呢一套。
5: 拜羅馬。
3: 羅馬美學係。
5: 咁同埋仲有嘅，即係羅馬仲有另外一個好大型嘅體育場館啦，即係嗰個賽車場㗎嘛。希臘直頭冇呢樣嘢㗎。羅馬人先有嗰種賽車嘅文化嘅 Circus Maximus。咁呢順便即係講希臘第一屆奧運會嘅時候呢，比较一下两个欧洲古文明，其实佢喺体育竞技上面咧好唔同嘅。大家有机会去罗马啦，有机会去雅典咧，可以亲身去睇下，同埋理解一下，即系两个欧洲嘅文化文明嘅始祖咧，即系现代欧洲文明影响最深嘅始祖，其实佢哋。
3: 未有好多嘢其實係靜落嚟，譬如話你喺倫敦市中心有一個戲院叫 Hippodrome， 咁 Hippodrome。咁啊，誒個名點解咁樣？其實咪就係羅馬以前嘅賽車場啊。後來即係任何嘅賽車賽馬嘅地方，
6: 就變成呢個名
3: 字，都會叫呢個叫 Hippodrome 咁樣嘅名咯，係啊。
5: 係啊，咁同埋咧，羅馬嘅鬥獸場咧，其實佢哋嗰啲表演嘅角鬥士啦，或者嗰啲參與賽車嘅賽車手咧，佢哋當年嗰個收入咧，如果換算翻做現代嘅用購買力嘅方式轉換啦，即係等於一袋米幾錢。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唔好公平嘅，因為現代糧食比較平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有時係會誇張咗呢個古代古人嘅收入，即係糧食呢樣嘢喺古代相對矜貴一啲。佢哋嘅收入其實係仲高過現代嘅超級體育明星嘅，好誇張嘅。即係嗰啲賽車手咧，可以講緊揾幾百億美金，即係嗰個 career income 啊，即係嗰個一世人嗰個收入係比現代好多運動員重要。
3: 我覺得而家嘅運動同埋娛樂係慢慢羅馬化咗。即是我哋越嚟越似，即系由
5: 古罗马嗰种体育明星。
6: 但系我又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头先正如海林讲咧，佢有一个不可逾越嘅阶级制度。即系你搵得多钱咧，就算角斗士咁样啦，即系
5: 你都仲系奴隶啊。
6: 系啦，即系你嗰啲钱系你冇办法去使嘅。
3: 系，
6: 你明唔明？即系你冇办法买笪地起个皇宫出嚟，系唔得噶，你超越唔到嗰个阶级啊！因为
3: 系，即系角斗士可以喺斗兽场度打，但系佢一定冇可能去坐第一行。
6: 系啦，即系就算你嗰个钱，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听话喂有钱就大晒啦，呢、這个系好
5: 好资本主义，
6: 好资本主义之后先得嘅。以前唔系咁噶嘛，你有钱系唔系大晒嘅，真系。诶，
5: 唔使讲咁多，即系讲到明清时代，商人都有呢个着衫嘅限制噶嘛，即系尤其是明朝限得好死噶嘛，商人系唔可以着。絲綢噶嘛，所以佢哋啲絲綢著咗邊度？底衫，好好笑。
3: 而家都有噶，而家呢一套即係香港有啲出名嘅底衫牌子啊，即係全棉嘅，咁嗰啲棉咧，即係好滑，好似絲咁樣。
6: 好輕啊！

0: 喺邊邊第啲人入嚟買第三。
1: 頭先蘇適嗰個係好現代，即係你諗下去到美國早期啦，咁嗰啲黑人體育明星都揾好多錢㗎、嗯，但佢都係黑人咯。
0: 嗯，系啊，或者歌星啊，
1: 佢都俾人歧视啊。
0: 即系有套电影就系、是，即系黑人系以前系应该系揸车噶嘛，跟住佢请咗个白人司机嚟帮佢揸车去演唱，
2: 系、哦、因为佢可以通行无阻啊，帮佢揸车。
0: 系啊，
2: 嗱，咁啊，讲完雅典嘅呢个体育场啦，同埋嗰啲相关话题啦，头先两位即系第一时间都讲红馆，咁我觉得值得讲嘅。红馆呢个斗兽场咧，其实就唔系。俾運動員鬥嘅主要係俾大家鬥開幾多場。聽首歌，我哋翻嚟繼續講啊。咁我就揀咗咧講紅館啊，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好適合嘅。Mira 嘅 Warrior， 咁我哋翻嚟繼續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讲红馆啊，其实就梗系要讲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啦，系咪？即系究竟边个歌星可以开嘅，即系要开晒四面台啦，首先，然后就讲边个歌星可以连续开几多场。其实系香港呢个市场咧，先至可以做到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咧连续开卅几。即系而家唔得啦，即系呢啲历史嘅往事。
2: 我冇调查过记录，但我估咧，即系应该长嘅都系嗰几个人嘅啫，唔系谭咏麟就张国荣，因为张学友系呢几个人嘅啫。
3: 即系有五大天王，亦都有四大天王，系咪？
2: 几个人咯，我觉得
1: 系。
2: 其实最长系边个真系我唔知啊，真系。
1: 我都冇。
2: 冇 search 嘅，
1: 冇 search 過嘅，但係呢個係就係個鬥爭啦，即係紅館嘅鬥爭咧，就唔係喺嗰啲運動項目上。
2: 同運動嘅原因係差好遠。
1: 紅館嘅主要鬥爭就係開到幾多場演唱會，係啦，到底開到幾多場演唱會，其實好得意嘅，即係明明佢叫做香港紅磡體育，
3: 依個係偉大嘅互聯網答我嘅咧，就係張學友，係
2: 咯，喺呢
3: 二百零三場
1: 總場數。
3: 亞軍是譚詠麟，但是連續場數最多的是徐小鳳，1992年
2: 我數了
3: 43場，
1: 有請小鳳
3: 姐，至今沒有人打破，
2: 好嘢，小鳳姐。
3: 但是單次巡迴最高的場次應該是校長連開38場，
1: 成日小鳳姐都休息過，
3: 休息過的1992年。
1: 校長
2: 是數少了小鳳姐，
3: 是你的錯，是啊，
2: 我數到梅艷芳都沒有數小鳳。
3: 但是張學友有另外一個好笑的地方的，
1: 是
3: 張學友在我們祖國巡迴啦，
1: 哦，是，
3: 是每一場
1: 都拉到人的嘛，
3: 是啦，
1: 有人去自首的，
3: 不是自首啊，
1: 是高輪自首，
3: 直頭當地的公安呢會在那個微博上面發話，我們已經準備準備好
2: 了，都知道你來聽啦。
3: 在現場是可以報到人的，
1: 個自首有人
3: 頭，
1: 有人
2: 頭，蘇醒的自首。

0: 都系用得好精准嘅，系自投罗网佢
1: 嘅。应该系张学友之自投罗网演唱会。
2: 所以
1: 吸引力几大啊！
2: 所以红馆即系如果你问我最有印象，其实就系佢其实系一个演唱会场地多过一个体育馆，即系起码喺个应用场景里边都系咁啦。咁啊，再提下啦，头先两位拍档都有讲过鸟巢啦，咁啊都要提埋水立方嘅啫。其实水立方喺鸟巢隔篱嘅啫。咁我喺鸟巢其实睇个比赛嘅。
1: 我两个都见过。
2: 当年北京奥运咧，我睇过宝特破纪录嘅，即系200米，即系唔系100米啦，19秒松跑赢200。
0: 咁你都见证历史时刻啊你。
1: 嗯。
0: 喂啊，呢个真系啊。
1: Usain Bolt 我睇嗰场系佢出场嘅，系啦，唔系佢破纪录。
2: 因为喂，始终系北京咁近，即系一世人你会睇几多次奥运啦，老老实实。咁所以即系当年北京搞嘅时候咧，我公司有飞啊，咁啊，我喺上海做紧嘢嗰阵，咁我就特登飞去北京。
0: 一定要去啦。
1: 我有啊，我同我妈去咗睇。就是看了 Usain Bolt 出場和去水立方啊，都挺厲害、
2: 啊、今時今日呢水立方還是一個大家可以去游水的公眾游泳池來的。其實這些這、就是、當年為了一個大型的體育會起的運動場，它之後那個應用場景呢都真是一個問題來的，即係唔係每個國家呢就好似英國有個溫布萊咁樣呢，平時可以搞下呢個國家隊比賽呀、啊、大家明白即係此國家隊不同彼國家隊呢，用唔到咁大的場㗎嘛。
1: 哦，仲有譚詠麟同李克勤嘅左輪右里係有超過350場。
2: 你又知道紅館又唔係一個體育館，根本就改錯名。
1: 唔係，我覺得佢當年係想體育嘅，但係
0: 而家真係
2: 圍唔到皮，圍唔到皮。
1: 係因為真係香港嘅演唱會事業當時係極度蓬勃啊。
0: 係啦，即係其實都要讓路啦，冇辦法啦。
1: 係啊，
2: 咁啊，講體育館我最後要睇一睇啦。世界盃期間咧，大家都要即係可能留意啦。美國其實有個全球造價最高嘅足球場，即係都係個體育館啊 ，SoFi 啊，咁喺加州$55 億啊。其实原来一个运动员一世的收入有时都可以起到个运动场啊，
1: 得噶啦，系啊，
0: $55 億究竟点解咁贵？
1: $55 億就系唔系好贵啊，
2: 即系相对成个球队嘅营运成本咧，可能人工系会贵过个运动场嘅。你睇下，即系某啲英超球队相对啊，为咗起个运动场卖咗几多球星？
1: 唔系，所以佢后来咪有啲场就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补贴，就系、是、会搵啲大公司嚟冠名几年咁样啊。但系搞到好乱嘅，有时候你譬如话我哋叫红馆，红馆就不嬲叫红馆噶嘛，唔会话下个礼拜变咗绿馆，再下个礼拜变黄馆或者青馆咁样。你一个地方改十次名啊，大家系即系乱。
2: 拜仁嗰个球场咪系咯，有冠名噶嘛。
1: 沙凡市嗰个棒球场，每隔几年就嚟个名。我觉得呢个系指本。
2: 系我喺波士顿读书嗰阵睇 NBA 都系咁嘅。有名嘅，
1: 系啊，
2: 讲完体育馆啦，咁啊要睇一睇啊。喂，如果大家讲中国历史或者演义里边啦，有边笪地方大家系即系最多决斗场面嘅咧？小弟咧就觉得系苦路关，
1: 冇概念。
2: 只用
0: 多啲嘅，因为其实都系嗰两个关口嘅，即系一系苦路关，一系潼关噶啦，
2: 系
0: 嗰两个关口噶。
1: 潼关都仲听过下，但系都系唔知系边。
2: 嗱，苦路关嘅经典场面咧，即系如果演义就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系、是、温酒斩华雄，其实就系孙坚唔关关。
1: 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嘢啊！
0: 但系《三国演义》嗰个场景系做得好好嘅，即系啦，即系将佢摆落去呢个关羽嗰个场景系。那個喜劇性是相當之強的，即是可能沒有看過三國演義可能。
1: 有，但是。
0: 沒印象了，已經太小。
1: 年代九二了。
2: 是那時的背景，即是十八路诸侯討董卓的時候，突然間有個很厲害的，即是董卓派華雄出來。
0: 守住這個苦路關。
2: 是啊，就斬了兩個二打六啦、哦、即是劇情需要當然要派兩個角色去送死，那才襯托到關羽勁的嘛，跟住突然間關羽就說、哎、你做什麼一個馬弓手出來挑戰敵人的大將。咁啊，关羽就好威咁啊，同阿曹操讲，曹操请佢饮酒啊嘛，咁曹操诶挤低先啦，等我斩咗个华雄翻嚟再饮啦，咁样，
0: 即系类似系咁咯个情况，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当时即系十八路诸侯就觉得对付唔到华雄，咁但系咧刘备就系一啲卒仔嚟嘅啫嘛，咁系卒仔身边嘅卒仔，咁就突然之间同我讲华雄我可以解决，有一个情节嘅就话你愿唔愿意立军令状？ 佢話立咯，打唔死佢，我斬頭。跟住曹操話勇士，
2: 係
0: 温酒一杯俾你飲。跟住話轉頭先，跟住佢就騎馬出去斬咗華雄個頭翻嚟，嗰杯酒仲係
2: 就係亂㗎，係
0: 啦，即係咁咯。所以就係個故事，
2: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我而家開始煮公仔面，我斬完華雄翻嚟個面，啱啱煮好
0: 三分鐘，差唔多啦。
2: 但係呢個就係温酒煮華雄喺虎牢關啦。咁另一個經典場面就係三英戰呂布啦。其實係咁嘅，三英戰呂布咧，實際上就係阿張飛同呂布打，跟住張飛唔係好夠打，關羽就出去即係加個人啦。跟住打得下咧，劉備覺得你兩個都唔係好夠，咁啊加埋我啦。咁但係其實劉備就係去拖累阿二弟同三弟，即係可能阿二英就應該贏，
0: 應該夠嘅本
2: 身。三英咧就打下平手。
1: 呢啲咁嘅豬隊友。
2: 即是这个是后世解读啊，即是原著不是这样写的。但是这个场景其实是假的，即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呢实际上都是主要是孙坚打的，在即是十八路诸侯和董卓打，主要是孙坚和曹操啦，其他那些呢都是摆设来即是作壁上观。
0: 甚至乎他们在不在现场都成问题啦，即是大家明白，即是团集大军就并不是我们即是打机或者小说演义里面那么简单。
2: 是啦，但是演义呢就将虎牢关呢个地方咧嘅地位咧就推到好高嘅，因为吕布作为三国战力天花板，
1: 点解咧？系因为作者嘅呢个 personal preference 啊，定系嗰个地理环境又特别咧？
0: 首先喺正史上面咧就已经话吕布系战力天花板啦，而虎牢关而真系事实入关中嘅必经之路。
2: 咁、要讲正史啦。咁虎牢关发生过一个最经典最重要嘅战役咧，就系当年唐朝建国嘅时候咧，即系李世民好威噶嘛，即系用咗三四年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啦，杀晒所有诸侯啦。咁佢喺虎牢关嗰边咧，其实苦战嗰一场嘅，当年咧其中一个重要嘅对手就系窦建德啦，另一个王世充，佢系一战灭咗两个诸侯，其实就系窦建德就去支援阿王世充，但系即系窦建德就觉得即系，李世民都系。冇嘢㗎，即係我可以打贏嘅。咁結果就係佢個人啊企得好前，咁就俾李世民咧喺虎牢關外邊咧就斬咗，係直頭喺戰場上邊殺死咗一個敵軍主帥。當時徐沒嗰個群雄咧，其實數量都幾多。窦建德嗰個地位咧，佢係夏王啊嘛，即係等於佢係一方诸侯嘅君主嚟嘅，俾李世民搞掂咗啦。跟住王世充咧就順便就投降埋俾呢個李唐，就一戰。基本上咧就決定咧李唐咧喺關中咧就再無敵手，即係立國就穩定啦。然之後咧佢再慢慢收拾埋其他嗰幾路诸侯啦，即係劉克達咁樣啦。咁就決定李唐咧可以統一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戰役。如果大家覺得睇歷史唔夠過癮，可以睇《大唐雙龍傳》嘅。
0: 係啦，即係睇下啲小説啦。
2: 都有講虎牢關之戰嘅。
0: 補一句啊，即係而家虎牢關同古代虎牢關嘅地理位置有啲唔同嘅，
2: 因為黃河改道啊，
0: 冇錯，
2: 冇咗噶啦，
0: 冇咗噶啦。
2: 而家你大家嘅虎牢關得翻嚿石頭嘅，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頭先我張學友開演唱會開得多啊嘛，張學友嘅戰場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鬥獸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的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嘅大方向系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麻烦考考大家嘅时间优劣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6: 抢答，系南朗山啊！
5: 好
6: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周末兜收场，
9: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0: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1: 在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中国古代咧有冇啲斗力啊，或者人兽斗嘅活动咧。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都問過一個問題嘅，咁中國點解冇呢啲大型嘅公共表演場地嘅咧？咁樣 咁啊，我喺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12: 翻嚟第三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3: 我系苏轼，
11: 我系黄子庸。咁嗱，老实讲咧，我哋之前都讨论过，我觉得头先苏轼讲嗰个都几准确嘅，即系譬如话希腊文明咧有两个面向噶嘛，有好斯文公平理智嘅一面，亦都有好斯巴达马其顿嘅一面噶嘛。
12: 嗯，
11: 咁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化或者古代中国文明咧，都系有呢两个面向嘅，
13: 系，
11: 即系佢有好冷静嘅儒家文明同你讲仁义礼智礼乐嗰一面嘅。
12: 嗯，
11: 咁但系亦都有好血腥，即系保留住嗰种武力夺得政权嘅一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即係接觸到嘅，即係所謂叫中國文化啦。咁當然係因為儒家文化極端壓倒之後嘅一個產物啦。咁但係嗱，我想講清楚一點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即係喺一啲古代文獻記錄裏面咧，即係當然冇得同呢個羅馬嘅五大癲狂相比啦。
12: 嗯，
11: 你會見到佢哋咧，即係阿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唯獨係嗰啲
13: 北齊啦、
11: 北齊啊嗰啲魏晉南北朝嗰啲叫蘇哥叫胡人政權咧、你就會見到呢一面嘅。咁喺中國文化裏面咧，佢係壓抑咗一種對於武鬥啦或者武力嘅一啲表面上嘅表述嘅，即係佢唔係唔中意，佢係唔會話俾你聽佢中意。
12: 嗯，
11: 我哋搞清楚
13: 要收埋嘅。
11: 咁佢系咪完全话唔中意呢啲打交啊？即系叫啲好似西方角斗士嘅人咧落场去比武啊？咁当然唔系啦。即系而家咧有好多壁画咧，就发现到咧，其实特别系秦汉时期啦，即系秦代好短啫嘛。咁所以一般系汉啦。咁汉嘅一啲壁画世界里边咧，你会成日见到两个大只佬咧角力嘅。
12: 嗯，
11: 即系玩摔角。
12: 吓，
13: 系，
11: 即系佢哋系其实都应该几痴迷嘅。
13: 同埋其實某程度同呢個摔跤啦，即係唔係淨係外族玩摔跤㗎，其實漢人都玩摔跤，不過後來唔玩啫，只係因為儒家文化興起，即係變咗六藝裏面呢就淨係讀書啦，其他嗰五藝就唔讀啦。
11: 係呀，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即係戰國秦漢時期，你會見到有好多國家呢都會話、我哋要試一個試人嘅時候呢，其實國力係其中一個項目嚟。
12: 嗯，
11: 老實講，我哋成日都話文武兼備啦，古代
13: 起碼去到唐朝都係出將入相㗎嘛，
11: 即係你唔可以完全係手無搏雞咁誇張㗎嘛，我哋都要有體育堂啦，即係你
13: 大學都要讀片演，
11: 多唔少你都要跑到幾個圈啦，即係你唔係跑兩個圈冧㗎嘛，咁樣
12: 咪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喺中國㗎，其實你見前一排特朗普生日喺呢個白宮嘅花園前面、起咗個好大嘅呢啲咁嘅佢叫 UFC 啦，即係都係摔角啊，即係嗰啲咁樣嘅
11: 柔術啦，
12: 係啦，正確係遮住咗個白宮，你見唔到嗰個白宮咁滯嘅。咁大家都话哇，成个体统啊，因为即使喺外国啊，即系喺美国，都觉得好似咁样系唔系好妥啊。
11: 咁但係即係嗱，呢個我哋喺啲壁畫度睇到啦，其實嗰啲當時嘅貴族其中一種娛樂活動呢，就係叫啲角底士啦，唔係角鬥士啦、即係專門玩呢啲摔角嘅人呢，係表演俾佢哋睇嘅。咁呢個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去到漢元帝時期呢，即係我哋睇漢書裏面呢，漢元帝嗰一刻呢，即係已經獨尊儒術咗若干嘅年份啦、漢元帝已經話喂，其實呢啲野蠻行動呢，就唔好再喺我哋宮廷度搞啦。即佢就會有呢一陣啦，
12: 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啦。
11: 係啦，即雖然大家明明鍾意睇㗎啦，老實講啲貴族係好鍾意睇嘅。
12: 但係呢啲係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嘅，呢啲係啲俗嘢。
11: 暗地裏睇好啦，你唔好無啦變成一種皇家活動㗎嘛，唔係太好。咁所以呢，佢就真係喺表面上講喎，呢啲係不合禮樂嘅，我哋要廢除啦。咁但係呢種廢除係假㗎。佢一直喺啲
12: 虛偽，
11: 係咁解啊！
13: 漢元帝佢
12: 張彪，
13: 佢係俾佢阿爸話，即係你咁鍾意儒家文化係會亡國㗎嘛？
11: 即係冇人聽佢講嘅。其實嗰啲當時仲有啲王㗎嘛，嗰啲貴族仍然都係好鍾意呢啲國底活動嘅。咁第二類佢哋最鍾意嘅比武活動係乜呢？就係劍擊。
12: 哦，
11: 但係大家又唔好用嗰種羅馬嗰種即係生死相
13: 搏，唔係打死人嗰種啦，
11: 唔係打死人嗰種嚟嘅，真係有少少我哋睇奧運活動花劍嗰種嘅。
12: 嗯，重劍其實都打得幾狼，
11: 係啊，都狼㗎。係，咁但係佢唔係想置人於死地嘅，
12: 係
11: 我哋嗰種武劍咧，因為曾經好多記錄咧都係話點到即止，但係有啲人唔小心咧就傷到對面嗰、那個，仲要係太子添，咁嗰個人就嚇到手都震埋嗰啲啦，當然係。咁佢係有呢啲活動嘅。咁有活動就自然有場地啊，咁所以佢一直都有場地。
12: 有冇大型嘅運動場地啊？
11: 又唔係公眾咯，即係可能係公園入面咯。咁但係我覺得最似同羅馬鬥獸場嘅功能，喂，叫得做鬥獸。
12: 嗯，
11: 你梗係要鬥獸啦，同嗰啲咩頭先阿蘇適講話咩大
13: 獅子老虎、
11: 獅子老虎啊嗰啲啦。
12: 嗯，
11: 漢代係有喎。
12: 啊？
11: 有啊。嗱，我舉一個例，咁漢代咧有一個人咧。就叫袁固生，你一 search 咧就會 search 到即係鬥太后同佢有一個歷史事件嘅。咁點解咧？嗱， 去到汉景帝嘅时候咧，咁窦太后就已经系窦太后嚟啦。
13: 嗯，即系盲咗个窦太后。
11: 系啦，即系窦太后就系汉文帝嘅皇后啦。咁啊，汉文帝死咗，佢咪变咗汉景帝嘅太后咯。咁当时咧，窦太后就最中意王老之术嘅，咁好憎儒家嘅佢系，好憎。咁当时咧就身边有好多人咧就劝阿汉景帝啦，即系想劝成个汉王朝独尊儒术咧，唔系发生喺汉武帝时期嘅，喺汉景帝时期已经发生噶啦，
13: 已经开始啦。
11: 系咁说服个皇帝话，不如用儒家啦，儒家好啊。咁咧佢就好衰唔衰个袁固先系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王老之术咧，嗱都系歧视女性嘅，佢系，嗰啲系女人先会信嘅嘢嚟嘅。
12: 哎呀，
11: 咁啊窦太后梗系着啦，
12: 系一夜仲唔煲
13: 嘅
12: 佢。
13: 咁吕后都系比较中意黄龙嘅，都系有根据嘅呢个讲法，
11: 系咪就先？跟住佢嬲啦，跟住就话：既然你咁勇猛，我就赐你一个机会，你落去打野猪俾我睇。系啦、哦，你劲啊！
13: 唔好睇
12: 野猪，野猪我哋香港人知道野猪嘅攻击力有几劲。
11: 咁当时汉景帝真系心里边死啦，阿妈又唔得，佢得嘅，咁佢又想保护呢个大臣，佢、就揞咗把剑俾佢，你去啦。
12: 呢啲老细，嗱呢啲老细梗唔过、啊。
13: 要讲一次，汉景帝最出名系咩？七国之乱就斩咗佢啊嘛。汉景帝嘅性格系咁样，我一啲都唔奇怪。
12: 呢啲老细跟唔着啊。
11: 都好嘅，俾咗把剑你咯。
12: 野猪、啊。
11: 但袁固生劲、啊，袁固生作为一个儒家读书分子，佢、系一击毙命、啊，剑术。
12: 食个野竹嘅。
11: 劲嘅，
13: 佢有六艺，佢收足六艺，
11: 所以佢最初肯定唔系真系手无
13: 搏，佢系古儒生，
11: 古儒生，佢唔系嗰啲后来我哋
12: 手无扎鸡，
13: 汉儒不同名儒，
11: 系啦，咁所以系识打阿窦太后冇嘢讲啦，咁你真系用猛啊嘛，
12: 虚人，
11: 咁但系你有好多记录嘅，甚至乎去到汉武帝最出名啊，整咗个上林苑啦，佢个园友里边其实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虎圈嘅。
12: 嗯，
11: 就是、專門用嚟養猛獸嘅，
13: 虎牢灣個名字都係咁嚟㗎。係
11: 啦，
13: 我哋圈住啲老虎養。
11: 係啦，虎圈啦。咁其實佢嗰個位咧，啊幾好奇嘅。咁佢有多記錄咧，就係、是、漢代嘅宮廷咧，有啲人就會落去鬥獸嘅，就是、放啲猛獸出嚟啦。咁、點樣落去嘅咧？嗰班人係聚下去，即係嗰
13: 把條繩吊你，
11: 吊你落去。咁即係等於咧，頭先阿海林講嗰個羅馬鬥獸場咁樣嘅，你哋喺上面睇嘅。
12: 哦，
11: 係啦。咁所以咧，應該場地都幾大嘅。即系唔系咁细啊！你要吊，即系用墙咁围住一个圈，你先吊到个人落去同啲野兽打噶嘛。
12: 嗯，
11: 咁有阵时会发生意外嘅，
12: 啊，即系有工伤嘅，
11: 有啲熊跳得比较高，佢可以跳上嚟攻击嗰啲贵族嘅。
12: 哎呀，
1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诶，系咪真系完全冇呢啲场地咧？又应该唔系。咁但系嗱，讲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阵，我哋再继续讲啊。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是、周杰伦嘅《困兽之斗》啊。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讲斗兽场。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我哋頭先講咗其實都多嘅嗰啲人獸鬥，
2: 係同埋都回應翻一句啦，中國嗰啲古代皇帝好鍾意出去狩獵㗎嘛，即係起碼好多咁嘅記錄啦，娛樂呢未必一定係公平，
3: 又係好似 Commodore 咁囉，自己話自己落去打，
2: 佢哋係搵一隊兵去將啲猛獸趕出嚟俾你射㗎嘛。
3: 咁西洋嗰啲獵獸都係咁樣㗎，佢有 Game Master 就係專門帶一隊人去趕嗰啲獵物出嚟㗎嘛，啲獵犬攞嚟做咩？獵犬你以為真係淨係擔啲獵物過嚟，佢係趕啲獵物去到個主人面前等佢射㗎嘛。
1: 但係頭先阿海林講嗰個咩
3: Commodore
1: 呢就咪自己最落場嘅。
3: 係呀，就話自己一個合資格嘅乜乜，所以帶咗好多嘢落場。
1: 喺中國呢都有呢啲電腦嘅。係
3: 咪
1: 梗係有啦，我哋當然係黑化佢啦。
3: 係。
1: 我哋相傳話阿紂王最鍾意赤手空拳去打猛獸㗎。
3: 哦，
1: 咁你话系咪嗱？即系你一听就觉得
2: 冇重嚟啦，赤手空拳打猛
1: 兽有少少问题，知咗都系中原毒啲 friend， 即系你明唔明啊？商文明又系好中意用啲青铜器饮酒噶嘛，
3: 系
1: 都系中原毒。
3: 原来系咁，
1: 唔合理嘅。喂，呢个可能系
3: 一中咗原毒就觉得我一定要显示我勇猛嘅一套，
2: 即系个个都系冇重嘅原型嚟嘅，
1: 系
2: 要饮18碗酒先至可以打死老虎噶。
1: 咁但系当然我是同意海林的，那那些什麼手搏猛獸啊，當然是你篤傷了它然後奄奄一息你才手搏猛獸啦，你真是喂
3: 大王你真是犀利啊，
1: 這樣咁甚至乎漢武帝個仔呢都係咁嘅，即係廣陵王嘛，
3: 佢
1: 係最鍾意就係手搏猛獸，當然嗰啲手搏猛獸我真係覺得奄奄一息㗎啦，
2: 猛獸都有好多唔同嘅狀態㗎嘛，垂死嘅都係猛獸係咪？
1: 垂死猛獸，喂，即係唔會顛到放隻老虎，佢又食得飽喎，好勁，你真係打佢㗎嘛？
2: 你估你係武松咧？
1: 係啊，武松都係飲醉咗唔小心啫，都唔想㗎，係咪
3: 武松嗰個係撞到啫，
2: 嗰個係古仔，嗰個係古仔嚟。
3: 但係嗰個古仔入邊嘅邏輯係佢撞到，即係
1: 啦。唔係專登嘅，
3: 同埋嗰只猛獸已經恰過人㗎啦，已經有啲人。系啦，
1: 同埋佢都有武器嘅，佢都有支棒嘅，佢唔系完全赤手空拳咁黐線。但系头先五大癫王咧，其实真系会喺我哋中国古代文化里面都有出现过嘅。
3: 我试过喺俄罗斯同一只好大只嘅老虎影相啊！
1: 影相咋嘛？
3: 有阿纯寿司喺隔篱嘅，
2: 同埋系食饱咗嘅。
3: 食饱咗嘅，但我后来睇翻张相，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唔正常嘅。点可以同一只咁大只嘅老虎？哇！只手系我嘅五倍咁样影相，
1: 好夸张。
3: 即係如果佢嬲起上嚟細我一啖嘅話，我真係
1: 拍你一下都
3: 係啊！
2: 但係都補充翻少少，其實咧我睇過一啲宋朝嘅記錄咧，宋朝咧係一啲大型嘅綜藝表演咧，譬如去睇戲咁樣啦嚇，其實佢哋會有一啲過場咧係睇摔跤，
1: 係
2: 同埋係睇女性摔跤，
1: 係啊冇錯，
2: 女摔角手好出名嘅，即係因為平時見唔到啲女性著衫少啲啊嘛，咁睇摔跤咧其實係一個
3: 冇辦法著好多裙咁樣，即係幾廿件
2: 出嚟。有啲嚴花嘅娛樂項目，
1: 但係我覺得蘇姐講得好啱啊！即係咧喺宋朝呢個時空，我哋都講好多次好魔幻嘅，佢好多大型嘅表演場地啦。咁當然梗係冇鬥獸場，因為咁誇張，坐50,000人、80,000人咁，梗係冇啦。咁但係佢啲歐蘭雅舍其實規模都唔係細嘅，
2: 係啊，好大㗎。
1: 而最關鍵一點咧、就係即係喺宋人嘅時空裏邊咧，佢係唔防人哋結社噶嘛。即係結社嘅意思就係
2: 組隊咯，係啊，
1: 即係組隊啊，組
2: 即係等於有曼聯利物浦咁樣咯。佢有好多社咧，就係嗰啲專業體育
1: 體育會啦，譬如有國底社咁，就係專門練摔跤嘅。咁你就可以喺啲歐蘭雅舍
2: 賭錢嘅，玩嗰個人有獎金。
1: 咁所以你會留意到咧，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即係社會嘅高壓程度比較低嘅時候啦，即係冇咁高壓啦，咁佢自然會有呢啲結社啦，有呢啲表演出現，有啲表演場地出現。
3: 你講女性摔角，我諗起即係美國1930几年嗰陣咧，開始咧就有啲叫滾軸溜冰嘅依個阻攔賽 ，Roller Derby。通常都是女性去即係著曬啲滾軸溜冰啊，
1: 收視率高啊，
3: 咁啊著住緊身衫，跟住一路兜圈啊，一路兜圈就兩隊喺度不斷地阻撓對方向前行啊，咁樣都幾激烈嘅，係啊。
1: 你會留意到即係喺宋代本身真係有一啲好現代性嘅萌芽啦，但一直以嚟我哋缺乏所謂叫公共啊。即係你知頭先海林都講，即係羅馬鬥獸場係你攞住個圖片去張飛，一個普通平民你可以入去參與噶嘛。
3: 起碼即係大家個感覺似係咁樣囉。
1: 但係即係喺秦漢唐呢個帝國時期，你基本上一個平民係冇呢啲娛樂。
2: 係啦，要去到宋朝啦。
3: 呢啲機會唔屬於你㗎嘛。
1: 咁但係羅馬係早好多嘛。
3: 係啊。
1: 一個平民即係雖然佢係階級啫。
2: 爭咗差唔多1000年。因為宋朝大約公元1000啦，羅馬係個鬥獸場係公元1世紀嘛。
3: 即係以前羅馬呢個帝國每去殖民或者佢去統治咗一個地方呢，佢就會起差唔多嘅一個咁樣嘅。
2: 賽車場同埋嗰個鬥獸場細啲啫，
3: 係個 amphitheater 嘛，永遠都有㗎啦，一定有呢兩樣嘢。
1: 佢用嚟消融呢啲民族嘅
3: 核
1: 心啊嘛，係啦，甚至吸收人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會冇？咁其實係喺漢代，即係秦漢帝國啦，特別喺漢朝啦，嗰個社會觀念入面，佢知道秦亡之後佢嘅管理係要好嚴格嘅。第一，佢唔希望展示武力。即係佢雖然佢心底裏面佢鍾意睇，但佢知道向民間展示武力
3: 要扮
1: 係啦，對佢個統治係不利嘅。其實係好聰明嘅，但係唔知點解羅馬嗰啲咁蠢啦，佢就以為真係崇尚。
2: 你睇羅馬啲王朝幾短啦，同埋幾多皇帝係俾人暗殺，
3: 皇帝自己就癲，
1: 係
3: 咪？
1: 我係信奉啊，頭先阿蘇適嗰種，佢唔係比喻上嘅癲，佢係學理上面癲，所以佢先咁蠢做啲咁嘅事。即係你諗下，你當你大班人你顯示咗個武力嘅一種英雄主義嘅話，你有好多人會覺得武力係解決到問題。
2: 係，同埋你諗下周亞夫點死嘅？周亞夫係俾人屈佢有裝甲，跟住就
1: 係。即係佢連裝甲都唔俾你入，
2: 係
1: 咯。即係去到宋代嘅一種魔幻時空嘅世界入面，即係我覺得係好 modernity 啦。咁佢開始慢慢稍稍又有弓箭社啦，
2: 係
1: 有棍棒社啦。
2: 宋朝啲兵叫弓箭手㗎嘛，因為佢哋個個都識射箭㗎嘛。
1: 冇馬嗰啲咪弓箭手咯，冇馬步兵咁死得人個射箭嘅啫嘛。咁甚至乎即係你會留意到啦，喺嗰一刻佢真係有一個國防需要㗎嘛，
2: 俾人恰得太
1: 緊，佢真係有國防需要。咁你諗下，一去到明清時期，呢啲嘢又消失曬啦。
2: 係啊，冇曬。
1: 係啊，因為佢覺得我要高壓，喂，甚至乎清代作為一種異族統治，佢係嚴禁結社噶嘛。
2: 其實表演最多就應該係元朝。咁但係元朝又好唔同嘅，同中國所有嘅統一王朝都係非常唔同嘅。
1: 我意思係話，點解佢冇一啲好似羅馬形式嘅一啲公共性，係因為佢本身喺中國古代嘅王朝社會裏面，佢冇一個公共嘅社會。即是欠缺了一個公共性的社會。
3: 我會說大型的這個體育館呢，在中國真的可能是1959年起的這個北京工人體育場。
2: 哦，是。
3: 是啊。
2: 現在都是主場來的，國家隊主場的。
3: 北京十大建築來的。還有他當時還有什麼呢？他有個泳池的。因為佢1959年起㗎嘛，咁佢當時承辦咗好多體育城市啊，同埋你喺北京年輕人譬如話夜晚去 wet 啊咁樣，都係公體係一個
1: wet 呢個詞好適合1959年啦。
3: 係啊，係一個公體公體係啊，即係一個犀利嘅地方。
1: 我擔心太後生嘅聽眾唔係好知道 wet 呢個詞係點。
3: 因為而家可能喺北京都唔係去嗰度玩㗎啦嘛，係屬於 wet 嘅年代㗎，係啦。
1: 好準確呢個用詞，相當準確。
3: 而阿馬鼎盛馬老師都話佢以前去游水啦，去公體游嘅，係啊。
2: 不過真嘅，即係喺國內大型體育場館嗰個歷史其實比較短嘅。
3: 你都用咗幾耐啊？都好似 Colosseum 咁嘅，用咗11个月零13日咋，起得好快㗎。
2: 咁呢啲一層樓嘅建築就即係，
3: 但係容納都係80000名觀眾喎，係咪？
2: 係
3: 係啊，當時好犀利㗎，叫做。
2: 不過即係回應翻阿子用啦，其實如果宋朝咧唔係被即係蒙古人打敗咧，其實中國嗰個歷史其中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即係中國作為一個開放嘅文明，突然間咧因為外族亡咗呢個南宋咧，就令到佢即刻即係180度嘅轉變，即係好多嘢都變咗偏向保守啊！即係宋朝其實係一個好近現代嘅社會嚟㗎，即係女性又比較公平一啲啦。即係你諗下女性嘅文化人，大家識得最多係咩朝代？宋朝啊嘛。
1: 係冇錯。咁但係即係我哋揀得呢個鬥獸場嘅主題啦，咁即係我哋而家就係受中國文化分染啦，我哋就唔攞劍去打怪獸啦，所以我哋三個嘅鬥獸場都係鬥智力嘅啫，
2: 鬥口
1: 鬥口嘅啫，我哋係
2: 我哋係文鬥，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啦，呢個主題我哋今日揀得幾好啊，我覺得。
3: 多謝大家過去呢年嘅支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多啲話俾周圍人聽啦，咁每個星期日喺度同大家鬥獸。
2: 係。
1: 咁我哋嘅節目咧，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6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季节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嘅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喺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喺香港自驾游嗰阵要注意嘅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系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系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喺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4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底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警告，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2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到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我望住路边的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四周围的花草树木都伴随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假如美好的回忆在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的风景说不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當一個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往往可能是上工前啦，即是未瞓醒啦，或者放工後攰賴賴啦，其實都不是一個最佳狀態啦嘛。在這些場景呢，就往往有人出來呢，很挑動到大家的神經的，包括小妹的神經啦。譬如在車廂入面呢，基本上呢可以數的例子馬拉松式的嘛，一數數十個，第一就挨住條柱啦，一係呢就隻腳翹腳啦，然之後呢個腳板底呀，個鞋底
2: 曬出嚟啦，
0: 係啦，向住你啦，跟住即係我與鞋底的距離係可能 1cm 咁啦，睇片又唔戴
2: 耳風
0: 啊，
2: 放到好大聲，
1: 好大聲，
0: 係呀，爭先恐後啊，講嘢好大聲，一連串咁樣羅列出嚟，
2: 唔鞋底啊，插隊 啊,
0: 啊，
2: 摺喺入面啊，
1: 跟住對住你咳啊，跟住對住你打黑黐啊，我真係試過兜兜面咁樣喎，
2: 即係撞開你啊，
1: 嘩
0: 呢啲真
1: 係十幾個喇喎，已經。
0: 你睇下淨係咁短喺個幾十秒間，我哋都可以數到咁多個。所以我哋今集呢就要講下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一啲冇公德心嘅行為。但講面對之前呢，首先我哋每個人諗，即係喺我哋經歷入面見過最冇公德心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呢？我呢就早幾日呢搭小巴返公司，返到嚟呢都悶悶不樂喎。咁有個男同事就好好啦，就喺度話：嘩，做咩一早返嚟就嘆氣呀、啊、
1: 咁好嘅呢個男同事。
0: 係呀、啊。
2: 佢留意到你喎、
0: 啊。佢留意到我個嘆氣呀、啊哦。然之後我嘅上司都係側邊啦，聽到咁講嘅時候佢即刻擰轉身啦。咁我唔知係
1: 就表達關懷。
0: 佢唔知係想睇下邊個男同事呀，我表達關懷呀、啊。定想睇下究竟我又做咗啲咩事咁要嘆氣。我就話：唉，頭先我做咗一樣我平時唔會做嘅嘢。試完呢係大概嗰日朝早要出去做嘢，所以呢接近中午時分我先返嚟廣播度啦，就搭 van 仔啦。咁呢一上車嘅時候呢，其實呢 van 仔係有啲欄杆呢可以俾你排隊㗎嘛。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巴士都係。
1: 我知道邊條啦。
0: 但係呢往
2: 沿住咁樣排㗎咋。
0: 係啦，但係往往有啲人就唔沿住㗎喎。
1: 喺個隊頭嗰度就蹦咗喺度嘅。
0: 一團糟啊，一圍住啊，咁樣呢就。
2: 一球躝球。
0: 係係，形容得好好。一球躝球咁樣呢就上去啦。咁我又唔好意思去衝破嗰個人嘅躝球啦。有另一個男乘客好好喎，佢見我喺嗰條隊度等咗好耐，佢作為躝球嘅一份子，就喺嗰一剎那佢停一停，讓咗俾我上線。
1: Oh.
0: 但係遺憾嘅係，由於佢讓咗俾我，我坐咗最後一個位，佢、
1: 哎、
0: 就冇得上啦。
1: 哇、哦！咁但係佢有冇面露不悦嘅？
0: 冇啊，我心入面好慚愧，唔敢望返佢樣啊，即係呢個頭講嘅唔該曬。
1: sorry 咁
0: 樣。咁都未完喎，第一步已經係唔排隊啦，前面有一扎幼稚園小學生同埋佢哋啲家長，
1: 哦，
0: 即係上午校放學嘅時間啦。然之後上到車呢，成架車好似校車咁樣。哇！你扮得好似，係真係好似。咁呢我已經覺得唔緊要啦，咁短嘅路途咪帶個 earphone 聽歌囉。你係聽歌入面嘅歌都唔夠遮蓋嗰啲聲音。
1: 好勁㗎，
2: 穿透力好厲害喎、
0: 啊。你用好好嘅穿透力，特別係有兩個年約四歲嘅男生。咁佢哋呢講好叻嗰啲 language 係中英文夾雜嘅。咁係佢哋嘅家用姐姐帶住佢。咁我就望旁邊嗰啲人啦，我就諗其他人唔覺得吵嘅咩？係咪得我覺得有問題呢？我真係吵到有少少頭痛嘅程度。
1: 順咗啦，或者已經係啲家唔死即係順咗。
2: 或者隆隆地啦已經。
1: 係。
0: 但係呢我係因為嗰日天氣好熱啦，又俾人插咗隊啦，再又吵到咁呢，我最後我真係好少可咁樣做。我覺得冇理由嘅，同埋細路仔要教，但係就唔提到我教。我做咗一件咩嘅事呢？就喺個車仲有五分鐘就已經到香港電台之前呢，我就行咗上前，因為啱啱有個燈位喎，我就同呢嗰兩個小男孩，都係兩個唔同嘅家用姐姐嘅，其中一個就話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請佢細聲啲啊，然之後我就返埋個位度啦。對我嚟講呢，其實我用出咗極大嘅勇氣，成架車啲人望住我啦，跟住呢嗰個家用姐姐又搞笑，佢I don't know， 我唔知啊。
1: 係啊，我都喺度諗緊佢可能唔識聽啊。I beg your pardon，
0: 我中英文都有用啊。
2: 佢知唔知都好，你咁樣樣咧就唔啱啦。
0: 哦，你話我媽
2: 啊？係啊，白斯你咁樣唔啱。
0: 我又媽咩啊？
2: 原因又係咩咧？
0: 佢哋
2: 你難為緊 个家用去控制佢自己个小主子啊嘛。
1: 又系，同埋他们只不过是小孩来的。
0: 系啊，我就系有另一句
1: 是包容的。
2: 就第一就系他们只不过是小孩，第二句就系、是。你而家难为佢，要佢控制佢个主子、哦。
1: 系、哦，主子翻去揾佢大主子报串、哦，会
2: 咪系咯？咁佢做唔到任何嘢噶。
0: 佢讲完 I don't know 咧，佢再加多咗我少少火啊！我心谂你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啊，定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嘈紧人啊？咁唔紧要。
2: 或者佢系 don't know 佢有咩方法去控制佢个少主咯？
0: 佢 know 啊，你知唔知？佢识嘅。咁我翻翻埋位之后咧，佢咧就用手指指住男仔啊，你啊，原来佢讲广东话。
1: 哦，
0: 你啊，细声啲啊！咁嗰两个男仔即刻细声咗少少。嗱，神奇嘅事就系咁。呢个时候司机叔叔终于出声啦。以后唔好再俾佢两个坐埋一齐啦，真系太嘈啦。
1: 哦，
0: 我心谂头先你唔出声。
1: 哦，即系司机叔叔可能都系包容紧，同埋佢可能系嗱呢个亦都系头先阿 Amos 讲嗰样嘢。喂，乘车都系佢客嚟嘅，司机叔叔。
2: 咁、但系咧，原来我、有客投诉，咁我可以 ride on 呢样嘢出声啦。
1: 好彩有人讲咋咁样。
0: 唉，咁所以你话搭乘车，不论系小巴又好，或者系一啲铁路车厢又好，我心谂，唉，静啲啦，或者都系个一阵间啫。城市人生活好紧张，大家可唔可以互相尊重一下，俾翻啲温柔嘅空间大家咧？
1: 呢、這個情況我都經常都會遇到嘅，但係呢我冇阿拔斯咁勇敢去到車頭嗰度，因為呢其實我試過，我真係做過，但係呢礙於我有少少嘅身份上嘅一啲嘅要兼顧嘅嘢。
0: 識你啦就係、是。哇，方建議啊，出嚟啊，投訴人
1: 啊。哇，方建議啊。
2: 認得你個名啊，認得你個樣啊。
1: 感動包容有冇搞錯，他們只是小孩來的咁樣。咁你嗰下你真係百詞莫辯啊，同埋你

0: 扭翻转头，跟住咧成车人望住我，咁然后我谂，其实我冇做错嘢噶，我帮大家伸张正义，但系结果咧就系啲人系望住我多过望住嗰对情侣咯，阻住条路嘅情侣，咁所以我自此之后咧，我都系采取一个比较被动啦。唔出声啦，但系如果我一出声嘅时候咧，即系或者系咁样，我想去表达我嘅不满嘅时候，我会点样表达咧？我就通常都系望住啲细路嘅，我要等到啲细路同我有眼神接触，跟住咧，因为我个样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开心或者善女嘅样嚟，我啲
1: 眼神咧
0: 系啦，我啲恶样嚟，望住佢，当我细路同我四目交头嘅时候，我就。跟住再指一指佢，跟住啲細路係好驚㗎，我見到跟住諗話咦 work 喎呢句嘢，咁我以後我都唔出口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應對嘅方法囉。
2: 你都好啊，同你有眼神接觸之後佢有反應㗎嘛。
0: 有啲囉。
2: 我讀大學嘅時候呢，咁嗰陣時
0: 讀大學
2: 啦，
1: 都仲有
0: 啊，都冇嘅廿年前囉應該。
2: 咁俾人鏟，咁所以呢就嗰段時間我係要督住拐杖
0: 返學。
2: 咁、哦试过有一次咧，咁咪督住，咁坐地铁，咁冇位坐，咁喺我前边咧就系、是、一个后生仔同埋佢嘅妈妈嚟噶，咁两个都系健全噶，非常健康同非常健全嘅。
0: 望落去咧，
2: 咁之后跟住咧，纯粹咧就系一个就喺度打紧机，一个就喺度睇紧佢部电话嘅啫。咁两个咧，其实咧都系曾经试过有几次咧，就系、是、向上撒一撒我。跟住呢耷低头继续做佢自己做嘅嘢。佢係望到我督住支拐杖，不过佢继续玩佢嘅游戏睇佢嘅片集。咁我就要企足日程㗎。
0: 你喺嗰下呢你有冇试过想开声咁去问佢哋啊请问你可唔可以让座，因为我见过我试过呢有一期呢我係经常去搭一个好长途嘅巴士嘅。咁我嗰陣時住馬鞍山，咁過大佬山隧道有一個嘅轉車站，咁嗰個轉車站呢永遠都有一個女士帶住一個小孩上車，咁因為佢嘅轉車站呢嗰度已經係爆曬棚㗎啦，一定係冇位坐，咁佢呢每次一上車嘅時候佢一定會好大聲同嗰個坐喺關愛座嗰個位嗰啲人，好明顯都未必係需要關愛嘅年紀啦，先生我帶住小朋友上車啊，你可唔可以讓座俾我哋啊，咁樣。嗱佢只係大聲啫，又唔係冇禮貌㗎喎。咁然後成車人望住個坐喺關愛座嗰啲先生，嗰個先生咪死死地氣咪企起身讓座囉。你嗰下有冇諗過要用呢啲嘅方法嘅呢？
2: 嗱即係嗰個你真係完全體會到呢，即係呢一個世間嘅冷暖嘅。原因係乜嘢嘢呢？就係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前面嗰兩個人嘅。是其實呢全部人呢都應該那個辣人呢其實應該都望到的，而他們望完之後呢就是耷低頭繼續玩他的手機的。那而且呢我亦都見過有人這樣問過，那個人就問這麼多人為什麼你只是叫我讓啊，
0: 哦咦真的有這樣的反應
2: 啊，你為什麼不叫他啊，為什麼要叫我啊，所以是可以很誇張的。
3: 方健兒有話兒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0: 好记得几年之前，政府找一位明星拍摄提醒乘客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有公德心的影片，当时引来热烈的讨论，有人说大快人心，但亦都有人说基本公德心都要拍片教育真是悲哀了，亦都有人说为什么没有那些剪指甲啊打司机等的场口的，但是更加多人会问如果不是名人开心提醒的话，不守规矩的人又会听你知笛咩？讲穿了重点了，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的，大概是十年之前我在繁忙时间搭港铁，挤迫的程度好像沙甸鱼那样，上车之后我贴住在门口的座位旁边玻璃动都动不到，紧接的是一对男女冲上车，闩门之后在门前涌了一团旁若无人，在公共交通工具那里亲历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班车去到旺角站的时候，里面的沙甸鱼想落车，但是门前那两团黏作一团的人形肉头仍然不肯让路，乘客几经辛苦才可以逃离现场。在这个时候我尝试礼貌地跟人形肉头说，其实你们可不可以让一让路的呢？

呢个时候，男嘅就好得戚咁同个女讲话：，哇，你听唔听到啊？有只狗喺度吠紧啊！咁我继续尝试保持礼貌啦，我就话：其实让路好简单啫。个男嘅继续扯高八度咁话：，哇，只狗仲喺度吠啊，汪汪汪咁啊！旁边嘅人全部都默不作声，我亦都嚟唔切反应。下一个站已经到达啦，人形欲求就得意洋洋咁落车。剩低我一个人喺个车厢里面，众目睽睽之下，讽刺地令到我感觉好尴尬。帮大家嘅我反而好似受到惩罚咁。睇过明星拍嗰条片之后，我就更加怀疑啦。现实中冇规矩嘅人被提点之后，立即收敛嘅应该系万众无一，因为喺佢哋嘅字典里面应该冇羞耻呢两个字。更加严重的就是对方会无限发难，在网上看过不少对骂甚至乎是打交的片，就算拍片那位明星其后在访问那里都说试过直斥其非之后反而被人骂，我面皮未至于十尺厚，本来是事不关己的，但是好言相向之后被人骂做狗，我感觉真的很差咯。事后我都检讨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跟大众一样不出声呢？而家嘅我尝试包容，但系遇上极端过分嘅行为，仍然会开声嘅。只系凡人受软唔受硬，与其严厉咁教训或者面爆对方，我会尝试笑笑口咁劝勉佢哋，会唔会戴翻嘅耳塞会好啲咧吓？或者系会唔会翻屋企剪手甲脚甲，冇咁容易剪到入肉咧吓？听唔入耳就算啦，我唔会再纠缠噶啦。听到呢一度，你会唔会觉得？对方劣行都要包容，苦口婆心是不是有些讽刺呢？是的，社会有时就是充满着无奈的讽刺，而这种讽刺都不知道要延续多几多个世代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正是头先我哋数嘅例子，源源不绝啊！讲极都唔完，其实围绕嘅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功德心嘅嘢嘛。我特登咧就揾翻啲少少资料去睇啦，见到个名字系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见到个学者 Michael Sandel 咧，佢就解释咩叫功德心。咁佢咧就系话咧，呢个系啲好书本性嘅嘢，大家听完睇下听唔听得明？
2: 论就论先，
1: 系啦，为咗群体嘅利益。而克制私欲嘅公民美德，即系点咧？即系简单嚟讲，如果大家咧觉得咧，啊呢个车厢咧，我俾咗钱大晒噶啦，我任意妄为，当佢私人空间，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就会冇公德心，而大家都 enjoy 唔到嗰个车厢啦。咁所以大家生活美好啲咧，系大家都要忍一忍自己嗰股好似动物一样嘅兽性，系啦，咁克制一下自己，咁大家先可以即系和平咁样共处喺呢个社会嗰度啦。咁但系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可以咁克制，即系每人可能有时攰啲，又或者今日嬲啲，又或者就系我今日就要奔放咁样啦。咁点搞咧？总系我哋生活中日日夜夜都有遇到呢啲冇公德心嘅问题，出声好定唔出声好咧？喺上一次我咪话咧，我出咗声去克制一下嗰个小朋友啦。出完声之后，我咪话翻到 office 我叹一口气嘅，心入边有100个小剧场。首先。他们只是个小孩，我又何必要出声呢？我是不是忍耐力好低呢？然后全世界都冇人出声，可能人哋觉得冇问题，得你觉得有问题呢？同埋第三，你出声就帮到啲咩？点解你唔忍埋落去呢？但跟住呢有另一边就话，你咁样都唔出声，你系咪少少维持个公共空间嘅公德心？你少少嘢都唔可以做啊？100个拉扯，所以咧出声同唔出声咧，我根本都拿捏唔到，净系翻到嚟就叹一口气，唉咁样啦。
3: 其实有啲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唔系净系觉得个选择系出声同唔出声，而系你可能会选择去谂，我点样样去讲，我点样出声。即系当你发现我唔系净系喺嗰个出声唔出声度挣扎，好似咧你系得两个选项嘅啫，你系忍咗佢，你系就爆。但其实好可能呢你有第三、第四、第五个选项嘅。咁喺呢啲选项底下呢好可能你会发觉呢你係可以喺嗰、那个你嗰个拿捏嗰个度上面呢你会舒服一啲嘅。剛才 off mic 嘅时候呢我同阿 Kina 傾开呢就是我细个嘅时候有一样有好鍾意做嘅。就是有啲人呢即係嗰陣時候就係啱啱开始讲緊公共交通工具唔可以吸烟啦。讲緊礼貌运动啦。嗰啲时候呢咁我係一个好唔鍾意闻到烟味嘅人嚟嘅。咁我有时就会上咗车呢见到有人仲有食烟呢我就会特登好大声咁同我嘅媽媽讲呢媽媽点解嗰个人呢仲要食烟嘅犯法㗎喎嗰度写呀会罚款罚好多㗎喎唔通佢好多钱㗎佢唔怕俾人罚㗎。
1: 單打
2: 好正因为你用咗你阿媽过桥你唔系直接同嗰人正面交锋你系用咗同媽媽讲一样嘢其实你系。
3: 问题咋嘛。
2: 係呀你系特登将你一句嘅问题嚟去俾嗰个第三方嗰个人听嘅。
3: 即係嗰啲咩媽媽點解嗰個光頭叔叔撩完鼻屎之後佢嗨落張凳度佢係咪冇紙巾呀、啊、你俾張紙巾佢呀、啊、
1: 人哋聽唔聽到先。
2: 係呀、啊、最重要係
3: 好大聲㗎所以一定聽到㗎。
2: 佢會因為你一句即係小朋友童言無忌而即刻唉唔食啦都。
3: 好尷尬㗎見到佢哋好多都。
2: 即係跟住就。俾其他人都聽到埋嘅。
3: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 social pressure 嚟㗎其實。
2: 其實好醒啊呢一句嘢都不過呢個可能小朋友係會
3: 比較容易。你小朋友做單即係大人你好難。
2: 大人就都嘗試想像譬如我同我老公一齊去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隔離嗰人可能食煙或者不禮貌行為我同我老公說喂老公唔係話乜乜乜嘅咩點解咩嗰個效果冇小朋友咁勁啊。係咪呢即係因為始終佢會覺得你係單打緊佢但係小朋友就童言無忌㗎嘛嗰個包容度又高啲同埋有個小朋友
3: 都單打㗎啦咁問題就係佢冇得打你啫。
2: 冇錯啦即係落唔到手㗎嘛。咁剛才阿 Amos 講嗰個嘅呢個方法好好啦。咁我自己而家有啲咩方法呢即係除咗話我時不時該安靜的離開即係我做一個我試過我真係試過
1: 喂
2: 係
1: 我不知道。
2: 咦你跟住要插個
1: 咁樣先
3: 啦
2: 我試過即係真係因為礙於一啲身份，又或者係驚住俾人去影咗條片或者相，跟住無限發酵，喂擺喺 fresh 嗰度真係水洗都唔清喎都。咁所以咧就我通常都係是否乾乾淨的離開咁。咁呢個可能係第三個方法啦。但係另外一種方法咧，我而家都傾向有時都會做嘅，就係、是、禮貌地開聲。我頭先都做咗一樣嘢，因為我啱啱我過嚟去做節目之前咧，我都係澳門。嗰度翻嚟啦，有个家庭嘅聚会，咁啱去到一啲嘅 check out 嘅时间嘅时候，咪通常咪好长龙嘅，大家排住队去还嗰张房卡咁，咁咁啱我排喺个队头嗰度咧，隔篱有个人针咗埋嚟，针咗埋嚟嘅时候咧，我就通常会出声，阿先生唔好意思，个队尾咧喺呢一边啊，咁通常都死死地气嘅，啲人都会排过去，但系咧咁啱今日嗰个先生咧，佢就真系当听唔到咯。咁然後就好彩嗰個酒店職員啊，唔好意思啊，先生，個隊尾喺嗰度，唔該你排一排隊。但係佢都唔排喎，咁個情況就係嗰個酒店職員都係死死地氣咁幫佢做呢個 check out 嘅手續。咁而我都冇辦法啦，我都反映咗，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當我出咗聲，我去表達咗我嗰個嘅不滿，而嗰個酒店個同事都出咗聲，對方都係照係唔排啊，點啊咁。咁你真係冇計，我唯有接納咗佢囉。係呀，唯有耗一個俾佢插隊個機會俾佢。
3: 你講呢個情況底下呢，我其實係試過嘅，面對過差唔多嘅場景。開頭呢就係、是、酒店嘅職員呢任由個插隊嘅人繼續去做。咁我就出聲，我就今次呢就唔係對住插隊嘅人，我係對住佢個職員講。
2: 嗯。
3: 乜你哋唔使排隊㗎？咁點解我排喺度你 serve 咗佢先嘅？
2: 嗯，其實我有做到同樣嘅嘢，
3: 要酒店嘅職員咧去維持翻個秩序，因為嗰個其實係佢哋嘅工作嚟嘅。
2: 係要正視，因為其實我有做到，到我嘅時候，我話啊，頭先嗰個人佢冇排隊可，咁跟住個酒店職員就話：，誒、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其實我又諗，唉。有時酒店職員都真係有好多嘢做嘅，咁又理唔到咁多嘢，所以我都有唔同嘅小劇場，我會代入對方嗰個人去諗酒店職員嗰、那個唔排隊嗰個固然之衰啦，但係我係咪應該向嗰個酒店職員施壓呢？咁嗰下我都有啲猶豫嘅都，不過我就覺得唉算啦，都唔係等好多時間啫，係啊，咁但係我已經做咗我要做嘅嘢，咁佢唔聽嘅話。好俾佢囉。
4: Kina 突顯咗呢就係、是、佢出聲之前其實心入面呢都會有啲掙扎啊，要諗下唔同嘅角度啦。其實個掙扎位呢特別喺啲咁香港咁密集嘅城市就係、是、一出聲呢其實就會打破咗嗰個所謂嘅表面嘅和諧。啲人嘅目光呢就會向住呢一個人啦。雖然唔係嗰個人係做錯㗎喎，嗰人可能係出嚟提醒㗎喎。俾人授以目光同埋嗰個注視呢其實呢都係有個壓力，因為一注視之後呢啲人好快可能就有一個 judgment， 有一個判斷，嘩呢個人做咩呀，咁多事呀、啊、忍一陣都唔得呀，出嚟做嫁娘呀、啊、咁樣呢一個大家就會好驚。而另一個原因呢，我諗返起以前讀書呀教過一個呢，話大家喺一啲集體嘅唔好嘅事發生嘅時候會選擇唔出聲，係一個 bystander effect， 即係呢會好似個責任稀釋咗，我即係群體入面嘅一個，哎，人哋啲年長嗰啲都未出聲啦，佢出聲先啦，人哋都未出聲，幾時嚟到我出聲？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喎，咁樣
2: 係好正啊！呢個係
4: 咁又見咗你又唔出聲，我又唔出聲咁樣噶咯，係咪咁話？
3: 因為你會覺得你冇一個必要去出聲，因為你覺得你好似有個說法咧，去即係卸除咗你嗰個責任嘅。咁唔係就係我唔出聲啦，佢又唔出聲囉，咁係都係佢出聲先啦吓，咁所以咪唔係我錯囉。其實唔代表住其實所有在場嘅人唔知嗰樣嘢係唔啱嘅，只不過佢哋覺得呢就係、是、如果我企出嚟，其實我好似要趌個頭出嚟呢，我要去 to risk my own neck， 好似係我要去面對嗰個嘅不確定性，而其實呢佢哋唔想去孭呢個不確定性，因此呢佢哋選擇咗沉默。
4: Amos 呢講咗一個好重要，就係話佢啲其他人好似都冇乜反應咁樣喎，冇理由得我有反應，或者人哋覺得唔係問題呢，又有第二個，頭先我哋呢叫 bystander effect， 旁觀者效應㗎嘛，即係稀釋咗個責任㗎嘛。另一個呢叫 pluralistic ignorance 啊，即系咧，大家都当大家都冇反应，咁就系应该冇唔妥啦，或者人哋都唔妥啦，你出咩声啦？大家都唔出声咧，就好似大家 presume 咧都觉得系冇嘢，但系其实咧，原来人人骨子里咧都系觉得有嘢
2: 嘅。
4: 所以咧喺一个集体生活嘅社会入边咧，净系一个车厢都咁多。你又以為我點，我又以為你點，我又唔想趌個頭出嚟，好鬼好鬼壓抑嘅都。
2: 啊，這個呢個咧，我自己會甚至乎咧有另一個嘅極致嘅一個諗法咧，有時會諗係咪真係得我一個覺得有問題咧？係咪我出現咗問題，而其他人覺得冇問題？我會將個責任係會擺喺我身上，尤其是係當我哋去外地旅行嘅時候，我唔係好摸得清外面嗰個風土民情。咁跟住嗱，譬如我見到人打尖嘅時候，我覺得唔啱噶啦，但係咦，個個都要打尖喎，係咪我都應該要打埋一份咧？我時都會咁諗噶。喂，你唔打尖嘅話，你上唔到車噶喎，咁所以咧變咗係一個同黨，我都會係。但系呢一个嘅思考咧，系好快，即系哇，系咪我有问题？叮一声，但系唔系，我坚信嗰个系真系有问题。呢个系普世价值，排队有礼貌有功德，呢个普世价值嚟噶嘛，唔得咁样。但系我都未必选择出声，系因为我摸唔清嗰个环境，系与其我出咗声，可能俾人话嘅时候，不如我都系保持沉默算啦，系。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石。上集
6: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讲面对冇公德心的行为的时候，原来我们几时出声呢？我们心里是很多拉扯的。幻想下一个情景，星期五夜晚放工，已经夜妈妈的了， OT 完，你上到车，好难得找到个位俾你坐坐。一坐低无奈，你就突然呢就已经听到，哇，你隔离嗰位仁兄攞住部电话好大声咁播緊好多唔同嘅声音。呢一刻你心里面会有啲咩经历嘅呢？反晒白眼，想望下四围睇下有冇人会出声。但你当然发现冇人嘅时候，你諗諗咁你出唔出声呢？定係过多几秒之后你开始嬲啊。你唔係嬲呢个人，你係嬲你自己点解你唔敢出声。现代都市人几乎每一日都係要面对呢啲心理拉扯嘅。首先其实我哋都要知道嘅，呢一种旁观者嘅效应係真係越多人嘅时候呢，越少人会出手帮忙㗎噃。因为你觉得越多人，咁我就可以分担咗我出声嘅责任同埋嗰种急迫性。全世界都唔出声，我一出声我会唔会变成异类㗎？第二样嘢就係，你开始会喺度諗，你如果出声嘅话，你先至係有问题嗰、那个所有人都冇问题㗎呢？你开始会甚至质疑自己，你自己嘅判断係唔係有病呀。所以当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呢一啲嘅状态嘅时候，我估第一样嘢，我哋唔好怪责自己，唔好闹自己做咩自己係咁懦弱咁冇用。呢一个唔系纯粹你自己嘅问题嚟㗎，呢一个系人类大脑几百万年嚟进化落嚟嘅一个 default setting。你知道咗点解我会有呢一个自动反应机制，就唔一定要逼自己一定要出声嘅。因为我见过太多嘅个案啦，你好心出声劝咗，结果换嚟嘅呢就系一场街头嘅对骂，甚至街头打斗。原因就是因为原来大家呢情绪已经是很容易点着的了，所以出声的成本呢其实可能往往比二三十年前呢高得多。所以反而我会说，大家很可能要有另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要调教下我去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那个勇气指数。真正的勇气呢不是鲁莽来的，你真的会评估过个情景，然后选择一个对自己对对方都是最安全的回应方式。你首先需要去观察，出声之前看看个环境先，对方的情绪是不是稳定的，他有没有凶神恶煞的同伴的。你首先要看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去教育他。第二呢，就是我们尝试是用一个询问但是不是指控的方式。如果你决定出声了，你就未必呢是想说你收声啦，而是好可能话，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帮我，较细声少少啊，我有啲头痛。因为心理学嘅研究发现咧，当人咧觉得被要求去帮忙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愿意配合嘅程度咧，系远远高过被指出佢做错嘢嘅。前者你系俾紧面对方，后者你系落紧佢面。跟住我哋可以睇睇嘅呢，就係有冇朋友有冇盟友呢係可以帮你嘅。尤其是就係如果个情况係相对严重，你未必想去一对一咁去面对呢一件事。咁例如你会尝试望下隔离嘅乘客啦，你会睇到佢都其实望返你嘅时候，你会想问，其实你系咪都听到啊，你系咪都睇到啊，呢个人系咪做緊啲好过分嘅行为。一对一你会觉得好难。但是当大家都发现有一个群体的共识呢，很可能是会容易一点的。而到最后呢，懂得撤退。如果个情况是不容许的，可能最勇敢的不是死撑，而是离开。因为你发觉如果那个人根本是不对路的，你很可能选择是我在下一个站到落车，跟着通知职员。因为永远你的安全都是远远重要过去做一个道德的展示的。我哋讲緊真正嘅公德心，唔係淨係话我企出嚟要教育人，亦都唔係讲緊你要忍气吞声，而係喺两者之间呢，你攞返一个另外唔同嘅平衡。一方面我哋尝试去搵到一个位係令到对方呢係听得入耳，你而唔係令佢难堪。 另一方面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3: 剛才我們就講過了，即面對著沒有公德心的行為，要在現實生活中呢出聲呢，都有很多的掙扎啊，有很多的避忌啊，或者考慮猶豫。但是自從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呢，大家有什麼見到在車廂不妥呢，那就即刻拍片呢擺了上去，然後就有所謂的網絡公審，然後你就會見到在下面的人呢，他看的是那一段片，未必可能之前是問候你，但只要他覺得啊這個不符合公德心，或者不符合他的價值，大家呢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應是很不同，是很狂放地不停地 like 啦、share 甚至留一些很狠心的 comment 啦，
4: 很獨立的是
3: 去捍衛他心目中覺得的公德心或者價值啦。如果這樣想的話，網絡公審是不是真的維護公德心呢？
4: 啊，我自己有一個很得意的想法的，其實可能就是正正是譬如剛才 Amos 所說，就是沉默或者是怕著出聲會被人去說，那不如就不出聲算了，但是那種不出聲只不過是忍耐而已，在個現實世界裡忍。咁但係你去到返到屋企，喺個電腦或者手機背後冇人見到我，咦大家原來都覺得嗰樣嘢係唔啱㗎喎，一齊都會出聲㗎喎，我會趁虛去出聲埋一份。其實將嗰種沉默呢或者嗰個不滿釋放咗喺一個嘅屏幕背後。咁呢種係一種抒發，係將自己可能係個心理平衡返。但是我覺得這一種好像有少少不健康，一種虛擬世界的尋求平衡。
1: 阿 Kenna， 你剛才講到個重點，其實為什麼你去到這個屏幕後面呢你就會出聲，原因是你想去釋放那份揞住你的情緒，那即是說其實呢你是為了自己的，你是為了自己爽，你不是為了那件事，你也不是講緊話因為那件事是不是合乎公德所以我要企出嚟，而係我而家安全啦，但係我又想爽下喎，咁我就為咗呢一個，我就借住呢個機會呢，我就可以匿喺呢一個屏幕嘅背後，借住呢一種嘅隱蔽性，呢一個匿名性呢，你就可以爽一番，以為冇人知。
4: 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自私嘅行為嚟㗎喎。
1: 呢個一個自私同埋其實係唔負責任嘅行為嚟㗎，因為往往你會見到呢喺網絡上面好多人講嘅嘢呢，佢往往比喺面對面，即係你知道大家係邊個嘅情況底下呢，係講得極端獨立同狠毒嘅。
4: 嗯，我試過有一個情況呢，我喺外地嘅，我喺外地呢就大家都去諗下我呢一個 case 嗰個狀況係點樣。我喺一個餐廳，我喺餐廳隔住個玻璃，出面我見到有人係熬一棵櫻花。咁個櫻花呢嗰陣時盛放嘅，我辨別唔到嗰啲係咩嘅人。知嗰個係遊客啦，咁佢熬嗰個櫻花花瓣會跌落嚟啦，咁變咗櫻花雪啊啲好似好靚咁樣啦。咁然後呢我就拍咗條片，我拍咗條片，我一路拍嘅時候我嘩咁冇公德心㗎咁樣。咁我猶豫咗好耐，啊擺唔擺上去好呢，結果我有少少好似 Amos 嗰種嘅心態，即係覺得呢樣嘢係唔啱嘅，我想俾人睇。其實我嗰個心態我唔係想公審，我只係俾人睇，喂呢樣嘢係唔啱嘅，大家出對第二度去旅行嘅時候係唔應該咁破壞公物咁樣。咁結果呢係引嚟好大好大嘅回響，直頭係跳出香港衝出國際嘅呢條片，係我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方言嘅人去，我見到泰文啊、俄羅斯文啊，係乜嘢嘅語言都有嘅喺度評論啦。但係有一批嘅評論呢，佢講一樣嘢我自己都有反思嘅，佢哋就話你如果見到呢一個嘅畫面，你覺得是不合乎這個的公德心的話，為什麼你自己不當刻你走埋去，你走埋去話佢直斥其非，你只是拍片，你拍完片擺上去公審有什麼用，那個人接收不到的。咁跟住我都有解釋，嘩唔好意思，我係離遠好遠，我喺個餐廳個玻璃度影出去，我要好迂迴咁樣要走走走到出去個時候，我又唔知出面佢有啲咩人一齊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喺度思考緊，其實我有冇做錯呢？ 我系咪除咗拍片之外，我应该要跑埋出去，要话嗰阵直即其飞咧？我又将嗰条片摆上网嘅时候，系咪唔啱咧？我而家都谂唔通嘅呢一个问题。咁但系的而且确，有啲人会觉得你应该当刻你要 action， 你要做嘢咯，唔系事后先去孔明咁样咯。
3: 你有冇遮嗰个人个样噶？
4: 唔系点睇得好清楚，因为一扎樱花闪落嚟嘅，同埋嗰人系戴住副超嘅，戴副太阳眼镜，系完全系唔清楚、唔清晰嗰个人嘅。
3: 即系佢个动作就清楚啦，人系 identify 唔到嘅。
4: 冇错啦。
3: 所以咧，有咗呢个网络嘅文化之后咧，大家好多人拎上去公审咧，有时咧甚至会出现一个咧近呢几年兴嘅字叫取消文化。即系你一样嘢唔符合网民啦，喺网上嘅 value 嘅时候咧，系嗰种穷追猛打到咧，系想你喺呢个网络上咧被取消啊，即系你网络嘅嗰个 identity 啊，要消失啊，要直情系有少少近乎系置诸死地咁样嘅，嗰种歇斯底里嘅程度，你又会谂，其实系咪需要同埋对于个功德心有帮助咧？有啲学者去研究，究竟将一啲冇功德心嘅行为摆咗上网之后，系咪真系代表到可以推动到社会嘅功德心？其实就发现唔系，反而咧造就咗系啲人因为怕偷拍，所以成日都活喺一个焦虑入边，哎咁样。又唔知有冇人影我啊？呢样嗰样就唔系从个源头咁样，大家觉得啊呢个系公共地方，所以我应该要有公德心，反而更多系活喺惊人哋偷拍嘅焦虑嗰一度。
1: 其实真系有效嘅方式去提醒人咧，往往我觉得系其实互为因果嘅东西，有呢啲网络上面嘅批评啦，有可能系因此延伸到新闻啊等等上面嘅报道咧，佢一方面其实系教育紧公众，即系呢啲嘅方式系唔接纳嘅，其实亦都系塑造紧，即系话喺呢一个城市喺呢个地方嗰、那个基本上嘅文化咧系有个共识，就系呢啲嘢唔啱嘅。嗱，做唔做系一回事，佢起码咧知道呢样嘢系唔啱嘅，咁所以有某种程度上边嘅宣传讲紧呢一啲嘢系被批评唔啱咧，有佢正面嘅一面，但系实际上你真系想提醒呢一个人唔好咁做啊！咁实际上咧，你确实系真系要当下去提呢一个人嘅。如果唔系，呢个人就算佢知道咗，佢俾人公审紧，其实佢冇得去改变或者去改过嘅，因为嗰件事已经发生咗，佢系历史嚟嘅。而且咧，你仲将佢呢一个历史咧放咗喺个网络上边，而基本上放咗上去网嘅嘢咧，你系以后都收唔翻。
4: 有个数码脚印喺度嘅。
1: 所以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呢，係我有一次喺西安都有唔同嘅花喺度盛放緊，大部分嘅人其實呢都係好守規矩咁去賞花嘅啫。咁當然呢亦都會有一啲呢係佢會比較多手啦，又嗌啦，又蹦啦，又嘗試熬啦。我係有出聲提出嘅，咁但係出聲提出呢就唔係話你咁樣做唔啱，而是提醒他其实会伤害到棵树啦，咁可能会折断佢啦，佢可能跌落嚟啦，又会整亲你或者整亲其他人嘅。咁但係呢佢嗰个人呢係即刻好唔好意思咁样样呢，哎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但係其实我相信点解佢会有呢一个反应，原因係因为呢基本上已经有个文化嘅嗰个共同嘅认识呢，知道其实呢样嘢唔啱㗎。咁所以当你 ride on 住呢一样嘢，其实大家已经系认识咗系唔啱嘅时候咧，有人提醒佢咧，佢哋嗰个反应咧，好可能系会比较好嘅，因为大家唔系喺两个完全唔同嘅观点同角度度出发。
4: 但系咧有趣嘅一点咧，亦都系啊，原来啲花草树木嗰啲咧，其实都几多呢啲题材嘅。我都试过系喺网路上面，我见到有一啲，譬如喺香港，亦都系大棠红叶盛开嘅一啲嘅季节啦。咁亦都有人咧都会见到一啲可能比较缺乏公德心嘅人，亦都喺报道嗰度有写到啦。咁但系我见到有啲嘅评论咧好得意嘅，即系当然你见到普世价值都会觉得喂，你损害花草树木唔啱啦咁样。亦都有啲人咧，佢哋个讲法就系话。佢塊葉咧都遲早都會跌落地㗎啦，都只不過係遲早嘅問題咋嘛，我而家呢就係早啲去截斷佢，有咩問題啊咁樣。咁當然係真係有啲好極致嘅啲講法嘅係。嘿咁多事嘅咁樣，其實
3: 還有咩都會死㗎啦咁樣。
4: 咁樣死㗎啦，咁樣早啲死同遲啲死有咩分別啊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 真係可以好禮橫折曲㗎喎。但我就係諗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去講嘢㗎喎。呢啲係意氣用事定話係喺網絡上面你真係可以變到另外一個人㗎呢？
1: 你試下所有嘢都實名制嘅時候有人
4: 會唔會咁講㗎？係
1: 咪認得你知你喺邊，你睇下你會唔會咁講啊？
4: 係囉，所以我有時呢好摸不著頭腦㗎。我見到現實世界同埋呢個網絡世界，你網絡世界你見到一個呢係一個好陌生同埋唔係我哋認識嘅一個嘅世界囉。
3: 所以呢 Amos 呢頭先佢做咗一個例子點樣提醒啲人，嗰陣即刻好尷尬㗎嘛。佢係一個教科書級嘅示範，因為呢我睇過一啲教人點樣喺公共空間提人哋有公德心呢，其實有一個 formula 嘅。首先第一就係要不指責，然後再加喚醒翻佢嗰個群體嘅認同啊。其實咧，大家又擁有呢個公共空間，聽落去好 theoretical 啦，好理論性。但其實頭先你就係做咗呢樣嘢嘅喎。係
1: 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咁難，但係咧，你真係確實咧係要停一停，諗一諗，我點樣樣去提醒呢個人？究竟我想懲罰呢個人啦？究竟係因為我望到佢唔啱，跟住我想攞佢作為情緒輸出嘅一個缺口啊？定係實際上你真係想為佢好，為大家好，提醒咗佢，佢做咗改咗，咁咪冇事咯。
4: 同埋呢個好睇你嗰個嘅語氣㗎，同埋你個表情㗎。你如果係嗱頭先你咁樣同我哋講啦，好温柔地，嘩你咁樣呢會破壞到個花草樹木，佢會痛㗎喎咁樣，咁佢對方可能都會受落啲。但你換轉另一個語氣，喂你咁做你會破壞花草樹木㗎喎，佢會痛㗎喎，咁佢可能就會覺得喂你咩事啊你。
1: 咁你指責佢囉。
4: 係啦，咁所以嗰個嘅語氣同埋你嘅表情都好重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球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球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 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7: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8: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在上一节我们就讲究竟面对着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几时应该出声，大家有很多的挣扎，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几时应该收声。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大家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时刻被过度地提醒，令你觉得很烦躁呢？而人生中呢，大家呢往往有一个角色呢，好容易呢跌入呢一个过度提醒嘅陷阱，未必係佢哋想嘅，但天生可能係有咁嘅特性，就係娘親啦。
1: 娘親又要出场啦。
0: 係啦，娘親又要出场啦。但係呢，我觉得有时唔可以怪娘親，你做一个妈妈嘅角色，你喺一个 BB 嘅时候呢，佢真係要全方位全天候照顾㗎嘛。咁所以可能有时未適應啦，你仔女去到長大啦，但係我哋在座三位仔女都已經中年人士咧，有時都會出呢個情況。我媽媽係咩情況下咧係特別明顯嘅咧？唔係照顧我哋，係喺一啲祭祀嘅場口咧，佢就會咁，可能係去拜神啦，或者去拜山啦。係點解咧？就譬如我哋一抽二攬拎住啲山果啊，或者祭品啦，去到可能係個廟宇，又或者屋企人嘅墳前啦。我媽咪呢係過度提醒到呢聖紅一樣，你打開個膠袋啦，你拎個蘋果出嚟啦，你打開個樽蓋啦，爸爸你倒啲水落去嗰隻杯度啦，佢係每一個 step 都提醒，好似我哋係冇獨立思考一樣㗎。
1: 佢咪驚你嗱，我媽以前都試過嘅，佢有類似你媽咪嗰個嘅狀態，我哋都質疑喂媽媽你唔使提咁多啦。佢話驚我哋做錯一個步驟，啲先人唔高興啊。即係佢會好關心呢啲祭祀上嘅嘢㗎嘛。即係你可能係單手雙手，喂先人唔高興啊，咁我哋往後呢冇人庇佑㗎啦。我唔知你媽咪會唔會有呢一種心態啊。
0: 有佢絕對係咁。因為佢覺得祭祀嘅嘢呢要跟足個傳統，一個 step 都唔會錯。咁但係呢佢提嗰啲位呢，你扭開咗個樽蓋跟住倒啲水落隻杯度，嗰啲係常識嚟㗎嘛，唔係傳統嚟㗎嘛。佢都要提到一個點呢，往往每次去到呢場口都搞到一家人呢好唔愉快，就令到我諗啊，點解每次行返出嚟大家都咁唔開心，覺得咁煩厭，點解媽咪又會喺呢位特別我哋叫 boss 啊，我就會同我妹講話啊 ,boss 嘅媽咪又出嚟啦。我哋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諗啦，就發現其實喺唔同嘅場口呢，唔同人都有唔同過度提醒嘅狀況嘅。
2: 哇，頭先拔絲你一講起 boss， 我真係諗起我曾經試過有一個老闆，嘩佢嘅 micromanagement 呢係經典嘅。即係嗰陣時佢要我幫佢入一啲嘢，有一啲資料。咁佢就話嗱，你記住呢就開一個新嘅 Excel spreadsheet。嗱，嗰個 Excel spreadsheet 你記住同佢改個新嘅名喎，個新嘅名呢你仲要寫低呢就係今日嘅日子、年份、月份，咁再加埋呢個 project 嘅名，咁先至唔會錯㗎。咁之後跟住呢佢仲要話埋俾你聽呢要有幾多個 column 呢，每個 column 咩名啦，同我落埋啲咩顏色啦。
0: 顏色都要嘛。
2: font size 都同我定埋。
1: 嘩
0: 點解呢，佢因為係啲
1: 好。係咪有啲標準化嘅嘢一定要跟住。
2: 其實冇㗎，佢個標準係純粹佢睇㗎咋。
0: 吓唔係要交出去嘅俾人睇。
1: 即係佢個標準囉，咪就係。
2: 即係就算交出去都好，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嘢嚟㗎。而且大部分即係其實嗰個係 internal use 嘅嘢嚟㗎。咁但係呢佢就會咁樣，而且呢佢話埋俾你聽呢係你要將個 file save 喺邊度，開個咩 subfolder， 但係呢其實又唔係一個規格上問題咩，你咁樣先至唔會唔知你 save 咗去邊。咁你第時搵返出嚟呢你就好容易搵到佢啦。咁即係其實呢就係媽媽咁嘅，真係嗰種 micromanagement 呢去到呢個咁樣嘅點。咁之後跟住呢你幫佢處理完之後呢交咗啦。佢就再問你，你頭先點做㗎，你講一次俾我聽啦。
0: 你做到就得啦，
1: 係囉。
2: 係咪好恐怖，
1: 以結果為目標㗎嘛，要。
2: 即係已經你講完一次俾我聽，我跟住嚟做，做完你交俾佢，再問返你，你頭先點做㗎。
0: 但係如果你有人唔跟佢嚟咁樣做，
1: 但又做到個結果，
0: 或者係啦，或者只係少少。
2: 咁佢咪會啄你囉。我叫咗你唔好咁㗎啦，甚至乎有一啲呢你同阿邊個去傾一傾講啲乜嘢嘢。咁之後呢 ,settle 好嗰樣嘢之後呢你頭先點同佢講㗎。
0: 哎呀
1: 嘩好嘥時間喎。咁但係你唔好嚟呀， 我做到啊，
0: 系啊，
2: 我就唔得咯。嗰啲咪就系不停碎碎念、碎碎念，直情系你痛苦嗰个位系，其实咧会唔会你自己做咗佢好啲咧？你真系直情系根本上，你觉得你系一只扯线公仔，你咧机械人嚟嘅，仲要系低阶嗰只啊？
0: 系啊，要入好多 prompt 啊，仲打
2: 低阶嗰只嚟嘅。
1: 而家啲好叻噶啦，啲嗰啲。
2: 嗱，你同我递高你只右手，跟住咧就将第只食指嘅第二节咧向上屈曲。三度半，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咧，先至得嘅。即系你仲跟到足噶，
1: 好极致、哦。嗱，我听你讲咧，其实我妈妈啦，或者系我试过啲上司，都系试过啲碎碎念嘅状况嘅。不过咧，我暂且就唔讲呢一啲嘅上司与妈妈住，我真系新鲜滚热辣。我有一单嘢咧。真係要好急不及待要喺呢一度分享，即係你見我咧喺我頭
2: 去到呢個 moment 要噴
1: 啦。係啦，我今日有帶電腦，我電腦裡面咧就有曬我最近啲工作嘅一啲嘅記錄啦嚇。咁我最近去做一單嘅司儀工作，即係司儀都係我其中一個好主要工作範疇。咁好多時啲司儀嘅工作，你最重要係攞到份司儀稿，咁跟住咧就係我要講啲乜嘢，或者咧喺一啲某啲位要播片，我要企喺邊段左中右咁樣咁我 OK 啊，咁但我最近收到呢份司儀稿咧，就好極致嘅，咁我即管咧就可以
0: 我
1: 揾，
0: 係
1: 我揾到
0: 揾到啲，
1: 嗱啲人名嗰啲我就孤隱其名啦，我個名啊當然可以讀得啦，嗱有一啲位嘅，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係，我哋喺度，不如大家睇下欣賞下呢條片段，咁你欣賞個片段嘅時候，你自然個目光一定係望住個大屏幕噶啦，咁但係佢個司儀稿裡面咧有一個括號就話嗱。司儀同全場嘅嘉賓咧，要一齊望向大屏幕。短片播到尾嘅時候咧，就會切換去到呢一個嘅最尾嗰張相嘅一個嘅畫面咁樣。跟住我心諗，我第一次睇，其實呢個好頭嘅。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嚇點解要無啦啦要寫呢句？好理所當然，好正路嘅。我哋睇短片一齊望住大人幕 ，OK 啊。不過算佢可能要清晰嘅。好啦，跟住啦。跟住我好笑啦，佢除咗要指揮我之外咧，提示之外，亦都提示埋主禮嘉賓嘅。咁啊，主禮嘉賓咧就係步上個舞台，然之後咧要擺出一副嚴肅又無奈的幽默表情。跟住我諗下，喂，嗱，我可以講嗰個嘉賓咧係真係一個好尊貴嘅嘉賓，
0: 有頭有面嘅，
1: 有頭有面嘅。但係寫呢一句嘢喺度。个意思何在咧？个嘉宾系咪真系会去跟你咧？咁呢个都算，咁佢可能都系写低。咁跟住有一啲就话，当嗰个嘉宾咧致辞完之后咧，方健儿要面带微笑行翻去舞台嘅中央。咁我心谂，

0: 张嘅提示卡度我需要，但系当我将呢啲可能系阿妈系女人嘅提示将佢剁鬼晒之后咧，我只需要15张嘅提示卡就已经搞掂。咁所以我就谂，其实点解你需要咁多个提示咧？咁跟住我都好衰，我都问嗰个嘅中间人，我话喂，其实你唔使写咁多嘢啦，悭翻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啦。跟住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都要俾个客睇嘅，我等佢咧放心一下咁样。哦，原来呢啲嘢系冇乜实质嘅需要，那个实质嘅需要系俾个客去睇到佢有做到嘢嘅啫，系。
1: 佢冇抽称你话，喂，你行翻台中央嘅时候面露嗰个微笑唔够标准，佢冇。
2: 系啦，应该咧就要45度角，定话咧60度角，吓嗰、那个个幅度
3: 要三七面，
0: 系喎，佢冇写呢个三七面，如果唔系真系极致。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咧呢啲碎碎念咧，其实就唔系俾一啲工作上嘅实际嘅需要，只系满足于一啲客户上嘅需求啫。
4: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5: 我唔落噶。
4: 点解啊？
5: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虽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就算工作做得不错，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现在的成功只是运气，担心有一日大家会发现揭发你是一个骗子。原来高成就的人最容易有这种骗子恐惧。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叫冒名顶替综合症 Imposter Syndrome， 这种心理会导致严重焦虑、自我怀疑和冒牌者恐惧。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倾向最常出现在高成就者身上，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极高，所以总是看得见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习惯忽视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实验证明，当愿意和他人分享这种焦虑，这种虚假的身份感就会大幅降低。在办公室，不要将成功归因于运气或者其他外在因素，试下列出3项你为此而付出的具体行动。面对肯定和赞美，不要急于用否定式的客气说话，你配得上以谢谢去回应。你的成就不是偶然，不要令大脑的过度谦逊阻碍了你应得的职涯飞跃。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头先过度提醒嘅例子咧，又系轻轻数就一扎啦，大家听到都可能觉得咬牙切齿啦，吞后一步谂啦。作为俾人过度提醒，即系好似阿 Kina 咁啊，
2: 系
1: 嗰个司仪稿系提醒到你每行一步可能45度角啊，
2: 30年啊，嗰个笑容又点样啊，点样？
1: 点解会俾人过度提醒嘅时候会觉得反感嘅咧？我即刻就问我自己，当我妈咪喺拜山嘅时候咧，开水盖啦、倒水啦嘅时候咧，第一个涌出嘅情绪咧就系敏感先嘅，
2: 嗯，
1: 第二句对白就系使唔使咁啊？得啦，使唔使咁啊？
2: 系我嗰个司仪工作咧，我第一时间通常个习惯都会睇一转先噶，我唔会慢慢抡。跟住我望落去，喂，有冇搞错啊？即系好衰地谂啦。其实我都算系一个有经验嘅司仪啊。咁以前都读新闻都咁多年啦，出嚟呢个社会工作咗20几年嘅时间。我唔使好似小朋友咁逐字逐句，你边度笑嗰度笑，行几一步，跟住望住个主礼嘉宾上台播片嘅时候要望住屏幕，带动鼓掌，咪带动鼓掌有时都会嘅，即系因为有啲位咧佢都想有啲热闹气氛。咁但系我谂，喂，我作为一个有经验嘅司仪，你下下都喺度提示我，我有啲觉得。你是不是侮辱了我的专业呢？你找得我应该信得过我的，是不是？所以那下我都有些不爽的都。
3: 那下其实是真的会不爽的，因为真的觉得是不被尊重。
2: 是咯。
3: 甚至是。
2: 你又不信我好像。
3: 侮辱你的智慧啦。
2: 是啊。
3: 觉得你应该认知能力上面都有些欠缺。
2: 是啊是啊。
3: 有什么理由蛤
2: 我怀疑我自己啊，反而是。
3: 是啦，即是你会觉得喂咁梗係望过屏幕嗰条片㗎啦，你唔使叫我㗎。
2: 嗯。
3: 咁你就会觉得呢啲提醒呢係好不必要嘅。你甚至会觉得呢啲不必要嘅提醒佢都要嚟提醒你呢，即係好似係觉得你係能力上面好有问题嘅人。但係你其实呢个角度上面睇，原因你觉得被侮辱係因为你根本识呢一样嘢。
2: 嗯、
3: 你唔会觉得嗰个叫提醒，你觉得嗰个呢简直系碎碎念喺度烦緊你。假设啦，你从来都冇坐过飞机，你会发现呢其实坐飞机佢一定会教你一样嘢嘅，就系点样样去扣嗰个安全带，同点样样去解开嗰个安全带㗎。佢点解要咁做啊？
2: 因为有啲人系第一次搭飞机。
3: 冇错啦，
2: 嗯，
3: 有啲人系确实第一次嘅，所以为佢嚟讲嗰样嘢系非常之新奇、新鲜嘅嘢，好陌生噶。你唔提佢，佢真系会唔识噶噃。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坐咗好多次飞机嘅人，你望到你就开始心里边会自然有一句说话，唔系咁都要教啊。咁嗰刻你就会觉得佢呢一个提醒对于你嚟讲系多余嘅，但系好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咧。是很重要的。
2: 但是他找得我的时候他都应该知道我的资历啦，应该都不是初出茅庐的人来的嘛。除非我自己想到一样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讲他要向个客户交代啦，即是证明他有做足晒所有东西的啦。方建仪不跟，方建仪如果不微笑，他不三七面的话呢是他的问题，我们已经提了他了，此其一。第二，佢系试过请过一啲嘅司仪，真系冇做到一啲我以为好 common sense 嘅嘢，即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有好多人都咁讲噶，
3: 其实系噶，仲要你谂多啲。如果佢当咗你识，所以佢冇提，而最尾你冇做，边个中招啊？
2: 又系佢，又啱。
3: 咁所以佢提咗，你冇做，咁下次唔好揾佢咯。
2: 又是、哦、即正如呢我有时行街啦，好笑，我好留意嗰啲呢提示嗰啲嘅牌啦，或者个告示会有写啲咩啦。有时我都吓点无啦啦会喺呢度。嗱，譬如我举个例子，喺一个公众嘅地方，你见到一个提示牌写住请勿在此便溺。咁、
1: 嗯、
2: 你会諗下，喂，有乜理由啊？人来人往，边度会有人喺度大小二便啊？咁但係佢写得呢块牌绝对有佢原因喎，就係、是、有人喺度便溺过囉。
3: 冇錯啊，我好記得呢，我試過有一次去喺加拿大喺間餐館度食蒸魚，佢係動咗個牌係
2: 小心啃骨，
3: 小心有骨 请小心进食。
1: 吓，
3: 咁好明显即系话有人啃过，不特止仲俾人告过啦。
1: 哎呀，
2: 譬如喺我屋企楼下有个公园咧，有棵树，嗰棵树好似系假嘅添嘅系。突然间挂一块牌喺度，请勿
3: 攀
2: 树，系啊，请勿攀爬，咁即系有人攀爬过。亦都最搞笑嘅咧，就系有一部 lift， 我哋去停车场咧，有一个嘅自动门开关嘅，嗰个自动门突然间咧贴住喺度写话，此乃自动门。然后我都好多口问过保安叔叔，哇，别人都知道呢个系自动门啦，点解佢会贴住一个自动门？佢话诶，因为有人咧喺度夹过佢只手指，然之后喺度闹。点解呢一道门系一道自动门？咁所以咧，佢要提示喺度话俾人知呢度系自动门，佢识得自己开关。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下都几啼笑皆非。
1: 但系如果咁样呢、這个世界要提醒嘅嘢一亿样啦，
3: 好惨噶！我记得咧，我听过有一个神父，佢有一次同我哋信过一样嘢。佢嗰陣時教緊一個符祭，你知彌撒要點蠟燭㗎嘛，咁當其時呢點蠟燭呢仲係用火柴㗎。
1: 嗯。
3: 咁其實呢阿神父亦都冇諗過符祭唔需要用火柴㗎。咁嗰盒火柴呢佢攞出嚟拆咗七支都斷。
1: 嗯。
3: 佢係唔識畫火柴㗎。
2: 用力嘅方面。
3: 畫到第八支嘅時候呢卒之著啦。咁就可以點。咁点完之后呢佢又唔知呢要整熄支火柴，直到佢开始辣手。辣手嗰下呢佢一吹吹熄咗支火柴。
2: 吹熄埋支蜡烛。
3: 吹熄埋支蜡烛。跟住再嚟个。跟住今次呢佢点点完之后呢佢知道火柴呢係会辣到手嘅。佢选择将支火柴掉咗喺张台度。冇吹熄嘅。
1: 吓有冇烧着啲嘢啊？
3: 咁系烧窿咗张台嘅嗰块台布少少嘅。
1: 哎呀！
3: 咁系吓到神父咧飞起嘅，真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点样样用火柴啦？要点样处理咧？原来系真系要教噶。
1: 嗱，因为咧头先我哋就话俾人过度提醒嘅人觉得唔舒服，系因为其实嗰人本身自己已经识啦嘛。你系咁提我，即系觉得我唔掂啦，我唔识啦，唔尊重我啦，当我废物啦咁。咁如果系，譬如到出咗少少乱子啦，你见唔对路啦，不如嗰阵先提醒，会唔会系对嗰人嘅尊重咧？
3: 可能系对
2: 火烛噶咯，
3: 可能系对嗰人嘅尊重，但系我亦都见识过有啲例子嘅。你嗰一刻先提佢咧，有一啲人就会话。点解你唔早提我啊？都系你嘅错。
1: 系啊，系、啊、我有时都听过。点解你唔早啲提我？
2: 其实我有时都会咁样话我老公嘅。跟住佢嘅答复就话：我以为你知噶嘛，你 common sense 嚟噶嘛。咁跟住我就收声啦。
1: 所以咧，过度提醒咧，有啲人就话系吸收咗生活嘅经验啦，即系发现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不如乜都写低定啦。但系有另一种讲法咧，就系、是、其实系。有過度焦慮啊，驚少少嘢會出錯啦，同埋係嗰種對人哋唔信任，即係我唔信你搞得掂㗎啦，寧願呢我提咗你先啦咁樣，咁至少我講過曬啊，係咪呢個角度去理解都係可以嘅
3: 呢？呢個角度明顯係可以嘅，而呢一個角度入面講嘅嗰個焦慮，究竟佢一個合理嘅焦慮，定係佢一個過度嘅焦慮呢？就好在乎，譬如我係冇見過拔師呢去做任何嘅祭祀儀式嘅。咁所以呢我提你我教你点做。
1: 嗯。
3: 我睇过你一次点做。咁我觉得哎你识啦。咁下次我咪可以提少啲囉。或者呢就係、是、下次唔提啦就问拔师喂你见咩点做㗎咁你又噏咗话俾我听啊都得喎、啊。咁我就俾你去做啦。但係过度嘅焦虑呢就会系其实佢冇睇过你做唔做到㗎。总之就系、是、我驚你唔得所以我提你。第十次之后呢都系因为我驚你唔得。所以我繼續提你嗱，呢一個咧就係過度嘅焦慮，亦都即係話其實咧開始分辨咧，我嘅提醒係因為回應緊嗰個實際能力上邊嘅認知偏差，定係講緊咧，其實純粹係回應緊我自己嘅焦慮嘅啫。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6: 当爹
7: 爹，
6: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7: 改变人生，
8: 分享行动，
9: 即系减肥。
5: 仲有咩啊？
8: 四围摊、
7: 四围望、
9: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
7: 产生运动乐趣。
5: 你哋？
9: 仲有徐家乐、
8: 李丽、
9: 洪松欣、
10: 陈思静、
9: 黄淑仪、
8: 林依乐、
9: 黄超雄、
10: 余俊贤、
9: 陈普斯、
8: 郭振凡。
9: 星期一到五，
8: 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5: 哇！
1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2: 莫希少年同。
1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4: Always.
1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3062470, 3062470, 5342020。
16: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17: 3。喺工作或者生活入面，你會唔會成日都遇到呢啲好找狂嘅情況？例如明明已經講咗好幾次，但對方都仲係唔記得呢件事。又或者係你出於一番好意提醒佢啦，但就俾人話你暗暗沉沉。在神经科学入面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习惯化 habituation， 我们可以将大脑视为一个极度讲求节能的预测机器，即是当它反复接收到同一样的无即时危险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为了悭电就会自动抑制感官神经的活动。简单来讲，即是它不是不听，不过呢大脑为了悭电就自动将你把声静音了。将这个现象放在行为管理学入面就叫做警报疲劳 alert fatigue， 当提醒的频率过高，对方只会将你把声当成毫无意义的白噪音。那到底要怎样提醒人家，人家才会听得入耳呢？有三个方法可以让你精准提醒。第一，用客观的系统来代替你的碎碎念。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推力理论，即是说改变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改变环境。与其你每日都跟你的下属说开会不要迟到，不如在大家共享的行事力上面设定开会前十分钟就会自动弹出通知，用系统一个这么冷静的提示来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效果可能反而更加好。第二，只在关键时刻提醒一次。高效率的管理讲究的是时机，不是在任务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日日疲劳轰炸人家，而是要把握在 deadline 之前最有黄金价值的关键时刻精准地提醒。这一次的提醒个分量就非常之大，人家就会听得入耳了。第三，就是要懂得捉大放细。心理学入面有一个心理抗拒理论，意思即是当一个人连极小的事都要被人提醒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被管束，本能地产生反抗的情绪。聪明的人会容许对方在小事上面犯错，大事就当然要提他啦，小事就让他在错误中学习。真正高效的沟通从来都不是靠大声或者不停地碎碎念，而是靠把握精准的时间和设计一个系统，下次开口提人家之前 不如睇下自己有冇用上呢三个方法。

0: 我哋头先讲就係话呢，好多时就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啦，同埋就好多嘅提醒会令到嗰个当事人觉得係好烦啊，好侮辱啊。咁但係呢，我亦都试过访问一啲嘅被访者嘅嘉宾，佢提过佢细细个嘅时候屋企嘅教育好有趣嘅。譬如佢话啊，试过返学嗰陣时唔记得拎銀包，佢阿爸佢阿妈係知道嘅，见到个銀包摆喺台度，特登唔提佢。咁佢返到學校嘅时候，佢小息想去买零食，哎呀冇钱喎、啊。咁你咪要承受嗰个你冇得食零食嗰个嘅教训囉。咁另外一樣嘢，佢話試過呢嗰陣時係秋冬交界，咁佢呢就唔記得帶冷衫返學，阿爸阿媽亦都專登唔提佢，返到學校嘩凍喎，咁但係冇喎，咁因為阿爸阿媽見到你唔帶冷衫，咁你咪承受嗰個凍囉，呢、這個後果要你自己承擔。咁我聽佢講嘅時候，佢冇怨言㗎，佢覺得反而阿爸爸媽媽咁樣嘅教導呢係令到佢更加謹慎同埋容易啲成長添囉。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 Amos 呢個係另一個嘅極致嚟㗎喇喎。
1: 嗱，我聽你嗰個故事呢，我覺得其實佢嘅父母唔係咩都唔提，係忍住唔提。是忍住不提，因為他知道這個是我要教導你的東西，所以那個是很就住的，他不是見到你拿著把菜刀剁下去都不提嘛，
0: 都對，
1: 他不是見你衝出馬路有輛車飛緊過來都不提，那隻呢就很明顯是無事啦，但其實他不是無事的，他是知道，不過呢其實很可能父母呢亦都在心裏面呢已經稱過那個危險性，那個危險性最多就是你沒得吃零食囉，吃零食不會死的嘛，那你凍了一日最多回去就兩條鼻涕囉，
0: 有啱喎、
1: 啊。那兩條鼻涕都不會死的嘛，起碼在現代不會死啦。
0: 嗯。
1: 那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那個是一個我們叫計算了的風險。咁亦都知道嗰個風險最多只會帶嚟一個乜嘢嘅後果，嗰、那個後果係可以承受嘅，咁我咪透過嗰個後果去嘗試去教育你囉。咁所以其實呢一對父母係咩呀，唔係佢神經大大條，而係佢忍得住佢自己嗰份焦慮。
2: 嗱，最近我有另一個例子呢，就同 Akina 呢個有啲唔同嘅，係我自己呢驚我自己成為過度提醒嘅人，我即刻勒住試完呢，就有一日呢，我就同我男朋友呢就去睇中醫，咁跟住呢個中醫呢就講一大堆，唉佢身體唔好啊呢樣嗰樣，我對於佢嘅健康呢係好上心，即係其他嘢我都可以放過，你打機打通宵我都放過，但係你健康我真係好上心，咁個醫生就話我唔使你食好多嘅藥，你平時改一個習慣就得啦，你淨係飲多啲水，佢話你真係好唔飲水，咁而呢件事呢又真㗎喎，佢全日可能飲唔夠一杯水㗎，我觀察過
0: 一杯水
2: 係
1: 呀，唔乾嘅咩，
2: 嗱你都係咁諗
0: 喎，
2: 我都係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又飲其他嘢，佢可能飲蘇打水
0: 哦汽水，
2: 飲咗汽水，飲咗湯，飲咗凍檸茶咁，但係就冇飲水啦，咁、哦、自從嗰次之後呢，我嗰一日一出 lift 我就已經話哎呀返去要飲多啲水啦，咁佢嗰下已經係佢有一個指定嘅動作，就係、是、呢伸出一隻手掌擺我前面，
0: 唔好再講啦，
2: 佢唔係會佢用呢個手掌嘅事就唔好再講，咁當下我都冇再講，咁嗰日呢返到佢屋企啦，然之後呢我第一件事呢就真係好想去飲水啦，點不知呢啲杯呢未洗喎，喺佢台面喎，咁我就攞隻杯，佢知我攞嘢啦已經，佢話你唔好洗啦，你唔好洗，你俾我洗。佢係有啲惡咁樣話，你唔好洗你咁。咁我放返低啦。然之後我諗咗好耐，點樣先可以令佢飲水呢？我就唯有再過多15分鐘嘅時候就話我要飲水呀咁。咁跟住我就一定要洗隻杯我先有得飲啦。咁其實我斟咗出嚟嗰杯水呢，我飲一啖呢，跟住呢其實剩低咗半杯擺喺佢台面，佢已經知咩事啦。佢就秒秒嘴咁樣咁樣啦。咁我哋係為呢個飲水嘅事呢，其實係有啲拉扯嘅。我真係心諗叫你飲杯水啫，同埋我都唔係好碎碎念啫，我都好就住提醒啦，使唔使咁呀，係一啲輕度嘅提醒都唔得，佢又會覺得飲水呢唔使你成日提啦，咁而家唔提你又真係唔飲喎。咁最後呢，我就因為真係好困擾我覺得我哋嘅關係因為飲水呢件小事有啲張力， 我咧真係揾唔到阿 Amos 啊，揾唔到 Akina 啦，我就去揾 AI 將個 scenario 咧擺咗上去。有時都唔好話冇用嘅，咁佢就話咧，佢話因為咧特別係男性啊，如果俾人提醒嘅話咧，會覺得你係咪唔信任佢？你係咪覺得我搞唔掂？你係咪覺得我飲水都唔曉啊？咁有咩解決方法咧？佢就話一就係咧一齊斟兩杯水，大家一齊飲。二就係話嗱，我講一次啫，你以後飲多啲水，即係你咁醒，錫住自己健康呢啲，唔使我教嘅。我講一次，你以後記得，因為我真係好珍惜你健康嘅。咁我唯有用呢啲 ways 啦，咁我就發現咧，斟水擺喺度嗰個咧，其實係最有效。我趌起條尾，佢已經知我想點啦。我只係需要忍住我把口冇講，擺杯水喺度咧。我發現咧，哦，佢再行翻出嚟打完個鋪機咧，嗰杯水咧就冇咗啦。
0: 哦，
2: 咁因為我真係太睇好多呢啲書啊，同埋大家分享咧，你作為一個伴侶，你過度提醒變咗阿媽嘅話咧。嗰、那個不論都唔好話談浪漫啊，嗰、那個伴侶嘅關係就會即刻變質啊，大家就會有拉扯，所以我即刻好敏感去處理呢個飲水嘅問題，同埋呢個提醒與過度提醒嘅問題啊。
0: 呢個有趣、哦，我都有同我老公有類似嘅經歷、哦，但係我老公可能佢要睇個人嗰個性格嘅，即係睇下佢當你係講笑啊定點。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啱結婚嗰陣時咁去洗衫啦。咁有一次我都叫佢洗衫啊，我話喂，你順便幫我洗埋瞓覺衫啦咁。咁好啦，佢真係幫我洗個瞓覺衫。咁但係結果咧，佢真係淨係洗個瞓覺衫，而冇洗個瞓覺褲嘅。
1: 我估到你啦，
2: 咁跟住
3: 点解会咁嘅？
1: 当啫嘛，
0: 系啦，
1: 你冇讲裤啊，
0: 系啦，佢话你冇叫我洗裤，净系洗衫啫，
2: 咩一拖点啊？
0: 而家我一套个，佢哋捆绑式噶，咁结果咧，其实我同佢结咗婚16年啦，每次佢洗衫嘅时候，我话唔该你帮我洗。瞓觉衫同埋瞓觉裤啊咁佢又喺度笑啦，但系佢又冇反驳嘅，佢知道我喺度讲笑咁讲佢，咁因为嗰次之后其实佢识嘅，佢都有洗个瞓觉裤，但系我不厌其烦都喺度取笑佢，咁一路取笑到老噶啦应该，咁呢个系一个笑话，但系佢又 OK， 佢又冇犯渣，咁所以呢个系咪因人而异嘅接收嘅问题咧 ？Amos，
1: 咁即系代表住你两个人嘅关系其实系非常之牢固嘅，所以
2: 唔同阶段啊，
0: 系啊，
1: 所以料两嘢咧就唔会真系跳掣嘅，但系我好同意真系律师你头先所讲。有時咧提醒咧唔一定係要靠嘴巴嘅，分分鐘有啲時候咧，你用提醒嘴巴嘅方式咧，係最容易撩起人嘅情緒嘅，因為咧嗰、那個係一個指令嚟嘅。但係我斟埋杯水俾你，擺你面前嗰、那個咧係一個關心照顧嘅行為嚟嘅，所以收到嘅感覺係非常之不一樣。
0: 同埋佢可能係懶惰囉，會唔會呢？即係佢有時你專心打鋪機呢，你真係你譬如我趕緊 project 嘅時候，我都唔會特登去廚房去斟杯水㗎嘛。但係如果你譬如阿老公斟定杯水喺度，嘩啱啦，打幾個字跟住飲幾杯，呢個係一個即係見到嗰樣嘢你就會有個誘因去做囉。
2: 嗯， Amos 呢有冇呢一啲伴侶之間嘅提醒嘅拉扯你係試過㗎呢？
0: 即系洗衫嗰啲，
2: 佢应该识洗埋嘅，对付嘅，
0: 我对你有信心，绝对信心。
1: 冇嘅，即系有时提太太食湿你问啦，佢会唔记得噶？有时提佢饮水会唔记得噶？
0: 咦，
1: 咁所以最好
0: 咧
1: 就系
0: 做
1: 嘅，咪佢做紧嘢啊，佢写紧字啊，画紧画嘅时候咪摆杯水喺侧边咯。朝头早
0: 我一样，
1: 朝头早执埋
0: 方法，
1: 执埋啲湿嚟，摆咗只碟度，摆埋杯水喺度。咁就得㗎啦。
2: 但係當中有冇邊個係提人提到煩係曾經撞過板嘅？
1: 你會發覺提嚟冇用啊。
2: 哦。
1: 即係你提嚟做咩啫？
2: get 唔到個指示直情係。
1: 即係有時你呢頭提完佢都係會唔記得，嗰頭聽完嗰頭都係會冇做。咁但係實際上你都唔係，你唔係想提佢嘛，你想佢做咋嘛，你搵咗個方法佢做得到咪得。
0: 嗯，幾好喎、啊、其實我同阿 Amos 哥哥可能真係唔同階段去結婚呢，因為有時老公喺個廳度睇電視睇到瞓著咗，我以前呢一定係會熬醒佢沖涼然之後入房瞓咁。咁但係你試過10次，咁佢10次都可能係咁樣嘅時候，咁唔提囉。咁咪有得佢唔沖涼咁喺個廳嗰度瞓囉。 係啊，咁污糟係佢嘅，咁佢大個人啊嘛，佢大個仔嘅時候，咁佢污糟佢承受得到，咁咪繼續污糟咯。咁但係去到一啲位，佢都覺得哇，夏天唔得啦，即係污糟邋遢咁。
1: 佢自己頂唔順。
0: 係啊，佢自己頂唔順，我成套服務㗎，瞓覺衫同瞓覺褲加埋條內褲，我都幫佢拎埋入去個浴室嗰度。咁佢見到咦，成套嘢都擺曬喺度嘅時候，咁佢咪會衝咯。咁所以呢啲可能就真係一啲嘅誘因咯。有時你唔使下下都話喂沖涼啦，仲唔沖涼啊？咁你唔沖咪算咯。咁我已經拎埋啲衫落去個洗手間嗰度咯。咁所以呢一個反而係一個無聲嘅提示，耐得係更加舒服添。
2: 嗯，但我哋而家需要一個有聲嘅提示啦。時間嚟到呢一度，我哋要同大家講聲。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四个钟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两个钟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当前经济环境波动加剧，加上虚拟货币市场不稳，美元信心动摇，香港市民更加要保持高度警觉。用2025四个重点，帮大家梳理怎样在这个不确定时期作出聪明的部署。第一个二，代表两手准备。面对环球金融动荡，不可以单靠一个方向去想，大家要一方面保守储备现金或者是实体的资产，另一方面要预备迎接新的机遇。两手准备不单只是资产方面，亦都是心理的建设，要有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零了，就代表很多资产可能是归零的。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虚拟资产、境外理财产品等等，很多时候没有监管，没有保障的。一旦出事，有机会一夜清零。近年很多案例都证明，没有实体依托、没有清晰监管的投资产品风险极高。希望大家还记得石油期货曾经出现过负数的。好了，至于第二个二，代表两类人是不可缺的。想在风浪当中企得稳，不可以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找到同路人，即是志同道合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同时要找到互补的人，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帮你补位。例如你懂得市场分析，但不擅长心理调整，这样你需要一个稳重的拍档帮你控制情绪了。五了，代表五只手指合起来才是有力量的。五只手指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在经济、心理、资产、人脉、技能等等方面总有强弱的，单靠一方面再强都不够的，要互补、协调、合作才叫做拳头，才是打得出力量的。另外希望大家记住了，人人都有五大户口的，一呢就是朋友，二是资产，三是健康，四是心智，五呢就是灵性的修炼。如果不记得的话，不如给句口诀大家啦，记住了，有钱身心灵五大户口啊。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玛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至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小，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部落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之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间公司的部落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耗损，加上人造钻石的制造商正致力降低生产成本，钻石将会是 AI 最好的朋友。南地球悠然撰稿。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压注，例如赌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很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注。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如果问乜嘢系农夫嘅好朋友，你会谂起啲咩呢？锄头、水牛，又或者系小蜜蜂？再谂嘅话咧，就会谂起肥料啊、机械嗰啲。我谂多十分钟，都未必会谂起今日为大家介绍嘅蚯蚓啊。蚯蚓冇眼又冇脚，喺泥土入边钻嚟钻去。佢打造嘅地下王国，原来喺全球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加加埋埋，当中有1亿4000万吨嘅粮食，就系佢嘅功劳。如果当蚯蚓系一个国家嘅话，可以成为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国，每年嘅产出仲多过俄罗斯啊！蚯蚓对农作物咁重要，可以话系有蚯蚓就有好嘅土壤，有好嘅土壤就有好嘅产出。佢甚至被提出进化论嘅生物学家达尔文评选为心目中最重要嘅动物，就知道蚯蚓系几咁重要啦。不过蚯蚓都唔系越多越好噶噃，近年科学家竟然喺北极都见到蚯蚓嘅踪迹，可以话系超级担心啊！如果北极真系有直披，再唔系白茫茫一片反射晒啲阳光出去，咁咪又进一步加剧地球暖化咯。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热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自序。面对癌症，感受死亡逼近，谁不会跪地求饶？谁不会勉强死撑？谁不曾想过求求满天神佛，怜悯一片丹心，自己接受减福，延续至爱至亲的生命？我通通都试过。因为我是人，我承认自己有软弱，有限制。我爱妈妈，很不舍得她要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长达12年的癌症病人照顾者经历，在别人眼中应该很辛苦、很痛、很难过，负担很大，但对我而言，这段经历很丰盛、很满足、很感恩。尤其妈妈去世后，我更能体会到这段经历使我与别不同。

一段照顾者旅程，五味杂陈，让我尝尽人间百味。年纪小小便明白，苦尽未必甘来。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些时候求不得，舍不得，要不得，未必像电影情节般惊天地泣鬼神，却教平凡人如我徒心徒肺，痛彻心扉。尘归尘，土归土，妈妈离开后留下了这份珍贵礼物，我决定将之娓娓道来，待她向这个世界写一封情书，好好记下她是如何走过。若然我们一家人的故事有幸为大家纾解心结，又或者能够为同样是照顾者的你和你带来一丝丝温暖，我深信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一，豆腐妈妈。
2: 哎呀，妹妹啊，我真系好惊啊！
1: 她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2: 嗱，唔好打住！
1: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揾唔到血管啊！她不停震抖，双脚紧张的踩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他取了个别名

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年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已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她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吃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7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说，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两成。发言人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九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 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豆腐妈妈越来越扭计，因为有人纵容为首者，我叫他纵容首领，他就是我的爸爸。在我眼中，爸爸包容世上每人每事，对豆腐不仅包容，而是纵容，近乎溺爱。自从妈妈患癌后，复诊、抽血、打针、见医生，各类大小事，首领从不缺席，默默支持。自此有这位好好丈夫撑腰，妈妈扭计撒娇乃家常便饭。有时作为女儿也会看得不耐烦，一来觉得妈妈某些事情小题大做，其次也怕麻烦姑娘医生。间中她抽血时叫嚷太久，我也会忍不住提醒她：傻妹，小声一点，乖乖地啦，你忍一忍啦。正所谓忠言逆耳，不中听，不合心意，懒理你的要求是否合理。例如准时食药，别乱食违禁煎炸食物等等。她不时会别过脸，生闷气，装作听不见。

每个月例行复诊，见肿瘤科医生前，需要提早三日前抽血、照 X 光，以了解病情和确定复诊时有足够白血球、血小板，身体适合落针。所以一个月都至少要去医院两次。医院里，人们或低头急步走，或愁眉深锁，或呆坐候诊室无奈等着，气氛总是冰冰冷冷，耳边只有广播声音，即使隔着口罩都感受病魔多残酷，多磨人。唯独爸爸拖着妈妈时，总会甜丝丝地说说笑，又会准备耳机给妈妈听歌。见到陪伴他走过风雨多年的另一半，妈妈更像一个热恋的少女，嗲着讨男朋友的呵护，甜蜜温馨，羡煞我这个前世情人。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由佢啦，嗌下个人冇咁惊。爸爸轻轻拍我一下，然后在耳边小声说：姑娘你好，多谢你帮手抽血，麻烦你望准先落针，因为佢呢手臂十几年不停抽血，打针瘀晒㗎喇，佢受过好多痛，人又细胆，加埋佢右边身做过手术，得返左手可落针，希望姑娘你明白，唔該晒你。平时不善辞令，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说话的首领，这次一口气讲了一大段话，历时半分钟，连珠炮发，我很惊讶。

呢番说话讲俾姑娘医生知，都系讲俾妈妈知。既然妈妈被唔开抽血打针，我哋可以换个方法安慰佢。爸爸为了妈妈，在家里反复练习了这段说话好几遍，希望让乍娇妈妈体谅医护同事，也让医护明白妈妈的处境。唔使惊，好快搞掂噶啦！我见过好多同你差唔多噶，好简单啫。今日个女陪你嚟，偶尔有些医生姑娘听懂首领这番话的用意，慢慢尝试转移话题，尝试一起将抽血变成简单任务。结果轻轻松松又过一关。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2: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石上集。
6: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的洗衣店呢一日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木油桐的花雌红而珠，花序呈种状，有五或八片的辐射状花瓣，花蕊成熟时会由淡青色变为淡粉红色。每年四月至六月是木油桐的盛花期，除了在一些市区路旁、公园里面、山野中，都可以观赏到它壮观的开花盛况。

正在开花的池叶黄杨生于溪旁石缝中，它的枝条全部都会向着流水那一方伸展，很具特色。它开着淡黄色的花，虽然说那些是花，但是就没有花瓣。有些花是逆生的，有些则是顶生的，枝叶相当密集，非常青绿。

由于齿叶黄杨，色泽浓绿，形态美丽，特别适合庭园栽培或者用作盆景，有好高的观赏价值。齿叶黄杨是香港以外地区遭受过度采挖，以致它在中国境内被视为濒危植物。至于在香港，齿叶黄杨于1858年在香港岛大潭督首次被发现，现在只有几个地方有它的分布，而其中一个就是船湾郊野公园。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是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来第7位的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堂》。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在香港，已记录的植物当中有多个品种只能够在大屿山找到，其中一种就是大果马蹄河了。大果马蹄河常见于广东、福建以至越南一带，而香港呢就只可以在大屿山的大东山找到，可见大果马蹄河的生长环境是几咁狭窄，所以我哋要对佢多啲关注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大果马蹄河的花期是每年的四至八月，它们的花呈绿白色，由七至九朵聚生成一个球状，它的花瓣会退化，开花的时候只会见到红蕊和雌蕊聚成一个球状花蕊，怕怕丑丑地躲在叶柄的底部位置。

蒜藤子属于攀援灌木，最吸引的是它的枝条长满了密密麻麻淡绿色体型细小的花朵，每朵小花有四片花瓣，它的果实有些青色，有些红色，有些更加会变成黑色，而且十分酸的。蒜藤子是蛇木鹤藓蝶的幼虫食用植物，所以蛇木鹤藓蝶成日都会在它附近徘徊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規管租任，業主僅記在60日內提交租任通知書，業主不可以濫收水電等費用，違例者每項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口頭租任亦受規管，侵擾租客是犯法的，違例者最高會被罰款50,000元和監禁12個月。責任權益要認識，業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詢或投訴，請致電21508303。

今日呢，我预备了一个非常之精彩感人，是我的亲身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的故事。话说呢，就上个星期我就去了我家姐屋企吃饭喎。咁我家姐呢，而家就同埋佢仔仔啦，同埋佢仔仔嘅仔仔一起住嘅。咁呢个仔仔嘅仔仔就係我嘅外甥孙啦，今年都係四岁。嗰日去到呢，都同佢玩得好开心喎。点知玩玩下呢，佢喺度捣蛋喎。捣蛋嘅时候呢，佢爸爸即係我家姐个仔啦，爸爸就话佢啦，哇，你又整花晒本书，琴晚端系咁啦，我收起咗你本书，你再整我就收埋你本书，以后冇得睇。

今个仔就好唔开心，跌着个嘴，我就行埋去同呢个仔仔讲，我叫佢嘅名咧，我喂，琴晚咧爸爸攞咗你本书咧，你有冇唔开心啊？呢个四岁嘅小朋友咧，平时冇咩讲嘅，净系玩嘅，点知忽然间好大声咁讲唔开心，咁我就感受到佢真系好唔开心。结局咧，我就将我一生学过嘅所有辅导学啦、沟通学啦、教练学啦、心灵沟通嘅能量咧，真系浑身解数。

结局呢好开心喎、好成功喎、两分钟之后呢佢明显开心咗好多喎、咁呢两分钟我做啲乜嘢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几招喎，好有效㗎。无论你处理你嘅伴侣啦、妻子啦、丈夫啦、父母啦、仔女啦、家人啦、同事啦、上司啦、下属啦、老板啦，其实都系啲好有效嘅沟通技巧嚟嘅。

咁我都好开心，因为嗰个系我屋企人。仲有明明见到呢个小朋友好唔开心，我第一句就同佢讲，当然叫佢嘅名啦。我话 A 君啊，我好开心啊，你好叻仔啊，你好坦白，同埋你好勇敢讲俾我听，你唔开心，我好欣赏你，我中意你，你对自己好诚实啊，同埋你好聪明啊，你真系感受到自己唔开心，叻仔。

咁佢本来好嬲喎，佢望住我，我谂佢心里边就觉得我唔得意嘅，我唔开心，佢仲赞我嘅。同时佢就收到一份被尊重、被肯定、被同理、被关心。好明显咧，佢只眼睛一路望住我。咁跟住咧，我就再问啦，我话你真系好叻仔噶，能够尊重自己嘅需要。嗯，我话好中意你啊。咁佢开始好似微笑，我就终于，因为我见到佢侧边爸爸喺度咧，爸爸后面有啲唔开心，搞错啊！咁于是咧，我跟住就同呢个小朋友再讲啦。嗯 ，A 君啊，你知唔知道点解琴晚爸爸会攞咗你本书啊？咁我目的就好想佢能够理解同你体谅翻佢爸爸嘅正向出发点。positive intention 就是即使佢唔认同对方，佢都要尝试学习去理解，就是即使佢觉得自己好痛苦好受伤害，唔表示佢系啱，佢唔开心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人与人需要学习理解同埋沟通。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昨晚爸爸会抢了他本书？他又大声说不知道。那我就笑出来，我就跟你说，哎呀，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如你试一下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那他呆呆跟着就很细声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我又再赞他了，有时我哋真系唔知嘅。嗱，依家沟通学咧就叫先跟后带。无论对方讲啲乜嘢，我首先理解咗佢，同理咗佢。即使我完全唔同意对方嘅立场，我都可以理解佢嘅感受、佢嘅需要、佢嘅处境。因为如果开口就唔同意佢，咁我就同佢对立噶啦。相反，我能够连结翻佢内在嘅需要，而唔系净系站在我高你低、我是你非、我啱你错嘅角度去批评佢，对方就会收到尊重。

唯独一个人受到尊重，先至有力量、有能力去改变、去提升自己，否则就会继续喺度抗拒、斗争。所以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啦，系啊，有时真系唔知啊。咁就喺个时候，我望一望佢爸爸，哎呀，好好、啊，爸爸好醒目，即刻发功。琴晚啊，小朋友整烂晒本书啊，本书用唔到啊，台本书啊，唔会以后都要用噶，你知唔知啊？再咁整烂咧，买多十本书俾你都冇用啊。所以叫你整烂本书，即刻收起佢咯。啊，好好、啊，爸爸终于能够好清晰。心平气和，以事论事，讲出佢琴日抢走仔仔本书背后嘅正向出发点。就喺呢个时候，就望住呢个四岁嘅小朋友，话系啊，爸爸其实好想你勤力读书啊，爸爸好锡你啊，好想你都珍惜呢个大自然嘅物品，珍惜呢本书啊。所以有时咧，我哋唔识得珍惜咧，爸爸就暂时攞走咗本书。好明显咧，我嘅目的系想再强化爸爸嘅正向出发点，让呢个小朋友更加理解爸爸基于乜嘢攞走佢本书，而唔系佢只系活喺自己嘅世界，觉得我嘢俾人攞走就发烂渣、发脾气。喺嘅时候咧，小朋友居然静晒，然后耷低咗个头，跟住忽然话：肚饿啊，食饭啊！咁好明显系搞掂咗啦，佢知自己衰咗，就唔再喺度发脾气啦，唔再喺度斗争啦，唔再发烂渣啦，然后就转咗个话题。咁嗰刻我就好开心，咁我就话：系啊，食饭啦！咁然后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爸爸好锡你噶，知唔知啊？一样一个人收到爱，系人与人关系好重要嘅元素，而唔系只系站在一个立场对立、攻击、批判、斗争。而最震撼嘅系，大约个零钟头之后，我要翻屋企，我走啦。我行出门口咧，结果有一个。即是可以说史无前例从来未发生过的镜头。我去过他家里都我想二三十次啦，由这个小朋友出世到现在。他忽然间捉住我，我要跟你回家。那我吓到不太懂反应。我心想你跟我回家。我就笑出来。我说好啊，那你跟我回家吧。点知佢讲真嘅，佢真系话要跟我翻屋企。我嗰刻真系觉得有啲破事，我就玩啦，我就话：，诶、哎，咁你要日日帮我煮饭？佢居然话好、啊，然后仲要佢爸爸喺侧边讲话：，咁你冇得见到爸爸妈妈嘅，个小朋友居然都话好啊！我后来只系揾咗个藉口，我话：，不如你消化一下先啦，你过嚟住咧，仲要住一个月噶啦，你真系决定嚟咧，你再通知我。

我嗰刻好感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一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被同理、被爱、被理解、被认同。当我得唔到嘅时候，我会有情绪，我会发脾气；而当我收到呢份尊重，我就会跟随对方，我会想同对方一齐，我想同对方亲近。所以嗰刻我见到，我望住我家姐，亦都望住我家姐嘅仔仔，大家喺度苦笑，大家都好似恍然明白咗生命一啲好重要嘅道理。我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趁住呢个大自然之声咁美丽嘅音乐，我哋值得俾自己静一静，感受翻喺我哋同人相处嘅过程中，我哋有冇让对方真系收到尊重？有冇让对方收到被同理、被理解、被肯定？即使我唔认同对方，我亦都可以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首先有个情感嘅连结，感受对方情感嘅需要，亦都处理自己嘅情绪，然后先至处理事情。如果唔系，人与人只会有更多嘅冲突、矛盾、张力同埋斗争。所以渴望这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对大家有价值。

都渴望我嘅呢个只系得四岁我嘅外甥孙呢个小小嘅经历，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同佢一样，都系渴望被爱、被尊重。所以下次试下，即使我感受到我受伤害，即使我觉得我好愤怒、好沮丧，唔一定表示我系啱。我有受伤害嘅感受，唔表示对方有伤害我嘅意图。如果能够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让身边嘅人收到呢份嘅尊重，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大幅度改善。所以好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真系更加自在。个方法就系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学习用心去聆听对方嘅感受、对方嘅需要、对方嘅。

哋能够咁做嘅时候，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继续大幅度咁样改善，每日一小步，最后俾自己慢慢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一次慢慢咁样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恐惧、焦虑、愤怒、内疚、悲伤、无奈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喺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分享呢个咁美丽嘅法门，咁有效嘅方法。记得啦，先处理情，后处理事。今日好开心，将一份礼物送俾大家，祝福大家今日星期一身心健康、自在、幸福。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亦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 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0: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2: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3: 哎呀，又赶唔切。
0: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4: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2: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联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联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试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2: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试专业啦。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喔，在这个半夜时分，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在路呢，又不可以捱眼瞓嘅，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呢，一路呢都要留意这个世界杯啊，那个一路的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即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喎。咁啊，咁样我真係上心落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如果预咗喺半夜嘅时候呢都睇波嘅话呢，第日呢就应该就係请定假先，就唔返工。咁样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学生哥呢亦都放緊暑假，就可以即睇完波之后休息一下啦。赛事仲进行紧，我哋嘅节目亦都开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号农历嘅日子是6月初七星期一。现时时间5点13分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15分。而珠江口一带呢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的。咁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个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哇、啊、真係聽出耳油啊，鄧麗君嘅歌聲一年係有幾首串燒歌曲，分別有炭十星、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炭十星原唱嘅呢就係、以低沉磁性嘅聲音聞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稱。呢首歌就係喺1949年嘅一套電影叫做《荡妇心》裏面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原唱嘅呢就有金桑子之稱嘅周璇啊。呢兩首歌都係來自佢所主演嘅電影，仲早啲1937年嘅經典電影《馬路天使》裏面嘅歌曲。呢三首嘅串燒歌曲，即將佢串燒埋一齊唱嘅呢，就是鄧麗君喺1982年嘅時候嘅一個演唱會裏面係演唱，嘩即係聽出耳油啊，炭十星、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幾首歌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啊。5:28，气温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望尽心中情。

0: 实力派嘅歌手啲歌真系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4: 可恶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的自業作多情，一路睇緊世界杯嘅朋友咧，可能聽緊青人所嚟節目咧，就有啲音樂襯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咧應該都係集中於咧就係聽下，即係睇下呢個精彩嘅足球比賽。四年一度世界杯嗬，而家仲係加緊時嘅。咁啊喺加時嘅期間，同大家講講今日嘅天氣情況。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嘅。咁啊，暂时嘅呢、精彩嘅比赛都系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唉追咁多，系追咁多做咩啊？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场面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体悟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咧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个就系核心嘅意境，将呢一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嘅一种境界啊！哇，睇波咧，街都唔去啦，捕住画面啊！而家仲一路继续睇紧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十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歌呢，哇，即係唱到街之后问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首歌呢就是这个都是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的词。在98年啊为世这个法国世界杯当时是在法国那里举行的世界杯就写首这个歌曲的。那就是赛事在法国举行和香港的时间都有这个时差。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在深夜香港的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说喂大家都没得睡了起身啊要看波啦都唱到街知巷闻啊。那这首歌也都是描绘了香港的球迷啊追睇世界杯的一个真实心声。嘅一个生活写照。而家仲系踢紧啊，就大概九分钟到六点钟，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草蜢嘅呢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上嚟，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上嚟，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六点钟了，气温29度。今天是星期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的行踪不要问，现在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15分，稍后有6点钟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朝早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近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7: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那个性格的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的，我不紧要再发展多些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们整体都是做一些全人教育咯。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我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啊、相信有啲听众咧同我一样啦，成个六月七月咧，足足两个月都瞓得麻麻地嘅。夜晚咧就瞓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瞓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啊，你咁讲咧，我就谂好多人咧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
1: 嗯，
0: 就系睇呢个世界杯啊。咁、
1: 嗯、
0: 嗱，主办国就喺美洲，即系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啊，當地嘅朝頭早咧就係香港嘅凌晨，所以咧頭先你就話啊，好辛苦啦，即係瞓得唔係好夠啊咁啊。
1: 嗯。
0: 通常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啦，會唔會係咪臨近天光嘅時間又要起身啊？咁樣嗰啲啦，係嘛？
1: 係啊，嗱，其實一兩晚瞓得唔好咧唔緊要嘅，而係持續地咁樣兩個月啦。嗱，雖然咧係幾日先有一場啦，但係個個禮拜咁睇幾場冇得好瞓咧，有時咧朝頭早啊或者晏晝咧都要伏低叉一叉電咧。搞到个生理时钟咧都错晒噶，嗱世界杯对全球嘅影响咁犀利啊！
0: 系啊，嗱，呢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个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啊嘛，系咪啊？
1: 嗱，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
0: 嗯，
1: 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咧，呢本书咧系咁样介绍世界杯嘅。
0: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嘅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嘅国家队打气。世界杯呢一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嘅观众，即系全球最多人睇嘅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喺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嘅英国。最初只是工厂工人休息的时候消磨时间的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 伦敦足球总会。足球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这么受欢迎呢？原因就是简单又方便，除了球员之外，你只是需要一个场地和一个足球。龙门其实是乜嘢都得，可以是随街找到的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1: 而大家所认识的 FIFA FIFA 国际足球协会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七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呢去到15个啦，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啊，呢啲国家加入咗 FIFA 之后呢，嗰年呢嘅1906年啊，其实呢佢哋想搞世界杯㗎，可惜唔成事。点解呢？原因系呢冇一个国家愿意申请啊。
0: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的总裁，他在1928年的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那年赢了奥运足球的金牌，那里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了 FIFA 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太满意。
1: 不满意的位置就是乌拉圭太远了，那里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呢，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呢必须乘搭蒸汽船啊。还有啊，旅费太昂贵啦。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啊，好多球员呢根本负担不起。而且欧洲好多球队呢不想失去最顶尖的球员呢足足两个月啊。球场的入场人数会大减啊，将会蒙受庞大的经济损失啊。
0: 所以呢一届嘅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嘅球队并冇参与，分别系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同埋荷兰。当时嘅世界杯总裁非常之担心冇足够嘅球队喺乌拉圭比赛，佢亦都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同埋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八个国家加入。分别是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美国， 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的世界杯。
1: 依家睇世界杯，除了有 VAR 超高解像的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啊，入面咧系有晶片噶，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啲头发轻轻咁揩到个波咧，都会侦测到，嗱，确保咧赛事公平。相对初期嘅世界杯咧，就有啲哈碌事情发生啦。
0: 1930年嘅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咗80分钟，双方都冇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咗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是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了。点知原来球证是吹错了。球赛其实还有6分钟，那点算呢？
1: 结果是好多球员呢已经在更衣室冲紧凉了，立即被召唤返球场了。那有些球员呢甚至整个头整个身都是翻简谱湿立立这样呢冲返出来呢完成余下的6分钟赛事。
0: 结果是点呢？
1: 冇分别，法国都系输嘅。1938年嘅世界杯喺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啊。最大问题咧系奥地利，因为咧呢个国家咧喺1938年6月咧已经不再存在啦。
0: 点解啊？
1: 佢哋俾德国入侵同埋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嘅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佢哋国家嘅纳粹德国咧非常不满啊，佢拒绝参赛，佢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咧并冇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佢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咧就话啦，佢好可能咧系惨遭暗杀噶。
0: 1938年呢一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一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是警告緊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1: 点知意大利呢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呢击败匈牙利。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係拯救返11条人命。之后大家都估唔到啊，世界杯呢係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等了12年之后才能够再次举办的。
0: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的国家已经被挑选了，都差点搞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没有钱兴建场馆，没有能力搞世界杯。那结果是怎样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了。
1: 不幸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而不幸中之大幸，当地的场馆丝毫无损。当地政府想藉着世界杯振奋国民，当时的焦点是落在阿根廷的国脚马拉多纳。早前在1982年世界杯，他是因为脾气太差侵犯球员被红牌赶出场。今次1985年世界杯，他能否吐气扬眉呢？而全世界都听过佢嘅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究竟系咩嚟嘅呢？
0: 系啦，我谂啊，有啲人都记得噶啦。当时嘅阿根廷咧，轻易地打入四强，对手系英格兰，只有5尺5寸高嘅马拉多纳，佢矮但系就大胆。喺一次同英国6尺高守门员争波嘅时候，个波就。

0: 呢亦顺利出线，决赛呢对住西德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嘅六分钟，马勒多拿呢一个好出色嘅传波啊，队友呢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咗1986年嘅世界杯第二次捧杯啦。
1: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嘅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与嘅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嘅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嘅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同佢衍生嘅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0: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四本可以外借嘅。
1: 咁今次有边首歌咧系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紧波嘅时候好肉紧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嘅紧张气氛呢？
0: 梗系呢首啦，嗱，听佢前段嗰十秒嘅喇叭声咧，大家嘅脑海咧立即浮现世界杯嘅画面噶啦。
1: 嗱嗱嗱，听到呢度咧，相信大家嘅画面翻晒嚟啦。
0: Ricky Martin 嘅 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喜歡，
1: 大家喜歡波之餘呢，咁喺呢個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後呢就有覺好瞓啦。
0: 係啦，大家咁話啦。
1: 咁下個星期一朝見你啦。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半。西班牙在这个决赛里面就凭藉着加时赛的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的世界杯的冠军。这个就是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这个大力的神杯。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頭早點樣去過一個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時都落去買貨啦。咁我7點鐘我起身，咁起身之後呢，我就會上去公園啦，咁自己會行一個圈啦，咁然之後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個圈，咁一個圈大概400米，我都係每朝都會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會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後呢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躍㗎喇。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會充滿活力㗎喇。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是大概四分钟不够到六点半，现在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这首呢就是将会听到啦，在9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世界杯主题歌曲 To Be Number One， 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的歌曲，就是改编这首歌啦。写词的林振强，追求和平的歌曲意义。

理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宗旨是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的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和以全球球迷团结一生的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是要追求你的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和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啱啱有咗结果啦，西班牙1-0赢咗阿根廷，成为今届嘅冠军。喺本港唔少球迷啊，外出去包括咧，好似系商场一齐睇直播，我哋嘅记者都有喺启德零售馆啊，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嘅气氛。阵间我哋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2: 西九文化 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就举办以素留生色作系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啊嘅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2号咧就会结束噶啦。而今次嘅展览咧，联合策展人啊，亦都会喺一阵间嘅特写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特色。
3: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咧早前系发布安全提示啊，话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个平台嘅 AI 中转站，有机会引致到安全风险。咁啊，基于咧系唔掌握中转站系咪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嘅一啲模型供应商，咁一啲商业机密啊，随时可能有泄漏嘅风险。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嘅专家进一步了解。
2: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是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是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动物关注的团体组织就认为今次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进步。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西班牙拿到今届的世界杯冠军，早前都已经有不少人谈论检讨评价一下无缘决赛的球队，当中就包括在四强出局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做了14年的迪金斯。相信球迷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朝会讲下这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2: 瑞典有度假胜地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在夏天情况更加明显。当局就是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的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直接在海里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就引起不少争议。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 0.9%， 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 1.6%，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七月的标普全球美国会公布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房屋数据等，多隻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IBM、 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四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一宗，并连续七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七宗成交，增加四成，不过亦都是连续七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呢其实已经系连续三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五呢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呢？
6: 其实上个礼拜方面嚟讲咧，本来上到上个礼拜四个股市都系几好嘅，因为当其时嚟讲咧，就腾讯同阿里巴巴咧都系破咗一个大嘅阻力位啦。咁但系去到上个礼拜五咧，其实个佢两只股份嚟讲咧都系失守翻，咁啊所以暂时嚟讲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况咧，亦都带动个恒指嚟讲咧就失守翻个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係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去到84美。 金的水平。咁呢一個咧，對於通脹方面嚟講咧，都會增添少少嘅壓力啦。咁所以變咗個市況方面嚟講咧，就似乎暫時嚟講咧，向上嗰個動力弱咗咧，就有機會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5: 咁整固之後咧，即係睇有冇機會再向上突破，因為過一段時間啦，傳統一啲科望股或者即係硬體板塊股值咧，似乎係收復緊。
6: 冇錯，因為咧近期一啲嘅即係半身股咧就開始解禁之後咧，咁個股價就波動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資者嚟講咧，就即係喺呢啲嘅板塊裏面咧，就褪翻啲錢出嚟咧，就去翻一啲即係傳統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令到即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都曾經係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緊嚟講咧，啲資金咧，我覺得都係仲係避緊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講咧，過往當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講咧，都仲係有調整啦。咁呢啲嘅時候嚟講咧，就除咗話去翻啲傳統科技股之外咧，你見上個禮拜雖然個港股恆指係跌啦，但係啲內銀股嚟講其實都係升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對於個指數方面咧嘅幫助嚟講都幾大，咁所以如果後市方面嚟講咧，就喺24,200守得穩之後咧，咁譬如騰訊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戰翻嗰個嘅頭先所講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講咧，就係要116，咁就騰訊咧就480，咁啊再上翻呢兩個位嘅時候咧，咁啊恆指有機會即係再收復翻個50天線嘅。
5: 頭先提到即係外圍有啲即係業績會公布啦，咁今個禮拜有幾隻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係呢兩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場個聚焦會擺喺邊方面咧？
6: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呢，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個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呢，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呢，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轉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5: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唔該曬你，拜拜。
6: 唔該曬你，拜拜。
5: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今届的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这个北欧国家的成功背后可能和快乐体育的政策有关，一起听一下财经百科。
7: 财经百科，
5: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规定9岁以下的儿童只可以参加当地体育俱乐部的比赛，不过就没有成绩表，没有联赛排名，更加没有奖杯，避免过早给小朋友压力， 11岁开始参加地区性嘅比赛，不过分数同埋排名仍然系保密。到到13岁先至可以参加类似全国锦标赛嘅赛事。细路仔亦都受鼓励尝试多种嘅运动。哈兰特嘅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唔同类型嘅运动，包括手球、田径、越野滑雪等等，亦正系呢套体制之下孕育出嚟嘅球员。当地足球对于青少年嘅培训，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嘅方法，一般去到大约15岁先至会根据各人嘅特点而固定场上嘅位置，令到球员可以全面发展，避免过早定性造成限制。这些模式和美国等国家在运动员早期的时候已经进行专项训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过早竞争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93%的人口都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运动。反而有报告说，美国70%的年轻运动员在13岁的时候就退出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受到运动伤害和心理疲倦影响。挪威体育科学学院教授以合作、沟通和关怀形容挪威体育，指出当地的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入场门槛，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门外。当有精英运动员发掘出来，就会透过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8: 今日的事。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2: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3: 立法会议员继续会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在今天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动展览和研究等等的合作。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咁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假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供应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返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讲，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留低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是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跟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跟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跟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跟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会系渐转天晴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寻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这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的实地考察活动，希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又说，今次亦会是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还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00接报之后，随即是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发现有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出路面，所以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的范围很广阔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话已经调派13个水车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日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十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接标，8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同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成笔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000,000元。合安自今个月4号开始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仲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协助。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有不少球迷在食肆边吃宵夜边看波。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今日凌晨3:00展开，有不少食肆的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了，决赛日8人一张的 VIP 台杀价是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由6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是带动生意效果。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 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以及支援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 4.7 年，何永贤就透露4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当局要好好看住目标推进，再向 4.5 年的目标迈进。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另外，比路炸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都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补时阶段的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利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利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是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他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可以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说，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号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 據了解，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一共設置134條旅客合作查驗快捷通道和68條人工通道，分布在5樓入境大廳、4樓出境大廳與1樓夾層、3樓夾層的隨車查驗廳區域，預計日通關流量20萬人次，高峰可達30萬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五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预计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之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张曼燕报道。
4: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王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纪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报道指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现有钻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以伊战事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 弹药的时候丧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5: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7点13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踢完啦，啱啱新闻都听到啦，由西班牙咧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嗱，睇翻咧唔少啊入唔到决赛嘅球队，据报就已经咧系提早着手检讨翻佢哋今届嘅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嘅成绩做准备。咁当中就包括啦，以冠军做目标啊。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名宿斯丹接棒的。
7: 现年54岁的斯丹是有份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国杯冠军的。退役之后执教亦都是展现他的功架，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在欧联取得3连霸的好成绩。
8: 不少球评正是期待新星涌现的法国队未来逆岁之后能不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这位法国英雄级的人物。
9: 天地人，
10: 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在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3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斯丹早在5岁就爱上足球，10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14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2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2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那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的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他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了是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的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录音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3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这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3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包括好懂得换人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球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说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3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临危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唯一亦都是最终梦想，就是执教法国国家队。现任法国队教头就是1998年踢世界杯的法国队队长，当年同斯丹并肩作战。

0: 9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1: 接着我们的焦点回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就说，弃养的主要源头往往是来自繁殖场。
2: 有动物权益关注的组织就认为，将禁止虐待和遗弃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还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5: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宠物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拔豆，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4: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6: 条例法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4: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6: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4: 赵天月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听众出门啦，可能留意有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国家安全部早前发布安全提示，指出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在同一平台的 AI 中转站，是有机会引致安全风险。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使用 AI 中转站是因为

0: 元经济兴起，用家认同交出了提款卡密码，将最机密的资料交给其他人处理，过程里面可能是会被人窃取资料的。
1: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和陈迪元谈过的，他就提醒了内地和香港其实都有安全和性能高的模型，不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下他的分析。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龙虾嗰个兴起啦，咁大家意识到呢 token 经济嗰个发展啦，终于搵到个途径呢去用呢啲算力两种嘅收入方法啦，一个就係因为内地嗰个电力成本呢远比西方嗰个低，我哋会倒买一个算力呢就去外国嘅地方。西方而家对用内地嘅算力係比较敏感嘅，未必会直接话俾人哋听佢哋係用内地嘅算力囉，咁可能会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国家地区呢包一层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为其实是一些特定地点的服务来的，但其实它入面包住就是一些内地的算力。调回转头，内地都很多对西方那个模型的需求，因为种种原因其实都比较难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会有一些套皮的情况出现。这些都是正常使用来的，你最多都是一个水货的 token。 玩到最新现在是怎样呢，扮是一个闭源的模型，它可能底盘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来的，可能是千问，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强化了提示词之后呢，用家其实我是 Gemini 嚟嘅，其实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个人其实唔会知道嘅，呢、这个已经是第一个风险啦，即係你以为用緊嗰样嘢，但其实就唔系嚟嘅。第二样嘢就係佢嗰个数据嗰个安全啦，咁都会系一个隐忧囉。
3: 使用内地 AI 中转站呢有啲咩安全嘅风险呢？
2: 而家最迫切嘅问题其实就係背后模型嗰个实际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係理想嘅嘅唔一致啦。第二样嘢呢就係我哋叫数据裸奔，即係你以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其实唔系，佢中间有个中转站喺度嘅，其实佢收咗你个数据，收咗你个提示词，佢先再送去后边嘅模型去做，咁中间就有个风险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会将你嘅提示词或者敏感内容咧，就卖俾其他嘅大模型嘅公司去做训练啦，亦都有可能系佢直接系喺当中咧窃取咗你一啲商业嘅机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为咯。中转站咧，无论系内地或者任何地区咧，都系存在同样嘅风险嘅，就系本来你系直接去问呢个模型嘅，咁但系你而家中间咧多咗手，即系例如你去银行提款。咁你直接去個提款機度提，咁你都係最多驚有後面裝你啫。咁但係咧，如果用啲中轉站嘅話，其實等於咩嘢咧？你將你張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話埋個密碼俾人哋聽，咁人哋幫你撳完錢啦，先俾翻錢你。係你撳1000蚊，人哋真係收翻1000蚊俾你。咁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原來佢知道咗你密碼之後咧，佢靜雞雞撳多你3000蚊嘅喎。咁呢啲就係嗰個中轉站嘅風險咧，就係、你將自己最機密嘅嘢同埋一啲即係核心嘅數據，你交咗俾人哋去處理，而你唔知道，其實係已經俾人哋竊取咗咯。
3: 國家安全部指出，可能會有用戶私隱外泄同埋數據倒賣嘅情況，最嚴重係牽涉啲咩後果嘅呢？
2: 一個呢就係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呢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呢喺今年呢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呢，就係、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呢，佢用非法手段呢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呢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呢 API 未授權嘅行為呢，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呢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囉。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純血嘅模型話俾你聽呢佢係真嘅，咁但係你用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將你個資料洩漏咗，咁俾人哋賣咗資料去暗網嗰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囉。
3: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呢？
2: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呢，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呢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呢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呢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㗎嘛。咁但係呢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嗰啲部門呢，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呢，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因为可能呢部门嘅数据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喺不知情嘅情况下，喺呢中转站度去流失嘅话咧，咁其实都会系对一个安全嘅风险咯。
3: 对于用家嚟讲咧，用呢啲嘅 AI 中转站有啲咩地方系需要留意嘅咧？
2: 最重要嘅地方就系绝对唔好用啦，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国产大模型嗰个能力其实都好强嘅。第二咧就系讲真，一个模型佢可能系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系日常用起嚟系咪真系咁大分别都唔系嘅。咁我哋自己国家已经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况下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应该铤而走险去用呢中转站咯。你除咗真系直接去同一啲 云服务商申请用佢嘅无形服务，或者直接同一个供应商去申请之外咧，其他所有嘅门道咧，我觉得都唔应该尝试。零元使用啊，纯血无形啊，白菜价呢啲咧，见到直接自己 say no 就得噶啦，已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里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4: 咁展览咧系免费开放噶，下个月二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咧系访问咗举办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黄希婷。咁佢咧就提到啦，马湾嘅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嚟咗大量嘅灵感。咁先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咩特色。
6: 今次嘅呢個展覽素流生息其實係基於西九藝術家駐留計劃啦，捷克嗰度邀請咗五位藝術家嚟到香港馬灣1868呢度做駐留，五月底開始咧，佢哋就已經喺馬灣呢度生活同埋工作。咁今次呢個展覽咧，其實係佢哋喺馬灣做完駐留之後，同埋經過同香港呢邊嘅藝術家交流之後嘅一個成果嘅展覽咯。
7: 呢一次展覽係涵蓋咗邊一啲類型嘅藝術作品呢？
6: 我哋今次嘅呢個展覽嗰個藝術家佢哋用嘅媒材咧都非常之丰富嘅，有包括绘画啦、油画啦，同埋手绘啦、水墨啦都有啦。咁跟住然后亦都有啲艺术家咧系创作一啲立体嘅雕塑作品，佢哋好多咧都系用到一啲天然嘅物料去作为佢哋创作嘅嗰个元素嘅。咁同时我哋亦都有一啲艺术家，佢哋系创作霓虹灯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做一啲多媒体嘅创作嘅，系所以嗰个涵盖嘅实践咧都系好多元化。咁至於嗰個展覽嘅題材，其實都係因應住藝術家佢哋自己感興趣嘅一啲主題生成出嚟，去發展出嚟嘅。咁就係當捷克藝術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就發覺無論佢哋定係香港呢邊藝術家，都不約而同係對於大自然環境呢一個議題或者生態保育呢個議題好有興趣，所以我哋都就住佢哋嘅呢種興趣去發展今次嘅展覽。
7: 咁你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其實向嚟睇嘅觀眾想傳遞點樣嘅核心嘅信息俾佢哋啦？
6: 喺呢個展覽本身之外，首先觀眾要嚟到馬灣1868呢個地方，本身已經係希望帶出嘅信息嘅其中一個部分。因為馬灣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係一個離城市比較遠嘅地方，但係其實無論係交通工具啊，或者的士啊，都係唔係真係咁難去入到嚟馬灣呢個地方咯。入到嚟嘅時候，你都會發覺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環境，就係佢好繁榮嘅城市，同埋呢個非常之豐富嘅生態環境係好近嘅啫，但係可能城市人日日慣咗翻工放工，就未必會行入大自然。但係其實佢就係喺我哋身邊，透過呢個展覽可以令到觀眾去發現，其實我哋同大自然嘅關係唔係咁遙遠，亦都其實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關係去維繫我哋，先至可以無論係大自然定係人類，先至可以繼續持續發展落去咯。咁譬如有其中一位捷克嘅畫家 Patrick Krzyszak 咧，佢就係過去呢幾年都係對於氣候變化嘅呢個議題好有興趣啦。咁而佢一直都係以珊瑚為氣候變化一個象徵，因為珊瑚其實係對於環境嘅變化非常之敏感嘅一種物種，而佢哋亦都係其中最先亮起生態警號嘅一種物種。咁但係當然佢喺布拉格嘅時候，其實佢哋冇海，亦都冇珊瑚，所以佢淨係從可能書本上面去了解到呢種新聞。但係嚟到香港呢個亞熱帶嘅地方，我哋係真係有珊瑚呢樣嘢。喺香港嘅時候咧，同唔同大學嘅一啲生物學家啊、環境學家啊去交流嘅時候，就了解咗多啲關於香港嘅珊瑚嘅歷史。咁所以今次嘅作品其實都係啟發自佢呢啲新學到嘅知識啦，咁就再去進一步發展佢嘅創作。另外一件我覺得都值得提嘅作品就係由香港藝術家 Tobias Klein、簡明謙同埋捷克藝術家 Zdeněk Vaček 佢哋一齊合作嘅一個雕塑作品。咁呢兩位藝術家佢哋都係相信任何嘅物質咧，其實都係永遠處於一種持續變化狀態之中嘅。喺技術上咧，佢哋都係會結合一啲傳統嘅鑄造啊、金工嘅工藝啊，同埋一啲當代嘅科技，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同埋電腦模型啊之類。咁今次嘅作品，佢哋就以一個傳統中國嘅文人拱石為個主題，就再去加咗一啲佢哋 3D 打印嘅唔同嘅造型落去，就令到成個雕塑好似係由呢一個拱石嗰度再去生長出一啲新嘅生命咁樣嘅一個作品。

0: 无奈之前全球都留意住啦，世界杯嘅终极一战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就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双方踢到加时，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
1: 嗱喺本港咧，多个商场都有直播赛事噶，咁其中啦，好似喺启德零售馆，就有唔少球迷咧都聚集观战，气氛都好热闹。有食肆同埋商户咧更加通宵营业啊，去为球迷提供一啲宵夜啊同埋饮品等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都有到场一齐睇比赛，咁佢形容咧现场气氛好好噶。嗱，我哋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啦，咁亦都系通宵喺启德采访，啱啱就翻到嚟直播室啦。我哋同佢倾下先。早晨，卢子清。
0: 早晨，卢子清。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1: 嗱，决赛咧去到清晨咧系有赛果嘅一刻啦，球迷咧有啲咩反应啦，同埋喺启德零售馆个气氛啊，究竟系点噶？
2: 冇錯啊！咁大批嘅球迷咧，半夜就聚集咗喺啟德零售館中庭嗰度睇大熒幕嘅直播。咁佢哋唔少人啦，更加早喺凌晨12点啊，已經到場霸定有利嘅位置觀賽，又分別著上咗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國家隊嘅波衫。咁喺賽事期間啦，佢哋都不時揮動支持隊伍嘅國旗，咁又高呼口號為到球隊打氣，現場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噶。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战况先啦，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咁两队咧系斗到加时阶段，凭住西班牙喺加时下半场嘅全场唯一入球，咁最终系以1-0击败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嘅冠军。咁有唔少球迷啦，都认为今场赛事系好精彩，咁又话通宵睇波系值得噶。
3: 本身我都冇遇到會打到加時嘅，呢場比賽俾好多入球機會啦，雙方嘅進攻同埋防守都幾好睇啦。後備換入嚟嘅費蘭托雷斯發揮得比較好咯，佢入咗嚟之後貢獻咗一個入球啦。我覺得今日決賽啦，再加上現場氣氛嘅帶動之下啦，咁所以比賽個過程都比較緊張。
4: 我自己睇落緊張嘅，主要嚟講睇得出係西班牙控制咗好多大局，有擔心就係美斯突然間有靈光閃嘅話都危險嘅其實。咁但係就費里蘭托利斯入波嗰陣其實好刺激嘅，仲有阿根廷龍門馬天尼斯，我覺得好犀利，佢救咗好多好多波，
5: 幾興奮咯，係啊，各樣嘅粉絲都有，即係有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咁樣，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2: 咁商場啦，亦都為到球迷免費派發一啲飲品同埋小食，咁現場亦都有食肆同埋商户通宵營業。仲推出咗決賽限定套餐，同埋飲品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亦都設有一啲嘅外賣服務啦，係方便球迷一邊食一邊睇。咁有食肆負責人就話冇考慮過生意額，咁主要啦都係希望與眾同樂，咁但係整體嘅客流量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噶。
0: 都知道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咧外出啊，到场同市民一齐睇决赛，情况系点啊？
2: 是啊，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副局长刘振咁同埋体育专员蔡建斌啦，凌晨都有嚟到启德零售馆嘅现场去睇决赛直播，咁又同球迷同埋商户交流噶。咁罗淑佩就形容啊，现场气氛好好，咁两支球队啦都各有支持者，互有攻守嗰阵啊，气氛系非常之高涨。咁佢提到啦，喺世界杯期间，本港嘅商户啦都有唔同嘅招数吸客，唔少嘅商户都反映。期间生意额咧系录得上升噶。
6: 我成日都讲嘅，其实咧我哋有盛事啦，有活动啦，有人啦，但系咧都要做生意咧，大家都要各出其谋，要用脑。咁所以好似今次大家讲咧，就系我唔同嘅，即系商户嘅朋友啦，自己用自己嘅招数，譬如即系唔同嘅餐厅系会做夜嘅生意。我见到有酒楼，亦都会即系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來都係得㗎喎，咁我諗大家真係多啲用腦，睇下自己嘅強嘅地方、長處喺邊度呢，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機嘅。呢幾日我都有留意呢，有份做世界盃直播嘅呢啲商號呢，都話個生意係多咗。或者有時呢，譬如酒吧咁，朝頭早5点啊，甚至7点啊，嗰啲波呢平時佢哋唔開㗎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咁我覺得都可以諗一諗呢唔同嘅時段，因為我哋香港呢都是寸金尺土啦，如果是可以利用自己的铺头多做一点的生意的话，那么也都是对于个经济有帮助咯。
2: 咁罗素佩又话啦，世界杯过后，本港咧将会迎嚟一系列嘅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同埋八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同埋全民运动日等等。咁佢话相信趁住暑假啦，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噶。
1: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似乎气氛都唔错吓，有饮食业界咧都话生意比平日好噶。咁我哋都知道啦，你都了解过咧相关嘅情况啊。球赛嘅盛事到底咧带动有几大咧？
2: 是啊，咁唔少人咧都中意约埋一班朋友去到酒吧观赏球赛。咁我哋都有向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了解过啦。咁佢话今届赛事举行期间啦，特别增设咗户外电视直播关键赛事。咁佢总结今届世界杯市道嘅时候就话，估计兰桂坊酒吧整体嘅生意啦，会比平日系增长咗三成，决赛日嘅生意额啦，更加比平时多四成咁多噶。
1: 好，咁今朝早咧，唔该晒你啊，卢子清咧，同我哋咧系讲翻啊有关嘅气氛同埋情况，麻烦晒，同你倾到呢度，
0: 拜拜。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外出可能要带定把遮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的頭版咧係專訪林漢豪，咁佢話北部都會區開始大規模施工，洪水橋產業園落户企業年內簽約。文匯報加強版招標妥，下季出台，多個部門聯合審查，防止圍標。明報宏福苑核數報告80%反對下否決。南華早報的頭版亦都係報導宏福苑大火核數師報告不獲通過。居民要求交代。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筲箕湾万户大停水，居民排长龙扑物资。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港岛旧喉管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商报医疗费减免，受惠者大增。信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本港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机构之一的定点金融科技，港元稳定币最快在月底推出。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三大关键左右港股，观望业绩动力。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寻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说此行亦都是会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是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是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的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范围广阔，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调派13个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水务署是计划在未来3年陆续更换本港各区的老化喉管。睇翻昨日暂停食水供应，筲箕湾东大街的酒楼和食肆都受到影响，而暂停营业，附近的超市和士多的樽装和桶装水都被抢救一空。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除了筲箕湾之外，坚尼地城地底在今个月初亦都曾经发生食水管爆裂事故，导致超过10幢大厦和社区中心紧急停水。涉事的地点是位于士美菲路咖啡花园对开上斜的马路地底。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是突然爆裂，涌出泥水而都是浸了路面，受损的范围大约是1米×1米。当时有多堂的大厦和机构都需要暂停食水供应，而水务署亦都是有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出水车和超过10个水箱到场，提供水袋给居民和商户拿水。 《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的阶段，未来五年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十年之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收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之前公布招标结果。粉岭北的片区是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八公顷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之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其余15公顷的土地正是平整紧，预计出年交付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营运。凌汉豪指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是首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确立清晰的量化目标，第三个就是城区定位清晰。而教育局稍后亦都会公布各个城区重点学科和招标的安排，其中洪水桥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年底至到出年是会陆续推出。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加强版招标妥目标是今年第四季推出，针对现有招标妥的预审名单，对承建商的背景审查不完整，甚至是有定罪记录，仍然是能够纳入名单当中被业主选用。他强调，现行制度是侧重依赖业界自我申报，并非所有定罪都必须申报，加强版就会建立多部门联合背景审查机制，从源头堵截问题，同时都会弹性是划定审查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都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睇波。报道话，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是今日的凌晨三点展开，不少食肆订台就一早爆满。有酒楼负责人话，决赛八个人一张的 VIP 台是虽然杀价3888元，亦都有九成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六月底到而家，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有带动到生意效果，而且在比赛之后段是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是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直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整笔的退款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是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是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作是显著改善。医管局说，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是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是全面达标，而第四、第五类别次紧急、非紧急的个案就分别减少大约10%和大约20%。在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和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预约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是分别减少大约28%、40%和35%。新制之下，病人使用公营医疗服务的习惯亦都趋于谨慎。商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卫生署上个月更新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和诊所实务守则，并且刊宪。新增规定，除了全身麻醉之外，亦都是加入深度镇静又或者是烈性麻醉剂程序，都需要由麻醉科医生施行，或者是曾经受训的医生在麻醉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港大麻醉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张志伟说，病人接受深层麻醉之后处于睡眠状态，风险是比起浅层麻醉相对增加。他相信新的规定是可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接受專訪，說未來房屋發展不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是要提質。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是 4.7 年，比現屆政府2022年上任的時候的 6.1 年是明顯改善。何永賢透露4年前已經定下目標，當局都要好好地看著項目是推進，再向著4年半的目標是邁進。来自信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的社评说，全球半导体股震荡不已，而有不少的市场人士仍然是看好内地的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和平台。香港發展創科產業必須要認清方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香港銳意發展為人工智能的研發轉化地、應用出海地、人才聚集地，以及全鏈條的是資金支持地。若然香港確實是成為應用出海地，必定可以為經濟發展再添亮點。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將香港樓宇大維修工程長期潛藏的種種漏弊暴露在陽光之下。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政府正是着手對大維修監管制度進行根本改變。評論說，加強版招標妥的制度改革，從源頭堵截劣質承建商，政府以實際的行動表明業主的家園安全不容妥協，制度漏洞必須堵塞。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昨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的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的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各类的问题将会得到积极处理。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合安是理应细心倾听，但是超出议程范畴，亦或是逾越了是管理人职权的诉求，最终损害全体业主共同权益。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宏福苑业主的伤痛应当被理解，权益亦都必须得到保障。但是呢，灾难规模越大，死伤越惨重，大家就越应该冷静处理。评论说，合安并不是无不足，但是社会督促改善的同时，实在不应该将它当成出气袋。对愿意无偿接下乱局，在困难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家至少应该给予公道的对待。星岛日报社论。
2: 商报的时评就提到，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是显示今年头六个月急症室的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 3.9%。 跟住落嚟，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应该是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进一步编织更宽、更厚、更密的医疗安全网，更加有力守护市民健康。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急症室效率提升，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评论说，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的数字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改革的下个阶段深水区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医管局和政府都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改革从收费调整延伸到制度重塑。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九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署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两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